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0: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
5: 斤斤计较，
6: 健康减重只需
0: 步步为营。
7: 我爱漂亮，
8: 我爱小猪佩奇，
9: 我爱我老婆，
7: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0: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0: I need some people.
1: What?
0: Some party people.
2: 刚才那个多余姐是问20万预算的性能高的油车啊，有这个大壮群里的人给他推荐沃尔沃啊，其实这个车沃尔沃啦，刚才你说的是林肯是不是啊？
3: 沃尔沃、林肯、大众、福特、别克，
2: 嗯，
3: 其实安全系数都可以。
2: 对，就是说到安全嘛，是不是？
4: 在大连
2: 什么什么这个叫
0: ？Excuse me, who are you? Excuse me, who are you?
2: Conduct.咱们是正儿八经的巴兰河漂流，你这发啥呢？这是。Get on that party train. 我们这一次啊，就是如果想去漂流的朋友，完全可以现在就加我的微信啊，现在开始找我吧啊。哎呀，这个就是我不知道立秋之后，基本上就是早晚就比较凉了嘛，是不是？这是以往的咱们的经验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再想玩漂流，我就不知道能不能玩水了啊，就得看水温了，可能就得只能是上午或者中午下午那个时间漂了。你看咱们现在就早上就可以去，9点来钟就能漂啊，你就是现在玩水都没问题。你要是说真的是立春以后，不是那个立秋以后的话，你可能就是只能中午下午漂了啊。问一下，英式派好还是雅阁好？
3: 他俩就是一个车。其实就是双胞胎，

0: 穿的衣服不一样，一个是东本生产，一个是广本生产。
1: 咱现在还能买广本吗？
0: 核心的东西是一样一样的。
1: 就是广本现在咱还建议买，就在哈尔滨啊，咱就说哈尔滨。
0: 这个我觉得都行。因为本身
1: 没影响是吗？
0: 不是这个售后特别毛病多的车型，因为这个怎么说呢？现在东本好像都没电了。
1: 东本没电了，广本有吗？广本还有一家。
0: 广本还有一家在天平路，就是群力开发区。
1: 超哥，就这俩车它的故障率有没有说让你觉得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
2: 没有啥。
1: 就几乎没有什么是吧？
2: 对。
1: 说现在油车降价降的挺多的，20万有挺多选择呢。对，就是现在如果想买油车的话选择性也不少啊。时代思域2018-2019年大概多少钱？
0: 时代思域现在这个你一是看颜色，第二个就是看公里数车况，因为二手车价二手车是一车一况一车一价嘛。这个正常来说他说这个看不同车况吧，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7-8万块钱。
1: 大壮说前两天看腾讯新闻说海南已经全面禁售纯燃油车了。
0: 如果不禁售的情况下实际开燃油车的也少。因为本身海南岛的汽油就贵。
1: 哎，我听说好像有一个地方是不让开燃油车，就是哪块你知道吗？是哪个地方不让开，就不让开进城市里去？
0: 没有吧，现在应该
1: 没
0: 有
1: 吗？我是那天，
0: 而且这个
1: 我听一个家长说的，
0: 而且这个海南是一直到2030年的1月1日起，是海南岛全岛禁止销售所有的这个全部燃油车，不管柴油还是汽油。这个这是应该是海南省的15/5规划，这个过渡期是从2026年到2029年，现在正常售卖，而且没有这个限购，但是也加码了一些，比如说充电桩的建设了，包括新能源这个购车的补贴。
1: 也就是说没有就是即刻的就是马上不让销售了，是吧？
0: 没有没有。
1: 这个梅老师，老夫11年好兄弟倒车影像不太灵光，结果现在后备箱门打不开了，咋拽也拽不开，咋回事？你又无中生有是不是？
2: 他这个后备箱应该是那个折页那个限速。因为后备箱限速要跟这个车门子要是来回走动嘛，你开关的时候开关是在后备箱上，然后这个车身限速是在这个车身上，然后这个来回翻折的话可能会出现有折断的，所以说你检查一下那个限速，
1: 检查限速就可以了。
2: 对。
1: 这个想问一下，宝马 Z4 Z4 二手吗？让古大夫介绍一下。
0: 宝马 Z4 就是宝马的这个后驱跑车嘛。这个如果喜欢的情况下，觉得实用的情况下就能买。但是这个Z4这两年一直慢慢的这个淡出大家的视野了。
1: 我记得Z4那时候是2010几年吧，是不是？2016、2017。
0: 那个时候
1: 再早一点。
0: 那个时候是卖的相对来说比较好，但是后期不是停售了吗？应该是停售了3-4年左右吧，应该是2-3款是最后一代
1: 啊，最后一代啊。
0: 对，
1: 我就是卖的好的那会儿，就是大家也对这个车确实就会，但是现在这个车，但是怎么说呢？现在二手车这个车还能值多少钱呢？就是你说的那2-3款最后一款。
0: 2-3款的情况下，20大几万吧。
1: 啊，那还得20大几万呢。腾腾说：“我请教一下超师傅，换挡空挡换 D 档有顿挫感是？空挡换 D 档顿挫感什么原因？
2: 你看他那个
1: 2-3款、1-3款蒙迪欧。
2: 空挡换 D 档的时候有一点顿挫感的话，你主要是检查一下他这个

0: 发动机跟变速箱那个连接点这块底下有个胶墩，看它是不是有那个胶套脱落的
1: 迹象。哎，我有一个问题，
0: 如果说没有的话，就检查一下它变速箱。
1: 我昨天我在外面搞活动嘛，然后那个场馆实在是太热了，我一直开空调，开了得有将近4个小时，有没有啥问题啊？
0: 啥呀？
2: 费点油呗。
1: 哎，但是
0: 怠速着着，
1: 怠速着着开空调，在那待了将近4个小时，
0: 费油，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
1: 积碳
0: 可能会多一些。
1: 但是我发现我今天早上在开空调的时候，我的空调好像有点咳嗽呢，有点哮喘的声音呢。
0: 那不会，空调不可能哮喘。
1: 那不是空调声，是什么声？就开空调它会有这个，这个声音。
0: 那是你风机啥出现问题了？
1: 是不是还有毛病了？
0: 对，那
1: 是不是开空调开坏了该？
0: 对。
1: 嗯。
0: 得讹他一下。
1: 真闹挺，你说说，让我在外边等4个点，不开空调热死我。然后一直开着开着开着，我就感觉不太对劲儿。但是这4个点，我那个油没下多少，就是没几乎没怎么波动。
0: 油啊，
1: 油表，我特意关注一下，我看看那4个点能费多少油。
0: 它不会有太多，
1: 因为我刚加满的油，它几乎没什么波动。
0: 你刚加满的油的话，就是可能正常的话，刚加满油
1: 浮溜那块
0: 对
1: 是吧？
0: 浮溜浮溜的，就像说的，跑个几十公里以后，那油表才开始动，
1: 才开始动是不是？反正就是，我感觉开空调时间长了，就是怠速开空调时间长了，对车不是很好。我一直很担心这个车就是开着空调怠速会不会出啥问题，
0: 肯定会，
1: 但今天还是出问题了。
0: 对，时间长了以后，就是因为我这块有好多车，就是它总经常怠速嘛，它这个积碳相对于就比那个怠速少的车多很多。
1: 你开4个小时电瓶还有电，你太厉害了。我打着火开4个小时，我不可能，我开电我给他开。
0: 不着火的话，空调也不工作呀。
1: 对，我开着火呢。超哥说是门感应的电机不好用了，连接线也断了，电机和连接线都得换，这个得多少钱？
0: 像你这种情况下，就是线速的问题，门锁不能有问题，包括你那个倒影，有可能都是跟那个线速一起走，这个过程中可能都折折了，所以说你就把线修好了。10来块钱就能解决。
1: 是10来块钱，就是还不超过200呢是吗？
0: 对。
1: 4个小时得多少积碳呢？我也不知道，但我是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不能在那么热的里面，我待的实在是就已经桑拿了，都已经蒸桑拿了，就没有办法。然后我又没有休息的地方，你说我们当记者啊多惨啊，就是在外面采访啊。人家那个活动我就跟你们简单说一下，人家那个活动是我昨天去的双城，然后你们还总说啊，我一整就什么挂录音呀，我怎么怎么样的，我是工作去了，根本就不是在家里吹空调闲着呢。我昨天早上大早上去双城，我6点多出门的，到双城人家要求你8点15就得到，我是7点40到的啊。然后到那儿，那人家没开始呢，你就在那儿看看吧，有什么需要你做的呀，然后拍拍什么的呀，就在那拍一拍。然后人家是8点15工作人员到，活动和领导是9点钟才到啊，我们就是9点钟稳稳的在那儿就开始咔咔一顿，人家活动就启动了，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的工作呀，采访啊，拍照啊，拍摄呀，然后那个什么的，然后人家完事儿大概是10点40吧，人就完事儿了。而且我们在双城的一个就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个地方，就是还没到双城市里，就是在叫什么公路来着，那个在什么什么公路上面，就是全是那个各种大厂子食品厂什么的，就那个地方你们知不知道，有点像平房那感觉似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然后人家下午的颁奖仪式是在下午3点半，我们上午11点就完事儿了。你说我这中间我干啥去？人家是个大厂子，除了办公室以外人家也不让进呢，那个厂子是就是全是户外，就全都是户外那种，我只能上车里面待着去。所以你说我这一天，我一直完事儿到家已经快5点了，早上6点多出门的，然后一直在车里面就猫着，在车里面，然后我手机还没有电了，我手机没有电了倒不要紧，我充电线还坏了，我寻我用个充电宝吧，结果人家没有公共充电宝，我寻我买个充电线吧，120分钟给你送达，你就说那地方有多远。我寻思我喝个小快乐水啥的哈，

0: 你们猜快乐水多长时间？快乐水多长时间给我送来？
1: 最少得40分钟。
0: 200分钟，我都崩溃。哎，你就说那地方，我后来我真的我就，我车里面有水，但是它热乎了，热乎了。
1: 放空调风口吹会儿。
0: 对对，后来我没招了，我把那个车里的水放空调那儿吹的稍微凉快一点，我喝的水。还好人家中午还管一顿饭，不然的话我饭都不知道去哪儿吃。你们说我惨不惨呀？你说我这是做记者啊，我是做记以记者的身份去的。大前天我去一个什么地儿呢？你们听没听过滨河湿地？去过吗？滨河湿地知道在哪儿吗？你们都有的都不知道吧？
2: 滨江湿地吧。
0: 滨河湿地叫滨河湿地，我也以为叫滨江湿地。滨河湿地在利民大道上，
2: 没去。
0: 有一个湿地，它叫滨河湿地。我开车，我下公路大桥以后开了一个点儿，我说这在哪儿啊？这样我是不是倒错行了？开一个多点儿啊，给我开的我都急眼了。那太阳晒得我胳膊火子燎的，开车。上滨河，你们老说我天天节目挂自动，我干啥去了？我工作去了，我工作去了。滨河湿地老远了，有知道的吗？滨河湿地。完了，到那儿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足球，一个足球的那个什么足就叫什么足球比赛啊。到那儿去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那地方也是又远又，但是周围还比我昨天去的地方要好一点。他周围至少能送个外卖啥的啊，这时候电车优势出来了，应该是明天休中间休息那么长时间，你不如开车到双城吃顿杀猪菜，你回去参加活动。我想了一下，因为不止有一个记者，我们有好几个，三个人，我们那个想说在双城找一个就是休息的地方，我们到里面吹吹空调什么的，宾馆啥的，反正不仅没有吧，开车到那40分钟，来回一个多半小时。你说我们这，后来寻思，哎，还是在车里待着吧，各自回各自车里，打着火吹着空调待3个多小时，而且处于手机没电的状态，我还不能玩手机，因为我要用手机，我充电线还坏了。哎，我先买充电线吧。买得1个小时起步送充电线，你说我能买吗？挺着吧，然后手机也没敢使，昨天就这么个状态啊。梅老师，你这天气，你别说你空调喘了，人也喘不过气儿啊，谁都喘。汇源果汁那儿吧，你说那地方吗？你们知道韵达总部吗？在那儿。附近好有好多食品厂什么的，反正就是各大厂子。
3: 当年在卡点执勤时候大冬天，我们单位那车整天着火开着暖风，这基本上就天天到卡点开整天不辛苦。
0: 这种会引起什么问题？超哥，开暖风跟开空调一样吗？
1: 开暖风跟开空调，
0: 嗯，
1: 不一样啊。
0: 同样都是怠速，不走。
1: 不一样啊。
0: 嗯，哪儿不一样？
1: 开空调是增加发动机的负荷。
0: 对，因为你开空调你的车就就在那叫唤。
1: 开空调是增加发动机负荷。
0: 嗯，
1: 暖风就是，其实你夏天开暖风对发动机倒有好处。
0: 是吗？
1: 对，它帮助发动机散热。
0: 对，
1: 因为本天夏天就热嘛。
0: 嗯，
1: 你开空调的话是增加发动机的负荷，增加热量。
0: 嗯，就是它俩是相违背的一个状态。嗯。但你夏天开暖风也是一个违背人性的操作，也没有人这么干呢，对不对？
1: 对，
0: 嗯。
1: 为啥说的这个，说这个冬天开暖风啥的会影响发动机的油耗，就是因为它这个发动机的热量被散出去了，发动机达不到工况最佳的工作状态，所以说它也会费油。夏天开空调也是一样的。
0: 想问一下，现在报废车什么价啊？大众朗逸。
2: 朗逸报废现在应该是。2000大多，3000左右吧。
0: 嗯，3000块钱。
2: 就是按吨来了。
0: 啊？
2: 按吨，按它自重。
0: 啊啊。
2: 嗯，
0: 按斤卖了呗。
2: 然后带不带电瓶，是不是铝轮，这个都会影响价格。
0: 那个问一下超，车商说副驾门挤了一下，没坐板。

0: 你们就说梅老师得多不容易呀，这是人过的吗？早起5点去双城晒脑瓜生疼，手机没电没水，吹的半天大冷风，幸亏什么啊，否则心态就得崩，车外空气热腾腾，可怜一个女中的。我后面我才能读出你的韵律来。哎，我前两天更惨，我上哪儿去了？我上大草地里去了，我上大草地里采访去了，你们知道吗？其实我估计这群人里面都有我们听众，都有咱们听众啊。但是因为我每次去的时候，因为你们也不一定所有人都见过，都看过我直播嘛，肯定有咱们听众，百分之一万有。然后我上个大草地里面去，上面有一个歌会，我上大草地里去了。哎，现在这蚊子咋都长这么大个呢？啊，这蚊子怎么比咱们小时候看的蚊子都大呢？为什么呢？因为跟水边上的蚊子长得就大吗？长得跟蜻蜓似的都，那蚊子都这么大个这么长，那个蚊子
1: 这傻逼，
0: 真的尾巴都这么长。
2: 那个蚊子不叮人。
0: 不叮人吗？
2: 不叮人。
0: 我倒是没被叮，但是挺吓人的。那草丛里全是这么大
3: 蚊子。也可能蚊子大蚊子，你说的那个大庆那边的蚊子大的就是三个蚊子一个火柴盒吗？
0: 啊，可大了，但是它确实我不知道咬没咬，但凡没咬我，因为本身我不招蚊子，但蚊子挺吓人。还有就是最近你们发现没有，苍蝇长这么大，你们看见了吗？哎呀，那个不叫苍蝇，叫什么来着？
2: 绿豆蝇。
0: 不是绿豆蝇，长得像苍蝇的。
3: 你说那个
0: 大虾蜢。对。
2: 牛蟒。
0: 啊，叫牛蟒啊。
3: 嗯。
0: 啊，大虾蜢咬人。
3: 老疼了。
0: 大虾蜢咬人。
2: 挺贵呢。
0: 是能吃啊？
2: 要你就知道吃。
0: 我以为你是
3: 好多人就是打这个虾蜢卖钱嘛。
2: 对，瘦
0: 啊，这虾蜢干啥？就做药是吗？
2: 对。
0: 哦，
2: 好像嘎子至少500块钱以上起步啊。
0: 是吗？
2: 嗯，一斤
3: 就跟那个水蛭似的那个。
0: 哎，那个就是咱们去伊兰漂流的时候，我才知道有这个大虾蜢。这个因为它就往车上撞啊，它往车上撞可多可多可多了。
2: 是对热量比较，
0: 它追热源是吧？
2: 对。
0: 嗯。然后那个就是在我们在那个就是漂流的时候也遇见大虾蜢了。然后大虾蜢就，但是那个比较少，就是我们在路上遇见的多，它只都往车上撞，是有人养这东西还是怎么着的？反正那个可多可多了。这韵律感多好的顺口溜，让梅老师读稀碎。蚊子越大越不咬人。对，我那个，我去那个就是那个歌会啊，它是草地，然后因为我是要既要采访又要拍照，然后就是整个就是我整个人都站在草堆里，然后那天我穿了个长裙，你们知道吧？我一直在不停抖裙子，要不然它都飞我裙子里面了，一直在抖裙子。只有雌性蚊子，小的就是母蚊子，妊娠期的时候吸血，为了备孕产卵，小蚊子。反正就是小的咬人，是不是啊？大美老师反应真快，能吃啊？不是，古大夫一说卖钱这东西，我就想到那肯定能吃。
2: 就是你们可以理解为，他花钱大部分都得花到吃上。
0: 那还真没有，真没有。只不过呢，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人呐，一定，就是这事儿我不说了。就是咱们之前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明星，他不是那啥了吗？然后他不是没了吗？你们知道我说谁吧？就是他不就是因为太瘦吗？也不是说因为太瘦啊，就是他本身他就很瘦，他再一生病，可能就是有点扛不起折腾。所以呢，我自从那件事情之后呢。我也不怎么减肥了，我觉得身体
2: 有
0: 点肉挺重要，真的。我就这个事情之后，你没发现我就不怎么减肥了。
3: 对，说身上这个有肉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
0: 就是扛折腾一点啊，你就有病了是不是？你说你80斤和180斤，你说谁更扛折腾呢？有点病，身上还有点肉好呗，但也不能过于肥胖啊。说到韵律，还得刘向阳那老小子，也不知道咋消失了。刘向阳是谁呀？唱歌的吗？听听这个甜甜宝贝啊。
1: 是啊是啊，你帮我问问超哥，我的车让我刮了，然后。

0: 候这个门是能保住吗？是能修还是得换？
1: 我给你抄个发去啊，发过去。等一会儿啊。你给他看看吧，这个门子的问题。百合老师和汪洋老师总拿美老师能吃说事儿，老夫就喜欢胖的，有免疫力。你就说你喜欢有免疫力的人呗，能看出来吗？
2: 后门子没问题，前门子但是看这个状态，前门子不一定能保住了。
1: 嗯，
2: 因为挤的太狠了，那个门口已经开了，
1: 修不了了。
2: 对，门口就是能修的话，这门子可能修完了以后，也可能时间长一些。再一个，这个价值也不值这个，
1: 还不如换了。
2: 对，不如换了。
1: 嗯，
2: 因为它那个门口里头肯定已经变形了。
1: 嗯，
2: 因为门口它是你外层皮子是可以修，但是里头那个内层，它两个是铆到一起的。你要修开的话，就得需要把它掰开。
1: 嗯，
2: 那修完了以后，时间长的话也会容易出现裂了，然后那个烂了，这个锈蚀这种可能。
1: 哦，
2: 嗯，后门的是没问题，但是前门的肯定
1: 是换了吧。哦，
2: 对。
1: 嗯，说那天有人看见意难平了，和老夫说意难平现在是1.65米身高，体重170，我说我就喜欢这样的身材。体重都盖过身高。但是我身边有1.65米左右的身高，180斤的，其实还行，不是说那种极其的肥胖，只是有点微，也不能说微胖嘛，就有点有点略胖，就没有想象的那么胖。你们想象一下，1.65米，170-180斤的样子，其实还行，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肥，不至于肥，只是有点胖。
2: 男生女生？
1: 女生，我说的也是女生。补胎最后是做胎动平衡吗？
2: 对，
1: 补胎需要做一下动平衡。
3: 嗯，
2: 补胎必须做动平衡。
1: 嗯
2: 嗯，补完了以后，这个轮毂跟轮胎重新装配了以后，得必须做动平衡。
1: 嗯，行啊，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有没有啥问题了，各位？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想问一下，卡罗拉电瓶6年需要换吗？
2: 检测一下，看看测这个电瓶的使用寿命和那个电量。
1: 嗯，
2: 这个检测一下它是可以的，如果说要是检测都没问题，可以继续使用。
1: 嗯，我今天就是跟大家不是在早节目上面分享了，就是我们如果说一旦遇到水的情况之下要如何脱险和逃生吗？哎，古大夫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其实咱每年都说，但是呢每年可能到汛期的时候也都是咱们需要去再重新的去科普一下这些知识和常识的啊。
3: 就是能不淌水，行车的情况下尽量不淌水。如果必须淌水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观察跟你同高度的车辆，尽量不过，车轮的中心，就是车轮上不有个标吗？
1: 嗯
3: 嗯，尽量就是能在那个水位以下，应该基本上可以正常通行。如果要是，超过中心口，那就很大危险了。如果万一真的憋灭了，不要二次打火。
1: 嗯，
3: 可以尝试快速的找周围的人、乘客帮助推驶离，或者是周围有这个救援车，直接马上救援车驶离这个水位，因为可能继续下雨或者是水再堆积这个低点的情况下，可能会加重你的损失，所以说得尽快的去脱离这个涉水路段。
1: 嗯，
3: 然后如果要是水位特别高，车飘起来的话，可能你如果不快速的离开驾驶室，可能对你造成这个人员损失的情况下，那就得把这个应急逃生的这个方案再说一下。就是比如说像车落入水塘的那种的，

0: 技巧，不是常规的啊，这个技巧是不能开前门，因为开前门的情况下会快速的进水。然后呢，这个，
1: 等会儿不开前门，比如说现在我们是窗子是开着的，我们要不要先把窗户关上？
0: 不用。
1: 不关窗。
0: 不关窗，如果要是窗户开着的话，可以直接往出爬。
1: 嗯
0: 啊，但是实际上呢，几乎所有的这个车都是车头更重，
1: 嗯，
0: 除非是后驱的车型，
1: 嗯，
0: 车头重的情况下就是往后排爬，
1: 嗯，
0: 往后排爬是等前门的位置水几乎进满的时候，包括因为你车的后备箱，比如说三厢车，后备箱能朝上的时候。你在后座的位置，水位能在胸口的位置的时候，开后备箱，开这个后门是非常容易打开的，
1: 嗯，
0: 都不用你去非常紧张的说去开门，然后呢又去拔头枕，又去撬玻璃，这些动作都会非常耗费你自身的氧气，
1: 嗯，
0: 所以说你就啥都不用做，就是你甚至都有时间说从前座挪到后座。
1: 嗯，
0: 点颗烟你都能就是
1: 你这个说的太悠闲了，
0: 就是
1: 这可是
0: 水位一直到你就在后面坐着，一直水位一直到你胸口的时候，你就非常淡然的能打开后排的车门，就是车内外水的压差已经平衡了。
1: 嗯，
0: 如果你上来你就开前门的情况下，你还不好开呢，然后如果 SUV 的情况下，你就直接往后备箱爬，因为多数的这个车你都能找到在车内直接打开后备箱的这种方式，无论是这个中间，
1: 哎，但如果后备箱东西多呢，比如说满满登登呢，
2: 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只能等着
0: 开后门呗，
2: 开后门了，
1: 嗯，
2: 就只能等着开后门了。
1: 对呀，啊，就我在想，你谁家后备箱没有东西啊？是不是啊？你要过不去呢，或者说人过不去呢，是不是啊？你说那些都是最佳的逃生的条件，车是空的。然后就是本身车的自重，你比如说我后备箱现在我有一个自行车，
0: 那点重量都不算什么，
1: 不是我还没说完呢，
0: 嗯，
1: 我还有两箱子矿泉水然后还有一个大纸壳箱子，里面啥都有，
0: 那你就可以理解为哪头先下去你就往反方向爬，
1: 嗯，哪头先进水是吧，
0: 那头
1: 先进水
0: 扎到水里面，你比如说你要是后置的，后置发动机的后面沉，
1: 嗯，
0: 那你后备箱先进水，那你就在你主驾驶位置先别动，
1: 嗯，
0: 等你主驾驶的水位也浸没了一半的时候，你开主驾驶门非常容易开启，
1: 嗯，对，是这个意思啊，反正就是当然这种情况对于咱们来说呢，你能开到河流里面去的概率也比较低啊，但是就是说如果一旦万一啊开到河流里面的这个概率低，但是你有可能涉水的概率可能会有啊，尤其是现在水，比如说你正在开着车的前提之下，如果你比如说遇到急雨了，大雨，大家尽量不出门，如果你刚好在路上遇到急雨大雨，哎，你前面就积水了，你要不要过的问题，你万一你没试探好是吧，你过去了，过去结果车没了，这种情况你说咱们车已经没了，你说咱开还是停，这个时候此时此刻过去还是停车，古大夫
0: 开呀，
1: 就是还是往前开，而且不能踩刹车吧，是不是就一口气开过去啊，
0: 对，
1: 嗯，那个得没多少我们需要停下来呢，
0: 那你已经进去了，你就不能停了，能开出去开出去，开不出去灭了拉倒。
1: 就比如说他已经没了很深了，我也要继续往前开吗？
0: 如果能走的情况下就开，
1: 嗯，就还是要走，除非憋灭了。
0: 对，灭了就是
1: 车就废了，
0: 不再起火。但是如果有自动启停功能的车，那就提前关闭启停功能，
1: 就是进水之前。
0: 对，就是涉水进入涉水路段之前，
1: 嗯嗯，
0: 关闭启停功能，然后如果有是插电混动的，有好多车犯这个毛病，今年夏天啊，有好多车插电混动的，是一开始纯电进去了，在水里的时候发动机启动了，然后淹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有的时候是比如说这个
1: 低速了，
0: 油气恰好是到你该把这个

0: 发动机启动，得把这个油气得燃烧一下，因为所有的这个插电混的车，你会发现它自己发动机偶尔它自己都会启动，然后甚至是可能说它有一些车型的这个设计逻辑，就是你在低速，然后呢，特别是在你比如说这个电机提供动力弱的时候，它可能这个发
1: 它
0: 动机
1: 不
0: 工
1: 能
0: 作
1: 关吗？
0: 得需要强制纯电。
1: 就是不能手动直接关闭。那它就是在低速的正前进过程当中，它启动之后就马上就会熄火吗？别灭了吗？
0: 很容易，非常容易啊！所以说，就是插电混的车，你
1: 反正。
0: 在涉水的时候，或者是你现在有备无患的来讲，就是自己查一查自己的车怎么强制纯电。
1: 再一个，不涉水是大前提啊，千万咱们就是不涉水是最主要的。我看看啊，又什么暴雨大风，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我省北部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暴雨范围大，强度大，主要降水时段在31号，今天30号吧，31号，在我省的北部累计降水量50到80毫米，局部100、150，嘉荫、汤旺、金林、萝北。饶河等地局地可能150到200，降雨多，同时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60到80，阵风8到10级。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将对城市运行、交通运行、公众出行、水利、农业、电力、通讯、旅游等产生不利影响，容易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这样的发生啊！注意防范，大家注意吧啊！31号又要来雨了。31号要来雨了啊！九站公园水位117.63了，这块警戒线是118.10，今天又涨5公分。反正大家注意吧啊，注意吧。这是刚刚发布的暴雨，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提示啊。什么问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

8:44啊，咱们这个依兰漂流呢，现在也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目前我们的团期是8月5号，想要走8月5号团期的朋友啊，现在就可以找到我了。我们是8月5号早上7点钟在华山路1号，我们在这儿统一集合啊。昨天有小伙伴问说，那个咱们是不是没有晚餐？谁说的没有晚餐呀？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没有晚餐啊，只有早上7点钟那一顿餐是没有的，和回来的那顿晚餐是没有的。正常我们是有3个正餐一个早餐的。我先简单说一下流程，早上7点钟我们不是出发吗，这个早餐你要自己备好啊，然后到那儿大概中午12点左右我们到那儿吃午餐，吃完午餐之后，这个是我们负责的啊，到那儿吃完午餐之后我们带大家逛景点啊，五个头城什么的，逛完景点之后我们吃晚餐，晚餐也是我们负责的，而且我们晚餐午餐都是3家不同的饭店啊，就是能让大家体，不是说同一家饭店做不同的菜，都是不同的饭店就能吃出不同的风格啊。然后我们晚餐吃完之后可以自由活动，也可以集体的去看一下他那个夜长城，还有就是逛夜市，然后我们到酒店集合休息了。休息的时候酒店呢里面有洗浴，洗浴是免费的啊，是有那种澡堂子啊，当然了那个澡堂子就是他那个酒店叫锦江酒店，你们可以搜一下，锦江酒店是当地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酒店了啊，你们搜一下就知道了，锦江商务酒店，锦江商务酒店啊。然后还有 KTV 啊，你们可以去唱歌。还有呢就是我们第二天了，第二天早上酒店就有早餐啊，所以说也是可以不需要自己吃的啊，然后就不需要自己花钱，然后第二天早餐我们在酒店吃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漂流了，漂完之后我们直接去吃午餐，午餐过后休息准备一下我们就往回走了啊，整个的行程安排大概这个样子。所以说不是不管饭啊，只有早上7点钟那顿饭和晚上回家的那顿饭啊就是没有，其他的饭都是管的，主要是整个在行程当中的我们全部都管。然后我们的这个依兰的这个漂流啊，是每一个船上有一个护漂员啊，一个船最多是坐7个人的啊，那个船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大家我不知道你们都是去过哪一个类型的漂流，你像我之前没去过依兰的时候，我去的是帽儿山，它那个船就相对来说比较小，比较小啊，你就没有护漂员的位置啊，你坐个几个朋友基本上船就满了。那这个船相对比较大，但是绝对不影响你们互漂互泼互呲啊，绝对不影响，因为这个船大然后人多，尤其是那种人少的，其实大家尤其是我们东北人嘛，我们在一起几乎就玩一玩就能认识就能熟络了啊，绝对不会有什么那个就是大家玩不到一起去的这个情况啊，大概率不会有，大概率不会有。既然能出来玩，我觉得大家都是奔着和谐快乐有意去的，对不对啊，都能玩到一起去，大家就放这个心啊。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节目就结束了啊。这个涨水的问题啊，就是大家一定就是要注意一下天气预报啊。然后如果一旦遇水或者一旦下雨，大家首先大前提就是尽量不要去涉水。如果一旦涉水，然后这样古大夫刚才说的那些就是我们的科普内容，大家就记一下就行啊。然后如果实在不知道，哪怕给我们打个电话，给古大夫打个电话也行，现教教你啊。但千万不要盲目涉水，这是大前提啊。不光是保自己保车啊，最主要的是安全。最主要是自身的安全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好我的个人微信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啊，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2: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

0: 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6: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7: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6: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7: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6: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8: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9: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0: 找家有喜事啊。
9: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0: 找家有喜事。
9: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0: 找家有喜事。
11: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12: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长虹啊。大家在备婚之路上还有什么样的困惑？备婚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思路和想法？每一年婚礼的这个流行趋势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另外，在备婚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众多的联盟商家来为您提供服务的话，那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组啊，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啦。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哈，相信每一个新人或者他们的家庭都会想到，诶，我这个筹备婚礼的时候，我哪些钱值得花，哪些钱真的没有必要，就是要把有限的预算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今天的家有喜事呢，我们就先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婚礼如何不超预算，告诉您4步把钱花在刀刃上。首先第一步是干嘛？要确立底线思维。什么叫底线思维？就是你一定要明确你的总额，比如说爸爸妈妈、老丈人老丈母娘这双方的家庭总的能拿出来办婚礼的死数字是多少。比如说加一块是15万，那我们就按照这个15万来花钱，对不对？还有一定要给自己备婚礼的过程当中设立红线，就是这个数字哪怕再心动的东西出现也绝不增加，这是防止冲动消费的一个心理防线。所以这第一步一定要守住，明确总额，设立红线啊。第二步要干嘛？就是你婚礼的预算分配一定是黄金法则。比如说你整个的是一块蛋糕100%，那我们在分割的过程当中40%你要消费在婚礼策划和场地上，比如说包括你的宴会的餐费，包括你的场地租赁费，包括你的策划服务费，这是一切的基础，定好了才能够为其他部分，对不对？这是第一部分啊，就是婚礼策划和场地这块占40%的比例。接下来30%的比例要考虑到婚礼的布置和人员，包括你的设计搭建啊、花艺啊、 灯光音响啊，司仪啊，摄影啊，摄像啊，化妆师啊，这些所有的比例加一起要占你整个这个婚庆蛋糕的 30% 啊。接下来 20% 是涉及到你的婚礼服饰和美容了啊，包括你的婚纱礼服啊，包括你的新郎的西装啊，婚鞋呀，饰品呢，还有婚前的一些美容护肤开销。这个之外你要留出来 10% 的备用金，你万一整个的现场有一些突发状况，或者是特别想加的一些小细节，记住了，这笔钱轻易不动，动多少就从其他非核心项扣多少。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整个的黄金法则掌握住了。 40% 用于婚礼的策划和场地， 30% 用于婚礼的布置和人员， 20% 用于婚礼的服饰和美容， 10% 留出来备用金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这个第四步了，是个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个钱怎么能花在这个刀刃上呢？首先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刀背儿啊，你可以理性省钱的地方，比如说复杂的一些纸品的印刷呀，过度昂贵的一些桌花和露饮呢，超长的迎宾区和甜品台呀，还有天价的定制周边，这些都是刀背儿。那刀刃上告诉大家值得花钱的地方啊，就是你这个餐饮的品质，还有就是婚礼的四大金刚，还有就是人体直接接触的物料，这个部分真得好好的去看一看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刀刃。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就是再提示的，就是实操避坑啊。先定总预算再询价。咨询任何商家的第一句话都可以说，我的总预算是多少多少钱，我要告诉你明白了啊。比如说我的总预算就是10万啊，我一定要告诉他我要想做什么样的风格，然后你们能不能做，这样呢商家就会帮助你在这个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规划了，而不是给你报一个超预算的方案，对不对？我们在这个方案里面再进行一系列的取舍，或者是增添，或者是减少，对不对？还有要给自己留出 10% 的一个弹性的空间啊，不管你算得多精细，总会有没想到的支出，比如说额外的运输费呀、超时费呀、红包啊等等，那 10% 的备用金就是用来应对这个的，只要不超这个数就不算超预算啦。还有一个就是要提示大家，在整个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您一定要记住了，宁缺毋滥。如果说某个项目的报价远超你的预算了，果断的你就降级或者是砍掉，别硬撑着啊。为了一个花门你就来压缩餐标，或者为了一个吊顶你来压缩你的摄影的团队，都是得不偿失的。好了，我们这个今天家有喜事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先来重要的提示一下，婚礼怎么样不超预算，告诉大家的是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啊。首先你要确立你的底线思维，明确总额，设立红线，其次你要有你的婚礼预算的分配的黄金法则，10%用在婚礼策划和场地，30%用在你的婚礼布置和人品，20%是你的婚礼服饰和美容，10%是你的备用金。其次你这个钱怎么花在刀刃上，告诉大家餐饮的品质，婚礼的四大金刚，人体直接接触的物料是必不能省的啊。还有告诉大家避坑的一些地方，先定总算再询价，还有留出 10% 的弹性空间，最后提示大家宁缺毋滥。我相信你，如果你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坚持这几个原则的话，那你的婚礼肯定是不超预算，而且非常圆满。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了，各位操办婚礼就来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需求，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来聊。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说说你的想法和需求啊。每个人其实在筹备自己婚礼的过程当中，都有自己所希望的、向往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非常流行的叫做主题婚礼啊，或者叫做婚礼主题。那没有明确的主题，婚礼的视觉和氛围就难以形成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美感。但是别担心，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选对了专属的风格，其实比你想象的更简单啊。那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教你如何来选择婚礼主题啊。无论你向往的就是万人瞩目的那种盛大的婚礼，还是小众浪漫的目的地的宴会，还是简约随性的这种旅行结婚仪式，在筹备之初敲定婚礼主题的时候，我觉得都是重中之重啊。因为这个整个的你的风格就会决定了，也会让你的宴会的装饰风格，而且宾客邀约的一些细节，婚礼蛋糕的造型，乃至于新人礼服的配色，都是跟你的主题是离不开的。所以说没有明确的主题，你的视觉和氛围就不能形成统一的美感嘛。那怎么来确定自己的主题呢？首先告诉大家要做一些基础的问答，比如说我们花个大约30分钟，拿着一杯葡萄酒或者是一杯咖啡，和你的伴侣一

起来回答几个问题，然后你应该就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婚礼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和感觉的。比如说，你想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呢，还是一场规模较小的婚礼？或者是你想在本地结婚呢，还是选择目的地婚礼呢？想一想，你梦中的婚礼在哪里举行？室内还是室外？在教堂、清新浪漫的花园，还是在海边呢？你最喜欢哪个季节？为什么？希望婚礼是正式的、半正式的，还是休闲的呢？让我们再深入一点啊，找到你的婚礼主题就更容易了。比如说，什么词儿最能够描述你梦想中的婚礼？你想选择什么形式的婚宴呢？比如说是那种圆桌的午宴、晚宴，或者是自助餐，还有其他的形式想法吗？你喜欢在仪式或者是派对上演奏或者是播放哪种类型的音乐呢？接下来就是关于你的风格了啊，你最喜欢什么花啊？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呢？你喜欢的家居装饰风格是什么？你喜欢的服装类型又是什么呢？一旦你回答了这些问题，那确定你的婚礼风格又走进了一步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提前做功课了啊，现在啊，我觉得各种各样的一些平台啊，这个各种各样的网络平台头脑风暴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别局限于婚礼灵感的特定来源，跳出思维定式，比如说家居装饰或者是旅游博主和杂志，寻找一些花材、颜色和纹理，更进一步非常具体的来寻找你的纸制品啊、字体啊、礼品的蛋糕啊，包括鞋子、发型、发饰、戒指，还有婚礼通道装饰、婚礼背景风格和标识牌等等啊，你就会发现很快的，你就会找到你喜欢的婚礼整体的外观和感觉，而且呢，你可以快速的删除所有不符合你的风格的照片。这样的话，在整个婚礼筹划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够保持条理。一旦你开始和策划公司合作了，就毫不费力的传达你对婚礼的风格的一些想法了。接下来就进入了婚礼主题创意的这个环节了，传统经典风格的一些推荐，比如说为了开始搜索啊，这里有几个婚礼主题关键词，比如说传统的婚礼啊、优雅的婚礼啊，还是永恒的那种，还有就是花艺，你可以搜索玫瑰、牡丹、绣球花等等啊。风格的元素，你可以找一些干净啊、流线型的、正式的餐桌的布置、纸制品和餐巾印有婚礼 logo 的细节等等。主题色彩，你可以来选中性色，比如说灰色、黑色、白色、象牙色或者是米色。你的婚礼的婚服，也就是礼服的风格，你可以选择大拖尾、鱼尾裙、 A 字裙等等啊。西装你可以选深蓝色、炭灰色或者是黑色等深色的西装。发型你是盘发还是散发，发型款式就比较多了。饰品的时候，你是喜欢珍珠的、钻石的、财宝的，还有其他选择吗？还有你的仪式音乐的理念，你是古典音乐类型吗？还有地点是户外草坪、酒店的宴会厅、城堡或庄园等等。还有就是适合的，你可以选择四季，对不对？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推荐的是一个波西米亚风格的一个推荐啊。比如说波西米亚的风格，你想办这样的婚礼，那它就是朴实的、自然的、悠闲的、有机的，可以选用那种手工编织的有机花束、野花，还有攀帕斯草，还有绿植等等。当然了，这个风格你可以编织装饰啊，你可以复古地毯啊、地垫啊、天然的木质婚礼物件啊、羽毛啊、仙女灯啊、宝石等等。你可以选用那种温暖的泥土色和宝石的色调，比如说芥末黄、赤桃土色、鼠尾草的绿色、紫罗兰色、祖母绿等等。你可以服装的风格选择那种轻盈透气的面料、简洁的轮廓、精致的蕾丝细节、精致的花卉刺绣。西装的话呢，你可以选择休闲花呢或者是亚麻西装、背心吊带领结、混搭斜纹棉布裤和花呢上衣等面料。当然了，你这个衬衫要可以选择彩色的、格子的或者是有图案的，卷起袖子打造更加休闲的这种造型了。那你的发型这个时候就可以是柔软的波浪，或者是辫子，或者是凌乱的那种高髻啊，可以选择个性的珠宝，可以选择花冠，可以选择那种胸花。你可以结婚的地点可以选择在海滩、庭院、沙漠、山脉、湖边等等。当然，这个风格是比较适合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帮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哈，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科普类的一个健康节目。每天收听一定会有收获，每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请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科普啊。大家有问题的时候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保持交流互动。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什么呢？认识偏头痛，科学护头颅。哎呀，一说到偏头痛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被头疼所困扰？有的是偏头疼，有的是全头疼啊。然后这种头疼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怎么来该进行一个辨别？然后生活当中遇到了这种问题，我们该怎么办？需不需要及时的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后续如何来处理？这都是大家需要了解的。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内医主任刘永丹刘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好好的和大家一起来认识偏头痛，科学护头颅。大家有头疼方面的问题，有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有一些脑梗啊，有问题的时候咨询都可以来请教刘主任，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哎，你好刘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刘主任是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刘主任叫刘永丹，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内医科的主任，神内医科的党支部书记。他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200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毕业至今一直在黑龙江省医院从事神经内科的临床教学还有科研工作。有很多学术兼职，黑龙江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神经内科亚专业质控专家组的成员，黑龙江省神经内科质控中心头痛质控专家组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学院学会头痛与感觉障碍专委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脑血管疾病学会

0: 脑小血管病专委会的主任委员，黑龙江省睡眠学会发作性睡眠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睡眠学会神经变性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老年痴呆康复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脑小血管病专委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脑保护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卒中学会神经免疫分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眩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眩晕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哈尔滨市医学会神经病学专委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的成员等等等等啊。应该说刘主任在诊断和治疗神经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进展型卒中的个体化的治疗具有独到的见解，尤其是擅长各类型的痴呆以及头痛的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所以说今天大家就别错过机会了，如果有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头痛的诊断治疗，都可以来请教刘主任啊。刘主任，其实一说到头疼，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哎呀我头疼，累得不行了，今天难受，很常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或者是在您接诊的患者当中，经常是什么样的头痛的患者去到我们神内去就诊？
1: 实际上我们在门诊，神经内科的门诊，大概20%到30%主诉它是头疼的
0: 啊。
1: 那么这些头疼的患者中呢，70%到80%的患者是偏头痛
0: 啊。
1: 所以实际上，头痛的患者在我们神经内科门诊是非常常见的，
0: 是吧？
1: 其中偏头痛，
0: 是
1: 这里
0: 更常见的、
1: 最多见的
0: 啊。
1: 那么偏头痛实际上它也容易被我们大家误诊啊。它是一种常见而复杂的这种神经系统疾病啊，它是由于神经血管功能失调所导致的高度失能的发作性疾病啊。实际上全球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得超过10亿人次。那么目前在我国的发病率是9.3%
0: 啊。9.3%，
1: 对，实际上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0: 100个人里边就得有将近10个人头疼啊。
1: 对，就是偏头痛啊，所以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
0: 男女有没有区别啊？
1: 女士更容易得，女士更容易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女士她和激素水平也是相关的，包括压力呀、情绪呀、睡眠呀。
0: 那要激素减少的时候也容易头疼吗？
1: 实际上，女生就是在这个青春期前后开始容易得了，然后到她就是妊娠期的时候会更多见一些，等到年龄再大一点的时候这个激素水平变化了，她这个发病率也会逐渐的下降。所以说女士确实是比男士容易得
0: 多一些，是不是？
1: 多一些。
0: 哎呀，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它不是个人的健康问题了，是个公共的卫生问题了，是不是？
1: 对，因为发病率特别高，所以实际上除了对患者本人，对家庭影响还是很大的。它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有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如果你不重视这个偏头痛的话，它会引发很多问题。因为一般的来说头疼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刘主任？
1: 在我们神经科的话，实际上目前看我们在门诊会给头痛的患者进行 CT 或者是核磁的检查。那么患有偏头痛的患者在行核磁检查的时候，会发现他的脑白质病变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另外在我们神经内科患有偏头痛的患者，他发生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脑卒中的风险要比普通的患者要达到2倍左右。所以实际上它和脑血管病
0: 相
1: 关性，
0: 息息相关。
1: 对，除此之外呢，因为患者会经常头疼，所以实际上偏头痛它和焦虑、抑郁、睡眠障碍这些疾病的共病现象是非常常见的。就是经常会出现患者既有偏头痛，然后又有焦虑，又有抑郁，然后又有睡眠障碍，导致他的生活啊、学习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它的危害不仅仅是头痛本身，还有一些共病的情况。
0: 对，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刘主任您说到了，就是脑白质病变的这块、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做一个 CT 会发现了这个脑白质病变，是不是有那个点儿啊？
1: 对，
0: 这个点儿不能太多了，是不是
1: 啊？对。
0: 然后一点儿多了，它可能会有一些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有卒中的风险。

0: 这个是个大事儿。
1: 嗯，对，这个脑白质病变吧，实际上我们如果看到报告，提示脑白质病变了，大家不用特别紧张。但实际上，这个脑白质病变它属于脑小血管病的一种，它虽然不至于说就是很容易导致患者出现偏瘫呐、或者是偏侧肢体麻木啊，或者是言语不清这些表现，但是它会对我们的记忆力啊、情绪、睡眠造成影响。有一部分患者还会表现长期的这种头晕，所以实际上脑白质病变也不是说可以忽略，完全忽略不计的这种。
0: 明白，明白。
1: 所以实际上还是要多关注一些。
0: 对，因为你这个脑小血管病，如果不关注的话，就怕它发展成大血管病，是不是？咱别给它积累疾病，是这意思吧？
1: 对、所以就是平常还要多多的注意这个头痛，
0: 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各项指标，勤做体检没毛病，是吧？
1: 对
0: 啊、好，各位，有关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随时请教我们今天的嘉宾，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经内科一主任刘永丹刘主任啊。我们今天的主题让大家共同认识偏头痛，科学护头颅啊。偏头痛它是在临床上的时候，它是不是有很多类型的区分的？刘主任，是不是有的人是比如说左侧或者右侧或者是什么样的偏头痛的类型，还怎么来细分呢？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吧。
1: 实际上我在门诊的时候，我喜欢举例子
0: 啊。
1: 我在门诊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给患者诊断，我说你是患有偏头痛了。患者他会跟我说，他说大夫，不对，我不是偏侧的头疼，我整个头都疼。
0: 嗯。
1: 所以实际上咱们在临床上有60%的偏头痛患者表现是单侧的头疼，但实际上有40%左右的患者表现是双侧头痛或者是全头痛。那么在临床上我们去分类的时候，并不根据位置进行分类啊，就头痛的位置来分类。我们一般是根据这个是否伴有先兆，可以分为先兆型的偏头痛和无先兆的偏头痛啊。那么先兆的话，是出现在头痛之前的一种发作性的这种神经的症状。有14%的偏头痛患者，可能会有这个先兆。那么超过90%的这个先兆症状都表现是视力的先兆啊，比如说
0: 眼睛看东西吗？
1: 哎，对，像我们之前接过一个患者，他说，大夫，我头疼之前我是有感觉的啊。我说你什么感觉？他说，我眼睛开始出现闪光啊，冒花啊，出现这种暗点儿。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先兆型的偏头痛，它是伴有先兆的。
0: 它跟那个青光眼没有关系啊？
1: 对，它跟青光眼是不一样的。
0: Oh.
1: 对，就是视觉先兆是最常见的。那么另外一大部分患者是没有先兆的。这个先兆不是所有的偏头痛患者都会出现的。这个先兆只会在先兆型偏头痛的患者出现。所以咱们按照先兆来区分可以分成有先兆的偏头痛
0: 和无先
1: 兆的偏头痛。先兆期一般都是5到60分钟。也就是一个小时，这个会出现在头疼之前。那么除了根据先兆区分，我们还根据发作的频率会分成这个慢性偏头痛和发作性的偏头痛。那么发作性的偏头痛一般每个月头疼它是不足15天的。那么如果是慢性偏头痛的话，每个月头痛它会达到或者是超过15天，其中至少有8天它这个症状是符合偏头痛典型表现的并且这些症状这个情况持续至少要达到3个月所以偏头痛实际上它有一些典型的特征这个也是我们一般在门诊会跟患者有偏头痛的这些患者会跟他们讲，你要识别一下你什么样的头疼是偏头痛的发作
0: 啊。我还真的是跟这个刘主任学习了哈，因为你看根据发作频率，要慢性的偏头痛和发作性的偏头痛要如果发作性从字面上理解的话就次数少一点慢性就是总是在持续的总是来烦我是不是那慢性的也得超过15天了就是你发作性的就是小于15天了是不是但是你这个慢性还得超过3个月这种情况持续超过3个月大家就要引起重视了那就可以是不是可以确诊它是偏头痛了
1: 如果说我们先诊断了偏头痛那么发作的天数啊频率啊达到每个月大约等于15天然后至少有8

0: 次是典型的表现，然后持续超过三个月，我们就可以诊断它是慢性的偏头痛了。
1: 慢性的偏头痛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好，各位，还有什么这个关于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哈？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的刘主任。可以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我们在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个片子，这个报告检查报告的一些情况，它是头颅静脉磁共振吧？
0: 啊，这个
1: 磁共振平扫，
0: 一个静脉核磁的成像，也叫 MRV。
1: 啊
0: 对 ，MRV 的检查，我看一下这个结果啊，显示是右侧横窦、乙状窦未见明显显示，请结合临床。实际上，我们对于头痛的患者，会有一些检查。如果是典型的偏头痛的话，那么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检查。但如果是一个头痛，我们怀疑有这个继发性头痛的情况下，我们会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或者是体征提一些检查，其中呢。MRV 就是这个头核磁的静脉成像，就是我们这些检查中的一个，它用来筛查是否有这个静脉窦血栓的情况。那么正常人，我们这个静脉窦颅内的静脉窦双侧是可以不对称的，如果患者没有这方面的体征，如果显示单侧为主，那么这个可以是临床的便宜。所以说大家不要一看见静脉窦有问题了，就是说两侧不对称了，就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血栓了，这个不要过度担心。
1: 好
0: 啊，这个可以先天的就是发育成这样啊，他还要有这个临床的症状，比如说患者会出现剧烈的头疼吐会有这些的表现查体会有体征。
1: 明白了，他这个报告是发过来了，后面他又补充了一下，他说老师，女性53岁，在青春期的时候就偏头痛，后来好了，不定期隔了多少年复发一次，这是今年复发的挺严重的，持续了半个月好的，做了头部核磁，那几项核磁报告没有发都正常，这一项核磁报告说不显示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啥问题啊？谢谢老师。
0: 这种就有可能是一个先天发育的变异
1: 啊。
0: 那么像这个这个朋友说的这个情况
1: 啊，
0: 他是青春期的时候就有这个偏头痛。那么实际上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就是这个青春期的，比如说这个中学生，实际上他来看头痛是比较多见的。那么其中偏头痛也比较多见。那么患者也比较困惑，就是说我去做检查的时候，我发现医生给我提了好多项检查，比如说头的核磁平扫，静脉成像、动脉成像，我做了一堆检查，然后这么昂贵的检查查都是正常的，那是不是代表着我没有疾病呢？那么实际上偏头痛它是属于一种原发性头痛，那么这些检查正常恰恰是说明了我们是原发性头疼，没有继发的疾病在里面。那么实际上咱们要诊断偏头痛的话，还是要看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比如说我这个头疼是不是那种特别剧烈的中重度的这个头疼那么这个头疼如果影响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了，那么说明程度比较剧烈，一般是中重度的头疼。那么另外呢，头疼以搏动性的头疼要多见一些就是跳痛搏动性头疼要多见，
1: 一蹦一蹦的那种。
0: 对，还有就是绝大多数这个偏头痛它有几个伴随症状，比如说这个胃肠道的症状会伴有恶心，有的患者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呕吐另外呢患者还会有畏光畏声的这个症状，比如说疼的时候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会问过患者说你畏光畏声吗，那么如果这么问的话患者都说我没有那一般我们会告诉他，就是说你疼的时候是不是喜欢在安静的地方待着是不是喜欢在暗一点的地方待着那患者要说是的话，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畏光畏声的这个伴随的。
1: 声是声音的声。
0: 声音声音的。
1: 光是光亮的
0: 光。
1: 光
0: 亮。
1: 一
0: 般偏头痛的患者喜欢戴眼镜，不喜欢去太亮的地方，即使是他没发作的时候他也不想去。再有一个就是活动后会加重。那么实际上如果你的头疼伴随着这几个就是特点的话，咱们就要考虑是偏头痛了。那么这些检查如果都是正常的，那么更支持咱们除外了继发疾病，咱们就考虑是偏头痛了。
1: 那是原发性的我觉得更好。你要是

0: 继发性的是因为别的疾病引起来的头疼更麻烦，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可以这样理解。所以像刚才这个听众朋友他所说的这个我这个辅助检查基本上都正常的，但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出现头疼了。那么一般头痛偏头痛它也会有一些诱因，那么我状态特别好的时候那我可能就不发作，当出现一定诱因的时候它就发作了，所以这个就涉及一个问题，就是
0: 情绪
1: 啊，对情绪我们会问患者说你有没有情绪不好啊，或者是
0: 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事儿 啊打扰到你，
1: 有没有什么事儿或者是你这段时间休息怎么样啊，或者是你的饮食怎么样啊，也会问有没有这些诱因导致你这段时间就发作了，以前就挺好的，所以看头痛啊，尤其是偏头痛在我们门诊是比较耗费时间的
0: 得聊啊
1: 对得多聊
0: 是不是，他这个没啥问题是吧，
1: 他这个问题不大，目前考虑他应该是一个偏头痛，如果还有持续的头痛可以挂神经内科的门诊，就是头痛门诊
0: 都可以
1: 随时过来，然后我们可以给他制定治疗方案。
0: 好好，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聊的呢就是有关认识偏头痛科学护头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大家有什么问题涉及到神经内科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内医主任刘永丹刘主任。参与方式87997399是我们的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尤其是今天是我们神经内科医主任刘永丹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的厢房院区，愿意给大家通过电波来答疑解惑，给科普的同时也帮助大家来这个告诉您这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害怕，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判断，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啊。然后呢今天我们重点聊的是偏头痛，刚才您说到了偏头痛的类型有发作性的还有慢性的，然后呢怎么来判断持续的时间15天小于15天，还有持续3个月以上的症状3个月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些呢，但是很多人说了我除了头痛之外如果你判断偏头痛的话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症状吧，
1: 对
0: 都是什么样的症状？
1: 实际上偏头痛要在我们临床上一般可以分为3个或者是4个期就是偏头痛患者通常会有这个前驱期或者是这个先兆期，是先兆性偏头痛它会有这个先兆期，然后有头痛期和恢复期这三个或者是四个，
0: 前驱期
1: 对
0: 先兆期头痛期或
1: 恢
0: 复期
1: 对这是不同类型的患者，就是如果没有先兆的话它就是3个期，如果是有先兆型的这个偏头痛呢它就是4个期，那么每个期都有不同的特点，你比如说前驱期那么通常它是出现在头疼发作前的几个小时或者是2天之内，那么常见的症状包括这个颈部僵硬，实际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比较多
0: 见，太常
1: 见
0: 了
1: 对，所以实际上有一部分偏头痛患者最开始他并不是来神经科就诊的他们会去
0: 看颈椎吧，
1: 对，去看颈椎病对，我们病房实际上曾经收过2个特别严重的偏头痛那么这两个患者他的前驱症状就是颈部的酸痛僵硬那么这个就是前驱期一个常见的表现，还可能出现疲乏比较嗜睡，就想睡觉还有就是焦虑抑郁容易发怒对光线比较敏感，也有的患者会出现爱打哈欠淌眼泪会出现恶心腹泻这些症状，这个在前驱期是比较多见的这些症状，
0: 他不是说全都发一起发
1: 对，就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会出现，
0: 都同时出现，
1: 但是有一部分患者会出现。我们一般，在告诉患者去做这个头痛日记的时候，会让患者记录一下，就是你头疼之前
0: 会有什么表现，
1: 会有什么表现。那么这个表现基本上就是前驱期的这些症状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刚。

0: 刚才说的这些症状，有的人会出现几个有的人他也不会太明显的都出现所以这个需要大家记一下，虽然
1: 好。
0: 不特意，但是会出现在头疼之前。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说自己是最好的医生，你最了解你自己的感受和变化，然后你多细心一点，把每次的头疼的症状，还有什么一些具体的情况，当然这个是指的是慢性的，不是说急性的，急性的你赶紧上医院了哈。你做一下记录，哪怕你在那个备忘录里边，你记上几句话，你都能记住你那个时候就诊的时候你描述一下。
0: 对，
1: 这个是先前驱期，
0: 对。
1: 先兆期
0: 还
1: 呢？
0: 有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一半的这个先兆期，这个先兆型的偏头痛啊，它会有先兆期，通常都是在头痛发作前的数分钟或者是1个小时之内啊，它会出现先兆。那么先兆实际上和前驱期的这个症状，它有可能都发生在头痛前，但是
1: 它有
0: 它
1: 点
0: 是两
1: 一
0: 个。
1: 样。
0: 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驱症状可以出现在所有类型的偏头痛里，但实际上先兆症状它只出现在有先兆的偏头痛里。那么这个先兆，一般来讲，像我们刚才说的视觉先兆是比较多的，可能
1: 眼
0: 会
1: 睛
0: 出
1: 怕
0: 现，
1: 亮，
0: 哎，对，闪光、暗点儿，会出现水波纹。会出现这类的这个表现，或者是出现锯齿波。少数的患者可能表现是肢体的麻木，包括肢体的无力。实际上，我在出去开会的时候碰见过一个老师，他说他们遇到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后面诊断是偏头痛了，但他的先兆就是偏侧的肢体麻木无力。他其实之前，有过类似的表现，但是症状很轻。那么在，这个就诊这次发作的时候，偏侧肢体麻木无力，跟我们脑梗死的症状是一样
1: 他
0: 的。
1: 会害
0: 所
1: 怕
0: 以
1: 呀。
0: 他在先兆期的时候来就诊，我们就给他溶栓了。当时他们给溶栓了，溶栓之后，这种类卒中的话，当然它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风险。那么后期发现他好了，那么什么时候才发现这是一个偏头痛先兆的呢？是过了10多天他又发作了，然后表现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患者在第一次住院溶栓之后，做了一系列血管的检查都是正常的，然后就回家了。那么第二次发作非常刻板，还是这个偏侧的肢体麻木无力，最后就发现它是一个偏头痛的先兆。当然了，这种先兆是比较少见的，
1: 对，
0: 实际上视觉先兆90%以上嘛是比较多见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一种先兆。就是偏侧的肢体麻木啊、无力啊，但是，不是说让大家出现偏侧麻木无力了，都当这个偏头痛来治疗啊，就是
1: 对。
0: 出现这些神经功能缺损的症状的时候，一定要马上要到医院，得让专业的医生给你判断到底是偏头痛的先兆啊，还是这种脑血管病来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就诊啊。
1: 对，这个可能千万别耽误事儿。刚才您举个
0: 对。
1: 例子，可能是一个特别
0: 对，
1: 的
0: 它
1: 情
0: 是一个
1: 况，
0: 特例，这
1: 对，
0: 种
1: 特
0: 情
1: 例。
0: 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说这个先兆就是，还是以视觉先兆多见一些，
1: 好，刚才你提到了前驱期，然后又提到了先兆期。先兆期是只有先兆偏头痛的
0: 先
1: 患
0: 兆
1: 者
0: 性的偏头痛，
1: 会有这种情况。
0: 对，
1: 刚才你说到偏头痛有那个叫发作性和先兆性，是不是？
0: 对，就是有先兆的和无先兆的偏头痛，还分为这个慢性偏头痛和发作性的偏头痛，是两种不同的类型，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头痛挺有讲究啊！我们今天第一次把这个头痛的这个问题好好的这么说一说哈，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引起一个重视，然后自己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问题，有问题需要请教刘主任，可以随时拨打电话87997399，或者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这个先兆期的时候还有补充吗，刘主任？
0: 没有了，后面就是比较主要的头痛
1: 头痛
0: 期。
1: 期了。
0: 对，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特别关注的这个头痛期。实际上，偏头痛它的这个持续时间一般是在4到72小时。所以我们在问诊的时候会问你说你这个头痛多
1: 多长
0: 长
1: 时
0: 时
1: 间
0: 间了？
1: 了？
0: 对，如果患者说哎呀，我头疼1周了。或者是这个2个月、3个月了，那么我们一般也要关注一下，看看是不是有除偏头痛以外的这个头痛。那么偏头痛的话，一般是持续是4个小时到72小时，也就是3天之内所以一般他这个头疼时间是多数在3天以内。再有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以单侧为主。 有

0: 60%的患者表现是单侧的头疼，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他是这个双侧或者全头痛，再有就是这个头疼它是一个中重度的头痛啊，那么比较轻的说我对生活学习工作一点影响都没有的，这个它也不是偏头痛的特点。那么偏头痛它的程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
1: 重度
0: 啊，对，会影响咱们的生活啊。以搏动性头痛多见啊，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1: 一蹦
0: 一
1: 蹦
0: 的疼啊，这个更多见。而且呢，就是日间活动的时候它会加重。许多患者在这个时候就表示说我得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啊，睡一觉他就减轻了。这个时候60%的患者会伴有恶心啊吐，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会出现畏光畏声啊，对这个光线啊声音呢会非常敏感。所以实际上为什么偏头痛它是一种失能性疾病，就是因为头痛期他不得不就是休息。因为一活动它就加重了，所以它对我们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像我在门诊，我前几天遇到一个初中生，我调他病历的时候发现他在门诊他就规律的就诊，这半年他每2周要过来开一次加条，然后
1: 头疼
0: 啊，对，他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偏头痛，然后他就是没有办法上学。因为他越上学越嘈杂，他疼得越严重，所以实际上偏头痛对我们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它跟普通的头痛还是不一样的。
1: 好，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前驱期、先兆期，还有这个
0: 头痛期
1: 、然后后面就是恢复期 了,、
0: 恢复期了。
1: 我们先来解答一个问题，一位朋友问到，他说偏头痛一般吃什么药效果比较好？他是1月份疼了半个月，一跳一跳的剧烈的疼痛，什么药也没吃，挺了半个月好了。这个是不是临床上很常见？
0: 实际上偏头痛它跟其他的头痛还不一样，因为偏头痛它是有慢性化的这种趋势的，所以实际上我们不主张大家出现偏头痛了要在家挺着忍着。那么这个就涉及到急性期的治疗，那么急性期的治疗我们可以先选择，我们一般在神经内科对偏头痛的治疗我们叫分级止痛啊，分级止痛就是说我们最开始要选择的药物可以选择非特异性的治疗药物，比如说非甾体抗炎药啊，咱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布洛芬是比较常见的，
1: 去痛片呢，
0: 或者是对乙酰氨基酚。那么去痛片实际上它是一种复方制剂了。主持人问的非常好，这个去痛片实际上在咱们北方用的比较多。
1: 对呀、
0: 去痛片里含的这个成分有咖啡因有这个苯巴比妥，实际上它属于复合制剂。那么它在治疗偏头痛的时候效果是比较好的，但实际上因为这个药在外面太容易购买到了，所以患者会不停的吃。那么如果咱们频繁的吃这个去痛片这类的药那么它容易出现一个病就是说吃去痛片吃出来的叫药物过度使用性头疼。那么这个含咖啡因呢，或者是这个就是类似的这个苯巴比妥这类的成分的药物实际上是不主张患者长期口服的。那么偏头痛的话还要规范的治疗。那么除了这个非特异性的药物，那么咱们还有一些特异性的药物，比如说曲坦类的药物那么这类的药物也是特异性的药物。那么这一类的药物咱们要注意那么年龄大的人或者是有这个高血压脑血管病、心脏病的患者，这一部分患者在吃这类药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一定要到专科去就诊，然后让医生指导咱们吃。因为这个曲坦类的药物虽然它对偏头痛治疗效果非常好，但是它可以收缩脑血管和心脏的血管，会导致诱发脑血管病或者是心脏病，所以这类的药咱们要吃的话一定要注意。再有呢，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非特异性药物和这个曲坦类药物咱们还可以选择地坦类的药物和这个吉泮类的药物。那么吉泮类的药物实际上它是专门针对这个 CGRP 这是一个脑内的神经递质，它和偏头痛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现在也是一个靶向药物这些治疗药物都是咱们可以用于急性期 来止痛的啊，所以有了偏头痛千万不要忍
1: 自行用药，也不能自行用药。
0: 对，尤其是他疼了半个月，实际上每年约有2%-3%的这个发作性偏头痛，它会转变成这种慢性偏头痛，也就是我们说的慢偏，很难纠正了。所以实际上咱们有这个偏头痛急性发作，一定要到神经内科或者是头痛门诊、专病门诊要就诊。
1: 好，
0: 所以要系统的治疗。
1: 好，刚才这位朋友还问到了，他说乐松这个药行吗？这是什么类的？
0: 乐松实际上它是骨科用的更常见一些啊，对这个关节疼痛用的更多一些。我们在神经科的时候，尤其是治疗偏头痛的话，一般它不作为首选。
1: 那你这个药就是不在这个治疗头痛的范围之内
0: 啊，也可以用于治疗，但是它不是首选，
1: 不是首选。
0: 治疗偏头痛的话，咱们不首选乐松。
1: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消防院区神内医主任刘永丹。我们今天一起来认识偏头痛，科学护头颅，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偏头痛，科学护头颅，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刘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整个在我们头痛的过程当中啊，它会有前驱期，有先兆期，然后有头痛期，我们也都分别讲了，最后一个就是恢复期了。这个恢复期就应该是头痛过后。然后这些情况，我们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麻烦老师再告诉一下首选药是什么。刚才那些类的好几类啊。
0: 可以先选择非甾体抗炎药。
1: 非甾体抗炎药。
0: 比如说布洛芬。但是如果布洛芬效果不好的话，可以选特异性的药物，比如说曲坦类的药，或者是地坦类的药，或者是这个就是针对 CGRP 的药物，吉泮类的药物。
1: 我估计他听记不住，他也就能
0: 记住
1: 布洛芬。
0: 布洛芬，
1: 但是这个因为太专业了，我们涉及到化学成分，所以说他可能在理解记忆的这块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吧。所以说你可以先试一试布洛芬，是不是？当你这个特别头痛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
0: 可以试一下。
1: 对，如果不行的话，你再去就医，然后你面对面的交流一下，看看用什么药更合适。因为每个人是不是都用哪一种药，不一样啊？效果
0: 是
1: 不一样的，是不是啊？得根据情况。况医生帮你来做一个判断，
0: 对，
1: 这个还得交给专业的老师。
0: 对，像主持人说的，就是偏头痛它跟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感冒啊，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吧，偏头痛实际上要纳入慢病的管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偏头痛它治疗的时间是比较长的。确实是我们比如说我来10个患者都是偏头痛，那么这些偏头痛的患者用的药物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家出现急性发作了，可以先吃一点这个布洛芬啊，这个手头就能拿到的。但是后续如果治疗的话，那为什么我们在门诊说偏头痛它的治疗是比较麻烦的，比较耗时的，就是因为除了药物之外，咱们还有很多是患者需要自己做的。比如说后面我们可能要谈到头痛日记啊，就是说你这个药物可以先吃一点布洛芬，但是其他的药物还是需要到就是专科医院，然后我们再帮你判断怎么去治疗。
1: 好，专科医院指的就是神内科就行了。
0: 对，
1: 大家别想到了是
0: 到神经内科或者是头痛
1: 头痛门诊都可以，
0: 头痛门诊都是可以的。
1: 好，那我们再来说那个恢复期，恢复期就是头疼了不疼了好了期阶段，是吗？
0: 就是头痛消失之后到身体和精神状态完全恢复正常的这个阶段。这个一般是持续的时间在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
1: 到2天。
0: 一般的症状包括持续的这个疲劳啊，嗜睡啊，注意力不集中啊， 啊，也包括会有恶心啊、易怒啊这些症状啊、
1: 嗯，
0: 这个就是恢复期的一些常见的临床表现。
1: 好，
0: 所以整个这个偏头痛，它的持续时间还是
1: 挺
0: 长
1: 的，
0: 哦、对我们影响也比较大，
1: 挺遭罪的呀、
0: 嗯。
1: 有的时候一说头疼，然后有的时候也不好诊断，很多人就说这个一个头晕就涉及到很多很多种疾病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头疼也挺难整的。
0: 哦、
1: 然后有的人说常年吃这个去痛片。

0: 都习惯了，有的人说常年吃布洛芬，有的人说常年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我都自己找办法解决了。但我觉得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因为你有的时候他疾病慢慢的去累加，反复发作，他毕竟会有一个疾病的升华。我说那个意思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或者会造成其他问题，是不是啊？
1: 对，尤其是偏头痛，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别不当回事儿。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偏头痛啊？我们在家可以自己做一个检查吗？
1: 这个、
0: 我说的检查是自己做一个行为的和这个变化的监测。
1: 对，实际上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对偏头痛的患者主要是问三个问题。首先就是你近三个月是否有一天因为这个头疼影响到你的学习、工作或者是生活了。比如说我没有办法完成家务了或者是工作学习效率减低了，我因为这个请假了。或者是我无法参加正常的这个社交活动了，就说这三个月你想一下，是否有一天出现过影响你生活、工作、学习的这个头疼？那么这个算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头痛发作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个恶心或者是胃肠道不舒服的症状？第二个问题是头疼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恶心或者是胃肠不舒服？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头疼发作的时候，你是否畏光就是光线强了，你感觉你这个头疼更加重了。那么这三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其中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你回答是了，那么就意味着你患偏头痛的风险是高达93%。
0: 真的
1: 所以实际上记住这三个问题，那么我们在自己家里也可以给自己看看是不是患有偏头痛的风险很高了。那么你如果有两个以上都是了，答的是是，那么你有93%的可能是患有偏头痛了。
0: 第一个，三个月以内有一次因为头疼影响工作学习了。第二个，有没有在头疼的时候
1: 恶心、
0: 胃部不适？第三个就是发作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怕光？
1: 对，就是强光刺激的时候，你感觉头更难受了。
0: 好，这个是自我判断。那确诊偏头痛，我觉得除了这些临床的一些症状之外，还是不是要做一个科学的检测？比如说有没有做 CT、核磁这些方面的需求？
1: 我们实际上如果患者有典型的这个偏头痛的症状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做太多的检查。但是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要除外一些继发性的这个头痛那么就涉及到一定的检查了。那么继发性头痛就是说有一些警示征的这种头痛我们就要注意了。比如说你在这个上面你虽然三个问题你都满足了，但是你突然出现的这种剧烈的头疼，那么这种你就要就诊，那么到医院了医生会根据情况查体的情况给你提一些辅助的检查。或者是首次出现的这个头疼跟以前疼的不一样了，性质发生变化了，那么以前我是一跳一跳的疼，那么这次我是剧烈的刀割一样的疼，或者是炸裂一样的头疼，这个头疼的性质发生变化了这种呢我们也需要做一些 CT 核磁的检查。或者是这个头疼它不缓解像我们上一个患者他疼了十几天他挺着他好了，如果说持续不缓解，但这个实际上时间也挺长了，如果持续的头疼不缓解我们偏头疼一般都是在72小时之内缓解的，如果不缓解的话那么我们也要做一些检查。那么再有就是出现神经的神经功能缺损的症状，比如说伴有肢体无力或者是麻木或者是说话不好再有就是会出现这个伴随着发热，或者是如果是妊娠期产后出现这些头疼，那么到医院我们一般来讲神经科会为患者查这个头部的 CT、头部核磁或者是核磁的血管成像、动静脉成像通过完善这些检查除外继发的疾病。那么在除外继发性疾病的情况下，那么结合典型的症状我就可以给患者确诊了最后就明确他的诊断了。
0: 好，这个是需要我们做专业的医生给大家来进一步的判断，做什么样的检查的啊？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些头痛或者是偏头痛的问题的时候，能够引起一个重视。到底是这个什么样的一种头痛，什么样原因引起的，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是慢性的还是发作性的，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来请教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内医主任刘永丹，我们一起来认识偏头痛，科学后头颅。

0: 哈，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即可啊。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刘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偏头痛，有的时候还是说偏头痛和普通的头疼它俩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啊？我觉得既然把您请来了哈，这些科普知识我们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吧，让大家也全面认识一下。
2: 实际在生活中我们几乎是每个人都会有头疼。
0: 对。
2: 比如说劳累之后或者是熬夜之后都会出现头部的不舒服。那么这类头疼其实最常见的就是紧张型的头疼，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这个普通头痛。但是偏头痛和紧张型头痛它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原发性头疼。那么它们原因不同，表现也不同。那么一般来讲偏头痛它头痛的位置多数是偏侧的，那么紧张型头疼呢它是双侧的比较多见啊。从性质上来讲，偏头痛的话，那么搏动性头疼是比较常见的，或者是胀痛。那么紧张型头疼啊，患者会表述说我有这个脑袋上像戴个帽子似的啊，有这个紧箍咒样的感觉，或者是压迫性的那种疼痛啊，我揉一揉可能还感觉要减轻一些。那么偏头痛持续的时间一般是4到72小时，那么紧张型头疼呢一般是30分钟到7天，它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再有就是疼痛的强度啊，我们刚才讲了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基本上你是要停下来啊，工作学习都会受影响，那么你就无法工作了。那么紧张型头疼呢它一般程度是比较轻的，那么工作学习是不受影响的。那么活动之后啊这个偏头痛会加重，但是我们紧张型头疼它就不会啊，一般没有活动后加重它也不会出现恶心。那么偶尔有怕光的时候，但实际上这个相对来说也比较轻，因此啊普通头疼对我们生活影响不大啊，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0: 这个了解了自己到底是哪一种头痛之后，很多人也问，哎，为什么我会头疼？是我紧张吗？还是有遗传因素影响？很多疾病都是和遗传因素有关系的。这个头疼遗传吗？
2: 实际上头疼偏头痛它也有遗传因素在里头。那么偏瘫型的偏头痛它是一个单基因遗传病。那么除此之外呀，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这个偏头痛属于多基因遗传性疾病。那么就意味着它不是由单独的某一个基因遗传因素所导致的。一般来讲，如果父母有这个偏头痛，那么他子女患有偏头痛的这个风险
0: 高
2: 要有大约占40%。那么除了这个遗传因素之外，那么偏头痛还受环境啊、压力呀、睡眠呀、饮食这些因素影响。所以实际上不是说父母有偏头痛孩子一定会得，但他得的几率比普通人要高40%。那么其他我还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环境啊、压力啊、睡眠啊、情绪啊，所以咱们有遗传在里面，但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0: 遗传占了40%，
2: 对，
0: 你有这个更多的机会要得这个偏头痛。但是很多人说后天，那都说后天，都说各种外界因素，这个外界因素诱因到底都包括什么？诱因太多了，你像紧张啊，你像劳累啊，是不是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呀？
2: 对，实际上我们不同的人这个偏头痛的诱因也是不一样的。常见的诱因比较多见的、
0: 睡眠不好头也疼。
2: 对，
0: 是吧？
2: 睡眠我们以前说你睡得少肯定是不行，但实际上
0: 睡多了也不行。
2: 对，睡多了也可能会导致偏头痛的发作所以睡多了也不行。再有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劳累那么劳累它也是偏头痛的一个常见的诱因包括这个女性的月经周期 包括这个情绪啊，心理压力。提到心理压力这块，我想到前几天的一个患者，就是他偏头痛控制得非常好，我们会留微信，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医生，您跟我说完控制危险因素了，我控制了，但我今天又发作了。我说你因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换了一个工作，我这两天

0: 也要去准备面试，我就特别紧
1: 紧
0: 张，
1: 张
0: 在复习，然
1: 啊。
0: 后他就发作了，所以这个情绪呀、压力呀，它也是偏头痛的一个诱因啊。再有就是环境因素，那么
1: 环境
0: 环
1: 是
0: 境
1: 因
0: 因
1: 素。
0: 素对这个偏头痛影响也是比较显著的。实际上偏头痛啊，偏头痛的患者他是存在中枢敏化的。啊，就是说我们普通人，这个环境温度的变化，咱们是没有什么影响的。那么偏头痛的患者，他存在中枢敏化，所以温度的变化对他影响比较大。比如说怕热、怕冷，所以有一些患者会说，大夫，我不能吹空调，我吹热风可以，吹冷风不行。那也有的人吹冷风可以，吹热风不行。所以不同的人在对这个温度，反应上他也不一样。啊，包括潮湿啊，或者是气压的变化，对这个偏头痛也是有影响的。再有就是提到中枢敏化，比如说这个味道的刺激啊，刺激性的味道也有可能会导致它发作。包括这个光啊、声啊，这个气味儿，前几天我也是遇到一个小患者，他是一个初中生。他说我一到学校就疼，我就问他这些诱因，我说你有没有特殊的这个味道敏感？哎呀，他说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这个小同桌特别喜欢擦手霜，他说
1: 每天
0: 你
1: 他都
0: 没
1: 擦
0: 说
1: 手
0: 的时
1: 霜。
0: 候我没有发现这个，我现在想了一下，就我一下课回到家里，我这个头疼就能轻一点，我到学校。他没抹手霜之前，我就要好一点。他抹完之后，我想出来了，是这样。所以在后面随访的时候，我说你跟他商量一下。后来他第二周过来，就是回诊的时候，他跟我说：“大夫，我好多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的小同桌，我跟老师也说了一下，然后老师给我换座了。”啊，这个就是特殊的气味，有的人到这个地下停车场有这个汽油的味道，他闻完了之后也会诱
1: 头
0: 发他这
1: 疼，
0: 个头疼，所以这一部分患者为了避免头疼发作，他们会戴口罩，啊，对，这样咱们就会避免这些气味导致的这个头疼啊。那么这个是环境的影响，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诱因，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饮食。
1: 吃什么东西
0: 哎，
1: 会头
0: 对，
1: 疼
0: 比
1: 啊？
0: 如说你吃这个高脂肪的饮食啦，或者是冰激凌啊，或者是酒精，比如说红酒
1: 冰激
0: 啊，
1: 凌，你要是吃多了头疼。
0: 对，偏头疼的患者，尤其是会吃了冰激凌，有可能会发
1: 你
0: 作。
1: 要说饮食，如果喝酒就容易引起头
0: 对，
1: 疼。
0: 喝酒容易引起头疼，还有就是包括含有这个酪胺的食物，比如说奶酪或者是腌制的食物。啊，发酵的食品包括含有这个亚硝酸盐或者是亚硫酸盐的这些泡菜呀，或者是这个熏制的这些食物，还有就是这个巧克力啊，这种甜食也有可能会诱发偏头痛啊。再有就是咖啡戒断啊，咖啡因戒断，比如说以前经常喝咖啡的人啊，我们碰见过这样的患者，说我不喝不行，我一不喝我就头疼。啊，这个咖啡因戒断它也会诱发偏头痛，但是咖啡本身它也可能导致头痛发作，所以这个咱们要平常要记一下这个头痛日记，
1: 哇，
0: 看
1: 现
0: 一
1: 在
0: 下
1: 身边喝
0: 啊，
1: 咖啡的人太多了。
0: 对，就是这个包括这个饮料啊，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偏头痛的发作，还有就是不规律的饮食啊，有的人进食啊漏餐，比如说我不吃午餐啊，它也可能导致偏头痛的发作。
1: 嚯，这一个头疼和这么多关系都有关
0: 所以，
1: 呢。
0: 实际上我们在门诊，会特殊跟偏头痛的患者要详细的讲你们怎么去做这个头痛日记。
1: 很
0: 那么，
1: 累。
0: 为的就是我们要发现自己的诱因，我们要在生活中避免这些诱因啊，这样就可以达到避免头痛发作，这个需要规避这些偏头痛的诱因啊，这样能
1: 好，
0: 减轻很多发作。
1: 你刚才说了一个头痛日记哈，这个日记怎么记啊？跟大家简单
0: 我
1: 介
0: 们
1: 绍
0: 这
1: 一
0: 个头
1: 下。
0: 痛日记，有微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头痛日记”啊，现在也有一些免费的小程序可以供咱们做这个电子的这种头痛日记。那么简单的，我们在门诊也会给患者列一下，比如说这个头痛之前 你要记一下你的诱因。我一般会告诉患者，我说你这个头痛日记首先要记头痛前一到两天的，因为咱们前驱期说了最长是两天，所以要记你做了什么跟平常不一样的事情，比如说我有没有聚餐饮酒睡眠呀，有没有就是精神紧张压力大呀，或者是我有没有

0: 可以知道，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就诊。你比如说，我每次头痛都是搏动样的头痛，都是这个中度的头痛。那么这次就是剧烈的这个电击样的疼痛啊，恶心吐比平常严重了，或者是持续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立即到医院就诊了。
1: 嗯，
0: 那么你就可能不是头痛了，可能发生了其他性质的头痛。
1: 哎呀，这个刘主任今天辛苦了。我觉得一个头痛两个字哈，就引出了这么多的一些相关问题，这真是看似简单，其实它跟很多的一些因素都有直接的关系，很复杂。所以说，我们今天在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我从刘主任那会儿，刘主任讲得很细，也很全面。所以说，针对患者来说，如果你有偏头痛的话，我觉得今天听了这个节目，一定会有所收获。关键是日常做好自我的监护和管理工作。就是我觉得，这个任何疾病都是，你除了头痛日记之外，你有这个问题，那其他疾病我觉得都可以给自己做一个记录。这样的话，你每次在就诊就医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的一些数据或者是内容作为一个支撑，也供医生临床进行一个判断，是吧？有一
0: 对。
1: 些检查该做，有一些检查可能就不用做了。有的时候你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了。就现在刚才您说到的那三条，符合两条，基本上就是偏头痛了，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我们专业的老师吧。我还是那句话，每天我们的病程医生给大家进行科普的时候，我们也都是邀请到，一大一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啊，一大二、一大四啊，包括一大六啊，甚至于我们的省医院啊，专家老师都会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科普。希望大家每天坚持收听，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啊！再次的感谢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神内医的主任刘永丹，和我们一起科普了认识偏头痛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辛苦了，刘老师，谢谢您，再见。
0: 感谢主持人。
1: 嗯。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8: 展雄飞倒在二楼的走廊这儿，他顺着走廊往前走，他就奔着掌柜的的住室走过来了，因为他看见掌柜的住这屋子穿过纸被灯光映得发黄，说明这屋子里边点着灯呢。掌柜的还没睡，展雄飞打算要瞧一瞧这两口子在屋里边干什么。展雄飞悄悄地来到他窗棂之外，把这穿过纸用这小木手指盖蘸湿了之后，划了一个月牙大小的小窟窿，隔着眼睛望里观瞧，一看里边的确长着灯光，不但说长着灯光，灯光映照下摆着一桌非常丰盛的饭菜。这屋子里边坐了两个人，是一男一女。展雄飞断定甭问了，这个男的就是那郑欣，那个女的呢就是那陈氏。这个女的后脑勺冲着展雄飞，那男的呢是脸朝着他。展雄飞一看这个掌柜的长得这模样，面带奸诈，长发脸，姜黄色，秃眉毛，眼睛挺大，看着有点愣头磕脑的。

薄嘴唇，左腮帮，大下巴，尤其他这鼻子在脸上特别突出，这鼻子是高鼻梁，他比一般的高鼻梁还高出一块去，就好像把那清水萝卜切了一片安在当间一样，鼓的，这叫齐脊鼻梁。展兄一想，哦，这就是那郑欣。这郑欣呢，正端着酒杯跟自个儿老婆子说话呢。来来来来来，先干一杯，今儿个是你的好日子啊。就听他媳妇说了，我的好日子，什么好日子？今儿不你生日吗？哎呦，你还记得我生日呢？那怎么能不记得？我忘了我的生日，也不能忘了你的生日啊！你是属狗的，嗯，我是属狗的。你这狗好，怎么狗好？那什么话？是啊，你看这个属性跟月份都有关系。哎，人家都讲，腊月里不生羊，三月里不生牛。如果说三月里生的孩子是属牛的，这命就不好。三月的牛累到头。腊月里生这孩子属羊的，这不好。腊月的羊跑断肠。看你这个属狗的呢，哎，生的这时候就好。你这是好狗，好狗，属狗的就不行说这话。哎，对对对对，老婆子，不管怎么说，你呀，给我多生几个孩子，能让我人丁兴旺，那我就心满意足了。行了，别提这事儿了。哎，我问你，这个老家伙今天干嘛去了？我看他出去了，他爱干什么干什么，甭管他。刚才这伙计说了，说他又寻死去了，他寻死呗，他寻死活该呀，他死喽，咱就废口棺材钱，咱们能打罪吗？打不着罪，他那叫自杀，找不着咱们的责任。哎呀，这个老家伙呀，还真够讨厌的，他要想死啊，他就彻底死了。他老闹着死这两回，老也死不了。在我心里边啊，我觉得堵得慌。你甭忙，他快了。他就不死的话，我也把他折腾死。他一死喽，咱们给他出个大殡，让大家伙还说我是个大孝子。嘿，你瞧我这个事儿安排的就是这么漂亮。小桃啊，小桃，就听他的老板夫人喊声小桃，又打楼下边跑上来一个小丫鬟。小丫鬟进屋之后，哎呦，太太，你有什么吩咐？你快上楼下那仓库把头那空房子里边看看，看那个老不死的回来没有啊？要回来的话，给我送个信来啊！哎，小丫鬟一转身，噔噔噔噔下楼走了。这两口子在这接着还喝，一边喝呀，就听这郑欣又说了：“我说老婆子，其实这老家伙他死不死啊，我都不担心，我就担心一件事儿。你担心什么事儿？我担心呐，这个老家伙有点老交情，他可能有几个好不错的。我听前面茶房跟我说，说今儿前边来俩人，在这喝着茶的功夫，撇砖亮瓦，念山音，让这茶房过给我，让我对这老家伙好着点。要是不好的话，他要让咱这个买卖不出三天就关门。嘿，我就不信，谁那么大本事？他干嘛的？问他了没有？这茶房也废物，他也没问。我估摸着呀，这说大话吓唬咱们。但是可有一样，前两天我听见一个人说这个老家伙打算要往上告啊，要上州衙门、上府衙门去告去。我琢磨着呀，他没那个种。但是如果他真要往上一告，惹动了上层的官面，要派起人来，到这一了解，这就不好说了。因为咱这一段时间这买卖做得不错，的的确确挣了不少钱，人家要一了解我挣了很多钱，还不侍奉这个老人，就怕我有理讲不明白。那怕什么的，咱就说没挣那么多钱。就是啊，我呀得把这钱转移，今儿晚上你就帮着我办这个事儿啊。待会儿那丫鬟要回来，就告诉他，让他早点睡觉。

0: 他睡着了，咱俩把这点银子弄到后边，咱把它埋起来，装一坛子里，怎么样？
1: 那好了，我说啊，你攒多少钱了？
0: 攒多少钱了？你想啊，这些年我一直自己偷着攒，攒这么好几年了，还算是有俩钱儿吧？啊，拿给你看看。就看郑鑫站起来了。一伸手，把挂在墙上那画突的卷起来了，然后把这画摘起来，往旁边一放，感觉这墙上他挖了这么一个暗箱。他把这个门一打开，由打里边搬出个小箱子来，从箱子里边就一包一包的往外搬银子，一共是10包，一包50两。这10包银子搬出来了，你看见没有啊？一共是500两，这就是我的全部家财。这玩意儿能让这老家伙知道吗？让他一知道这事儿，不就不好办了吗？哎呦，我老头子，你可真有两下子，你攒了这么多钱呢？那可不嘛，住家过日子没有钱，那怎么能行呢？他刚说到这儿。就听见楼下那小丫鬟喊上来：“掌柜的，掌柜的，您快看这院子里边怎么的了？”他一说这句话，这两口子赶紧转身就往外走。他们两口子听丫鬟喊他们那个口气，好像院子里边出了什么大事儿了。他们出来之后，先在这个走廊地方手把着护栏往下看了一下，他发现这院子里边有几个火球在地下来回直滚，突。哎，这是要放火吧？快点下楼瞧瞧！这两口子急急忙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就下楼了。这两口子下楼了，展雄飞呢，还在他这个窗户根儿这儿，透过这窗棂上的窟窿眼往里瞧着呢。展雄飞心想，他现在已经露了白了，500两银子都在这桌子上放着呢。趁这功夫，我应该进去把这钱给他取出来。展雄飞刚刚想到这儿，就看又打对过那个窗户那儿，窗户开了，噌的一下，由打对过那窗户就纵身跳进一个人去。这个人动作非常敏捷，像一个小猫一样。他纵身到屋子里边之后，就看把那个银子包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一个胳膊夹着仨，50两一封的银子，那包可不小。一共是加了6包，这6包银子夹着一转身，噌，由打那个对过窗户就蹦身出去了。展雄飞一看，哎呦！他一瞅这人，他认出来了，是那鱼郎。展雄飞心想，闹了半天，这鱼郎也是一位行侠作义之人呐。我说他往哪弄这300两银子去了？他想的是这儿啊，往这儿取财，这就羊毛出在羊身上，好吧？你取材，我帮帮你忙吧。展雄飞看他刚一出那窗户，展雄飞一纵身，他把这个窗户抠开，又打这窗户，他纵身进去了。展雄飞进去之后，把这4包一夹，展雄飞转身要走，他刚要走，听着外边脚步声音，这两口子回来了。两口子一回来，展雄飞心想，别让他看见我。展雄飞就把桌子上这蜡烛就给拿起来。这两口子刚要往里走，展雄飞拿着蜡烛照着郑鑫的面门，噗就扔过去了。郑鑫正往里走着呢，一边走一边嘴里叨念：“这怎么回事？那是火球，火球怎么还在院乱滚？”哎呦，我的妈呀！蜡也飞下来。这郑鑫扑通就来一定墩儿。他坐在地下的功夫，展雄飞夹着这4包银子，由打那楼上纵身下来，就进了自己的房间了。他进了自己房间了。那屋子里边还黑着呢，其实这功夫那鱼郎二番又回来了。鱼郎进来之后，还打算把那四包划了走。鱼郎拿手一划了，呀哈，这4包怎么没了？还有吃我的吗？这叫贼吃贼，吃得肥。鱼郎不能耽搁功夫，赶紧一纵身又出去了。这功夫，郑鑫两口子他爬着起来进了屋，这才把这蜡烛点着，往这桌子上一看，钱没了。郑鑫这个人。一辈子特别冷静，特别的坚强，什么事儿他都不掉泪。别人家就是一家都死了，他瞅着也不值得可怜。

现在他哭了，因为什么？钱丢了。他把钱从来就没当过钱，把钱竟当命了。钱丢了就犹如命没了，所以他才放声痛哭。郑欣在这一哭，他老婆在旁边跟着也哭。他老婆就说呀，都怨你，都怨你呀，刚才你往外嘚瑟什么呀？你要不拿出这钱来，我露了白，怎么让人家把你标上啊？这阵郑欣不知道怪谁了，把丫鬟小桃叫过来，是痛骂一顿，问小桃，你干嘛喊着院里边有火球？小桃说，本来那就有火球嘛，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才喊您呢。郑欣两口子不知道这气冲谁撒了，转过身来就奔那老头那房间去了。老头这阵在那屋子里边正睡觉呢，两口子进去把这老头就豁弄起来，跟这个老头是连吵带嚷，就想找老头要钱。老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老头就说，你们纯粹是诬赖我，我那么大岁数能偷你的钱吗？展昭展雄飞把那银子放在自己住室的床底下，转身出来。展雄飞出来就跟他们这两口子说，说你们两口子怎么怨这个老头呢？你们丢了钱，你们自己去找去，跟这老头没关系。展昭这一出来拉这个横车，这两口子还不敢惹这展昭，不知道这位是干什么的。最后郑欣两口子只好回到自己的楼上，在那对着脸的掉眼泪。怎么回事呢？那火球是谁打的呢？那火球是那鱼郎打的。这是绿林中人行侠作义之人经常用的手段。火球是一种龙皇焰枭球，每当晚上或者要作案要办什么事情的时候，把这火球打到院里边，让他院里边一咕噜，别人一看这火球以为要起火，就吸引了注意力了。声东击西的办法好便于自己行动。刚才这位鱼郎就是用这个办法把他的银子给偷出来。展雄飞明白这里的道眼，所以展雄飞心中暗想，这鱼郎肯定是武林中人。那两口子怎么哭就不提了。展雄飞在这店里边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吃了一点早饭，然后展雄飞用一个大包布皮儿把这200两银子包好了，滴溜着大大方方的又打店房里边就出来。到在西湖这个地方闲逛了一阵，帮进中午的时候，展雄飞又来到昨天在那喝茶的那个茶亭，坐在茶亭那儿瞅着昨天老头投壶的那个地方。这老头啊，昨儿晚上他们两口子一找他，这一闹腾，他看见那展雄飞出来帮着他说话了。老头对展雄飞很感激，所以今天呢，老头早班的就奔这湖岸上来了。到在这儿，老头就在这一坐。老头心里也想啊，昨天那打鱼的鱼郎，他说今天给我送银子，究竟他能不能给我送来呢？我呀，死马当活马治，在这坐着我等等看，如果他要不送来呀，我再另想别的办法。老头这阵心胸啊还算比昨天开阔了一些。老头在这一坐，不大会儿的功夫，昨天看热闹的那些位好气的有那么六七个就都围过来了。哎，我老爷子来了，今天啊来了，在这等银子呢。谁知道他能不能给我送来呀？老爷子，你别听这小伙子说大话，他昨儿是安慰你，300两银子那不是少数，他往哪儿弄去？你看昨儿那小伙子，他光着膀子穿着草鞋，他趁300两银子吗？啊！老头说，我也这么想，我琢磨着呀，他今天未必来，但是我跟他说了今天在这等着，他也跟我这么讲的，咱得言而有信呢。哎，对，我们大伙也想瞅瞅，看看这个鱼郎能不能把这300两银子给您送来。即使不给您送这300两银子，您也别寻死啊！人间大道千万条，走哪条都能活到老，是不是？哎，就是就是，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0: 边一个人说了，哎，瞧见没有，他来了。正说着，又如昨日，就见那鱼郎驾着叶小舟，由打湖面上就荡过来了。船一靠岸，就看这鱼郎一纵身，由打这船上蹦到岸上，手里边提了一包袱。鱼郎提溜着包袱来到老头的跟前，老爷子，今儿个您真不失信，来了啊，看见没有？啪，把这包袱扔到老头跟前了。昨儿我说了，今儿给您送300两银子，现在300两银子一两不少，您查查。
1: 老头当时一瞅这大银子包，老头真有点惊愕，愣在那儿了，心想这真的吗？好家伙，这像老天爷下元宝一样啊，怎么这位一下就提着这么一大包银子来？
0: 我说这位壮士，您真是给我300两银子。哎，这还能说瞎话呢吗？昨儿我在这儿把大话说出去了，今天就得兑现，要不兑现的话，不让这些看热闹的人耻笑我吗？这阵展雄飞已经离开了茶厅，走到人群之中，展雄飞也提着这银子包呢。展雄飞心想，我看他跟老头还说什么。老头把这银子包打开一看，果然是银子，老头就不敢查了。
2: 哎呦，这么多钱您给了我，我什么时候还您？
0: 我还跟你说，不要你还，这是我送给你的啊，不要利息不要还，你把买卖做好了，到时候我上你那儿喝茶，上你那儿住店去，你别收我的茶钱，不要我的店钱，这就行了。
2: 那一定，哼，那我一定了。这个我请问，您是哪儿的？
0: 这个你还不用问，我告诉你老头，这个钱呢，我也是从我朋友那儿斋借过来的。我有个朋友，他有的是钱，家趁万贯，身值万贯，拿300两银子算不得什么，在他身上就好像九牛拔一根毛一样。哎，我原来想给你多借两，想借500两，可没想到吧，我又有个朋友在我身上又借走了200两，所以说呢，我就给你拿来了300两。他话一说到这儿，展雄飞在旁边一听，不管他是否有意的旁敲侧击还是无意也罢，但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展雄飞就在人群里边就出来了。哎，朋友，这200两银子我是从你那儿借的，现在我还给你了啊，在这儿呢，啪，把这包就撂在这儿。
1: 周围看热闹的人一看，这是怎么的了？这二位是干什么的？这二位家里不是开银铺的啊？怎么这么多钱在他们手里边，就像闹着玩一样，一包一包的就往外滴了啊？看热闹眼珠都瞪着。
0: 这鱼郎一看展雄飞，哎呦，昨儿感觉是您办的这事儿。展雄飞说，是啊，我看你拿不了，所以我帮帮你的忙，今儿一块儿都送这儿来了，其实我不等钱用。
1: 哦，好啊，
0: 老爷子，该着您有财命，我这朋友帮着我又给你拿了200两。行了，500两银子做买卖够了吧？
2: 老头说够了，那太够了。哎呦，我请问您二位都尊姓大名，您得给我个名姓，要不有个名姓，这银子我可不敢拿，因为这么多银子我要拿回去，万一要是有人说我这银子是偷来的，是抢来的，我没地方找干政去。
0: 这鱼郎一听就乐了，好吧，照那么说，我就给你个姓名，我是华亭县墨花村的人士，我姓丁，我叫丁兆慧，我还有个哥哥叫丁兆南。如果有人盘问你这银子来自哪里，你就说是丁氏弟兄送给你的。他们要说这银子来路不明，上墨花村去找我丁氏兄弟，我自然给你打干政，这回你放心了吧？
2: 哎，我知道了。这位呢？
0: 展雄飞说，我姓展，叫展昭，展雄飞。
2: 哦，丁兆慧。

0: 展
1: 什么？
0: 展昭。
1: 哦，展昭，
0: 我记住了，我记住了。老头千恩万谢，给这两个人跪到地下磕头，这才拿着银子走。老头这一走，看热闹的人大伙就散开了。他们大伙散开，但是展雄飞和丁兆慧两个人没散开。怎么没走啊？丁兆慧听说展昭一报出名姓来，丁兆慧就仔细定睛地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下展雄飞。展雄飞听说丁兆慧报出姓名来，他也从头上往脚下看了看丁兆慧。为什么？这两个人虽然未曾见面，但是早有耳闻。展雄飞听说过华亭县莫花村有丁氏弟兄丁兆兰、丁兆慧，江湖上武林中被称为丁氏双侠，这是两个侠客。而丁兆慧呢，也早就有耳闻有一位男侠客展昭、展雄飞，非但说武艺出群，而且是人品出众。今天这两位行侠作义之事，在周老头这个身上却恰恰的邂逅相遇。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您好，我是金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399，87997399。好的，我们来接近打进电话的朋友，三线的王林刚大哥，您好。
1: 金晓，中午好。
0: 中午好，欢迎您的到来。
1: 八一就要到了，我再唱首歌吧。
0: 好啊，今天唱什么？
1: 我想唱一首《咱当兵的人》。
0: 好的，一首铿锵有力的军旅歌曲。好，时间交给您。
1: 小杜一号
2: 在哪？
1: 视频收藏。声音行吗？
0: 可以的。

0: 小度一号。
1: 嗯，
0: 关机。
2: 哎，
1: 好，听到了，咱当兵的人，王林刚大哥当过兵吗？
2: 没有，
1: 没有。但是我觉得每个男孩子可能心里都有一个当兵的梦想哈，即

0: 是我们没有当兵，但是我们依然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呵呵，也很好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跟您交流到这儿了，后面还有听众等着呢。
1: 当兵吧是遗憾，但是向往军人。
0: 嗯，向往其人，呵呵，我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觉得当兵是非常光荣的。
1: 是的，
0: 好的，那也谢谢您的参与啦，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再见。
0: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刘维姐姐您好。
2: 金霞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2: 为王连刚先生的好歌声点赞。
0: 嗯，好。您今天唱什么？
2: 我今天也唱一首那个继承红军光传统的歌。
0: 嗯，
2: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0: 哦，这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好，
2: 我
0: 们一起来听。
2: 没有伴奏啊。
0: 嗯，没关系。
2: 好了，那我就唱了哈。
0: 好的。

日夜唱着红军的战歌，我爱五指山的红棉树，红军撑在树下上。

0: 谢谢金晓老师。
1: 好的，也谢谢我们的刘维姐姐带来的这首《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我觉得您唱这首歌的感觉就是您就是那个红色娘子军。就是这样的感觉。因为我吧到过海南，也看过万泉河，远远的看了一眼五指山啊，我觉得那个地方呢确实很艰苦，条件很艰苦。同时呢红色娘子军我觉得在那里也一定起到了很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我们不是军人，但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如果足够坚定，
0: 都有一个当兵的梦。
1: 对，是这样的。好的，也谢谢刘维姐姐了。
0: 当年能当民兵一下都觉得挺高兴。
1: 那、现在再当兵咱这岁数估计不行了。但是每个人都可以筑起自己的钢铁长城，我们每个人都有防范的意识，我们每个人都是兵，对不对？
0: 对，咱们即使是去不当兵，在后方国家需要的时候咱们也要能奉献一切。
1: 是的，哎呀，说的太好了。好的，谢谢刘维姐姐了，下次见，拜拜。
0: 好的，再见。
1: 哎，好，我们来请进一线的玉林大哥。你好玉林大哥。
2: 谢谢。

0: 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的到来。好，依林大哥，今天吹点什么曲子？
0: 今天马上进阶就算了吧，我今天来吹一首我爱祖国的蓝天吧。
1: 哦，我爱祖国的蓝天。哎，这个呢是我看过一个电视剧哈，中间就是有这个插曲，我觉得当时听的时候老好听了。好，今天听听您用竹笛版的演奏，看看是什么感觉的，有请。
0: 好嘞好嘞。

0: 好嘞。
1: 好的，我在听您吹的时候内心一直在给您伴唱啊，但是你要我用嘴现在唱我是一句也唱不出来，但是我的内心一直跟着您的旋律一直在唱我爱祖国的蓝天。我还记得电视剧里那个画面，就是有一群人从那个直升机上哈，然后背着降落伞包，然后往下跳，下面是海，然后有很多的军舰，好像是《虎蓝刀锋》吧，也不是哪个电视剧，我记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画面，一直在给您配画面，给您配音啊。好的，我好，那谢谢玉林大哥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拜拜，好的，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到11:30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因为下半程有其他的特别节目，可能今天接电话呢就只能再接几个了啊。我们的今天节目是在11:30结束啊，明天的节目应该是正常的啊。我们来接三线的吉直海，是吗？您好，哎，吉大哥好，欢迎您的到来。
2: 中午好。
1: 中午好。
2: 我唱一段京剧吧。
1: 啊，京剧是吗？太好了！您今天唱什么？哪一段呢？
2: 是支持威虎山上的参谋长唱的这一段。
1: 哦，智取威虎山。
2: 山东派一扫光。
1: 哦，好的好的，也很有名的一段啊，我们一起来听。
2: 我上个礼拜担心那个前面那个男主持人的。
1: 嗯，好，对，我们两个是倒班，一个人一个星期。

0: 遥望西沙堆，走过四方，那把他每枪走起下坛阵，等一枪恩吹几百个花样，只因我谁与在手，出恨在胸，与当时只把那山东派一道光。
1: 好好的，谢谢直大哥的这一首《智取威虎山》的选段啊。吉大哥去过威虎山吗？
0: 谢谢。
1: 其实威虎山

0: 你伤心，守护我们来生的约定，守护我们来生的约定。好，谢谢。
1: 好的，谢谢宋伟大哥带来的这个很诙谐幽默的曲子啊，挺有意思的，听着好像让人觉得心里面刺挠的。谢谢你了，感谢你的参与，再见，拜拜。
0: 哎，拜拜，
1: 拜拜。我们再来请进的是何红佳姐姐，你好。
2: 啊，金霞老师，中午好。
1: 哎，中午好。
2: 请前面的点赞。
1: 好，
2: 嗯，
1: 红霞姐姐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2: 跟我到那一起唱一首《军中绿花》
1: 啊，
2: 就是后面是八一建军节了，送给子弟兵们。
1: 好的，《军中绿花》有请。
3: 金霞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中午好。
3: 好，好，开始啊。

0: 好，
1: 谢
0: 谢。
2: 好的，谢谢何红霞姐姐。介绍一下自己的搭档是谁呀？
0: 好，我是安徽怀美的小赵。
2: 哦，小赵，好，那么也感谢二位带来的精彩的演绎啊，金钟绿花也送给即将到来的八一建军节。好，谢谢二位了，我们再见，拜拜。
0: 哦，好，谢谢金钊。
2: 好，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哎呦，咱们今天不能接电话了哈，因为稍后呢，我们有一个少儿的特别节目，有三位小朋友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也希望更多的小朋友能走到节目当中，走到大荧幕上来，然后呢，锻炼一下自己，为自己的童年生活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有了勇气的，好，朋友们，明天见。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0: 觉。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3: 明月几时有，
4: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冰城少年。

0: 小朋友。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冰城少年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特别板块当中邀请到了我们冰城少年团的小朋友们做客直播间，让他们来跟我们朗诵啊。我们说到朗诵的时候，其实很多小朋友啊，他们都是非常有朗诵功底和热爱朗诵的，就跟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叔叔阿姨是一样的，对音乐有热爱，那么对朗诵啊，对文章啊，也有自己的理解。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邀请的是冰城少年团的小朋友们来一起跟我们大家见面吧。首先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小朋友，请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请开始。
1: 大家好，我是吕佳琪。
0: 你是几年级的，几岁的小朋友啊？
1: 我是一年级的。
0: 一年级的吕佳琪同学啊，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稿件名字是
1: 爷爷的枪。
0: 爷爷的枪，我们请开始欣赏吧。
1: 爷爷有个神秘的铁盒子，从我出生，不，应该是从爸爸出生开始，就没人知道里面装着什么。这个秘密不光我知道，连街坊邻居们都知道。小豆子，你爷爷那个铁箱子还没撬开呢，我猜准是存着金条。哎呦，要我说啊，没准是年轻时候的情书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终于有一天，我找准机会，趁爷爷出门，偷偷拿出了爷爷的盒子。当我得意地拿到外面，在小伙伴面前展示时，哐当，一把枪从盒子里掉了出来，在场的所有人全被吓傻了。小胖吓得拔腿就跑。

不过最先哭的是朵朵，她妈妈尖叫着报了警。不一会儿，警车呜哇呜哇开进巷子，穿制服的叔叔半蹲着问我话，口牙齿直打架，只记得他胸前的警徽亮得刺眼。爷爷闻讯赶来，默默捡起枪，用手反复擦拭，迎着大家疑惑的目光，向我们讲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0: 年，爷爷的班长才19岁，爷爷15岁。那天朝鲜战场冲锋号响起时，班长把爷爷推进弹坑，自己带着枪冲进了炮火里。后来找到这把枪时，它卡在了炸断的松树杈上，而班长，当爷爷讲完，在场的所有人都出奇的安静，一见到这把枪时更安静。从这一天起，每年的清明，我们这个小院的所有人都自发地去烈士陵园祭奠，当然还有爷爷抱着那个铁盒子，里面装着那把爷爷的枪。
1: 这把爷爷的枪啊，这篇稿件是由吕佳吉同学呢共同为大家朗诵的，也是非常的声情并茂，并且呢也很有感情啊。我们把掌声送给吕佳吉同学，朗诵的非常不错。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刘承泽，对不对？我们来有请刘承泽来给我们演绎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请他稍后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刘承泽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请开始。
2: 大家好，我叫刘承泽，来自季红小学1年级。
1: 今天给我们朗诵的作品是什么呢？
2: 今天朗诵的是小号手。
1: 小号手，好，我们一起听一听吧。
2: 清晨的露珠还挂在草叶上，我已经站在山岗上练习吹号了。这把比我胳膊还要长的铜号是班长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礼物。记得那天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豆子，别看他生了锈，军号想起来就是10万雄兵。第一次上战场，我的手抖得根本拿不稳号角，子弹像马蜂似的在耳边嗡嗡飞。老炊事员突然把我按进战壕，土块噼里啪啦砸在背上，他往我手里塞了一块口红薯。怕啥？咱们的号声比炮弹还响。那天黎明特别黑，连长带着我们在战壕里静悄悄移动。我摸到嘴唇发干，忽然3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该我吹冲锋号了。第一声像小药膏在哭，但想起炊事员烤焦的红薯，想起班长教我吹号时震落的松针，第二声终于突破了喉咙，整座山都活了过来，战士们像红色的潮水一样漫过山坡，草鞋踩得碎石飞溅。我的号声追着他们的背影，追着刺刀上的寒光，追着那面千疮百孔却始终飘扬的红旗。突然有温热的液体流进嘴里，这才发现号角上沾着血迹，原来我把嘴唇咬破了。现在每次擦拭军号，总能在龙纹里找到暗红的痕迹，它们和铜锈缠在一起，在阳光下闪着奇异的光。

0: 的君号藏着昨天的硝烟，也带着明天的下乡。当号声拂过正在抽穗的稻田，拂过学校新刷的黑板，擦亮工厂刚组装的齿轮，我知道这是属于我们的黎明正在苏醒的声音。
1: 这个小号手啊，也是一篇非常感人的一个红色题材的作品，演绎的非常的棒啊，也谢谢你刘承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冰城少年啊，我们有请他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好的，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位同学。你好，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庞独白。
1: 朱迪的独白，我们请开始。

0: 嗨，大家好，我是朱迪，来自兔窝镇。从小我就有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那就是成为一名伟大的兔子警官。很多人都笑我不可能做到，他们说兔子也想当警察，回家种胡萝卜吧。哼，才不是呢，我努力学习，拼命锻炼，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后来我离开家乡，来到了动物城，这里可真是繁华，却充满了挑战。我在警局里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挫折，被人嘲笑，被人忽视。我的第一项工作任务是交通协管，警局里所有的案子都与我无关，但我从没放弃过。我始终坚信，只要我努力，我就一定能实现梦想。记得那一次，为了调查动物失踪案，我深入虎穴，面对那些凶猛的罪犯，我没有丝毫的畏惧。我用我的智慧和勇气将他们一一制服。那一刻我知道，我已经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我也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尼克，他给予了我无限的支持、鼓励和肯定。我们一起为了这座城市的正义与和平努力而奋斗着。我知道未来还有更多的挑战在等着我，但我早已经准备好了。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看到，我才不是一只只会种胡萝卜的兔子，我是一个优秀的兔子警官，也能创造无限的奇迹。亲爱的朋友们，请记住，我们每个人都充满无限的可能。 Let's go！
1: 哇，非常有这样的一个坚定信念的兔子警官啊，刚才是这样的一个演绎啊，感谢我们三位同学在节目当中的精彩的表演。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啊，也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加入到我们冰城少年的节目当中来，加入到我们冰城少年这个大家庭当中。只要你有才艺，会朗诵，就可以在我们的舞台上，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展示啊。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参与节目的小朋友们，希望我们下一次再见哦。

0: 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

0: 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来收听参与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我是主持人刘英，在日常生活中有怎样的心理身体健康方面的疑惑问题，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节目呢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当然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哈，你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想邀请专家做客直播现场为您解惑答疑，也依然呢可以跟主持人刘英啊取得联系，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号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在今天节目中呢，还是啊应广大听众朋友的需要需求，我们特别邀请到大家熟悉的老朋友，眼科方面的好医生张璐医生。他呢是哈医大医院眼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是我们黑龙江省眼科基础及临床转化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比较擅长的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根治手术、白内障和复杂的这个手术啊，再有就是白内障、青光眼联合手术、高度近视手术等等。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有关眼部健康方面的疑惑问题哈，依然可以拨通直播现场的电话87997399 87997399，来和张主任呢对话交流。我们呢首先来问候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嗯，我们在节目中又相会哈，又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为大家进行眼部健康的科普。今天的主题呢，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中老年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眼部疾病，就是青光眼的防治。也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可以啊有问题的话积极的拨通直播现场电话87997399 87997399。安排今天的节目是前两天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微信留言，他说现在自己的眼压高，但他的年龄哈才40多岁，不到50，他怀疑上网查了些信息啊，说是不是有青光眼，但是呢他觉得诶自己年龄这么轻，有可能是吗？是不是这段时间休息不好？那对于眼压高和青光眼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区别，首先您先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科普好吗？
3: 好的好的，借助经济广播这个电波给大家科普一下关于青光眼的知识。我们的眼睛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构，里面有一个液流系统负责排水。那么青光眼的病人呢，往往这个排水系统出了问题，水排不出去，累积在眼内，导致眼压升高。眼压升高呢，就会压迫视神经，导致不可逆的视力丧失，这就是青光眼的基本原理了。当然呢，这里面还分有急性青光眼和慢性青光眼。主持人您刚才讲那个例子呢，这个人呢很年轻，他就眼压高，
2: 嗯，
3: 他是有可能有青光眼，并可能是有遗传史的，所以他发病年龄是比较早的。
2: 那刚才您讲了青光眼来讲他的这个发病年龄早是不是现在也是一个趋势呢？因为以前您在做节目的时候说白内障的发病也有年轻化趋势了。
3: 白内障确实电子产品的使用呢，辐射增加，白内障发病年龄提前。青光眼呢，因为呢涉及到眼内的液流系统，它分为前流出道和后流出道。先天性青光眼多数是儿童，10来岁的儿童。剩下呢就是有遗传史导致早发病的40多岁的人。 一般的人，闭角性睛炎，急性闭角性睛炎呢，他都是60多岁发现的啊，发现的，跟年龄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2: 哦，那您这么一说，我倒觉得有点放心了哈。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对于青光眼来讲，早防早治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哎，有这样的一个比喻，说青光眼是偷走视野的沉默小偷。为什么这么说呢？您也是再给大家生动和简要的这个解释一下好吗？
3: 好的，好的。视野呢，就是我们所能看见的范围。我们单眼所能看见范围是很大的，两眼合在一起呢，能保证我们开车左右呢，就是不用转动眼球，两边也是能看到的。但是呢，如果你得了青光眼，眼压高，压迫视神经，我们把视神经想象成一盘子葡萄，每一个葡萄粒儿就是一个感光细胞，当你眼压高了以后，这个葡萄粒儿就压瘪了。当反复眼压高，这个葡萄粒儿就压平了，它就没有功能，那相当于这个灯泡它就不感光了。那随着你不感光的灯泡越来越多，神经就发生萎缩，那这个所支配的范围你就看不到，你的视野就会有缺损，你就必须得左右晃头才能看到周边的视野，要不然你就容易摔倒磕绊或撞什么东西。青光眼呢是不知不觉就能达到致盲的，假如是慢性闭角性青光眼的话，是不知不觉视神经就发生萎缩，等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啊，是这么一个，是沉默的一个偷走视力的小偷，是可以这么说的。
2: 嗯，它的危害性这么强，而且它是不可逆的哈。那早期有怎样的一些症状表现吗？您也是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做到哈早期的有所发现和警觉呢？
3: 这就不得不提到青光眼的两个主要的类型，一个是急性青光眼，一个是慢性青光眼。急性青光眼呢挺好发现的，当你呢晚上不睡觉看手机，在小黑屋里，或者是情绪激动跟家人吵架了，哦，那么呢你以前就有青光眼素质，好了，青光眼急性发作，眼睛呢胀疼红，眼睛蒙蒙的看不见了，重的呢除了眼疼头疼还有恶心呕吐，这时候你就来到眼科急诊一看，青光眼大爆发了，这种呢相对来说比较好发现。第二种呢是慢性青光眼啊，到我这儿来门诊看的病人，外地的好多，单眼失明、双眼失明，有的人呢都几乎没有救治价值。前阵子我看了两个兄弟俩，他两个人都是双眼视神经萎缩，几乎没有治疗价值了。原因不同，一个人是慢性青光眼，一个人呢是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这样的例子，外地来的呢就比较多，因为慢性青光眼呢又叫隐匿性青光眼，是非常不好发现的。但如果你有定期体检的习惯，每年呢到医院去查几个关键的指标，一般呢就能筛查出来这部分病人，就不会耽误了。
2: 每年定期去筛查，您说有一个关键的指标，这几个指标是什么呀？
3: 常规的眼科检查呢就是视力、眼压、验光、眼 B 超、眼底照相和黄斑区 OCT 视神经纤维层的检查，这大概率呢一般的青光眼就能筛查出来了。如果你确实眼压高并且有青光眼指征，还有一些精细的青光眼的检查，比方说查你防水流失道的这个结构啊，这个叫 UBM 的检查，看它是闭角性青光眼还是开角性青光眼等等，视野的检查等等。
2: 嗯，您说的这些检查，也就是如果养成定期的去进行眼科体检哈，那是容易比较早的这个发现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哈有这样的一个意识。那一般多少岁之后要养成一个定期这样的一个体检的习惯？因为我知道哈，好多的人真的单位有组织去定期体检，但单位那种常规体检能够看出来有青光眼的这个隐患吗？
3: 主持人，您提的问题太关键了，确实是这个问题。体检中心呢，不能代替眼科医院的专业的眼科体检， 它只能大概率的露出来呢白内障、视力不好、屈光不正、干眼症这些。如果涉及到一些精细的指标呢，如果它能给做个眼压，那就已经很好了。如果有眼压高，你是一定要到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的。如果有眼压高这个指证，或者你平常呢，如果有眼胀、眼疼，你应该到医院看一下子。如果你再没有时间，那么最低限度，你超过60岁，人眼睛老化，得白内障缺眼的概率就大大攀升了。那么你至少每5年需要到医院来看一下吧。如果有条件，3年来看一下吧。对吧？那你来看一下，你就能筛出来这有没有问题。你又能安全的度过几年，这样挺好的。
2: 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哈，就有听众朋友说，他现在呢刚退休啊，56岁女性，可能现在看手机看得多的事儿，他就感觉自己的眼睛总是胀胀的哈，不像以前那么透亮，这是眼压高吗？
3: 这个很简单，只要做一个眼压，就能鉴定出来他是不是眼压高引起的眼胀。但其他的眼病呢，也会引起眼胀的感觉。比如说视频终端综合症，由于看手机太多、电子产品太多，造成了干眼症和视疲劳。表面看起来呢，你也是感觉到眼胀，但其实你眼压不高。
2: 眼压高不高，这是一个关键核心的一个指标，是吧？所以像刚才啊留言微信的这位朋友，我倒建议你50多岁哈啊，像刚才张璐医生讲的，快到60了，那去做一个哈定期的这个眼科专业的这个检查，对您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眼睛视力健康太重要了，如果视力这方面哈受损，那生活质量各个方面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特别是青光眼。我们经常在节目中说青光眼哈致盲率高而且不可逆，所以要提示大家一定早期预防，然后早期呢进行诊断啊，早期进行治疗。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眼科非常知名的专家张璐医生哈，也经常被我称为是我们名医面对面节目眼科方面的好医生。一般有眼科方面的疑惑问题的话，我都会请张璐医生做客直播现场为大家解惑答疑。也希望呢今天关于青光眼啊这个主题的内容能够给更多朋友以科普啊。还有一个这个说法说，在我们北方中老年人特别容易青光眼高发，这跟我们地域有直接关系吗？
3: 确实是，北方人呢特别容易得的呢就是闭角型青光眼。每年冬天眼科医院都变得非常的繁忙，青光眼在春节前后发病的病人特别的多。特别的多。寒冷的刺激呀、备年货比较着急上火呀，家里人吵没吵架呀，情绪激动啊，这都会造成变成青光眼的诱发因素。
2: 我们知道青光眼它跟血压有关是吧？
3: 这个问题还也挺关键啊。有一个病人呢例子啊，他呢当时以为呢在家呢他觉得呢他恶心吐了，他赶紧来到了急诊。急诊呢他是120拉去的，他以为他得了脑梗了呢。后来呢就筛查脑子里确实有一点的小的病灶，到了神经内科住院。3天以后呢找眼科就会诊，

0: 上神内科，如果是眼科，那就是眼科。
1: 是，如果都已经到医院了，还因为这个没及时关注青光眼这一块，造成这个眼神经这个受损这一块，好像哎呀，让人感觉特别遗憾哈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哎，这些科普知识你一定要记得，因为一旦出现身体问题的时候，哎，家人包括你自己是第一责任人。如果有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和信息的话，那就避免走弯路。今天请到的张璐医生，张璐医生，您能再跟听众朋友讲一讲，就青光眼它的高危人群都有哪些？刚才您在节目中，哎，有一些信息，比如说家族遗传史啊，高血压呀，还有哪些人群属于高危人群呢？
0: 高危人群真的有青光眼画像的。第一个，从性格来讲，有青光眼性格，
1: 哦，青
0: 好
1: 光眼
0: 焦虑，
1: 性格啊，
0: 好焦虑，有事儿呢好睡不着觉，
1: 哦，
0: 好生气，过于呢执着，就什么事儿呢太较真儿的人，哎，脸型脑型呢是比较瘦的那样的人，在我们医学上呢是这类人呢是，短眼球，眼球长得短。那么眼前角方有这道长得窄，他就容易得青光眼。父母有遗传史的，假如父母有青光眼，那你有可能，遗传到这个青光眼的基因。但如果你性格很好，哎，很开朗大方那种，什么事不往心里去，那你可能发病年龄很晚，或者是不发病的我都见过。但如果你心思挺细腻的，可能会导致本来60岁该发病的，你50岁就犯病了。这样都有例子的。青光眼性格，眼球短，哎，另外你年轻的时候你不近视，你是远视啊，啊，那这样的人呢，大概率是眼球短，哎，容易得青光眼，啊，远视眼到了老年以后呢，可能是容易得青光眼。我们在临床看到一些病人，我们做了专业的检测，他是小眼球，一般人的眼球都是在22毫米以上，但是如果你小于22毫米，那你就是先天小眼球，这种病人得青光眼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啊，而且都是非常重的，最好要早点手术才能保证视力的。很多人先天小眼球，最后发现晚了，失明了，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1: 今天您讲的这些哈，真的让我忽然发现有很多想和您探讨的，比如说这个小眼球，小眼球就是小眼睛吗？
0: 这眼球小不小呢？既分横径，又分纵径。其实我们看的这眼球小呢，不是咱外观看的你这个黑眼仁大小，而是呢看眼球的纵径。专业设备测量的时候就能测出来眼球的直径。一般来说，眼球是一个2厘米、22厘米左右的22毫米左右的一个正球体嘛，是个正啊。那有的人呢就扁一些，有的人长一些啊，像地球仪不太正圆了哈，它是个椭圆的。
1: 您这么一解释，就画面感特别强。还有，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有青光眼画像，它和他的情绪状态，特别是爱焦虑啊、着急啊，有直接关系。可是你发现这些年来，好像社会各个方面急速发展，人们普遍的都容易焦虑。现在很多的孩子哈，他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焦虑的也比较多。那像这样的小孩不断的发展的话，如果心理情绪没有更好的一个自我疏导那未来长大了之后，真的往这个焦虑这方向急剧贴近的话，那不仅影响他的心理健康，那视力健康也埋下隐患了。我这样理解，是不是有偏差？您帮我再纠正一下好吗？
0: 这个主要决定于他先天。每个人都有一个防水流出道的结构，如果先天他遗传这个道就非常宽敞，就算他非常非常焦虑，他也不容易得青光眼的。如果这先天条件不好，哎，这防水道很窄，或者是后流出道呢有堵塞，先天发育条件不好，再结合他焦虑性格、发病年龄，他会提前。
1: 哎，我想问
0: 当
1: 问您，
0: 然。
1: 从医这么多年哈，目前您接触到的比较年轻的青光眼患者，大概是多大年龄啊？
0: 也有很小的叫先天性青光眼，我们有一个眼科专家在坐地铁的时候，就看到一小孩这眼睛怎么跟葡萄那么亮那么大呢？他出于专业的素质，他就觉得。

0: 这个人这个孩子可能是个先天性瘾，然后他就跟孩子父母说了，父母呢很不理解，
1: 嗯，
0: 很不理解啊，他说你一定要去看一看，最后一看呢是个先天性的性瘾。当然先天性瘾现在他发病年龄比较早，这种例子呢现在挺少的了，
1: 嗯，
0: 挺少了。这个眼科专家呢后来写了一个著作，他就把这个例子写到他那个著作里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现在呢，
1: 嗯，
0: 到我院来就诊的青眼呢多数还是年龄偏大的人群啊，以60岁以上的多见，
1: 嗯
0: 啊，或者你挺焦虑的呢，你眼睛有胀疼，你50岁也可以来医院看看，
1: 嗯，
0: 医生呢专业帮你看一看指导你。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嗯，
0: 一定在小黑屋里看手机，如果你失眠你把灯开开，
1: 嗯，
0: 因为如果是你房间比较窄，那么你在小黑屋里看手机，瞳孔是属于散大状态，
1: 嗯，
0: 那相当于呢这虹膜的根部呢在瞳孔散大情况下堆褶，就把那防守瘤道进一步的挡上了，导致你哎呀就特别容易犯病，犯青光眼发作呢，这个非常不好。我能见到有这样的人呢我就提醒他，
1: 嗯，
0: 但是我希望能借助咱们经济广播这个平台呢，
1: 嗯，
0: 能有更多人能听到这个小小的技巧，那就能避免你在夜间呢发生急性的发作呀。
1: 这太重要了，嗯，要提示大家。而且张璐医生给您讲清楚了为什么啊，他在这个小黑屋里啊，就是灯光太暗啊，一个人这个看手机，这样的话对眼部的这个影响，特别是自己本身基础结构就不是特别好，你再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累积这个风险，真的是得不偿失啊。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哈，大家真的很多人手机离不了，很多老年人啊，我发现也是。晚上有的时候睡不好，然后呢睡不着，就愿意哈，用手机陪伴。这个时候啊，更是需要重视。我今天给大家邀请到的啊，眼科方面的专家呢是张璐医生哈，来自哈医大医院眼科。有怎样的眼部健康问题，依然哈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或主持人我们这个也告诉大家哈，直播现场电话87997399，87997399。再来看微信平台上，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说，他近期家人有做这个青光眼手术，想问一下这个术后哈该注意什么，如果天气比较热的话也是特别担心哈有感染方面的问题，想问问专家能不能给一个指导。
0: 好的，没问题。青光眼呢其实术式分很多种，比较常见的第一个呢是小蓝切除虹膜根切，它是结膜剪开呢做一个巩膜瓣，然后呢再做一个小蓝切除虹膜根切，重新形成一个水道。这种做法呢术后也要上药大概一个月，医生呢会有一个呢具体的指导方案。术后呢需要定期的监测眼压，看那个滤过泡呢形成的情况等等，反正医生根据每个人情况会具体指导你。第二种类型呢现在常见呢是微创下的白内障和青光眼的联合手术，通过一个微创的3毫米的小切口，在摘除你的白内障的同时，把你360度的防水前流水道都给你分离，这种手术呢术后恢复快，不缝线，效果比较好，特别对相对早期的白内障青光眼的病人是效果特别好的，就是相当于把青光眼和白内障这两个手术合在一起了，合二为一了。
1: 哦，那真是太好了，太高效了，是吧？啊，那像
0: 关键它是微创手术，效果好，恢复快。术后呢也是上药水就可以了，一个月，
1: 嗯，
0: 按医生要求去减量，但是呢就不用过度关注什么滤过泡啊这些可能并发症，因为单纯青光眼检查术呢现在也逐渐呢手术量是减少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呢就是青光眼它那个很重的，你给他做了一次这个水流道，可是呢过一段时间它又长上了，
1: 嗯，
0: 好了又做一次，做了好几次青光眼手术，这种例子我都见过。
1: 哦，
0: 所以现在微创下白内障青光眼联合手术的这种呢趋势呢是提升的。
1: 这一定是要去看眼科专家，然后呢经过评估适合进行啊，这一起都解决了，这多么我们非专业人士一想就是既省心又省事儿啊，对吧？
0: 因为有些人
1: 嗯
0: 他闭眼睛眼呢你就做了一个防守流道， 过了一段时间白内障发展了，导致呢他那个前房更浅，防止轮道呢继续变窄，那么你还得做白内障，所以两个联合做就一劳永逸了。
1: 也希望哈大家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依然哈和我们节目取得沟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刘英为您直播主持的名医面对面，今天邀请到的名医专家张璐主任，海大医院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是我们黑龙江省眼科基础及临床转化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医学科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比较擅长的是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根治手术、白内障青光眼联合手术、复杂白内障手术、高度近视手术，还有玻璃体腔注药治疗等等哈。这个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呢，有眼部健康方面的疑惑哈，依然可以继续的来关注节目。记好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把您的问题啊留下来。刚才您解答了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那我们接着哈，还是就科学治疗、用药、手术这方面的科普呢，再跟大家讲一讲。提到青光眼啊，手术治疗啊，还是很多朋友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个担心，您也是跟大家讲一讲，确诊青光眼之后治疗的路径是怎样的，这样的话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好吗？
0: 好的，好的，我以一个病例咱们入手吧。
1: 好，
0: 前一阵看了一个伊春的病人，他当时呢就是眼睛红疼，到医院就诊，大夫说呢他青光眼了，给他点药水呢他也引起重视，说他需要手术，他就没做，他错过了一个最佳治疗时机，眼压下降之后就是一个最佳治疗时机，他没有做手术，后来呢他回家以后呢又爆发了，当地就说做不了了，角膜内皮技术呢下降为零，角膜水肿不能消退，眼压特别的高，然后他儿子领他就到哈尔滨来找我了。这样的病例非常非常非常难的，就在门诊呢我给他检查确诊，他的前房都一道缝，房角几乎都没有什么通道了，粘的非常厉害，关键难点呢就是角膜内皮技术下降为零，急性的水肿，这种呢如果做白内障青光眼联合术，手术风险是非常高的。哎呀，但是经过一番评估吧，我说那先住院吧，降眼压咱们再合计到底是做一个单纯青光眼根治呢，还是做青光眼白内障联合，如果你有条件就给你做白内障青光眼联合，实在没有条件那就只能做青光眼单纯根治了。住院以后呢眼压降下去呢，它稍微好了一点，我们冒了很大风险去给他做了一个微创下白内障青光眼联合，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做完了没想到有奇效，不但是角膜保护了，没有角膜内壁视带长，角膜移植这个二次手术的这个，而且呢就是视力还神奇般的从盲恢复到0.4，患者一家属都非常高兴，过了半个月坚决要求把那个眼做了，我说真是那个眼睛也是一个白内障加闭锁青眼，只是暂时是没有发作的，但是它一旦发作它就会非常重，你这种病例就是应该现在就把它做了，这样就安全了。哎，你回到地方以后呢，你也不用担心老发作，什么时候发作，什么时候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的。这是给我留一个深刻印象的一个病例啊。他要是早一点来呢，我想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难点，不这么大的风险，因为他这种病例是很有可能术后角膜内壁视带长，达到角膜移植，再次需要角膜移植的这种病例。
1: 听您讲的时候，我都觉得惊心动魄的啊，就是这么难的这个情况下，好在您和您的这个医疗团队不断的这个挑战，然后最后呢取得这个好的效果，我们会觉得哎呀松口气。但是如果早一点是吧大家彼此的这个风险都比较低的情况下，那该多好啊！所以我们要提示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于青光眼这个疾病来讲，更是早防早治。不要听到刚才张璐医生讲自己的这个病例之后，觉得好医生就在身边，我离着这个医大也近，咱就在哈尔滨市，所以说不着急，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哈，这有点这个太冒险了。我说这番话是不是可行啊，张医生？
0: 主持人，你说的太好了，你说出了我的心声。 我又想起来我一个患者，
1: 嗯，
0: 他家离我们县呢就500米啊，
1: 嗯嗯，
0: 可是这个

0: 这个大爷啊，收引群忙来找我的，他是白内障加糖尿病啊，
1: 嗯，
0: 那白内障的核，他当年找我的时候大概70岁，
1: 嗯，
0: 可是那个核像85岁、90岁的人呢，
1: 嗯，
0: 他因为有糖尿病，所以很重，
1: 嗯，
0: 我说你家就离这500米，为什么不来？他觉得我就离得近呢，我随时能看呢，
1: 嗯，
0: 我不来，哎呦天哪，
1: 就这是
0: 好重的。
1: 对对，嗯，特别是对一些老年人，有的时候我们也能理解，很多老年人嘛，他就觉得岁数大了，别给儿女添麻烦呐，能等啊，能拖一些啊，就拖一些。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积重难返，特别是，像青光眼这样的一个疾病来讲，视力如果一旦没有办法这个，通过医疗有可逆的话，我们都觉得老年人本身生活就够艰难的了，如果再没有视力，真的觉得这样的生活，哎呀，暗无天日啊，有点特别的悲惨哈。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哎，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哎自己的视力，也提醒一些年轻的儿女也是一样，对于老年人的这个照顾哈，我们一定要上心，因为如果他看不见的话，那你想想未来，承担赡养义务的儿女来讲，你的这个照顾成本哈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眼部健康来讲，大家一定啊要提到意识日程上来。嗯，哎，我们一位朋友是年轻的孩子妈妈哈，她说她家的小宝宝比较小，总爱趴着睡觉，成人趴着睡觉眼睛会胀胀的，这会不会导致这个眼压升高啊？想问问医生能给解答吗？那张医生，您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0: 好的好的，不会的，放心吧，没事的。小朋友呢，他自有保护机制的，就这么趴着睡觉、侧躺着，这都没什么关系的，啊，他不会影响的。就是你眼球结构是正常，他就水道是自动循环的，不会影响的，没关系。
1: 嗯，哎，那像有些成人，他也会就是比如说趴着啊，或去做一些什么按摩什么的话，好像空的眼睛好像也容易胀胀的，这个有风险吗？
0: 一般是不会的。还是说你的水道呢是正常的话，水就自然能够排出去。人的眼压呢，
1: 嗯，
0: 每天也是波动的，像咱们的松花江水潮起又潮落，
1: 嗯，
0: 是不是？这一天呢是在10到21之间波动，如果你都在这10到21之间，那都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超过20以上，那我们需要检测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关的风险。但大多数人，都是正常的，
1: 嗯，
0: 因为得病的人一定是少数啊。
1: 嗯，就归根结底还是看你自己的基础是不是，啊，眼部的这个基础特点。如果你就是像刚才张璐医生您所说的那个高危人群的话，哎，就有一些动作是不是就要谨慎一些呀？
0: 嗯，咱这个不像是网托，不能做剧烈运动，剧烈运动容易发生网托。
1: 嗯，
0: 一般吧，嗯，不影响，
1: 哦，
0: 各种动作你身体养生啊什么的。
1: 嗯。
0: 嗯主要是我们眼科医生呢，主要是，不喜欢两个事儿，一个是放鞭炮轰着眼睛的这种啊，一个是不喜欢剧烈运动打到眼睛这种对眼睛都是暴击，对眼睛伤害是比较大的，别的好像一些运动都没有什么事
1: 儿。哦，明白了，我觉得今天跟您做节目哈，收获特别大，就是生活中很多很小很小的事情，然后您一解释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对，就发现我记得以前打过羽毛球，你知道吧，打羽毛球的时候那个球突然打到眼睛，可疼可疼的，特别吓人。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对眼部的伤害还是蛮大的，所以做一些运动的时候，哎，一定要注意是不是啊，把这个眼睛保护好。
0: 球类运动为什么不好呢？
1: 嗯，
0: 我们林科大学的一个老师，
1: 嗯，
0: 他就打那个球的时候呢，崩了眼睛。他年轻力壮，男老师，
1: 嗯，
0: 玻璃出血了，
1: 嗯，
0: 那这还在其次，关键呢会造成一些隐性的伤，就是我们是白内障青光眼专业嘛，
1: 嗯，
0: 这个白内障是不是晶状体360度蜘蛛网丝拉着它的嘛，
1: 嗯，
0: 那你如果打到这个震荡它了，那有可能你蜘蛛网丝会断，那么你晶体可能就会偏，哎，这挺整的啊。到老了以后呢，这丝儿就吊不住了，然后就继续晶体脱位，啊，变成了大脱位，或者手术中发现的，这是说明你年轻有隐伤啊。你看有的人做手术的时候，我就看，
1: 嗯，
0: 我说你这个膝盖有问题啊，你年轻是磕过碰过还是受过什么外伤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跟我说确实有过， 他在年轻的时候。

0: 物上，他老了以后有体现呢、啊。
1: 哦，哎呀，能明白了，就是年轻时候受过伤，那个时候好像哎，缓缓什么的就过去了，但是这个，伤的这个痕迹，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啊，不断的老化，未来的话，它也会成为很大的这个隐患，所以。提示大家，特别是爱运动的朋友们哈啊，因为我的这个很多朋友，他们喜欢打羽毛球，就那个羽毛球有的时候打在眼睛上，真的也很吓人啊。所以提示大家，在平日生活中，无论运动啊、娱乐呀、啊打闹啊，对这个眼睛的保护哈，一定要重视。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朋友说，他家的女儿刚刚这个高考结束，要做这个近视眼手术，想问问医生能不能给讲一讲，做近视眼手术未来还有没有可能哈？就是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影响，能解释一下吗？
0: 一般没有，在30年呢，就是俄罗斯人最开始来做这些手术呢，是一种放切的方法，叫 RK。这种手术淘汰了，这部分病人现在都50-60岁来找我做白内障的。那这之后呢，近视眼手术就过渡到半飞秒和全飞秒。经过了20年的发展呢，它技术很成熟的，是没有什么远期的影响了。过去呢，这类病人做了近视眼手术，将来得了白内障呢，晶体度数不好测算。现在在医疗技术上已经克服了这个问题，这也不成问题了，已经不成问题了。近视眼手术分很多种，你仔细甄别一下，它有半飞秒，有全飞秒，或者眼内呢植入一个 ICL 或 TL 晶体的这个事儿，在你自己晶体前植入一个晶体。如果你近视度数和散光度数特别大，那就需要眼内植入一个小透镜，叫 ICL 晶体或者 TICL 晶体，这几种术式呢，你可以都评估一下子，看看孩子适合哪个。
1: 还有朋友问，青光眼能不能就是热敷啊，适度的做相应的按摩，就是那个眼部的按摩，对眼睛是不是有好处？想问问专家。
0: 眼部的按摩呢，确实有的时候能促进防水流出，降低眼压。但是呢，你如果就是纯保健的目的，那就自己不要随便乱弄。如果是你做青光眼单纯根治术后，有的医生会要求患者去给眼部做按摩来降压，那你就按医生要求去做就可以了。咱们保健养生这都可以，但不能矫枉过正。没让干的事呢，你干，那容不别的问题是吧？
1: 对，明白。我们建议大家哈，多在平日这个生活中去了解一下，像我们这样的节目，有一些专业专家的这个科普哈，你一定要好好的听一下，然后呢，了解正确的方法、科学的这个理念，也了解呢优质的医疗资源，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就不至于特别的慌了。哎，现在你看，短视频平台呀等等，就是科普的、养生的信息都特别的多。我想问一下，就眼科这块儿，特别是青光眼啊、白内障防治这一块儿，您觉得有哪些误区或者是容易哈误导的？能不能在我们节目中也提示一些中老年朋友呢？
0: 我呢只是想从正面的讲一讲，咱传递正能量，不说不好的，咱就说怎么保健咱好。我觉得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呢，咱们呢从卫生讲起，眼表病特别多，咱们就每天拿香皂把手洗净，用香皂呢把眼毛的油洗掉，哎，这个就能大大减少眼表的炎症了。第二个呢，你呢，电视、电脑、手机。哎，您看大屏幕不看小屏幕，越小的屏幕对眼睛是越疲劳的。哎，另外要控制时间，最好30分钟，你休息休息，活动活动。哎，这减轻视频终端综合症的这种影响。第三个呢，青光眼比白内障更可怕，它是不可逆致盲，造成视野缺损、视神经萎缩。所以，如果你真的有眼睛胀疼，你不妨到眼科门诊去，有没有这个风险？早期筛查治疗效果远远比晚期要好的多得多。另外，老年人呢，平常呢，别日照太直射眼睛，那样容易辐射墙啊，是吧？晒时间太长啊，那容易加重。

0: 疟症啊，白内障发展的快呀，是不是？
1: 哎，适度的带一点这个，你看现在如果是暑期啊，阳光比较直射的话，注意带一点这个太阳镜什么的话，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是吧？
0: 非常有必要。
1: 嗯，
0: 哎，就是戴个那个什么遮阳帽啊，
1: 嗯，
0: 戴一个太阳镜了。
1: 嗯，
0: 但现在科普我做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但是我总担心患者有矫枉过正。你一说让他干什么，他就很那个可严格了，导致生活能好好生活了，影响正常生活那就不合适了。啊，咱就在正常合理的范围内吧。
1: 嗯，
0: 去养生啊，保健呐、啊、什么的啊。
1: 嗯，
0: 但不能偏信，哎，不能偏信偏信，仔细甄别这些信息。
1: 嗯，明白。嗯，要有一个这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哈，真的不能走极端。拿不准的事儿去找专业的眼科专家哈。在我们哈尔滨，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大家还是蛮幸福的啊、有这么好的好医生和医疗资源，一定哈要珍惜。我今天给大家在节目中邀请到的是来自海大医院眼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生导师张璐主任，他是黑龙江省眼科基础及临床转化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张璐医生呢，他的出诊信息哈，我看微信平台也有听众朋友想问，我这里呢也告诉大家，您呢可以拿好笔和纸哈，做个记录。那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依然会请张主任把这个信息呢再给大家进行重复。张主任的出诊信息是周二在医大医院群力院区出诊，周四周五呢是在医大医院南岗院区出诊，周六下午两点在哈尔滨市先锋路563号的普瑞眼科出诊哈。大家呢可以记录下这样的信息。当然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依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请这个张主任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青光眼的这个手术，然后术中需要注意什么，术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在这个眼压控制方面有怎样的一些要点哈，告知我们的患者和家属呢？
0: 好的好的。手术呢，现在呢主要做的是微创的白内障青光眼联合手术。那如果你发现你有白内障青光眼，哎，那咱们用一个3毫米小切口去呢开盖取瓤法把这个白内障摘出来，安一个人工晶体，在这个手术结束的时候呢，把你防水流道前流道360度的进行开放，那么呢你前房又加深了，房角又开放了，水道就通畅了，哎，如释重负。术后呢眼压降得很好，有的人术前眼压50-60，术后呢就降得正常10几个，是立竿见影，而且是微创手术疗法，不痛苦不遭罪。患者是局麻状态，是清醒的。我们要求患者其实最主要就一件事儿，眼睛呢盯住灯不要动。哎，有的人呢真的是控制不了，他心太紧张啊也好，或者啊控制不了，控制不了我们也可以追加一个球后麻醉呢辅助他固定。或者有特殊疾病的可以考虑全麻的做法。术后呢只要按医生的要求定期复诊及上药就好了，每个人会发一个用药单，没有太复杂的，就每种药一天上几次，按那个药方执行到位就可以了。定期复查，医生发现问题呢及时告诉你，及时调整。那我们青光眼的病人要注意饮水，不要咚咚咚一声喝进去了，少量多次比较好。一次你喝100-150的喝个几口，别一下子那个体液量特别大，完导致眼压升高。但是现在这例子也少，因为我们微创效果真的是非常好，所以很少人一般眼压控制都非常好，不像是过去。过去呢，一个人青光眼得了青光眼，哎呦我天，相当于那等于判了，哎呀太糟糕了，预见到未来就非常不妙。做了一次青光眼，两次青光眼，三次青光眼的，那种例子也都挺多。提醒听众朋友们，还是早发现早治疗，效果要远远比晚期好。咱白内障呢是植物晶体呢，这一辈子不动了，你早晚都要去做白内障，去置换一次晶体，你不如早置换早享受呢。啊，
1: 对，
0: 既解决白内障又降低了青光眼风险，这都是非常好的。
1: 哎，刚才您在讲的时候啊，以前啊做一次，以后还可能需要做，那这个青光眼手术。

0: 目前来讲，它也是后续还有，这能叫复发吗？还是怎么说？
1: 对，蚯蚓呢跟那个别的病它不一样，它是房主流道堵塞的问题。房主流道分前流道和后流道。那前流道呢，其实我们能够着的，后流道是长在肉里头，我们根本就够不着的啊。那么过去蚯蚓呢，就是小梁切除虹膜根切嘛，给你这个防水道堵了，给你开一条水道，新的水道，把水引出去，把水引走了，把眼压下降了。可是呢，很多人呢，他这不是年轻嘛，他增生啊，不断增生，就把那个引流口又堵上，长上，自己就长上了，导致呢，水又引不出去了，眼压又高了，他没办法，他又来做一次蚯蚓手术，哎呀，是反复如此。现在我们像这种病例，可能第二次我们就不要这么做了，我们就是还是做放下白内障蚯蚓联合，把它那个白内障摘除，这安一个晶体薄薄的，这样前房加深了，防止流道它就宽敞了，地方就宽松了。好了，腾出地方来，再把360度的防水前轴道全部给它开放，哎，这大概率很多病人，哎，就很好了，术后控制好炎症。要么你炎症，炎症控制不好，炎症因子会再堵塞这个什么什么的，啊，房角血压再升高。反正现在看效果都很好，但有一类病人大家都不愿意接诊的，是什么病人呢？神经萎缩了，因为他已经进入到末期，神经萎缩，大面积神经坏死。哎，就在有的人就1/4能有点活细胞，那你说这种效果不好啊，我手术效果很好，眼压降下来了，那视神经坏死就剩1/4，那就1/4象限是能看见的，视野缺损达到3/4象限。以前这样病人呢，谁都不愿意接诊呢，效果不好，你说不清楚是专家水平不行啊，还是患者特别重。但
0: 容易
1: 这
0: 有
1: 人
0: 这
1: 去了
0: 个相应的这种纠纷呐、质疑等等，是吧？
1: 但我跟患者说清楚情况，他有的病人呢，我说要不你上北京看看，看专家是不是怎么说的，去了人家不给做，也得回来了来找我说，那就是这样，就是效果不好，因为啥呢？神经坏死了，
0: 是啊，
1: 所以效
0: 因
1: 果
0: 为
1: 不
0: 神
1: 好。
0: 经坏死，那真的就是毁天无力，而且能够现在保住好的那个神经的那个部分，这个也很珍贵呀，
1: 所以我就跟患者说，和家属说清楚这个事儿，你们自己想清楚。如果现在呢也有，如果真的一点儿也没意义呢，那我就让你回家了。如果有意义，试一下子，能把眼压降下来，把现有的1/4的哪怕保住了，那将来就有个吃饭走道的实力，是吧？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啊。
0: 是，
1: 过去那不可追了，咱就把现在能保护好就可以了。
0: 今天的节目哈，总之是提醒大家，对于青光眼这个疾病来讲，早防早治一定哈要记得，它的意义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对中老年人，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最后这个视野的状态是有实质性的意义和价值的。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张璐主任，那时间的关系，张主任还是请您把您的出诊时间，还有我们听众朋友怎么哈能够找到您挂号这块儿，再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每周二在哈医大医院群力医院区出诊，每周四五在医大医院南岗院区出诊。医大医院系统呢，必须用微信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公众号，在网上呢预约挂号。如果实在不会挂号的老年人，也可以早8点、下午1点到门诊找我，给你加号。但每天能看的患者数，有限，咱得保证每一个人的治疗的效果。每周六下午呢，我在哈市先锋路563号普瑞眼科出诊，那边的仪器设备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下午就能确诊并出治疗的方案，希望呢用我的专业知识能帮助你恢复眼的健康。
0: 真的非常感谢哈，张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呢讲解介绍，也希望哈更多的听众朋友平日呢关爱视力健康哈，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亲朋好友做起。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
2: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提到河北的衡水，估计不少人脑子里先冒出来的是让全国学生羡慕的衡水中学，以及一瓶名叫老白干的白酒。但在这两张耀眼的名片外呢，衡水还有一个隐形的 BOSS， 不仅和衡水中学一样受到家长的追捧，而且和老白干一样能喝。哎，这个喝呢是带引号的啊。在华北、华东、华中地区的人际往来中呢，他占据着绝对的 C 位。在一整天的头脑风暴后，他是学生们猛缩的物质食粮。他的年营收不仅超过60亿，更有一个非常六的名字，就是六个核桃。所以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就和您聊一聊啊，最没存在感的河北特产悄悄统治着江浙沪。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100亿市值，六个核桃这家饮料公司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了。有人啊说他美味一脑，喝完做题嘎嘎快，多巴胺比成绩先一步踏入清华北大，还拿出了核桃确实能补脑的报告。但也有人说他是智商税，虽然广告啊打到天花板了，但是看了一眼配料表，发现不过是水、甜味剂、乳化剂和核桃仁的混合体，喝它不如喝白糖掺水。其实这些看法呢，或者是一些偏见啊，或者是一些迷信。几度从濒临破产中挺过来的六个核桃母公司叫做养元，它的逆袭之路实则是中国企业的极佳写照，暗藏着一段有关担当奋斗的商业传奇。1999年，对于盼望着千禧年到来的人们来说，是积蓄力量、拥抱变革的一年。年仅34岁的衡水老白干生产处处长姚奎章，正面临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前途光明、事业顺遂的他，要不要接手老白干集团下一家名叫养元饮品的企业呢？

个老白干集团下呢，有一家名叫养元饮品的企业急需他接手。这个时候他也很纠结啊。这家诞生于1997年的国营饮料公司原来是衡水电力系统的副业，却因经营不善倒欠了银行900万，成了电力公司急切甩掉的包袱。当时呢，衡水刚建设不久，工业底子薄弱。那么最终呢，他认为作为国内第一家核桃乳生产企业，养元还有翻盘的可能。那么时任副市长焦艳龙呢，就多方牵头交涉，最终说服实力雄厚的老白干集团接盘。为了不辜负组织的信任，老白干决定找一位有能力有担当的领导者来接手，看看能不能闯出一片天。1965年出生的姚奎章，高中呢就读于衡水中学，1986年大学毕业后并顺利的入职老白干集团，又用十年的兢兢业业从普通技术员晋升至生产处处长，32岁就跻身国企高管，前途一片光明。对彼时的他而言，接盘只有一条生产线的养元明显是吃力不讨好，成事了要搭上半条命，不成事要搭上半世的英名。最终啊，使他下定决心的是党员的担当精神，以及那个时代下人们对创业的向往。可是他虽然有创业的激情，但仓库里堆积的货品并不能因此就变成钞票。由于连年亏损，养元的员工连糊口饭吃都很困难，士气异常的低落。肩负重担的姚奎章明白，想要改变养元，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凝聚人心。面对来之不易的订单，缺钱的姚奎章选择了从戚继家借钱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另一边呢，坦诚地对职工们说，大伙不要害怕，我就是借钱也绝不拖欠大家一分钱的工资。正是这种宁愿自己背债也不拖欠员工一分钱的担当，让姚奎章赢得了员工的信任，帮助养元熬过了最黑暗的三年。虽然仍未实现盈利，但也初步完成了被市政府划转实定的目标，实现了逐年减亏。养元实现了扭亏为盈的关键是在2002年初，在这个第一场雪来的更晚一些的冬天，老白干集团给了姚奎章一个特权，钱虽然没有，但人可以随便挑。对此呢，姚奎章也不客气，直接要来了老白干的销冠范昭林，通过实心的营销战略，第二年的销售额便翻了一番，飙到1000万元，实现了首次的盈利。不过呢，这个时候的养元还只是小打小闹，2005年底的企业改革彻底为养元插上了起飞的翅膀。彼时国家为了激发无数像养元这样的中小型国企的活力，就提出了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要求。为了响应号召，衡水老白干与以姚奎章为代表的养元饮品签署了产权转让合同。改革向来会遇到阻力，哪怕是被姚奎章团结起来的养元。当时呢，养元厂里有94名员工，有不少人反对改制，毕竟是从老白干集团脱离，就意味着养元不再是国企，也就没有了托底的靠山。在姚奎章极力的劝说下，最终仍有36人没有参与转让，其余58人共同出资 309.49 万元买下了养元饮品的控制权。但所有人都无法料想到啊，这份投资的回报率将会超过10000倍。当时养元有一位仓管员实际出资10000元，等到2018年养元饮品上市后，他的持股达到了 129.3215 万股，以发行价格每股 78.73 元计算，他手握的财富高达 1.01 亿元。大名鼎鼎的巴菲特从1965年掌舵伯克希尔至今已有60年，据统计他的投资回报率高达 5.5 万倍，而养元13年时间获得万倍回报，虽稍

逊股神半分，也足以跻身传奇之列。在万倍回报的背后，姚奎章打出的那张王牌名叫六个合同，在巅峰期他一年卖出了25亿罐，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在便利店的货架上，我们可以看到椰树的椰汁、鹿鹿杏仁露啊这样的竞品，却很少看到单瓶装的六个核桃。这是因为六个核桃盯上了一个独特的销售场景，就是送礼。有零售经验的朋友都明白，单瓶零售的生意永远比不上整箱批发的生意。举个例子，一箱六个核桃20罐，放在货架上一个月可能都无人问津，但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人际交往中，短短几分钟就能卖出好几箱。对于快销产品来说，提高销量、保障高流转的最优解就是成为送礼的硬通货。但这个赛道向来是品牌们的修罗场，这么多年过去了，伊利、蒙牛一直有着绝对的统治力。六个核桃作为一个新品牌，如何能从双行对峙中撕出一个口子呢？其实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产品，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呢？是能让你的客户信任乃至信赖你。收窄到快消品的领域，想要消费者信任，要从三方面的构建，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产品、广告和销售渠道。六个核桃的成功正是对这三点做到了极致。早在1999年揽下养元这个摊子后呢，姚奎章就对市场和产品进行了深入的调研。那个时候植物蛋白饮品已经形成了西维宜、东银鹭、南椰树、北鹿鹿的市场格局，想要在一众的大牌间杀出重围，只能开辟新赛道。姚奎章从以形补形、吃啥补啥的角度出发，认为将核桃乳和健脑益智的概念相结合，肯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打开地图，我们会发现衡水正处于教育大省河北和山东的交汇处，浓厚的学习氛围为核桃乳的起步提供了沃土。于是呢，他把目标客户瞄准学生群体，特别是面对升学压力、用脑力压力大的中考、高考的学生，果然取得了不错的销量。除了学生群体，老年人也是六个核桃的一大受众。核桃作为营养价值较高的坚果，其衍生产品在老人群体中也备受青睐。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交往来中，家家户户都有老人孩子，自然六个核桃也就成了送礼的硬通货。产品之外，广告的背书也是新品牌和消费者构建起信任的重要桥梁。在那个电视仍是主流娱乐的年代，央视的广告就成了无数产品，比如小罐茶，比如恰恰瓜子，比如飘柔，还比如六个核桃，真的是成就了无数的产品。当时姚奎章花费大价钱在黄金时段的广告轰炸，一句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火遍了大江南北。除了传统的广告投放，姚奎章还善用节目赞助来强化品牌联想，最著名的就是赞助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当舞台上的天才们对着复杂的数字矩阵、旋转的立体迷宫信手破解，他们超乎常人的脑力操作无疑是屏幕前的观众惊呼与羡慕的对象。每当镜头扫过台下的赞助商 logo， 或是主持人笑着说出感谢六个核桃的支持时，观众就把六个核桃和超凡脑力关联在了一起。有效的投流让六个核桃从一个区域性的品牌打开了全国的知名度，为其后续的市场拓展和销售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如果说产品主要靠研发，广告主要靠投钱，那么面向一线的渠道拓宽更是一场恶战。在巨头林立的饮料市场，新品牌想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必须先得到超市老板的认可。为了突破重围，姚奎章没有选择在大城市与成熟的品牌硬碰硬，而是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将重点放在了农村市场。

它以衡水为中心，面向周边100多个县级市场的农村小超市进行招商，实行零风险代理制度，极大地提升了代理商的积极性。然后呢，抓住领袖消费群，通过社区推广、校区推广等方式，在消费者中建立认知，再进行爆发式的铺货，高密度、深度化的覆盖市场。但这种水漫金山式的市场渗透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姚奎章毫无老总的架子，亲自带着养员人乘坐大巴车穿梭于各个县城，挨家超市的拜访洽谈，凭借十足的诚意与耐心，最终搭建起了6个核桃的销售网络。在姚奎章的带领下，六个核桃凭借精准的产品定位、成功的营销策略以及深入的市场拓展，迅速崛起为中国植物蛋白饮料行业的领军企业，其销售额和市场份额都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商业奇迹。在2008年到2015年间，养元饮品的营收由 2.85 亿元飙升至 91.17 亿元，年销25亿罐，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64.09%。 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养元饮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关于六个核桃产品中核桃含量、补脑功效等方面的质疑也时有出现，对品牌形象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植物蛋白饮料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但六个核桃始终面临着过度依赖大单品的问题。核桃乳贡献的营收常年占据养元总营收的 90% 左右。2020年养元饮品的销售额出现下滑，跌破45亿元，较2015年跌幅超 20%。 种种迹象表明，六个核桃在经历了高速增长期后，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和挑战。面对主业增长乏力和市场竞争加剧的挑战，姚奎章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拿出做好产品的态势，积极面对市场竞争。比如说去年，六个核桃取得了核桃采购量全国第一的认证，其1亿公斤的采购量不仅使六个核桃中没有核桃的谣言不攻自破，更带动了云南、新疆等地的核桃产业发展，切实帮助了农民。此外呢，养元还联合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编纂并出版了核桃与脑健康科学专著，用科学提高消费者对核桃乳的信任。在产品端，养元也不断地拓宽品类，针对细分人群和细分场景的系列化产品，比如说针对学生群体的益智状元高考加油罐，针对养生人群的养元红枸杞饮品、低糖型核桃乳，以及针对糖尿病患者的无糖型核桃乳等。在营销端，六个核桃同样与时俱进，不再拘泥于电视广告，而是抓住了新媒体的风口，比如赞助罗振宇的跨年演讲，和志愿名师张雪峰合作等，持续在用脑补脑的场景中刷屏，占据消费者的心智。而这些努力消费者也看得到，使得六个核桃近年的口碑越来越硬，年营收也回暖并稳定在了60亿附近。对于养元来说，虽然守住了60亿的年营收，但依旧是难寻第二增长曲线，核桃乳外的饮品扩张成效不佳。姚奎章有自己的应对之策，内求不得，转求诸外。他把卖饮料赚来的钱投向了远方，比如说长江存储作为国产存储芯片的龙头，其发展需要助力，其回报也同样稳定。养元此举也为所有陷入增长困难传统企业提供了思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过去，中国的企业大多是低端产业，靠着市场积累了巨大财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产品本身或许显得落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使资金流向更有具有高科技的行业，无疑是新旧行业交接的最优解，激发了整体的活力。一直以来，我们都相信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它孕育出的企业也会被这种气质晕染。养元这段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100亿市值，从衡水一隅到反哺半导体

体事业的历程，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或许呢，它就像衡水这座城的性格，既有衡水中学班的专注执着，盯着补脑场景死磕20多年，也有老白干的醇厚扎实，有着自己的担当打底。从2005年推出六个核桃至今，养员和养员人已经历经20年的风雨，靠着担当和专注熬过低谷，迎来辉煌。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养员人正面临一场大考。在向高科技领域投资的跨界中，该如何平衡对核桃饮的专注，拿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呢？六个核桃的品牌神话又能持续续写下一个20年吗？我们将持续关注。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100亿市值养元集团这家饮料公司，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对于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的分享，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啊，想发表的，都欢迎在微信平台与我们随时互动。我们的微信朋友吴斌说了哈，这个其实说到这个安徽的板面啊，也是特别有存在感的，确实是啊，河北的这个板面也是太有存在感了。柯焕宇说了，其实承德的露露杏仁露呢，也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饮料啊，可惜一直是没热起来。有的人呢就喜欢喝露露杏仁露的那个杏仁的味道，有的人就喜欢喝六个核桃那核桃乳的那味道。小楼说了，前有脑白金，后有六个核桃，

向阳花说了，其实在浙江呢，六个核桃它的消费群体基本是老年人。喝醉的猫说了，其实在我们老家过年送的最多的就是六个核桃，因为它保质期长，来年也可以喝，不像牛奶保质期短啊，送不完的只能带走喝。其实大家可以看看他们这个赛道啊，就是说六个核桃它这个包装很喜庆，然后铁罐子拎起来还比较厚重，情绪价值其实就给满了。有的朋友说了，哎，这诗人说了，六个核桃 AD 钙奶杏仁露还有这个青汁椰汁燕麦奶益生菌发酵乳电解质水沙棘汁白桦树汁黑芝麻糊都是过去和近些年比较火爆的，而且呢不但营养成分高还好喝又上头，让人喝了感觉健康有精神。其实这些饮品哈是涵盖了植物蛋白呀乳制品啊功能性饮料，是不同的类别的，它们顺应了人们对天然健康的追求，也满足了多样化的口味需求。现在我们的超市哈货架上特别丰富，今天您喝燕麦奶感受它的醇厚，明天呢你就可以喝沙棘汁感受它的酸甜，然后后天你可以选择椰汁啊，感觉特别清甜，就是你可以换着花样的喝。然后我们的朋友一帆风顺说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最近呢，网络上流行起了上海主理人的热搜，就是一些潮里潮气的年轻人在上海的梧桐区的大街小巷开出了不少装修极具特色、口味独特的新兴茶饮小店。有网友就说了，这不就是以前的个体户吗？租很小的店面，请不起员工，自己单干起了这个卖奶茶的生意，说不定啊，用的还是父母的钱。也有网友惊呼称，不穿的经济时尚，最好不进上海主理人的店，因为店主会因为和潮友们聊天而直接忽视了朴素的你。更有人提醒说，在这些所谓的主理人店里，点一杯奶茶或者是咖啡前，最好和店主聊聊他们从南美某国带回来的茶叶，以及加了羽衣甘蓝、苦瓜的咖啡到底好喝在哪里，不然呢，就失去了长知识、见世面的机会。从刚刚我说的那些不乏夸张成分的网络段子中，除了揶揄、调侃和搞笑，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有的人说，没错，我看到了危机。对于头部连锁品牌来说，尤其是对于最近在资本市场火爆异常的新茶饮企业来说，这些新兴主理人店的崛起，对产品同质化、营销同质化、定价同质化、商业模式高度同质化，互相绞杀在一起的新茶饮巨头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新茶饮的厉害在一个新字上面，但是在当前赛道品牌扎堆、产品同质化严重、比拼存量市场的大环境下，他们的心还能心得过千奇百怪的主理人店吗？一家主理人店的朗姆酒口味的红茶拿铁，可能无法撼动周边的奈雪的茶和茶百道的相似产品，但一群主理人的店呢？获得上市融资后，连锁品牌意图用加盟店的规模优势展开竞争，但是再怎么开，又如何开得过密密麻麻这家倒闭那家又起的主理人店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到底谁在围剿新茶饮巨头。头部连锁新茶饮企业可以去搞各种联名的营销，请设计大师设计店面的装修风格，而主理人的店则可以用主理人的亲和力的自营小红书的流量吸引特定的客群来迎战，并且呢，可能通过自己常年在国外淘回来的稀罕手办器物来装饰，以及自己观察得到的各种装修启示，就能设计出不同的风格。再不行啊，开一家没有座位的窗口店，但设计的极具特色，总也可以吸引一些特定品味的顾客吧。头部新茶饮可以费尽脑汁去研发新单品、新口味，但主理人店呢，胜在小巧灵活，可以每周推出一款新品来试验。娇小的店面中，不需要有多少研发设备和人才，靠脑洞和一张有品味的试喝嘴就可以了。有人可以说，头部连锁新茶饮企业可以去压缩各类成本，靠低价取胜，但低价就意味着较低的毛利率，和主要靠单干的主理人店相比，这些巨头的单店费用率未必能有优势。最本质的问题是，头部连锁新茶饮不也是从成功的第一家店做起的吗？只不过当年还没有主理人店这种概念，但一样是从单店口碑和流量做起来的呀。大数定律告诉我们，就算大部分主理人店都不会那么成功，但只要数量够多，就一定会出现新的龙头和巨人。前浪如何能阻止后浪呢？长江流水又如何能停止呢？今年大家也看到了哈，是新茶饮的资本大年，古茗、蜜雪冰城、沪上阿姨等密集上市了，加上几年

年前就上市的奈雪的茶，初步形成了以上市企业为标签的新茶饮龙头企业集群。截至到8月5号，市值、单季营收、单季归母净利润排在第一的企业都是蜜雪冰城，且都是遥遥领先第二位的。那蜜雪冰城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呢？我们来分析一二啊。第一，就是以加盟商为主，企业靠向加盟商收取费用以及供应原料和设备取得营收，这可以规避店面、人员等投入。蜜雪冰城的加盟店数量远超排在第二的对手，且下沉得很深。据说呀，即便在最边陲的地方也可能看到它的店面。二，就是主打性价比产品，蜜雪冰城的单品价格以10元以下为主，不靠花里胡哨的营销噱头和装饰，以口味好、定价低主攻年轻人和大众的腰包。三，就是蜜雪冰城坚持自产自找原料，自建仓储、冷库、供应链，利用加盟店的规模优势将成本压到极致，

得益于蜜雪农业和大咖国际的双重保障，蜜雪冰城基本可以实现 60% 的原料自产，核心饮品食材 100% 自产。根据着实的咨询，这一数据在中国限制饮品行业排名首位。那我们姑且不论蜜雪冰城的上述策略能否在长期使其保持领先，但是我们如果以结果论英雄哈，如果大家是，就是比如说你是我是蜜雪冰城对手的老总，我现在该干什么呢？就如果你是蜜雪竞争对手的老总，你现在应该做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赶紧啊，让我们的手下去拓展加盟店的数量，压低单品的价格，然后寻求自主可控的原料和供应链。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很多行业的特点哈，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往往做的都是最大众最群体的生意，而不是脱离群众的生意。就比如说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能赢得最广大人群的喜欢，比亚迪的新能源销量的一枝独秀也是如此。那面对消费者来说，新茶饮如果能照此发展下去，还兴个什么劲儿呢？大家都学蜜雪冰城就行了，不是吗？资本市场的分析师们可能会说，接下来新茶饮的新风口就是出海。其实作为崛起于中国市场的新茶饮巨头，如果无法在国内市场摆脱低价激烈的竞争、高同质化的泥潭，那就算在国际市场赢回牌面又能怎样呢？根据资料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限制饮品市场中，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是最大的两个市场。从未来的增长看，2023年到2028年间，中国和东南亚市场预计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增速最快，复合年增长率分别达到 17.6% 和 19.8%， 合计贡献同期全球限制饮品市场规模增量的近 40%。中国和东南亚市场合计占全球限制饮品市场的比重，也将从2023年的 12.0% 提升到2028年的 19.4%。 2028年中国限制茶饮市场规模约5500亿元，远超其他国家排在第一。相较花费大价钱啊，舍近求远去别的国家等拓展市场，新茶饮老老实实的把我们国内的市场做好，才是能实现最大利益的基石。其实实力啊，根本无法和头部连锁巨头相提并论的主理人店们，只能埋头苦干，深耕街坊和城市的喧嚣街道之中，但也能在最大的程度上聚焦市场，就是用真正好喝高品质的产品以及

以真正产业的情绪价值的营销故事和噱头来打动消费者。另一方面呢，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卖市场，拥有最发达的外卖平台和物流基础设施。至少呢，从线上点单的方便程度来看，主理人根本就不怵巨头们。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对限制产品的要求和胃口逐步提高，新茶饮赛道的竞争势必会逐级提升。不作为躺平的头部企业和主理人店也势必会陷入被动乃至消亡。真正能出彩的新故事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就是以结果论英雄，单店经营利润就是最核心的指标，让消费者买单就是最大的公约数。这方面呢，我觉得主理人店依旧大有可为。如果你想在新茶饮赛道的这个市场上深耕下去哈，就要仔细研究和分析，勇于突破，勇于创新，不断的努力去尝试。如果新茶饮不新了，自然会有更新者。欢迎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跨境产业园区的落地就按这个时间推进，期待我们的跨境业务顺利落地。近日凌晨，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福建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新中冠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吴留池结束了与海外合作团队的跨境会议后，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几个月以来，他正全力推动新中冠跨境物流产业园区的落地，因为时差的关系，开会到凌晨已经成为工作的常态，这也是他为企业全面出海布局的又一个创新大动作。熟悉吴留池的人都知道，作为闽商二代，这位从海外学成归来的80后，不是在拓宽业务的路上，就是在技术研讨的路上。他的故事和他经营企业的风格一样，始终以科技为帆，以创新为桨，驶向全球化的蓝海。吴留池毕业于天津大学法学专业，随后呢，前往英国卡斯商业院攻读硕士学位，并留英创业。回国后啊，他加入父辈创立的新中冠集团，不能深刻了解公司，做出的决策一定不接地气。他说到做到，从公司基层做起，在经历了多个部门的轮岗和商业沉积后，逐渐成为新中冠集团的掌舵人。新中冠成立于2002年，最初呢，从 3C 产品分销以及零售业务起步。2015年，全面接管新中冠不久的吴留池，敏锐察觉到互联网发展的巨大潜力，毅然主导公司从传统贸易企业向互联网企业转型。这一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作为在传统行业沉淀多年的家族企业，内部反对声不绝于耳。但吴留池没有陷入争辩，而是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他从零开始组建公司的 IT 和软件开发团队，在短短4个月内成功搭建了一个全国性的 B2B 电商平台。同年，这一平台荣获了中国互联网最佳解决方案奖。如今呢，新中冠在吴留池的带领下确立了全国领先的智慧商业整合服务商的战略定位，已拥有近200项自主知识产权，服务覆盖全国32个省区市，服务零售商超10万家，平台年累计交易额超100亿元，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商务部数学商务企业等众多荣誉，从传统商贸企业成功转型为集研发、设计、生产、运营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吴留池说，对我们科技型企业而言，没有

不断创新就等于失败。在物流史的理念中，创新科技始终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他认为在业务上不能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对于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我们必须深耕，在自己的行业中做到极致。2022年，物流池察觉到消费需求由量向质的转变，果断地将战略目光投向顺应年轻化潮流的新消费市场，创立了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自有品牌的 VGN， 也就是视频游戏网络，为主机游戏玩家打造客制化的键盘、鼠标、耳机等外设产品。当时呢，国产客制化的键盘仍属于小众产品，而且价格很高，大部分市场份额被国外品牌占据。他看中了新消费市场的广阔空间，在此之前呢，新中冠从未做过自有品牌。物流池再一次选择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为了深入了解主机游戏玩家的需求，物流池带领团队一头扎进了市场调研中。他们穿梭于各大游戏展会，与玩家们面对面交流，收集了海量的一手反馈。在一次游戏展会上，一位资深玩家抱怨说呀，现在很多国外品牌的键盘性能好一点的价格很高，又找不到满意的国产平替产品。这让物流池意识到键盘的性价比是玩家们极为看重的，在同等性能规格下做出更低的价格，这应该是 VGN 产品的市场定位。回到公司，他带领团队日夜奋战，从键帽材质、轴体结构到电路设计，每一个细节都反复研究。同时他四处寻觅顶尖的研发专家，多次奔赴外地当面沟通合作，用诚意和专业化建立了顶尖的技术团队，力求找到最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物流池深知，对于一个品牌来说，首款产品是重中之重。他希望 VGN 的产品不仅性能卓越，外观也要符合年轻玩家追求个性潮流的审美。设计团队先后拿出了数十版的设计稿，都没有让他满意。一次他在浏览国外游戏论坛时，发现玩家们对机甲风格的外设呼声很高，于是灵感突发，立刻和设计师沟通，融入机甲元素重新设计，从线条勾勒到色彩搭配，每一处都精心雕琢，最终呈现出充满科技感与未来感的独特外观。 WinGN 首款产品一炮而红，首发当天被创下了千万元的销售额。2024年，随着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战略意义日益凸显，物流池与世界500强企业华硕电脑携手创立了联硕电脑，研发和生产基于国产 CPU 和操作系统的台式机、笔记本整机产品，目前已经开发了龙芯、飞腾、兆芯等厂家主流平台的整机产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企业发展必须放眼全球，出海是必由之路。物流池积极布局跨境电商业务，整合全球资源，搭建跨境电商平台。他带领团队深入研究国际市场需求和规则，加强与海外合作伙伴的沟通与协作，与跨境龙头企业合作，引进跨境产业园区，搭建企业走出去的桥梁纽带。而且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呢，他也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公司的女性员工比例达到 50%， 他积极为女性员工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彰显了女性的半边天力量。2022年，物流池引领公司在福州市率先成立了数字经营领域妇联组织，并当选公司的妇联主席，全力打造富有数字特色的妇女之家。这一举措也为福州市数字经济领域妇联组织建设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新样板，获得福建省市区各级妇联的高度评价。通过这个平台呢，不仅为企业女性员工提供了更好的职业发展支持，也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数字经济人才，为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血液。作为福建省政协委员，物流池积极建言献策，他的履职重点始终关注在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等领域。为了提高高质量的建议，他常常深入基层，了解企业和群众的真实需求和实际困难。

一年来，他提出了发展跨境物流、赋能福建企业加速出海等十多项涉情民意的信息，其中多项被相关部门采用，转化为决策参考，为产业发展和政策制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今年三月呢，吴留池荣获了福建省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当拿到荣誉证书的那一刻，他激动地说，这份荣誉属于所有敢闯敢试的女企业家，我要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让世界看见中国数字经济的它力量。

其实从这些优秀的创新啊，还有就是优秀的企业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创新坚持不懈的力量。也希望我们的创业者们能够从我们每天的分享当中能够学习啊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智慧，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力量，然后呢融入到自己的创业的征途当中，期待大家会成功。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财富风云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医生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啊。每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都是一次医学的健康科普，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受益更多，了解的知识面更广，更好的去保护我们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什么呢？用超声守护胃部健康。所以说今天围绕着这个主题哈，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就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超声科的范成竹医生。那大家在胃部超声啊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涉及到成人还有小儿的一些腹部、浅表、肺脏、心脏及小儿胃肠超声造影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范医生啊。两种方式互动，一种呢就是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范医生。范医生下午好。
1: 啊，川红老师好。
0: 嗯，你好，范医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应该说是老朋友了。
1: 啊，是。
0: 第二次来哈。我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范成竹医生。范医生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的超声科主治医师，他是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超声评价与应用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超声医学工程学会的委员。他的专业擅长就是刚才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擅长成人腹及小儿腹部、浅表、肺脏、心脏以及小儿胃肠超声造影等多个领域啊。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用超声来守护胃部健康哈。一说到胃部健康，我们成人一般来说就要做胃镜，是吧？
1: 对的。
0: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样的，成人孩子都是要做一个胃镜，是检查我们胃的内部的一些问题的一个金标准，对不对？
1: 啊，对，这个是一个金标准，胃镜一定是金标准的。
0: 是的，是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应该说，胃镜也好，还有我们的彩超也好啊，这都是在一些胃部检查当中经常会应用到的，而且呢是对我们的患者来说非常安全的一个检查项目，是吧？您跟大家来聊一聊，现在一说到检查超声的话啊，很多人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想，哎，我这个超声就是很简单吗？我就看一个它的整个的结构不就好了吗？很多家长呢说要给孩子检查的时候，他就会说对我的孩子有没有什么刺激，有没有什么副作用，这是不是在您临床上也是问题比较多的问题？
1: 啊，对，是这样的。
0: 嗯，
1: 其实呢，像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哈，就是在以往呢，我们大家确实都是做胃镜的
0: 啊。
1: 这项检查呢，它非常好，它的优点在哪儿呢？就是它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胃黏膜，会看得非常清楚哈。
0: 嗯。
1: 打个比方啊，胃镜呢就像一个内部的质检员，它呢是从我们的口腔进去，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胃黏膜的表面。
0: 嗯，
1: 啊，它贴着那个胃黏膜去看，所以呢就可以非常清晰和准确地看一下有没有发红、溃疡、糜烂。而且同时还可以取一小块的组织去做病理分析。
0: 对，
1: 这个呢就是最准确的，
0: 非常直接
1: 啊。但是呢，它需要从口腔进去，从口腔进去的时候呢，它需要通过咽喉，这个对咽喉非常的有刺激性哈。我们做成人做过的都知道，很多大人做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些局部麻醉或者是全麻。所以呢，对小孩来讲啊，他们是不能配合的，所以小孩做胃镜就需要麻醉，
0: 全麻
1: 啊，需要全麻。
0: 家长是不是不能
1: 对
0: 很难接受
1: 啊？对家长和孩子来讲，对家长来讲是很难接受的。
0: 嗯，
1: 所以说，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替代方式呢？
0: 嗯，
1: 那这个时候的我们的胃肠超声造影啊，就是不但可以做，而且比起这个胃镜呢，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但确实呢，我们首先要客观的要承认一点呢，就是我们对于胃黏膜的观察呢，绝对是没有胃镜的清晰的。但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超声就像我们站在外面看一个建筑结构的工程师，它是从肚子外面看，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胃壁的各个层面的结构是不是完整呢？以及说它胃周围的邻居。那比如说我们在胃镜啊，进到胃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占位，也就是有一肿瘤啊，那它长得有2公分那么大，但是它浸润深度有多少， 它是为外面的邻居，比如说肝呐、其他的地方长了一个肿瘤，压迫导致这个胃向上隆起的呢，还是说就是胃本身的呢？那这个我们站在外面一定是看得就更清楚的。

0: 其实我觉得它俩是一个互补，一个是看外部结构，一个看内部结构，
1: 是，
0: 这不就整个看透了吗？
1: 对对，内外分工不同，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你刚才提到了，就是内外分工不同，超声说的看到的是一个结构，是不是？
1: 对的。
0: 你刚才形象的比喻，它叫超声，结构工程师，是吧？
1: 对。
0: 它能看到一些什么呢？
1: 那我们作为这个结构工程师呢，主要有两大方面。
0: 嗯。
1: 首先呢，我们看未必的结构，那我们自己我们常规可能老百姓去想啊，未必嘛，那也就是一层壁，但其实呢，未必它是有四层结构的。
0: 哇，这么多
1: 啊！对的，那我们超声呢就会通过每一层结构的病变，来分析具体的疾病。比如说哇，我们把这个未必看成像一个千层饼。那未必很多很多层像千层饼一样，它主要就是看最表面的这个饼皮儿，而超就是胃镜只能看最里面的这个表面的饼皮儿，但超声呢是能看清每一层饼是不是平整，是不是完好。那有些长在饼皮下边的小肿瘤，胃镜看着说，哎，表面光滑，它可能就漏掉了，所以它只能发现这个黏膜下的东西。但超声呢就会发现其他层结构，然后对这个诊断呢就会更精确一点。那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或者成人，如果胃镜发现了问题，那超声还能帮助判断这个病变到底侵犯了有多深，对医生制定这个治疗方案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你刚才说到的千层饼，那是一层又一层的，一共有四层呢，而你胃镜只能在最里面你伸进去了去看那外边这几层你可能就看不到，如果长东西，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是的。哦，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可以联合起来，帮助患者更好的进行一个评估和判断
1: 是的，它可以看肿瘤具体是起源于哪一层。
0: 对。然后呢，我们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一句话，叫说看到了胃周围的邻居们
1: 对的。
0: 这个邻居们怎么来看呢？比如说肝胆胰腺的。
1: 这个就是看胃的邻居呢，比如说很多孩子他说肚子疼来呢，他不一定是胃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他说吐，他也不一定就是一定是胃里面长了肿瘤，有可能是其他的疾病其他的占位疾病，但对他造成了挤压，也会引起一些类似于胃病的症状。那超声检查这些器官呢就是强项，那我们经常做体检都非常知道哈，能帮助医生全面的找原因。你比如看看肝脏，我们排查一下有没有脂肪肝、囊肿、血管瘤、肿瘤等等。那我们再看胆囊、胆道当胆囊有问题的时候，孩子也会有一个呕吐的表现我们要排查一下有没有胆结石胆囊息肉、胆囊炎、胆道梗阻。胆结石引起的疼痛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胃痛，还有就是胰腺那排查胰腺炎、胰腺肿瘤或者是囊肿胰腺疾病常常也表现为上腹不痛和消化不良还有就是脾脏，我们要看一下脾脏是否肿大，并且排除其他相邻的腹部的一些问题。那腹部超声还可以扫查整个腹腔看看有没有腹腔积液腹腔内明显的肿大淋巴结比如一些疾病它可能没有表现出来一个实质性的问题，但是通过一些间接的表现，比如说腹水淋巴结的肿大或者是肠系膜的肿胀，我们也可以间接的去引起一些重视。
0: 好的，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问到说，这个超声需要空腹吧？
1: 对的，这个超声是需要空腹来做的。
0: 我们正常做超声是不需要空腹的，是不是？
1: 只要我们做肝胆胰脾的超声都是需要空腹的，但除了肝胆胰脾之外的其他超声是不需要空腹的，因为我们一旦进食以后呢，一个是造成这个消化道的胀气，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胆汁会有排出来。刺激胆汁排出来之后呢，那我们的胆囊就萎缩了，你就没有办法去看到胆囊腔里的问题。
0: 肝胆胰腺的超声是需要空腹的。
1: 哎，
0: 每次去做超声检查都需要这个前提提示吗？
1: 大部分我们老百姓现在都是非常非常睿智的，他一般都会空腹去，然后问一下医生开单说，哎，我这个用吃饭吗？那如果医生说你可以吃，那他就选择可能在等待检查的过程中吃
0: 把饭吃了。对
1: 那如果说不能吃，他就会严格去遵守。那如果不知道的这个朋友们呢？

0: 这一次也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尽量要去空腹去医院去检查，包括因为有一些抽血的项目也是需要你空腹的。
1: 好，那我们今天就说这个主题，用超声守护胃部健康，告诉大家就是如果涉及到这个胃镜的这块是吧？
0: 对，
1: 我们
0: 在胃造影，
1: 胃造影叫胃造影，胃造影和胃镜有什么区别啊？
0: 胃镜是一个腔镜，它像一个小镜子一样，从我们的嘴巴伸进去一个长管子，
1: 啊，
0: 但是我们的造影呢是喝一个造影剂。这个造影剂呢其实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喝的那种油茶面，是用食物做的，然后冲完之后呢喝到我们的胃里面，做成一个对比的声窗来去看。
1: 那我们说的这个是胃造影和胃超声，它俩的配合是不是，
0: 就是胃的超声造影一起的
1: 胃的超声造影，
0: 喝完造影剂之后，然后我们用超声去看这我没讲明白
1: 我们的这个叫胃
0: 超声
1: 造
0: 影，对，
1: 明白了。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以为是就是胃部的一个B 超，类似于那种，然后再做一个胃镜，是做两个呢？闹半天这是一个，
0: 并不是的，对，胃镜是胃镜，这个超声造影是超声造影，两项检查，两个科室。
1: 那我们今天说的叫胃部超声造影，
0: 对，胃部超声造影，
1: 大家在检查的时候，这个超声是需要空腹的，
0: 空腹，我们需要空腹到医院，然后呢，根据你的体重、年龄、身高，我们去给你一个配比多少毫升这个容量的造影剂，那你喝进去之后，然后直接进到诊室里，我们在超声的条件下去给你做一下这个检查
1: 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叫胃超声造影和那个胃镜，它俩也是互相配合的，对不对？
0: 如果有需要，医生会开的。
1: 对，
0: 嗯，
1: 取长补短的，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也不是说谁能替代谁的。
0: 一旦我们要是发现，不管是哪边发现有问题的话，都会去做另一项检查。
1: 这个胃超声造影在临床上做的多吗？孩子一般都什么情况他去做这个情况？
0: 小孩呢，就是任何的他这个
1: 胃部不舒服，
0: 对，他的不适啊，他觉得反酸呢，烧心，就像说胃食管反流，这个我们都是在实时动态下就可以看到。因为你喝了造影剂进去，你的造影剂是不是有在往食道里反流，这个我们都是看，都可以看得到的。还有一些现在孩子因为非常瘦啊，长得又高，那他的十二指肠呢，就是在我们的两个血管之间，他会有一些受压，这个孩子他吃完东西他就肚子不舒服，吃完呢他就想吐或者是肚子痛，那我们通过这个造影就可以看到说他这个肠道是不是在血管之间有受压的情况。那有的孩子他那个肠道就只能通过4毫米，所以你想啊，他这个食物就是如果是很硬啊，消化不太好的情况下，硬通过的时候他就会感觉很
1: 疼，对，
0: 那我们通过超声造影就能看到他的大量的这个造影剂都是淤滞在这个十二指肠里面。
1: 胃超声造影就是这个是在我们一大六，我们知道它主要是儿童和妇女嘛，
0: 对的，
1: 它是独有的还是说在其他医院也有这种胃超声造影？
0: 并不是独有的，这个是很多很多
1: 很多大型三甲医院都有，
0: 不一定都有不一定都开展，但是现在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规而且非常技术非常成熟的，
1: 这个叫胃超声造影。
0: 是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1: 是啊，
0: 其实像我做这个的，但是我好多朋友都不知道，
1: 对吧？
0: 甚至于我好多朋友也说，哎，你怎么工作那么忙？我说因为患者多。他说那怎么小孩也能做超声吗？他连小孩能做超声他
1: 都不知道，
0: 别说造影。
1: 这个超声是人人都能做的，而且他孕妇做超声，你看整个的孕检的时候做那么多次，他就
0: 对
1: 身体也没有影响。
0: 是的，他对身体是没有任何
1: 非常安全
0: 的。其实对这个的话，我们家长还是会有一些顾虑，因为经常会有一些宝妈她在产检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个孩子就是在可以保留的情况下他出生之后来复诊，虽然说他在孕期的时候他经常做超声，但是他仍然会问我说这个有辐射吗对，还是有顾虑的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题就是用超声来守护胃部健康，刚才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超声科的范成竹医生，好好的跟大家讲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胃超声造影的这块是吧，
0: 对的，
1: 还有一个胃镜，大家涉及到这个做这方面检查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做什么检查都可以来详细咨询，参与方式有两种，一个是直接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让健康

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槟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用超声来守护我们的胃部健康哈。刚才呢，我们来自于哈医大六院超声科的范成柱医生跟大家好好介绍了一下，就是我们在整个用超声还有超声造影，胃部超声造影的这块给大家解决的一些问题哈。我也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刚才我抓空问了一下范医生，是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来做？他说不是所有的都来做的，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就是胃部超声，你看其他医院都可以来做，但是如果说做这个胃部超声造影的话，可能是有一些医生还掌握的不是特别专业，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是术业有专攻嘛，
0: 术业有专攻。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考虑的这个胃镜和这个胃部超声造影它俩联合的时候，一般的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查考虑，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好吗？
1: 超声呢和胃镜，他们两个是互相配合、取长补短的关系，
0: 对
1: 啊，而不是谁替代谁。首先呢，我们要保证诊断的一个全面性，就是不仅看胃的里面，也要看胃外面和它的邻居们是否安好，排除了刚才说的肝脏、胆囊、胰腺等器官引起的胃部症状。那如果说你怀疑有不好病变，或者是肿瘤浸润深度和这个淋巴结转移判断的情况，那我们超声就能够提供胃镜无法判断的一些这个信息。那一般在我们医院做胃镜的小孩儿呢，通常是大一点的孩子，一般都是十几岁的多一点，然后就是小一点的小孩，一般就是吃异物的。但是也是说先要超声判断，我们确诊了说这个异物就是在胃里面，然后呢它是因为胃镜就是有能取出这个优势，所以呢就会在全麻的一个状态下把这个异物取出来。那说到这儿呢，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一个病例。
0: 好啊。
1: 是一个2岁的一个小孩，那他还不太会说会讲话，他是他们家的二胎。那这个孩儿他吐了2天，那家长一直以为他就是胃肠炎。那来了以后呢，他做了一个腹部的 CT， 那 CT 爆了，就是因为 CT 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嘛，就发现在胰腺那儿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囊肿占位，那可能就会怀疑说这个囊肿引起了这个孩子的梗阻。那发现这儿之后呢，因为我们医院的胃肠超声做得非常好嘛，那临床医生又建议他们来我们这边再做一个胃肠超声，看一下说这个囊肿呢对其他器官有没有一个侵害。那天呢我是夜班值夜班，然后等到我看过去的时候呢，那确实是一下子就看到那个非常大的那个囊性，但我发现啊，这个囊是在这个孩子的12指肠球部，也就是说在12指肠和胃之间连接的这个囊袋里面。那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胃里的东西是什么？首先他吃都吃不进去，然后我来回的看，然后根据这个经验，其实他是一个海洋宝宝。
0: 海洋宝宝是什么意思？
1: 海洋宝宝水精灵，就是他的哥哥可能玩一些那些泡大珠，然后他把没有泡发的这个珠子捡起来在地上，他可能吃掉了，结果到胃里面一喝水，到正好他走到12指肠这个位置，他就被泡大了，结果就引起了一个梗阻的症状。那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胃肠超声就非常的有优势，那至少避免了他有一个说开腹手术呀，方方面面的这个东西。
0: 最后用胃镜把它取出来了，
1: 把它夹碎取出来就好
0: 了。哎呦，这个家长得老高兴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超声科也是辅助临床医生检查当中必不可少的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1: 是的，是的，尤其是在儿科这一块。
0: 是不是、
1: 因为小孩的话他确实是检查非常的非常的受限。那你看我们做 CT， 他一个是如果大一点的话他有辐射，那他又不配合，他哭闹不能动，对吧，他稍一动有微影就糟了。那

0: 你要是说，哎，我们每次都去吃，在麻醉的状态下去做检查，家长也是很难接受的。
1: 是的，是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个给这个孩子做的这个胃部超声，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胃部超声造影？
0: 啊，没有。
1: 不是啊，就简单的一个胃超
0: 只是
1: 声。
0: 一个胃肠超声啊，在我
1: 啊。
0: 们医院的话呢，我们有两种，像这种是胃超声造影啊，我们就可能去观察孩子有没有溃疡啊，这个比较表浅的一些这种病变。
1: 嗯。
0: 那平常的胃肠超声就是我们会从贲门开始，最近从上面进来就是贲门嘛，那一直到我们从这个直肠。到肛门这个位置，我们会从上捋到下，包括孩子的阑尾啊，什么12指肠、空肠、回肠、结肠，所以说我们科做的非常非常的细，每一层你的胃壁啊，我们会筛查你这孩子有没有一些先天性的发育畸形的异常啊，然后是你到底是肠炎呢，你的肠壁有没有肿胀啊，或者一些其他孩子的罕见病，
1: 哦，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就是术业有专攻，你说的那句话，就是我们在做一个领域当中，特别是就是个胃部超声的这块，我们把它做透、做明白了、做全面了，就帮助家长排除很多很多问题。
0: 但是它也有一个弊端。那你看，我们看得这么仔细的情况下，
1: 啊，
0: 那速度一定就是慢下
1: 对，
0: 来的。
1: 没错没错，但是它慢的过程当中，它是有道理的。我们希望把这个每一个都看明白了嘛，尤
0: 对
1: 其是
0: 的。
1: 现在孩子当中，我觉得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还是比较多
0: 非
1: 的。
0: 常多，而且
1: 是，
0: 小孩，大部分情况下，你看他除了咳嗽，那么他经常就是一些
1: 肚
0: 拉
1: 子
0: 吐。
1: 疼，
0: 拉吐
1: 嗯，拉
0: 一
1: 吐。
0: 些这些症状，它比较容易感染病毒嘛。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会在假期的时候哈，是不是这样的情况能稍微多一点？假期的时候。
0: 其实假期的话，一般都是来做手术的会多一点，因
1: 啊。
0: 为它这个都是季节性的。那一
1: 啊。
0: 般换季的情况下，拉吐的症状会比较明显。
1: 季节更迭，
0: 对。
1: 是不是？啊，好的好的，今天呢，我们这个在聊的过程当中哈，也范医生结合他的临床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胃部超声的时候如何来手部胃部健康，我们如何来把这个专业做到极致的这一块儿，给大家诊断病例的时候，真的是做了功不可没的一个环节，是吧？
0: 就是我们的领导，像我们主任，还有我们院长，也是对我们这个要求也是精益求精，就是要求我们细致、细致再细致。可以
1: 对，
0: 说，我们这一个单检查大概包括了其他医院的4、5项。
1: 啊，
0: 就是我们整个腹腔都在看。
1: 但是我们的价格还
0: 我
1: 是
0: 们价格是一
1: 一
0: 样
1: 样
0: 的，
1: 的，
0: 但是家长并不知道。而且，像我从业十几年，可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在超声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超声科医生。我一直认为速度和质量一定
1: 成正比，
0: 对的。
1: 而且超声检查的时候，
0: 它这
1: 它
0: 个时
1: 主
0: 间也
1: 观
0: 是长
1: 因
0: 的，
1: 素是很
0: 主
1: 重
0: 观
1: 要
0: 因素
1: 的。
0: 很多，就是你速度太快的情况下，它质量一定是低的。
1: 是的，所以说我们要给大家看好每一个患者的时候，这个家长也要做一些理解。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哎，这个太慢了，这么半天做不完一个，你不
0: 对，
1: 能
0: 在
1: 着
0: 外面
1: 急，
0: 等待的会着急，
1: 是
0: 有
1: 不
0: 的一
1: 是？”
0: 些家长在里面孩子哭的情况下，他也着急。
1: 是，
0: 经常有的时候他会说：“哎，你，
1: 快
0: 其实
1: 点帮我
0: 我
1: 们
0: 是能
1: 看，
0: 理解的，他是希望你又快。”
1: 又
0: 又
1: 准，
0: 准啊，就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好，各位，刚才我们讲到了是，就是既不放过胃里面的，也排除一下周围器官的毛病，是不是啊？我们就是整个的在检查的过程当中，也会根据孩子的一个具体情况，建议家长给孩子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是吧？
0: 会的，这个临床医生就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1: 对对，这是胃部超声的这块，刚才我们说的，对不对？那接下来您提到了一个重点，叫胃肠超声造影哈。我们再把这个什么是胃肠超声造影这一块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好不好？
0: 好的。我给您打个比方哈，就比如说，咱们这个胃和肠子啊，就像一个没吹起来的气球，它瘪瘪的。那我们就需要喝一碗香喷喷的这个米糊，也就是我所说的这个造影剂。那我们首先呢，不要听到说造影剂，哎呀，它有没有辐射呀？哎呀，它对我身体有没有伤害呀？其实它是没有的哈。我们这个米糊啊，到胃里面，那就把这个胃腔的空气呀给赶走了。因为什么？我们这个 B 超这个超声波的天敌就是气体，一旦碰到气体呢，超声波就瞎了，全都被弹回来了，导致气体后面的东西根本就看不清。所以检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就看胃？那平常我们胃里头有气儿，

0: 清了一个障碍，打开了一个清晰的观察窗口。
1: 嗯，
0: 第三呢，它本身作为一种均匀的这个浆糊啊，
1: 嗯，
0: 能和胃壁形成鲜明的黑白对比。
1: 哦，
0: 嗯，这样的胃呢，是说，哎，我们天生每个人的胃就很，胃有很多种这个形状的哈。他说我们这个胃是什么形状的呀？它是怎么蠕动的呀？它有没有反流啊？那我们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干瘪的气球，上面的花纹呢皱在一起，看不清。
1: 嗯，
0: 但只要把它吹胀了，球壁就平滑光整，什么都能看明白了。
1: 哦，
0: 所以我们这杯造影剂呢，干的就是吹气球这个活儿，帮我们把孩子的胃吹起来，
1: 嗯，
0: 看得真真切切的。那因为米糊可以排掉一部分气体呢，把这个气集中到一个地方，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胃里面的结构了。
1: 哦，那就是那意思，就是气体集中到哪儿，我们就能看清哪儿，是不是？
0: 啊，嗯，
1: 会不会也有看不到的地方？
0: 会有啊，就是气体集中到一个地方，就比如说胃底啊，那我们就是看不到。
1: 嗯，
0: 但我们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会让他侧身，比如说我们想看胃底了，我们就让孩子往左侧侧身。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造影剂就会随着体位的改变，
1: 流动
0: 到了这个胃底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去看胃底。所以我们就通过经验以及这个解剖结构，会让孩子变换一些体位。
1: 哦，
0: 以确保我们整个这个过程呢是观察的全面的准确的。
1: 嗯，就是没有问题，就是完全能够解决，只不过体位的一个改变而已。
0: 哦，是的。
1: 你说的这个米糊好喝吗？
0: 这个米糊我觉得挺好喝的，但是孩子们不爱喝。我觉得就是我小时候喝的那个油炒面的味儿，就我姥姥经常给我炒那个东西。
1: 嗯嗯，油炒面吧。
0: 对对，但是因为它会，你想要把胃整个撑起来嘛，所以它的量它一定是大的，不会像我们喝一瓶饮料，哎哎，我觉得满足了，我不喝了。所以它量一旦大起来的时候，孩子就说：“哎呀，我不行了，我要吐了。”但其实说，一定是要喝够量的，因为喝不够量，
1: 哦，
0: 我们的胃撑不起来。那些皱褶呀，撑不起来，那藏在皱褶里面的病变，我们也是看不到的。
1: 哦，
0: 嗯，
1: 你一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个米糊糊，我想起来了，以前说有时候做胃肠镜或者是做什么的时候，有喝过那个叫备餐吧？
0: 对的，对的。
1: 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啊？
0: 啊，
1: 它俩一不一样？
0: 啊，那它俩不一样的。那个备餐呢，就是像我小时候，就是我爸爸就是做 X 线的
1: 啊。
0: 哦，我经常会跟他在他那个暗室里面，然后把这个门一关，患者呢会站在前面一个梯子上，
1: 嗯，
0: 然后喝一个白乎乎的一个东西啊，那个当我小时候就觉得白乎乎的，然后喝进去，然后我就是站在里面呢，在这边我爸就会脚踩着一个踏板一踩，然后他就显影了，就会看到那个白乎乎啊，就在他那个人的胃刷一道线儿就下去。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是什么，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什么，后来知道是备餐。但是那个东西和我们这种食物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是备剂，对，
1: 那个是备剂。
0: 而且呢，那个是有辐射的 X 线嘛，因为他每一次去观察，他都要是对，去放出射线，然后他才能看得见。
1: 哦，
0: 嗯，超声是没有辐射的。
1: 啊，超声是没有辐射
0: 的，对
1: 的，
0: 对的，
1: 非常安全的。
0: 嗯，啊，对
1: 啊，
0: 那个就是 X 线，就是我们拍的那个胸片儿
1: 啊，
0: 啊，就是那个东西。
1: 哦，
0: 嗯
1: 嗯，那这样的话，它检查的侧重点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
0: 啊？那其实是大差不差的，嗯，
1: 啊，
0: 大差不差的。
1: 备餐就是喝那个白的，你说的那个，它看的不也是整个管腔的形状吗？
0: 啊，对，跟我们一样，但是它能看食道，我们看不了食道。
1: 啊，它能看食道，
0: 对对，
1: 啊。对这个胃的一些，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
0: 但是胃的溃疡啊，这些都一样的，我们超声也能看，他们也能看，就是说，从前的话是没有这个一项技术的超声，
1: 就是检查的侧重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超声是最开始是不做胃肠的，因为他怕气儿，也是在这些科学家们、老师们不断的这个研究下，慢慢开展出来的一个业务。
1: 哦，
0: 嗯，是这样的。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用超声来守护胃部健康，特别邀请到的也是哈医大六院超声科的范成竹医生，跟大家好好的探讨交流。这也是我们在临床上哈，就是在给大家做胃部超声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特色是吧？
0: 啊，对的。
1: 我们也可以做正常的那种 B 超是吧？
0: 我们也可以做正常的胃部超。就是胃肠超声，就比如说我们的小孩，说今天又拉又吐怎么办，我们非得做个造影吗？完全不需要，
1: 做胃部超声造影就可以了吗？
0: 不用做，
1: 不用啊，
0: 只做胃肠超声就可以
1: 了。胃肠超声就可以。
0: 如果说我们觉得，哎，这个胃总是疼，可能怀疑有溃疡了，那这种情况下就要做造影。 其实我们只要根据跟医生讲明白，

0: 我的需求是什么，我的症状是什么，他就会告诉你应该做哪一项检查。
1: 好，孩子身体最近一段时间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超声来进行进一步的细致检查的时候，或者是孩子以前做过什么样的检查，你对于这个检查还有哪些问题想要了解，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用超声来守护我们的胃部健康。你也可以把你最近的时间给孩子做了一个胃部超声的一个结果报告，然后呢说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超声科的范成竹医生，我们帮大家来判断孩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如何来进行科学的调理啊。随时可以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我们刚才一位朋友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主持人好，胃肠超声造影大人能做吗？谢谢。
1: 大人我们也是有开展的，
0: 大人也能做？
1: 对的，大人也可以开展的。那我们就可以到医院去挂一个综合内科，因为我们挂儿科的话是挂不上的
0: 啊，
1: 超过16岁以上我们就挂不了儿科，我们可以挂一个综合内科门诊，或者是挂一个便民门诊。像我们医院有开设便民门诊啊，那只有1块钱，只有1块钱的啊，就为了方便大家做一些体检，去专门开设了这个。那你就跟这个便民门诊的医生讲一下自己的需求，他就可以帮你开具这个检查。
0: 对，
1: 然后到超声科就会告诉你，哎，我们需要怎么做。
0: 你说我要做一个胃肠超声造影，
1: 对的，
0: 是不是？
1: 对的。然后剩下这个过程都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对你进行引导。
0: 但是他们挂的那个综合内科去检查的时候还是在我们科检查，对不对？
1: 对，都一样的
0: 啊，
1: 只是开单不一样，有可能你去综合内科可能会需要一些排队呀，对吧，需要一个候诊的过程，
0: 但是你要便民门诊就好好多了，
1: 然后价钱也不一样。
0: 对对
1: 对，
0: 对。好，我们来接个电话啊，看看这位张女士有什么问题。你好张女士。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家孩子吧，现在是13个半月，13个半月，然后他就是近几天吧，他就是感觉像是从胃里往上反东西，也不知道是气儿还是液体，但是他一般就反到嗓那个位置，我感觉他就是本能会把那个咽下去，这种的是需要做咱这种检查吗？
1: 啊，这种的话，首先呢，就是不建议您直接做一个胃超声造影。我们可以到医院直接先看一个胃肠道的一个超声，就是普通的胃肠超声，然后先筛查一下孩子有没有一些说，先天性发育异常，或者是需要再进一步检查的时候，我们才建议你。而且说这个小孩儿哈太小了，他是做不了这个造影，这个超声造影的，因为他喝不了那么多，他可能不能配合。
2: 那这种情况大概是啥样呢？
1: 您是说孩子这个反的这个原因吗？那如果您没有什么发烧啊，拉吐的这个症状，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观察的。那也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咱们是不是这个护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注意到他没有吃异物啊，这些都要。
2: 本来我没往这寻思，但刚才听广播一听你说有异物这个问题吧，
1: 对，有好多家长都不知道的。
2: 啊，对对对，但是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也排除不了哈。
1: 是的，但是这个说我们可以说给孩子准备好这个奶，因为他是不是还喝奶呀，或者是水呀？
2: 对， 对，
1: 对， 对，那我们可以准备好奶，准备好水。那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可以让他把这个吃进去之后，虽然做不了造影，但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会尽量去配合家长，尽自己所能去寻找一下有一些这种。

0: 异物存在的可能。比如说我们就看到前几天有个小孩把那个小包子，那个硅胶的那个小包子捏捏乐就给吃到肚子里面去了。对。
1: 那我这个就是挂咱们那个医院的儿科是不是？
0: 对的，儿科、儿内科或者是
1: 儿内。
0: 对对对。
1: 那咱这种比如说像我们白天可能需要上班，然后就是下班时间的那个挂急诊的话，也有这种检查啥的吗？
0: 对的，对的。下班的话也有，我们是一直都有配急诊超声的，也都是我们这个超声医学科的
2: 各位老师
0: 在做这件事儿。然后，但有一点就是需要您注意的，就是因为急诊呢，你要想他一定都是孩子在一个非常，比如说拉肚啊，他在是一个发病期，所以你一定要给孩子做好防护，再往急诊这边来。
1: 明白明白，好的，谢谢，谢谢，
0: 客气，
2: 好，再见，张女士。
1: 好的，哎，再见。
2: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涉及到胃部超声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六院超声科的范成竹医生哈，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他作为常规体检吗？在消化内医生开具做造影剂过敏吗？做造影剂试敏吗？多少钱？走医保统筹吗？他这个问题都很现实。然后他说，群力医大一能做胃超声，几年前他在门诊看到有个女患者在排队。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咱先回答他那个吧。他能作为常规体检吗？
0: 这个是可以作为常规体检，但是我是认为从经济上来讲没有必要。如果说我们怀疑孩子有一个溃疡这种情况，说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腹痛，我们家小孩啊每天都肚子疼，早上起来也肚子疼，饿的时候肚子疼，或者是说吃饱了肚子痛，这种情况我建议你来做。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常规的胃肠超声。对，现在很多我建议呢，怎么说做一个常规体检，我更建议说小一点的孩子来做，因为我们其实是像我们很不能理解是哈，就是做儿科之前我也不能理解怎么这么多千奇百怪的病啊。但其实很多孩子他来的时候我都会问一下，你之前做过吗？对，如果他没做过，那这个孩子有消化道胀气啊，或者是他在很剧烈的哭闹的情况下，我也会很认真的从头给他捋到尾，因为孩子的病太多太多了，有很多病都是在我们这种常规检查当中筛出来的。
2: 发现出来。
0: 对。就有的时候孩子一个小孩你看他只是吐十几个月，但是我们发现他整个肠子在肚子里面就扭了一圈，整个肠子转了一圈，那非常非常危险的。
2: 这个我们用简单的这个胃部超声就可以看到
0: 了，我们就可以看到。
2: 一般来说我们这是消化内科医生开具的。对，是这样的。
0: 是吧，对，消化内科医生去开。
2: 他说做那个造影剂过敏试敏吗？
0: 这个和我们打的那个造影剂点它不是一个东西哈，我跟您说一下，它的主要成分呢就是薏仁、山药、陈皮，还有就是平常我们吃的这个五谷杂粮。就是口感上呢就是芝麻糊，我们还会加了一些，在里面加了一点点的那个糖去调味儿，但它没有说就是像芝麻糊那么浓稠哈，它并不是那样的。所以就是说孩子不喜欢喝，那主要其实就是因为喝完了他会有一点点的胀的感觉。但是过不过敏，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小孩很多他就是
2: 过敏体质，
0: 对，过敏体质，他有一些麸皮他就过敏，所以具体的还是我们家长对孩子最了解。我把成分跟您说了，然后您自己酌情参考一下。
2: 好啊好啊，这个也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是吧？还有就是做胃部的超声正常来讲是多少钱，胃部超声造影又是多少钱，他走那个医保统筹吗？
0: 走，我知道他是可以走医保的，但是有统筹这一块我真的确实不太专业，
2: 不太了解。那也得上窗口去问。一般的来说做一个胃部超声是不是就100多块钱？
0: 110块钱。
2: 110块钱。那如果做一个胃部超声造影呢？
0: 410
2: 多。
0: 好像没有，但是具体的我太抱歉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呢。
2: 我们只是负责给大家认真的去做。
0: 对对
2: 啊，
0: 对。
2: 大家可以到门诊去详细了解，是不是？挂号的时候就会有工作人员告诉你了哈。
0: 是是。
2: 好，各位，还有那个超声方面哈，做一些检查的都可以继续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六院超声科的范成竹医生哈。说到了这些，我对那个米糊越来越感兴趣了，我觉得挺好喝的嘛，而且它的成分

0: 又都是什么你刚才说到的薏米仁、山药、陈皮了、五谷杂粮做的哈。那对于这个家长来说，就是做这个检查之前，孩子需要做什么准备吗？就是空腹吗？
1: 最主要的这个准备就是空腹
0: 啊。
1: 那我们为了让胃能很好的充盈起来呢，就需要让孩子就是稍微饿一小会儿肚子哈、
0: 啊。
1: 我们这个一定就是家长要和我们医生，我们要一条心，把这个检查做到最优质。
0: 是不是让他饿了，饿的都狼吞虎咽的，然后吃东西都让他完全冲起来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并不是哈、并不是，因为是什么？不是一定要让他饿，就是因为首先他要空腹嘛。那他等待的过程当中，孩子就会说：“哎呀，我饿了，我饿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不能喝造影剂，因为他这个造影剂一定是要进来，要进到诊室，到他的号儿才能喝
0: 啊、
1: 不然的话。等到它消化没了，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是这个意思。
0: 做完了就得抓紧时间做了
1: 啊，对对，
0: 喝完了就得抓紧时间做了。
1: 啊、对，那为了让它充盈呢、所以我们要等待的过程中稍微饿小会肚子，或者是我们可以提前，比如说我提前一天挂号，提前一天我把排到早早的，我就排到第二天早上8点，我们家长先去、那我们孩子第一个号，是不是我们就可以？
0: 先做，
1: 我们就不用饿肚子，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一般呢，根据年龄不同啊，就是要需要空腹4到8个小时。
0: 嗯，
1: 比如说呢，1岁以下的这个婴幼儿需要空腹3到4个小时，一岁以下哈、1岁以上的儿童呢，就需要空腹4到6个小时。
0: 嗯，
1: 因为我们要让食物原来吃的这个食物残渣排空，如果它在里面会影响显影的。那学龄前儿童呢，检查前呢，一天的饮食一定要清淡。对于小宝宝，如果实在饿的就是哭闹厉害，我们也会灵活处理啊，比如说用奶呀、或者水来替代，但效果呢一定是会打折扣的。
0: 嗯，
1: 家长呢可以带上孩子喜欢的玩具去安抚他。
0: 嗯，
1: 其实我们这个检查室的耦合剂呢都是加热过的，36度、38度，就是我们尽量选择让孩子舒服，因为小孩儿他一进医院就非常害怕。
0: 是，
1: 嗯，那
0: 想的太细了。耦合剂一般的放在肚子上都是凉凉的
1: 啊，对，
0: 嗯。
1: 那我们科室包括急诊，我们所有的耦合剂都是加热的。其他的准备事项呢，就是穿着。那我们就一定要给孩子穿
0: 宽松的、
1: 宽松、舒适、非常容易穿脱的衣物。
0: 嗯，
1: 其实，在我们诊室呢，也会准备一些玩具。
0: 嗯，
1: 家长呢就可以准备一些。辅助的，比如说我们家那个孩儿小的话，他如果吃安抚奶嘴儿，那我建议一定要带着，因为他吃裹上奶嘴儿之后啊，他非常非常安静，他的小肚子也不会一鼓一鼓的，因为他一鼓的时候，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他向上顶你这个探头，他就会有一些不舒服，可能他感觉压着我了，他就会哭了，那哭一定对我们的检查是有影响的。但是我们医生在检查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真的不怕孩子哭，就是说。我们也会去帮你安抚，然后尽量的去控制，在我们能看清的前提下去控制这个手的力度。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家长，因为他不理解你，就是因为他不了解嘛，他就觉得可能你在上面走一层不就好了，其实为什么要压下去呢？是因为肠道里面的有气，你想啊，气体它一定是在上面嘛，对不对？所以它一定是浮在上面的，那我们压下去呢，就会把这个气体赶到其他地方去了，这个地方后面的肠子我们才能看得到的，
0: 看清了，
1: 对的，对的。
0: 好，我们接个电话，然后继续来讲，好不好？这位是赵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我问问那个主任，说那个赵颖是搁那床躺着，还是把那个床都摇起可高了？我问问这个问题。
1: 啊，您好，家长，这个床就是。和我们平常做的那个超声是一样的，就是躺在上面安安静静的。您说的那个摇起来，一会儿让你站起来拉，一会儿干嘛？那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小时候看的那个 X 线的背餐造影，就是喝一个白色的那个，是不是？
2: 对，
1: 我们这个是超声和 X 线呢，就是还是两个科室，影像科。这个是不需要，就只要平躺就可以了。如果您觉得躺着不舒服啊，你可以跟我们讲，给您头上震点东西啊，都是可以的。
2: 知道，那挺好。
1: 嗯，
2: 我再问一个，坐地铁到哪块位置下呀？你们呢？
0: 江北，
1: 江北好像没通地铁
0: 啊，没到你们医院那儿哈。你这样吧，
1: 我们在松浦大桥下面，
0: 你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6医院的公众号。 然后你导航的时候，你就导航这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就可以。

0: 啊，对的，
1: 好不好？
0: 我知道好像离太平桥挺近的。
2: 那么到江北不得坐地铁，二号地铁到哪个位置相近呢？
1: 他那边就没有地铁，不是所有
0: 的、没有直接到医院的地铁。但是我同事通勤的时候，我经常听他们讲会打车到太平桥坐地铁回家。
2: 我太平桥倒车完到你们那儿。
0: 对，可能需要再倒一个出租车。
2: 那明白了，谢谢。
1: 好，
2: 谢谢，
1: 再见。
0: 好，
1: 好，各位有涉及到超声方面的检查问题，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六院超声科的范成竹医生哈。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这个超声检查叫造影，胃部超声造影，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还说到了一个，还有那个背餐和胃镜，在这些都要检查的时候，我怎么安排好啊？这个有没有一个顺序？就是检查的一个顺序？
0: 他这个不会给你安排在同一天的，
1: 不会安排在同一天的。那这个检查顺序一般是超声检查就在你背餐和胃镜检查之前先做那个超声检查。
0: 建议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做完胃镜啊，或者是这个背餐了，那我们一定要三天之后再进行胃肠超声的检查。
1: 好，那我们还是说宝宝这块哈，因为我们一大六的这个专长就是宝宝和女性，是吧？
0: 对的，但是我们再说一下，对我们那个康复啊，其实眼科、耳鼻喉，还有这个我们乳腺科
1: 都有妇科，
0: 就
1: 是
0: 这个乳腺科，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就是，哎呦，我们乳腺科的那个老师真的，我真的是绝了，
1: 很佩服，
0: 就是因为我们经常给人家做这个复查嘛，就那手术给你做的，我都看不出来这个人做过手术，包括好多乳腺癌那个患者回来，其实我真的我都特别痛心，那因为乳腺切除的时候，就是我们女性真是内心，非常非常受打击，但是她好多就是能保乳的他都给你保，而且我都看不出来他那个做过。有一次那个患者说，他说我原来这个胸下垂都到肚子这儿了，这个仲大夫非要给我提上去，他说不好看。就是他一个要求完美，你想他连外面都给你做的那么好，那你里面他得多么给你做多么细致，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医生，真的，天哪！
1: 就是说起来自己的这个家里头的特长哈，我觉得范医生也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岗位啊。
0: 是的。
1: 我们还是来说超声的这块儿啊。比如说现在在你这块去做那些超声的宝宝，一般的来说，有小的有大的，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就拿一个3岁的宝宝和一个10岁的宝宝大孩子来比较的话，在检查方法上，他们会有一些不同吗？
0: 其实胃肠超声，胃肠普通的胃肠超声我们都是一样做的，但如果说造影和造影这种情况下，那其实我们3岁的小宝贝，其实我们其实非常好做。一个呢是因为3岁他又有胃炎、胃溃疡，其实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这么点儿一般没有胃部疾病，
0: 除非他有一些发育上的问题导致他的各种胃酸啊、胆汁的反流啊，才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经常见的就是6、7岁啊这种啊，10岁以上的那就是非常常见了哈。所以就是我们不仅根据年龄啊，还会根据身高体重给孩子不同的剂量。然后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小龄儿呢，就比如说小孩，我们刚出生没多久，这种最常见的就是他这个孩儿就是吐，他说就是有一种病叫先天性幽门性这个肥厚狭窄就是这种
1: 天生的，
0: 他天生就是肥厚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孩儿他出生之后他经常吐奶，他这种吐奶和我们常规的宝宝吐奶还不一样。他不是一小口一小口样，他是喷射性的一个呕吐，而且这个孩子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我们家就是观众朋友们家长不要说听我说一吐奶就焦虑了，哎呦我孩子得这些病了，千万不要啊。他有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的孩儿出生以后他的体重增长是非常非常不乐观的。比如说我们小孩就其实长秤是非常快的，我出生6斤，可能我一个月我
1: 就长
0: 到
1: 1斤了，
0: 就是10斤或者是怎么着的，很快的。但这个孩儿他就不长，他就一直是那么瘦，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一定不要在家里再观察，一定要尽早来到医院，因为小孩真的生的病，作为医生来讲真的是千奇百怪。
1: 所以说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孩子是先天性的，就得必要的一些仪器的干涉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根据他的这个年龄上的一些细节的不同，是不是也要求有一些不同呢？
0: 要求不同，就比如说小孩他进食时间就会短。

0: 一些，比如4到6小时，那10岁以上的孩子就要6到8个小时，其实尽量要8个小时以上，
1: 就跟成人差不多了。
0: 对，然后前一天我们的饮食一定要
1: 清淡，
0: 然后再就是酌情的给量，再有就是检查过程当中的配合程度不一样嘛，小孩嘛，就是需要我们家长积极配合医生去安抚他。他经常在家玩的玩具你要给他带着，就是有些小孩他会有自己的这个依赖的东西，有的小孩会拿个被子，拿着枕巾啊，就有这些东西。对，会减轻他一些恐惧。
1: 就是、
0: 但10岁以上的孩子，他就是非常能配合孩子了，
1: 对，
0: 就配合医生了。
1: 对，比如说翻身，你刚才提到的是不是？
0: 对，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非常耐心的引导的。我们都是非常非常耐心的，不会有任何说，哎，我态度不好，或者是怎么着，或者是我可能拉拽一下孩子的衣服，就是家长也不要去误会，说哎，可能你怎么着了？其实不会的。你也不用提前去了解这些，就是这个过程我们都会告诉你。
1: 放心吧，我们所有的医生全权都是为了孩子。
0: 对的。
1: 所以说，无论是他的一些设施设备，还是在整个的孩子的安抚、情绪的稳定，还有家长的一些焦虑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其实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让这个孩子好。对，
1: 好，接下来我们还归纳总结一下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检查真挺贴心的啊。您能不能再总结一下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指的这个核心优势指的是胃部超声造影，对不对？
0: 对，这个是的。
1: 它的核心优势都有哪些呢？我们跟大家来好好讲一讲。
0: 那首先呢，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特别安全友好，它完全不像胃镜呢，就需要下管子，所以一点也不会损伤我们孩子的肠胃，更没有辐射的担忧呢。我们在门诊啊，经常碰到一听说要做胃镜，孩子吓得哇哇哭，孩子也跟着揪心。但换成喝米糊做超声，孩子们就会放松多了，配合度也高了。家长的心里啊，也会这块石头也落了地。这就是一种真正让孩子不害怕的检查。那第二点呢，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病情的监控器，就是随时来复查。你比如说有一些需要特殊跟踪这种恢复情况的小胃溃疡患者啊，我们就可以隔几周就做一次，因为它安全无负担，能让我们医生动态的去看你这个溃疡是不是有好转呐、病情这个病灶大小的变化啊，就像看视频回放一样，这样呢调整治疗方案就更有依据了。它的视觉呢是非常全面的，不光能看清胃壁的每一层结构，还能找到溃疡的位置啊、大小。还有一个独到的本事呢，就是能评估胃功能，比如说我们这个胃蠕动的有没有劲儿，排空快还是慢。而且呢，我们还能顺带看一下周围的这个肝胆胰脾这些邻居好不好，可以说一次检查就能把结构和功能的问题全都筛查了，给我们提供的诊断信息非常非常丰富。
1: 好，这就是我们的胃部超声造影它的一个优势，是不是？
0: 是的。
1: 今天聊了这么多，我觉得很有收获，听众也很感兴趣哈。可以在胃部超声的这个检查的时候，可以有 B 超，胃部的 B 超，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也可以有胃镜，然后也可以有胃部超声的一个造影，对吧？这个大家呢，检查的这个方式更多了，而且呢，特别是在孩子检查的这块，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努力。这个米糊，其实如果成人做的话，他不也得喝这个米糊吗？
0: 也是喝这个米糊的。
1: 对呀、
0: 那
1: 成人做起来我觉得就更方便了。
0: 那就更方便了。
1: 当然了，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去做，而是跟你的具体的身体的胃部的一些表现和变化，
0: 是
1: 吧？然后在医生的一个评估判断之下您再来做，经济上也是一笔节省，再有一个有一些必要性我们来进行逐渐的排除，是吧？
0: 是的。
1: 好了，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六院超声科的范成竹跟大家聊了这么多用超声守护胃部健康的话题。这个非常感谢范医生，辛苦了，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哎，再见。
0: 哎，拜拜。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健康的防治。首先啊，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一点儿，我们医学领域中就是医生都比较难判断的。那么这医生都比较难判断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初等或中等的医生看这个疾病的过程中很难拿捏，就是只是试探着走的这种，一般试探为3天，3天不治的情况下呢，就是没反应的过程中就开始换汤换药了。其实这个3天的时候啊，判断这个疾病的过程中，我们很多人是不能理解的，因为呢，首先治疗这个疾病的过程中，无论是中医西医，第一手方剂都叫试探性治疗，包括西医也是。但是我们中医里边有一个叫寒包火和少阳症，这就是很多人到药房去买药的过程中直接就把自己干沉的一个原因。我们首先啊，来了解一下寒包火症还有少阳症，他们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呢，稀里糊涂的药店人员说，那么打点小柴胡颗粒吧。小柴胡颗粒就是治疗少阳症的呀。事实上，我们首先要知道少阳症是出自《伤寒论》里的少阳病。少阳病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是最里边的，叫半表半里，也就是说里边有点外边有点，这个病很难治。它的病邪不单独的单纯的在体表，也没有完全的入里。老百姓说，那不就在夹层上吗？对，就在夹层上，属于邪气进退的交替阶段，就叫半表半里症，是表里分界的气机瘀滞的问题。所以少阳症是什么问题？是气机瘀滞的问题，也就是气机的问题。那么能调我们全身气机的，就是你不管是胆、三焦、胃、脾，我们都知道说，脾生清，脾主清，脂生，那么呢，胃主降，也就是说，打嗝的人胃都不好。但是这些东西归谁管？我们知道归肝管。你们这几样东西全得归我管。半表半里症的时候，就是涉及到3个：肝、胆、三焦。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说，哎，这一半冷一半热，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上半身热，下半身凉，有。脑血管疾病在夹这个半表半里症的时候，大家知道脑梗之后会形成一个左半拉身的冷，热不热，六半拉身的热，或者是左半拉身的冷，六半身的常温，或者到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的时候，穿线裤的还得盖个被子的，那风一吹的过程中开个窗风吹一下都不行。我们说这个人的元阳啊，阳气太少了，为啥？因为我们抗不到病了， 那寒包火呢，曾经跟大家说，就是外寒里热，外寒里热，它还有另一个叫法，就是我们根本就听不懂的，叫表里通病，叫寒包火，就是外表外面体表受寒，内里脏气郁热，那么一层寒包裹住内里的火气，表里两层同时都有病，这就啥呢，叫表寒里热叠加在一起了，那这玩意儿就更难治了，寒包火就更难治了。那么很多人说不对呀，那么我如果是怕冷，那不就是阳症吗？怕冷火少啊，阳症说的就是火少吗？但是我们曾经给大家说一个例子，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海鹏说过一个，我说过，海鹏说过小红靴的问题，对吧、我们在喜马拉雅山上，就是这些人为什么是微笑着走掉的、
1: 因为失温症之后会导致你身体的那种感觉紊乱，然后
3: 对，
1: 其实非常冷，但你的感觉是热的，
3: 就是有身里有身体上有一片羽毛都不可以，那个叫什么，叫虚阳外越。我们虚阳外越的过程中还有啥病，大家记得，脑袋出汗也叫虚阳外越，
1: 嗯，

但是老百姓哪懂这个呀，头上见汗的病人最后全是大症，最小的是脑梗，你能想到吗？你想象不到。还有一个，那么寒包火的过程中，我们说个还有一个问题叫寒极生热，达到极致的过程中就开始逆着转化了。很多人说中医玄学胡说八道，但是大家知道，你听过钻木取火，还有一个用冰取火，你知不知道？大家可能都没听过，用冰是可以取火的，就是冰这种折射就能把柴点着，叫阳光够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就是闲暇的时候啊，你看看那个爱滋寂寞人，因为我喜欢看动物世界，我也跟大家讲过，哇呀，那个张良迁徙的时候几天啊，我就是一天看几个小时。那还有那个角马迁徙的时候，非洲那种，所以你看那个东西，你慢慢你就会懂了。那么寒包火症就是你想在药房里边，这个就是我们教学生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会看，毕业了他们短期之内再也不会看，因为一看就反，反了，下药也是反的。你看看啊，这个里边热外边寒，那不能说那还是怕冷，那补啊，补火呀，里边是火呀，再加上火能好不？这就是为什么到夏天的时候，我说大家特别是老者容易盗汗的，怕风怕冷的，你不能穿的那么厚。为啥？热，内热就会升腾，升腾就是与冷水开锅煮馒头是一个道理的。那么这些气化的东西通过悬浮毛孔跑出体外，一跑出体外的过程中，体表它有个啥呢？调节体温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包括现在一些家长对儿孙的时候，哎呀看那个烧下不下来，一摸额头，哎呀好多了。这就是，那么你摸到这里边那个热呢，那么你想一想，里边热外边怕冷，你又给补上，往再捂着点厚衣服，汗再出不来，正好半表半里症又来了。所以寒包火叫表里同病，少阳症叫半表半里。我天哪，这两个病不是截然相反的吗？是的。那你下药呢？你根本就下不住。那么病机，我们在临床医学少阳症的时候，就是正邪相争，在哪儿呢？肝胆三焦，气机郁结为主的。那么没有明显体表怕冷的一个寒邪包裹，核心是瘀，所以我们少阳症的人会怎么样？早晨起来口干口苦，咽干舌燥，舌头红，而且舌尖的两边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口苦，给药还不爱下。为啥？少阳症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还有一个症状会跟着啥呢？吃完饭胀肚子，胀气，就不消化。那么寒包火呢，就是外感风寒，宿住肌表，怕冷，浑身发紧，体内本身就肝火、胃火、湿热、腹胀散不出去，外在寒，火在内，那么火被寒气困住发不出来，这种情况下你下药，那不一下一个反吗？所以有很多小老头小老太太就把自己整灭火了。因为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少阳症口干口苦，咽干，还有头晕，还有一个典型症状是啥呢？一会儿怕冷一会儿怕热，叫啥？医学生我们叫教学生的过程中叫寒热往来。还有一个就是一会儿心烦一会儿乏力，也是少阳症。那寒包火呢，他俩这个就是你持续怕冷，手脚冰凉，浑身发紧，同时

内里口干舌燥，咽喉肿痛，长痘，淋巴结肿大，咽炎，大便黏腻而且燥热。这是在头部和口腔。我刚才说了，如果这个症状上头的时候，那么你没有个十年二十年的经验，你根本就看不了这个病。但是我们老头老太太可厉害呢，好像是哎，瘙痒症，妈吃完不对呀，加重了，连剩那点觉都没了。快听见，那大不对，那就可能是寒毛火了。那寒毛火，你会发现到药店你买不到寒毛火的药。所以说呢，像我们瘙痒症的过程中，就是胸肋胀满、胀痛、嘶嘶啦啦有气儿顶着，饭后莫名的腹胀，而且肚子鼓鼓的，有的时候食欲不振、心烦，还有有的时候就刷牙的时候，或者吃完之后有往上吐一下，但吐不出来。寒毛火就是怕冷不出汗，肚子里燥热胀气，想吃凉的又怕凉了坏了拉肚子，那么吃完凉的拉肚子的，而且呢还不出汗，这个就叫寒毛火。这样的人临床医学上太多了。那么瘙痒症我们主打啥呢？叫和解瘙痒疏肝利胆。这个哎呀妈，和解瘙痒疏肝利胆，我一半身子冷一半身子热，这不是元阳的问题吗？你给我下肝胆之药，你是不是疯了？你这蠢材，就你这水平还行医？我看过那么多国医圣手，那么黑龙江的四大花旦、四小花旦、四小名医我都看过了，我整不过来你。你就会发现这药根本就没法下，淤火散不开，气机调不上。那么淤火散不开，气机调不上的过程中，这个气机我们说胃主沉降，胃气主沉降，啥呀？往下走，不能打嗝，打嗝就是就能判断你有胃病了。那排气呀，我排不出来呀，我有便秘呀。还有我吃完肚子就胀啊，我下不去呀，啊，这不是肠胃道的事儿吗？或者是你给我什么呀？撤火也行啊，你看你给这个，那么疏利肝胆的药品，你是不是疯来？你告诉我，肝胆的药品能解决我冷热不均吗？哎，你就会发现，这个小老头小老太太挺有思想哈，他说的都是百姓所想的，但是你这套理论放在中医这里就不行，你说反了。所以我们下完瘙痒症的时候，就是和解瘙痒疏利肝胆。来，你能告诉我一个药品既能和解瘙痒又能疏利肝和胆，还能降把这个淤火散开，还能调节肝胆气机不伤肝，那么不耗脾胃的？为啥？因为这块有胀肚子，不爱消化，这是六件事，你能蒙到，那你就是我们学医界的天才，天才圣手，那应该是我们的医仙附体了，不可能的，所以你们是猜不到的。所以我说过，真正的医学离我们百姓非常遥远。好，那么瘙痒症，那么寒毛火呢？主打啥？寒毛火主打12字，6项。叫外散风寒，很多人说这是4个字，还有内清瘀热，表里双解。我的天哪！那么这个药品的过程中，外散风寒，风寒外散是把这个东西通过药力拿出，通过我们的体表出去，这就是我们治疗风湿类风湿，有很多患者说，真见好。岂能起身了？我今天上午看了一个患者跟我说，哎呀，昨天你就给我扎了那么一针，昨天这是近几年我睡最好的一觉，
而且这绑的

得的也不那么疼了，这最好。但那把老头开心的劲道就杀上来了，那不行。我说这个东西呢，得说一点的，一点的。他那个我就用了一个外散风寒法。外散风寒就是，但是他说有个问题，我今天皮肤有点瘙痒。我说不是今天，近几天一周左右你都会就皮肤瘙痒。哎，他说那这痒咋整啊？我说痒你就吃点那个防风通圣丸吧。那啥，就是把体内的风和寒通过体表出来，而不是通过尿液和粪便。那么内清淤热呢？淤为堵，热呢？热往上飘。所以呢，你治病的过程中就是破瘀而沉降。大家想想这个药应该是啥，这不绝对不是叶子类的啊，这个草药是叶子是花，那么助花结生啥意思，只要沾上花沾上叶子，这个药都往脑上飘。这是火呀，再往脑上飘不把脑袋拱坏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用药的时候用不对的过程，哎呀开始挺有效果，后来我脑袋犯病了，你都不知道你用药用的。那么与我们让这个药往下飘的过程中，所有花朵里边的药品的过程中，注意鲜花入药、花朵入药、干花入药的过程中，就是助花结生，唯有悬浮花降。啥意思？就是悬浮花一个能把这玩意儿拽下来。但是这个悬浮花我告诉你，你们都见过，不能跟你们说是什么，就是你们黑龙江现在遍地都是，当然了就在城市的啊绿化带里，不能跟你们说。那么这种这一个花不行啊，它的淤热一下来够让通过尿液跟粪便就把肠道里边的热给干下来，再通过水道把它干下来。来你告诉我，一个药品还能把风寒通皮肤干了，那个还能往下沉，那往下沉的药品的过程中，除了这个话还有啥，就重症沉咳只要啥矿物药。表里双解呢，大家就会发现，哎呀妈，表里双解的药品的过程中，那个东西这个药品什么麻黄杏仁甘草石菖蒲，这些药性偏发散，那么这种脾虚便腻的还不能长期吃。而且我们的外就是这种寒包火症还是短，只能短期用药，因为长期久服脾胃肝阴，啥意思呢？就既伤脾又伤肝的一个阴，啥意思？就凉润的那部分把它伤了，那么我们会出现啥？你舌头上有印儿，就是一竖钩，那就是伤阴。那么我们的肝阴跟脾阴就会伤，那阴是啥？凉润滋润水气的那部分。那么这种人就看啥，沾火不就着吗？这就是为什么说，哎妈，得到小病的过程中，现在像疯了一样，沾火就着，谁说都不行，那家才能降，就不行了。这就是医学。来大家再告诉告诉我，外感风寒的药品跟这个预热的药品包括双解的药品能是一个药能整下去的吗？就是我配的过程中我都得用什么，用防风通圣散，之后呢配上那个麻杏石甘汤，按这个方子配。有些药材的过程中你还得轻易去调，而且还不能去常服，啊，老百姓哪知道这玩意儿，所以你找不着。所以口苦的、肝郁的、一旦风吹受凉的、肩膀受寒的、寒邪入侵沾上这种寒气的，完了之后这边冒着火，那边呢整着寒，一句话你整不住。所以少阳症就是邪气卡在肝胆中间来回折腾，直打郁，往来寒热口苦。寒包火就是外面裹着寒气，里面憋着热火，主打外冷内热，表里双重病，二者
病机、病因、形成、发展都不同，所以你敢，你能找出这样的药品吗？含包火的药品，我告诉你，现实生活中，除非我们煎成汤，或者是自己熬，含包火到目前为止没有药。少阳症的过程中，清浅之症，我们呢，清浅之症小柴胡还可以，可以稍重一点就没有用了啊。这就是医学，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自己根本就解决不了，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那么大家记得，就乙肝病毒最容易诱发少阳症，也就是说，哎呀妈呀，有这冷热不均的，带有乙肝病毒的，那么这个人最后是应该是，如果他俩，我本身有乙肝病毒携带。饼干可家捂着好了，但是呢我还是身体冷热不均，确实是这天我都怕冷，开窗吹一下都不行。你知道这个东西这叫什么病吗？告诉大家，这里边每一个讲，不管是寒包火还是少阳症，都讲到脾的问题。干啥？脾大，脾大的人90%-95%都有肝硬化。肝硬化是肝癌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如果家族里边有过肝部疾病的，或者是已经形成恶症的，或者是已经形成恶症逃离了那道风险的，你一定要考虑到遗传的问题。那么这种遗传上你身上的过程中，不可能是肝脾肿大最开始，只是脂肪肝就可以把你拿捏了。所以呀，你看看舌头有个裂痕，那么肝胆那块就是热伤阴了，就热伤津液，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不动打整。那么寒包火的时候呢，这怕冷不出汗，肚里燥热这种呢，那舌苔又黄，完了舌面还偏红，浑身怕冷，外表寒里头热，那么受寒之后感冒，浑身发冷无汗，嗓疼，上火，口腔溃疡，寒包火症最典型的就是怕冷之后还有一个，就是大便的时候燥热黏腻，也就是说白了就沾便池子。第二个，哎呀不怎么出汗。第三个，哎呀有点闹心巴拉的。第四个，吃点凉就拉肚子。第五个，这舌头红黄，底胎是里边是黄的，上面完了舌尖那是红的。之后呢，还有一个口腔溃疡。所以这个外寒里热症这种寒包火，大家想想来，哪有药品能把这些我刚才说的全治了的？那不是神药吗？你神药得遇到一个神仙呀，我们没有神仙。这药品没有成药，那么就只能靠医生去调配。医生调配之时，就一定要根据你的体质。所以，我天呀，谁能想象得到？那么这里边就涉到一个问题，火跟寒的问题，因为都是冷热的问题，那不就是火寒的问题吗？你就记住我的一句话，火往上走，寒往下沉。那么身体里有这种寒气、潮气、湿气，它凝着就会形成气血瘀阻。大家只听过寒凝气滞，你听过寒凝血滞吗？你一定没听过。寒凝血滞就是我们的风湿、类风湿引发的全身代谢性障碍。大家知道，我们没说风湿类风湿，就是风湿类风湿的症状你必须有，而且你会引发全身代谢障碍，也就是说火往上走，寒往下沉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血滞。那么气滞呢，哎呀妈，脑瓜胀，头疼，身体像吹气儿，怎么都不舒服，肚里咕噜咕噜的，能天总定打嗝排气，那叫气滞。血滞呢就不要，他说停留在关节就会产生各种疼痛，停在脏器脏腑

0: 这个药可能有毒，刚发作，那么把啥都放下了。其实这个整件反应的出现，整件反应的过程中就告诉你这个病能治愈。那么有的人谁能相信风湿类风湿现在能治愈？风湿类风湿只有骨端关节严重变形的人，就是变形整不回来，其他人能整回来。现在这医术就现在医学就达到这个标准了，所以我们呢是不会在意那一点的。那么整件反应出现的过程中，家属说那就别吃了，等了就完事了，咱再跟医生沟通吧，或者是就跟医生沟通。那么厉害的医生告诉他继续往下吃，加大剂量。但是呢，家属就不敢了，停几天之后发现，妈，这个又起来了，皮，用药的头一回扔蹲能起，先能跑，你就会发现他又开始捡起来了。所以说，那引发全身代谢，那么活血化瘀、排湿祛寒、疏通经络，你这十二个字一个药能做到吗？你做不到哦。能做到的药品啊，活血化瘀、排湿除寒、疏通经络、调益气血，这个药品能便宜了吗？有没有？有，绝对不便宜。打十天的情况下都300多块钱。这就是医学，我们现实生活中给大家调配这个块呢，主讲的就是纯纯正的医学。所以你们所能看明白那点，包括西医给你那三言两语，手里拿个片子想看病，别做梦了，想活命。还是那句话，西医让你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让你稀里糊涂的活，这就是医学。你可以听不懂，但是医生懂啊，让他活命就行呗，咋发作的不重要，咋来的不重要了，重要他是咋下去，这也是医学。今天的主要部分呢，是应大家的要求，那么汗毛火跟上癌症是应患者要求讲的啊。我的最高水平就讲到这里，如果你不满意，请你另寻他法。今天主讲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清明时节。

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呢，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段峰来到了何家口，打尖住店以后，这哥仨有点店房里溜溜达达出来，到了中间的中间，看到何玉呀、正从祥顺殿出来，三个人瞧得清楚，看得明白，就这样又回到了店房。伙计一看，哟，三位爷您回来了。普陀答应了一声，我们回来了。您见到我家大员外了吗？没见着啊。那也许是我家员外那有事儿出去了，他的事儿太多了。这何家口的三条大街，那不管那什么事儿，是大是小，全要请示我家员外。您三个人呐，在这儿休息休息。三个人来到屋里边，伙计，给我们把灯点上，叫你你再来，不叫你你不用来了。伙计答应一声，把灯给送来，灯点上，出去侍候别的客人。这三个贼在屋里边窃窃私语，低声小语。银花太岁普陀说话了，那待会儿啊，我到他家，我一人敌住老儿何玉，要给我哥哥普莲报仇雪恨。你二人呐，约打下手，杀他的全家满门。黄云峰听至此，呵呵一笑：“我说二哥呀，现在咱们吃喝玩乐，也叫天骄二股，我看咱们到了何玉的家中，先给他放起火来。这火这一起，可以扰乱人心。老儿何玉一看家宅起了火，他的心呐就乱了。咱们再给他来个措手不及，何玉老儿再有能耐，他也不行。”普陀听完了，那笑，哈哈哈哈，既然如此，咱们到了那里，临时再商量。这三个人一直等到天过了二鼓，三个小子换好了夜行衣，上房的软底鞋袜，绒绳狮子畔，背背单刀，明露刀把，又把白天的衣服包在小包裹里边，轻纱不扎油，收拾的紧沉利落，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然后看了看，零碎的东西一点也不缺，这才把灯熄灭了。三个人出离了店房，反手把门倒带，扣好了镣铐。三个人掌腰上房。这仨人全都是飞贼，那轻功全都不错，穿房越脊，滚脊爬坡，赶奔中间。站到房上看见吉祥殿殿门大开，来往的人不少，这仨贼呀没敢进去，不知道殿里边那有什么事。咱们书中按笔交代，何玉自从有哪个店收账回来，夜查没有疏漏之处。何玉就和众人说，就拿我兄弟来说，自打出世以来，便叫江湖的朋友行侠仗义，不敢说救的是姐夫烈父、孝慈先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觉得我何玉没有得罪过多少人，要说得罪的，那也是一些个采花的淫贼，就连我儿何斌全都不知道什么叫得罪人。今天可以叫人到各镖店找来各处的伙计，

家两个人把木头枪道全带来，在此练习。先生一听，对了，您可以传授我们点真正的武术，我们也多学点，您老可以活动活动筋骨，您这一累呀，一出汗，也能多吃点，放松您的心情，心情舒畅。何宇一听也对，此时外边把各店的伙计全找来了，祥顺店的伙计早把这刀枪架子给拿了出来，何宇病人就在院子里边那长起了灯光，把院内照的真好似白昼相仿。就见何宇唰的把大衣脱了，收拾的紧沉利落，来到院子里边，老英雄何玉那看了看大伙儿，你们大家爱使什么兵器就使什么。众人答应，个人都挑选自己那适合的兵刃。有人拿起一把大刀，何玉看了看，要说这大刀有四个字，那叫山砍劈剁。大刀这是兵刃当中的大帅。又一个人拿起根棍来，何玉看了看，这棍呐，乃这百般兵刃之王，凡是长家伙全由打棍上所拆。齐眉棍是短兵刃之宗。那边又有个人拿过了一条禅杖，何玉看了看，要说这禅杖是百般军刃之威，也有四个字，支铺床盖。又有个伙计拿起一条方天画戟，何约看了看，要说这戟呀，百般军刃之耳，也有四个字，勾牌锁挂。这时候又有人拿起一把剑来，何约看了看，这剑乃是百刃之师，也有四个字，击刺割撕。大家个人全都拿了兵刃，往四外这么一带。何玉伸手拿起了一口刀，那掂了掂，这刀太轻不合手，要放下，又拿起了一口朴刀，仍然不成。老英雄看了看，你们大家在此等候，等我去取我的军刃。说完了以后，来到柜行，把立柜打开，取出了自己的金背砍山刀，来到了外面。众人一看这口刀，哎呀，你也不用看这刀，就这刀鞘那就与众不同。这口刀的刀鞘镶明珠嵌一宝。就见老侠客摁崩簧推雁翅，嘎嘣苍子浪，金背砍山刀就出了匣子。就在这天井当院，打了一道电闪寒光，熠熠生辉。这口刀背后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逼人之寒。伙计这么一看，哎呀，大官爷，咱们不练了。何月一听，怎么回事？那为什么不练了？哎呀，我们使的全是木头的那家伙，那您使真的，那哪能成啊？您这刀那肯定是锋芒利刃，刻木如斧，那削铁如泥，您又有武艺在身，那江湖上成了名的侠客，我们哪行啊？那稍微要是不留神，那时候轻者带伤，重者废命，嘿嘿，那不就完了吗？我们不练了。何玉笑了，哈哈哈哈，不要紧，可是我这口刀当场不让步，绝手不留情，不过有一样，我有眼力，不叫你们受伤。不信你们把大衣服穿上，我的刀要划破了你的衣服，那赏银五两，要是见了血了，那再给十两。伙计何四旁边听，就要知道何玉那真有本事，也非常了解何玉，
老侠客在江湖上成

成名多年，兼备砍山刀，在山东地界一个来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隔着门缝吹喇叭，名声在外。何四说话了，我说众位，如果有谁不小心成了刀下之鬼，那时候再给抚恤银100两，是要有我那姓何的在，你们苦主每月来取10两银子。自从你这个人那出生算起，切限100年。有个伙计也是跟何四开玩笑，我说四哥呀，你今年高寿了？何四一听，我今年40有4。你家中有多少口人？我家里边有你嫂子，还有3个姑娘，一个小子。对呀，大的是姑娘还是小子？是姑娘啊，那小子今年才4岁。我看这么办，莫若您跪在那里，就让咱们大员外那给您来个平顶侯，叫我那嫂子每月领10两恤银，还有100两恤金，你看这合适不合适？你还不用做工作，到时候就领钱。何四一听，我说你小子是净说废话，那好死还不如赖活呢，谁愿意死啊？3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哎，我也不愿意死。说着话，他双手抱着一条大青，打怪看清。何玉一看，你拿枪扎我，你就别告诉我。我跟敌人动手，他能告诉我吗？说完了，还了一刀。何四一转身，他心里明白，我这两下跟大掌柜的何玉比，那哪行？因此啊，往北一转身，这时候何四手中枪那掐在手里边。何四不打了，就和何玉说，我说东家，你后宅是不是没有人呢？何玉点了点头，不错，那后宅确实没人，您快去看看后宅是不是出了事儿，我看着好像有火光。何玉一听啊，急忙往后观看，就发现后宅果然有红光，他赶紧往后边夹道而来。到了夹道这么一看，银花太岁普莲、黄云峰、黄段峰在那站着。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三寇来到南房，那看见他们正在院里边比试较量，三个人便绕房来到吉祥殿的后宅，往下这么一看是黑咚咚的，这下边就没有人。银花太岁普陀连忙纵身跳下房来，上了北上房的檐子底下，那伸手取出了银针，在窗户上扎了个小孔，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观看，就见屋里灯火通明，可是一个人也没有。银花太岁普陀冲着二峰一招手，两个恶贼由哪房上跳下来。普陀看了看云峰，瞧了瞧断峰，何玉这老贼料事料得远，这老小子把家眷全转移了，既然杀不了他的家眷，咱们就把后宅给他点着了。当时就把窗户给点着了，东西配房连在一起，火光冲天，火搁在乱飞，这就叫水火无情。三贼一看火光起来了，急忙拿出了自己的兵刃，来到夹道上等着何玉。何玉由打那前宅到后宅必须经过夹道，何玉提着刀来到夹道，那见到了三寇。老侠可问了一声，对面什么人？人家之间

到此坐镇。普多一看，摆刀向前，老贼何玉呀，你也有今日，休走看刀。说着话上前举刀往下就剁。何玉闪身行，往后一窜，来到院子里边，黄云峰、黄段峰也追了过来，当时就把何玉给围住了。伙计连忙放下木头刀，来到柜房，那取下了铜锣，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铜锣这么一响，就在店门外鸣锣聚众，四面的人呢前来救火，大家一闹，可就把店门给堵上了。此时三寇围住了何玉，银花太岁普多过来，迎面就是一刀。老侠客和玉往左边一闪，黄云峰一拖刀，唰，那奔着老侠客就扎过来了。老侠客和玉转身行，把刀闪过去，黄段峰拦头就一刀砍了进来，直奔何玉的脖子。何玉一坐腰，稍微慢了点，就在头顶心给削下一块皮。老侠和何玉说声不好，这四个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要说分水抱的何玉，我也不寒，金背砍山刀，一压武林，一夜出众。不有这么句话吗？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再者一说，银花太岁普多、黄云峰、黄段峰这哥仨的武艺那也不弱，今天何玉可吃了亏了。心中暗想，我是何斌和我兄弟何凯押着贼人，还有宝凯入都，兄弟徒弟全没在家，如今我一个人恶斗着三寇，怎么能够敌住他们三人？想我弟兄在外做事光明磊落，不想我何玉会落到如此的地步，我只有祷告佛祖的灵验，千万给我落个全尸，就这死后也是感念的。四个人打得正在紧急之时，何月头上受了一刀，自己不由得使了个炸雨，喊了一声，你们诸位才来。金花太岁普莲、黄云峰、黄段峰都一听，有的是贼人胆虚，以为老少群雄来了，赶忙的一回头往外一看，何玉就在此时，用手一分，说了一声，列位赶紧闪开了，如今有西川的恶淫贼前来取我的性命。说着话用手一分众人，大家往后一退，后边救火的人救火心生，往前这么一拥，何玉趁机一掌腰往外一窜，由在人群当中跃出了店外，到了杂货铺的门外，到了门前，来到门前，何玉就喊，老王啊，你也赶快给我开门，西川的贼人找我前来报仇。这老王啊是个山西人，那平常啊何玉竟和他开玩笑，老王就怕虫子老鼠长虫这些个东西，这何玉呢总和他斗。如今一叫门，老王以为啊这何玉又跟他开玩笑来了，没给他开门，在里边还说呢，我说你呀不要捣乱了，假装做事跟镇子一般，那当真呐没给何玉开门，这回可要了老侠客何玉的命。何玉坐在门外，那面向北，银花太岁普多、黄云峰、黄段峰出了吉祥殿，普多在前，二峰在后。黄云峰一看，耶，那不是何玉吗？双手抱着刀，

坐在了店门口，这也叫冤家路窄呀。就见这黄云峰那掏出毒药镖来，用左手那一推，银花太岁普陀，二哥你闪开了。然后这小子喊了一声，老儿何玉，那今天你跑不了了，你看上面的刀到了。那说着抖手就是一镖，老侠客何玉往上一抬头，上了当，这镖啊奔他的梗嗓咽喉，万风声就来了。何玉听金风所响，再想闪呢，可就闪不开了。这镖正打在梗嗓咽喉，普陀上前就在何玉的左肩上砍了一刀，两人还要上前砍何玉。就在此时，南房上砖瓦镖袖剑铁戟里，真好似飞黄相反，一起打了起来。这三寇一看不行，赶紧往前退。有打房上跳下两个人，其中有个人喊了一声，三弟你就快去追那贼人，别叫他们跑了。此人过来一看何玉，何老侠客早已气绝身亡，这人的眼泪滴滴答答就掉起来，哥哥呀，嘿嘿嘿，小弟我迟来了一步，哥哥命丧黄泉。这人哭着哭着背过气去，当下救火的众人全都过来扶着这个人，扶着前胸，爬到后背。众人这么一看不认识，就见此人身穿蓝布的衣服，年纪大约30左右。旁边的何四问道，列位谁认识这个人？有人说了，这位二太爷非常慷慨，那仗义疏财，每次到了咱们这些店全都是每人5两银子，跟老当家的神仙结拜。何四就问，那么你知道人家的姓名吗？何四看了看众人，我说各位，你们好好的想想，如果要是知道他是哪座山寨的，也许啊我能想起他的名姓。旁边有个伙计说话了，我倒是知道他是抱熊山的二寨主。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我的小编大个儿啊，今天又问我说，我是真的想要减肥，但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呢？我只好一脸嫌弃的告诉他，那你倒是管住你的嘴呀。然后他竟然告诉我，可是不吃的话我会饿呀。我就问他，那为什么饿了就一定要吃呢？你困了之后会马上睡觉吗？那你不还是在那儿刷手机？那这个时候你咋就有意志力了呢？那怎么在吃东西的时候，你玩手机的那个意志力就消失了呢？当然了，这个我也承认啊，有时候有些事儿你靠意志力是没用的，比如说呀，这个人有三急嘛。但是那你做的事儿也不能太过分了。近日，山东菏泽邵庄镇一家乡镇女装店，一女子啊进店消费，她呢接连挑选了几条裤子就进入了试衣间，逗留了十多分钟后呢，该女子若无其事的走出，但是啊姿势有点奇怪，手呢还捂着小腹。随后呢，该女子神色平静，整理好衣服，也没有与店主做任何交流，就快步离开了店铺。然而当店主回到店里啊，突然闻到刺鼻的异味，很忐忑的进到试衣间一看，脑子直接嗡嗡直响啊。原来刚才那名女子啊在试衣间内排便，污入啊弄脏了试衣间的沙发，纸巾呢还被塞进了沙发缝隙啊，刻意隐瞒痕迹啊。店主呢独自完成清理消杀后，将监控片段发到网上，抒发了自己的情绪。谁知啊，涉事女子刷到视频后啊，非但没有道歉，也不愿意承担清洁赔偿，反而通过电话、私信威胁店主，要求删除视频，扬言要上门砸店，让店铺无法经营。随后呢，店主留存了聊天记录、通话语音，并报警。店主表示，人有三急，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无法接受对方悄悄跑路，出事后又反过来恐吓自己。这事儿啊，看完了之后确实真的有点让人堵得慌。咱客观说，人有三急，谁都能理解。你要真的就是突发身体不适，你跟店主说一声，你借用一下这家店的洗手间，或者询问附近有没有公共厕所也就是了。哎，怎么想着去人试衣间的沙发上？退一步说啊，那事情已经如此了，那你跟店主好好道歉，主动帮忙清理，或者是承担消杀的赔偿费用，那店家大概率我觉得也不会为难你，都已经这样了，你诚意啊赔偿都给到了，还能怎么样你吗？可是你后续这一系列操作，你真是把这个分寸感和底线全都丢了呀。躲在试衣间十几分钟啊，完事儿还把纸巾塞到沙发缝隙里掩盖痕迹啊，悄无声息想要溜之大吉，留一屋子恶臭让店主独自收拾消毒。那店主发监控视频吐槽啊，你刷到后你不道歉，你不赔偿，你还又打电话又发私信的，你威胁还上门砸店，你都来砸砸我看看啊。哎，这店主报警了，你还能有啥好果子吃吗？本来就是一件小事儿，你好好沟通就能解决，结果啊，哎，自己非得是逃避责任在先，又暴力威胁在后，那店主现在被逼得报警了，这回你不但得赔偿损失，还得被罚哈，里子面子可以说一次性啊你彻底丢得干干净净。再次提醒大家，出门在外啊，多担待他人难处，但也要勇于承担自身的责任，遇事啊咱别耍横啊，别让一时的任性给自己惹上大麻烦。下面这位做起事儿来啊，这个也挺随性啊，无所顾忌。车主毛先生啊，因为工作变动，就把私家车停放在了武汉一个小区外边的路边几个月。那附近住户董某某啊，看到这车，哎，停着好长时间都没挪动了，又听街坊邻居说，哎，这可能是没人要了啊，就误以为是废弃僵尸车。上个月啊，董某某联系叉车和拖车，把
把这个车呀、就运到了附近的汽修店。但是啊，他又没有合法手续，汽修店老板啊，那肯定是不收啊，而是把这个生意转介绍给了朋友。对方呢，以4800元收购了这辆车，把车辆拆解售卖了。等毛先生返回武汉后，就蒙圈了啊，我车呢不翼而飞了。起初呢，还以为是因为违停被拖走了啊，但查询了交警部门之后啊，发现并没有拖车记录，随即呢向派出所报案。警方调取监控视频，锁定董某为嫌疑人。那涉案车辆价值约100000元，那董某某的行为被认定为盗窃，而收赃人员明知车辆没有合法手续，仍然低价收购，那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那相关的一些赔偿已经交付给了车主。啊，你这一天天的仅凭街坊邻居几句随口的猜测，就断定人家价值10来万的车就不要了？啊，没有任何核实，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你就私自找人拖车，低价给人卖了？啊，全然没有意识到路边长期停放的车辆不代表它就是僵尸车。私人车辆无论停放多久，它产权都归属车主，私自处置他人财物，金额又很大，这就构成盗窃罪，等待董某某的必然是法律的惩处。同时啊，这收车的人啊，他也难辞其咎。汽修店老板明知道啊，对方没有任何手续啊，还介绍给朋友，然后这朋友啊，哎，真就收了啊。收购来路不明的车辆拆解牟利，这也属于典型的收赃行为，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及赔偿车主的损失。这件事呢，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路上长期停放的车辆啊，啊，街边闲置的物品啊，千万不要想当然的就当成无主的财物，你就随意处置了。但凡有疑问，你完全可以联系物业，联系交警核实归属。你说你贪图一点小利，擅自处置他人财物，到头来啊，你不但没赚到，还要承担刑责，还得全额赔偿，哎，得不偿失。另外呢，车主如果长期停放车辆，也建议你啊定期照看啊，或者你不行你就给他租一个车位呗，如果没有那么长时间的话啊，也避免啊给一些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下面这件事儿啊我觉着也很蹊跷啊，但我好像又没有证据，但我又想啊，真的就是因为新人没经验操作失误就能造成这样的情况吗？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别的事儿啊？近日西安的王女士一家的就餐经历令人啧舌，8个人用餐被收取了22套餐具费，菜品呢被重复计费，店家连续出具了5次账单，且

四次均存在多收费问题，那金额相差近150元。据陕广电报后浪视频报道，那面对质疑，那店家以结账服务员为新人为由解释，然而当新人失误成为多收费的借口，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偶然的工作疏漏，还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刻意漠视呢？从八个人收22套餐具费，到凭空出现的没有点的菜品，再到重复计费，这一连串的失误实在过于巧合了。按照常理啊，新人不熟悉系统啊，可能导致个别项目错误，但连续四次账单，多种不同类型的计费错误集中发生，那这个概率是不是就应该很低呀？所以不得不令人怀疑啊，那所谓的新人失误是否成了商家试探消费者底线，实施浑水摸鱼式多收费的挡箭牌呀？那退一步讲，即使真的啊，就是新人操作失误所致，那暴露出的管理漏洞它也同样很严重啊。那餐饮行业是什么？是服务行业啊，结账环节是消费体验的最后一环，也是建立信任的关键时刻。让对系统不熟悉、规则不清的新人就独立负责结账，而且缺乏有效的复核机制，这本身就是管理的失职。那连续多次的计费错误这一现象，反映的正是这家店在内部培训流程管理上的缺失。这种缺失损害的可不仅是单次消费这几十上百的，更是商家长期积累的信任基石啊。那在信息不对称的消费场景中，消费者啊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账单的准确性依赖于商家的诚信与系统的可靠性。倘若账单出错啊，总是多收成为一种潜规则，那么新人失误就会异化为一种温柔的宰客手段，它会消解社会的基本信任，让消费者在每次消费后啊都要化身审计员，仔细核对每一笔费用，这无疑会增加交易成本，破坏健康的消费生态。那面对王女士的合理质疑，店家轻描淡写的哎呀新人失误了啊，这种回应缺乏真诚的歉意和整改的诚意，真正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立刻核查系统漏洞，加强员工培训，建立账单复核机制，并向消费者郑重致歉啊，合理补偿。监管部门也应该主动介入，查清是偶发个案还是系统性乱象，对确有主观恶意多次违规的商家要依法惩处，以儆效尤。诚信经营是商家的立身之本，一次失误啊或许是偶然，但如果把这个失误常态化、合理化，则是对商业伦理的背离。消费者不是商家的算术测试题，他们的信任更不应该被随意挥霍。只有商家恪守诚信底线，完善内部管理，监管部门加强监管，才能让新人不再背锅，让消费者安心消费，共同维护一个清朗互信的消费环境。下面这位啊，不知道是不是新人啊，反正也是一个不小心，但引发这个结果啊，可太惊心动魄了。近日，四川德阳啊泾阳区某小区装修现场，那施工团队啊正在为室内进行封顶工作，使用钢板封闭顶部啊。工友戴先生啊，当时正在隔间内施工，没有携带手机。而施工人员封顶前啊，没有确认隔间是否有人，就直接封闭了钢板。结果下班清点人数时啊，发现少了个人，最后发现是戴先生失踪了。打电话呢，又没人接听。万幸呢，那工友折返工地，听到新封顶的钢板夹层里啊，传来了微弱的呼救声。那确认被困位置在四楼与五楼之间。工友刘女士啊，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和消防救援电话。最初呢，考虑从四楼顶部破拆，但四楼户主的电话呢又没人接听。最后啊，民警协调物业联系了五楼住户，该住户呢通过远程授权开门。随后，民警在五楼啊向夹层喊话，引导戴先生啊摸索至五楼客厅落地窗旁边的小型通风口。

消防员呢从五楼通风口破拆，仅用15分钟就把戴先生救出来了。那其意识清醒，身体状态平稳。据报道，类似夹层被困意外啊，还不是个例。深圳、安徽等地也曾出现工人被卡在吊顶啊、墙体夹缝的情况。看完这事儿，真是替戴师傅捏一把汗。万幸啊，最后平安救出来了，没有酿成更大的悲剧。整件事从头到尾啊，全是工地安全管理的漏洞。你封钢板、封顶这么关键的工序啊，施工队竟然不挨个清点人员，没有确认隔间里没有人就直接封闭了。被困工友啊，他自己也没有随身携带手机啊，困在夹层后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求救，双重疏忽叠加在一起啊，差点把人就困在这密闭的夹层里。这吊顶夹层啊，空间狭小，空气不太流通，长时间困在里边是极易造成缺氧窒息的，这后果呀不堪设想。那新闻中也说了，类似的情况在多地多次出现，可见啊，随手封人的问题在装修工地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再次给装修施工方提了个醒。那安全生产从来容不得半点马虎，搬前点名，现场监护，那应急装备，每条流程啊，这都是保命线。同时呢，一线工人师傅也要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尽量不要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独自一个人进入狭小的夹层作业。手机呢，也要尽量随身携带，方便遇险时能够及时呼救。一次偷懒省事儿，换来的那可能是危及生命的风险。安全规程，咱们千万不要流于形式。再来说一个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现象，一毛多钱一斤，连本儿都不够。据潇湘晨报报道，今夏河南部分农村西瓜滞销，社会各界呢纷纷发起爱心助农行动。就在各地摇人吃西瓜之际，也有一些网红博主啊趁机收割流量。有当地瓜农表示，网红给出的收购价太低，刨去种苗、化肥、灌溉、人工等成本，自己全年劳作不仅无利可图，反而要倒贴本钱。那种瓜挣不挣钱，一看天气，二看市场。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扩大，又赶上全国多产区集中上市，供大于求，价格下行是市场规律。这一点啊，瓜农心里也有数啊，但是也很无奈。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啊，就不仅仅是市场问题了。一些网红闻着滞销的味道就赶来了，镜头一架，悲情故事一边，打着助农的旗号，用一毛多一斤的价格把瓜乘车的拉走，视频发上网，流量上涨啊，带货差价和平台打赏双双落袋。可瓜农呢，亏着本把瓜卖了，还得配合当一回啊被帮助的群演。正常年份，瓜农和采购商有成熟的供销默契，那价格随行就市。网红打着助农旗号低价扫货，把西瓜行情砸到一毛多，这规矩一破，正经经销商啊不愿意那出价接盘，那今年啊这价格被砸穿，明年只会被压得更狠。网红赚完流量拍拍屁股走人了，留给瓜农的那是一个一地鸡毛的市场和来年更不好卖的瓜。很多人不解，这瓜农不傻呀，明知道亏本为啥还卖呢？问题就出在这助农两个字上。这些人不是以普通采购商的身份来谈生意的，而是顶着助农的光环来的，镜头对着瓜田，你卖明摆着亏，你不卖不仅可能烂到地里，你还要顶着个不识抬举的名声。这就不是单纯的商业谈判，而是用善的名义搞变相压价，让农民有苦说不出。当然这个夏天啊，也不全是趁火打劫的啊，吴克群啊、路虎等明星自费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免费赠与一线劳动者，那胖东来反向加价，零利润上架，这些举动挽回了助农二字的尊严，也让人看到了什么是真心。但话说回来，明星的爱心能救一时的急，却接不住农产品年年都要面对的市场波动。我们不能总指望着每

次滞销都有吴克群们来兜底。那透过现象看本质，根源不在于网红有没有良心，而在于千万小农户在市场博弈中的弱势地位。面对有组织、有流量话语权的收购方，单打独斗的农民几乎没有议价能力，这才让悲情营销换了地方还能接着演。如果农产品始终啊只能靠卖惨、靠偶发善举才能走出田间，那农民的汗水就永远廉价。真正的助农啊，是让农民体面的把东西卖出去，把钱挣到手，而不是靠在镜头前卑微的示弱博同情。所以别让悲情戏透支了社会的善意，更别让流量泡沫掩盖了土地上真实的艰辛。西瓜甜不甜，咬一口就知道，助农真不真，看看瓜农拿到手的钱比市场价多还是少。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那我们最近的依兰行程呢啊，一直是继续来进行一个招募的。那我们依兰的行程呢，会带大家探访五国投诚遗址，寻访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啊，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漫步依兰博物馆啊，前往三江口来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另外呢，会品尝依兰的当地特色美食啊，什么是当地著名的老字号饭店啊，依兰的冰糕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口感呢？晚上呢，还特别赠送啊，打卡夜长城啊，可以在流光溢彩的灯火连绵中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那也可以选择漫步依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另外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前往中国北方第一漂之称的巴兰河漂流啊，在这里呢可以尽情体验啊这个尽情戏水这样的乐趣吧。然后呢，整个漂流的行程呢大概有15公里啊，全程下来得三个小时，你一定可以玩的非常畅快。那我们这样的依兰之旅呢，名额是很有限的，原价580元，现在早鸟价呢只要480元，仅限前50名报名的听友啊。报名电话 8799-7399 8799-7399。那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欢迎各位在以下的时间收听参与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多关心的传后。今天想跟大家聊个什么话题呢？大家知道啊，我们在每一场婚礼即将要举行的时候，都要想要一场有条不紊，然后不留遗憾的婚礼，对不对？但是啊，我们在婚前做好的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是我们保证这场婚礼的非常重要的几个环节。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建群必须在备婚期前安排起来，他们会助您一臂之力的。这个群怎么建，都需要和谁来建群，在以下的时间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我觉得都是一些实用的干货啊，希望给备婚的新人们一些提供建议和一些思路吧。配饰丢三落四，道具不翼而飞，宾客不知去向，伴郎伴娘手忙脚乱，总有一些新人在完婚之后吐槽着婚礼当天的不知所措。其实啊，只要备婚的新人能够在备婚时期多建几个群，让帮帮团早一点上线，婚礼当天就可以轻轻松松并且有条有不紊了啊。
1: 只要哭了好吧。
0: 那到底需要建哪些群呢？大家别着急，我接下来就跟大家一一的来聊起，相信这一些能够让您安心迎接婚礼的过程当中会感觉心里更踏实吧。首先就是双方父母的微信群，这个群的成员有谁呢？双方的父母加上新郎新娘。建这个群的目的是要什么呢？就是和父母来交流婚礼筹备的进程，比如说咨询一下父母的意见建议啊，及时的告诉爸爸妈妈在整个的流程当中需要配合的工作。还有一个，我们在群里就要讨论一些事儿，讨论什么呢？商定婚期，然后呢，承办地点，婚礼宾客的人数，这些细节都要和父母来及时在群里沟通，汇报整个的你备婚的进程，还有咨询父母的一些意见。另外呢，你父母邀请亲友的名单，协助亲友安排问题啊。还有一个，父母婚礼的一个着装的问题，婚礼流程里父母需要提前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事儿？这个我觉得这个建群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毕竟婚礼当天新人和双方父母都是我们整个婚礼的主角嘛。还有除了建这个群之外，

就是要建一个婚礼人的微信群了。这个群的成员包括什么？一说婚礼人，当然包括婚礼的策划师了，婚礼的统筹师，四大金刚，酒店的负责人，还有新郎新娘。这个功能是干嘛的？就是告诉您，在这个群里要讨论商定婚礼的各种筹备事项，还有整体的流程，及时发现问题，我们来解决问题，确保婚礼的流程能够顺利的进行。我们就要讨论商定婚礼你整体的一个主题啊，还有色调啊，还有当天的一些整体的流程以及环节等等。四大金刚的时间，还有照片视频的风格，群里找人及时沟通，避免婚礼上找不到人的这个问题。所有婚礼人在一个群里及时沟通整体的流程还有细节，提出意见，做到及时的来解决问题啊。这个是婚礼人的一个群。第三个群是什么群呢？就是伴郎伴娘的微信群了。这个很直接明了，就是新郎新娘，然后加上这个伴郎伴娘了啊，就是请伴郎伴娘出谋策划，协助新人处理婚礼上的一些其他的事项，而且明确各位的一些分工。讨论什么事儿呢？要帮助新娘出谋划策，商量一些整个接亲的小游戏的细节啊，还有一个就是明确各位伴郎伴娘的一些分工，设立一个机动成员，遇到事情的时候及时在群里沟通，确保婚礼上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啊，这个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要亲友宾客的微信群，这个是包括什么呢？包括宾客，加上父母的双方，加上摄影师，加上伴郎伴娘、新郎新娘，就是我们这个功能，这个群是干嘛的？就要发送婚礼的一些高清的美图，进行宾客亲友的一个互动。摄影师在群里发送一些婚礼现场的图片，然后呢，大家可以发一发朋友圈，然后呢，可以通过群来做一些小的互动游戏，调节一下婚礼的气氛。另外呢，宾客有什么问题，比如说酒店的位置啊，比如说路线呐、啊，你都可以在群里询问，伴郎伴娘及负责人及时的来沟通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是第四个群了吧？我们再来看看第五个群是什么群呢？就是婚车车队的微信群了。这个群里面包括新郎，包括伴郎，包括婚车的主管，包括车队的领队，还有各位车辆的一些司机朋友了。为沟通婚车接亲各种事宜，保障整个的接亲顺利啊，你要商定接亲的路线、婚车的出发时间，确定之后，然后你发出调度表，还有行车的路线。婚礼当天随时沟通各个车队的一些情况，有问题随时来进行联系了。另外呢，如果有临时更改或者是需要用车的，及时在群里沟通就好了。从选车到婚礼的当天，千万不能注意啊，有一些不能忽视的一些婚车的一些禁忌。这个呢，以往我们在家有喜事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比如说颜色呀、车辆啊、这个车数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都跟大家聊过。希望各位呢持续来关注我们的家有喜事，会有更多的干货给大家来提供哈。还有第六个群是什么？就是外地宾客的微信群。这个群的成员就是外地宾客，然后加上伴郎伴娘，加上接待人，加上新郎新娘。这个就是要及时的和外地的宾客来沟通到达的时间、住宿等问题。具体的就是要安排外地宾客的住宿啊，沟通客人到达酒店还有时间呢，还有就是给宾客介绍附近的一些美食。另外呢，第七个群是什么群呢？就是物品管理的微信群。这个里边就包括物品管理人，加上伴郎伴娘，加上新郎新娘。这个功能就是要婚礼涉及到的物资很多呀，我们需要专门的人进行保管和沟通。群里面要及时的讨论沟通婚礼物品的一个位置，还有它的一些信息，还有婚宴物品的保管，还有及时的调度。保管及时沟通婚礼服装配饰的一些信息都在这个群里面，这个群也非常的重要。第八个群是什么呀？
就是如果你有婚礼 party 的话，一定要组织一个 party 的这个微信群，这个成员就包括新郎新娘、伴郎伴娘，加上自愿参加的一些宾客了。宾客参加活动的一些细节的沟通，比如说你要询问一下这宾客想玩什么，然后确定地点和时间，联系没有到的一些朋友等等啊，这个是自愿的，而且呢，这个群呢是想要参加的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群的哈。最后一个我们要提示大家了，就是想要一场有条不紊不留遗憾的婚礼，我觉得这一些群在备婚期间安排起来真的会助你一臂之力的。从备婚到婚礼的结束应该是一个很长也很繁琐的过程，但是新人们不用太过焦虑和紧张了，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一步一步的推进，你的婚礼就会顺利流畅地进行了。

0: 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这里是
1: 家有喜事。
2: 接下来我们的家有喜事还有一些干货要给大家提示，叫婚礼前一周必做的二十件事儿。哎呀，这个是越到日子的时候心里都越会感觉到紧张焦虑，如果你照着我们这个来做的话，查缺补漏，然后就会有条不紊的准备婚礼了啊。大家不要担心，今天呢这一份查缺补漏的单子，相信大家能够一定帮得上您哈。前一周干嘛？新人再次来试穿一下婚纱、礼服和婚鞋等婚礼服饰，如果不合适的地方要进行及时的修改啊。第二个，将双方的父母和伴郎伴娘的衣服取回来，而且给他们试穿，如果有问题的话及时更改，也可以直接带父母去店里进行一个选购。第三个，就是要和四大金刚、婚车司机还有婚礼当天的各个环节的负责人确定地址和到位的时间，确保每个环节的人员按时到位，最好大家建一个工作群，这样更方便沟通了。我们也提示过大家一定要婚前的时候建各种群，这样的话呢现场就不会特别的慌乱，一切都会有条不紊的推进了。还有就是要和你的造型师再次的对接一遍你的妆容和造型的设计，提醒造型师需要准备的东西，比如说饰品啊、化妆品等等。另外呢你还要去酒店确认一下环境啊，婚宴的菜单啊和酒水啊，再次的确认一下婚礼当天的服务细节和场地的信息，确保婚礼各个流程能够顺利的进行。还有要提示大家，婚礼宴席上父母伴郎伴娘的胸花、腕花还有新人的手捧花都要和婚庆策划师对接好了。另外呢婚礼当天通常有父母致辞的环节，这个新人帮忙确认父母的发言稿，而且呢一起演练操作几遍，以免爸爸妈妈在婚礼当天太紧张了，而且新人自己的婚礼致辞也要准备好了。另外呢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敬茶改口环节需要的一些敬茶的一些道具，比如说这个茶具啊、托盘啊，还有那个跪垫儿等等，双方父母要准备好改口的红包啊。另外呢还要确定外地来参加宴席的宾客的名单，而且为他们处理好交通和住宿的问题。还有提前开车走一遍婚车的行车路线，包括新郎的这个迎亲和新娘出嫁的路线，查看交通顺不顺畅，会不会出现堵车的情况，而且新人要和婚车司机沟通好了停车地点还有行车的路线，避免出错啊。另外呢关注天气情况，万一下雨了提前准备透明雨伞、一些防雨的道具，如果是户外婚礼的话及时和婚宴酒店沟通，设置雨棚、玻璃房等场地。还有要选购好布置婚房需要的一些各种装饰物，因为你装饰的这个气球啊容易泄气，所以在婚礼前三天左右你开始装饰就可以了啊。还有新人要准备数量比较多的大小红包，用在婚礼当天的各个流程和环节。另外呢也要预备好婚礼当天的随身物品的清单，新娘最好准备一个应急包，及时的应对婚礼过程当中的各种突发情况。还有一定要清点好婚礼必备的一些小的物品，包括酒饮啊、喜果啊、签到本啊、签到笔等等啊。还有你包装好喜糖盒、伴手礼还有给宾客的回礼等等。另外一定要和伴郎伴娘交接好婚礼当天的流程以及他们具体需要负责的任务啊。还有伴郎伴娘啊，一定要和伴娘确定好了这个堵门游戏，准备好需要的一些游戏道具。还有呢就是新人要做一个全身的护理，让身心放松一下，新娘的美甲计划也可以安排上了啊。还有就是给爸妈也做一个形象管理，比如说带着爸爸理个头发呀，带着妈妈做个造型啊，因为他们也是婚礼上的重要主角嘛。这些都是我们在婚礼倒计时一周要做的事情，码住了这些的提示内容，我相信你备婚就不再焦虑了。好了，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传红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0: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这一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

0: 带来的风险。
1: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2: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3: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4: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3: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4: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下班了。
2: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5: 这里是下班万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四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哟。哇，这一周过得还真的很快哦，明天呢就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
1: 啊！吓我一跳，我以为明年立秋了呢。
0: 七月份的尾巴，
1: 好，不要。七月不要离开我，我没有过够。但是这个七月对我来讲也不是很友好吧，就是说
0: 你不是那个生日月吗？这是你的生日月吗？
1: 是生日月。
0: 对啊，
1: 但是生日月呢就有可能喝多，喝多就有可能
0: 失忆掀桌子了你啊。
1: 算了吧，不想再回忆了。
0: 来看看天气情况吧。
1: 而且这个七月真的好热呀。今天的室外气温目前是28度，今天的最低气温24度，预计在晚上的8点会有降雨的天气过程啊，但是是25%的地区。明天呢也依然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
0: 我看了一下天气啊，因为今天有一个我的同学想要出去玩，他说一个是抱团，一个是自由行。然后给他看了几个城市，我第一个呢看了他孩子喜欢玩水，我看了厦门呢，今天的温度呢，就未来几天温度呢都是28、29最高了，
1: 这么凉快
0: 啊呗。然后呢他说哎，我想去西安，我一看西安才30多。
1: 哎，不对呀，最近不是说全国各地高温吗？大家都来哈尔滨避暑吗？怎么回事？
0: 咱们哈尔滨受到了这个热穹顶，从新疆刮来热穹顶的一个影响吧，哈，这个气温确实是着实很高。哎呀，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什么热辐射、各种疾病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太热了，这个天气啊。
1: 南方的可能厦门的朋友本来想来哈尔滨这个避暑的，结果一来发现
0: 是我今天看小红书，就是一个杭州来的朋友说。哎呀妈，跟我们西湖边一样，湿乎的。
1: 是，今天真的，今天我有这个室外的活动，然后在外面待了一天，
0: 工作很忙。
1: 就是、对，早上坐在室外，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动，就开始哗哗淌汗。然后我当时还在跟王洋讲，
0: 我说你不热吗？
1: 我说
0: 不是不热吗？我说天儿贼好吗？
1: 前两天不热吗？然后我就说我上不来气儿。我说这个活动还没有开始，我感觉我快不行了。
0: 打通你的那个汗腺，我说。
1: 啊，这今天真的是打通了。
0: 太热了哈。好了，今天我们来说一个也挺揪心的一个选择。现在是几月份了？7月了哈，
1: 对，
0: 马上到8月了哈，也是，一个毕业季，对不对？
1: 对。
0: 这说了，如果女朋友失业，一直找不到工作，你要和她继续下去吗？也就是想问问你，你要面包还是要爱情？
1: 女朋友
0: 或男朋友吧，对象也可以
1: 啊，就是对象。
0: 对，
1: 失业了一直找不到工作，这个问题真的还挺尖锐挺现实的吧。
0: 比如毕业季，你上了一个500强，他递的所有的 offer 全都被 pass 了，
1: 对，
0: 怎么办？
1: 然后没有办法了，他最后只能说就是去比如说干一个临时工啊什么的，
0: 然后他住在你的出租屋，然后天天吃你喝你的。
1: 对，我前一段时间看的一个电视剧就是妮妮啊，对，然后还有谁来着，反正他们演的一个悬疑大片儿，我那时候我好像跟你讲过，还有妮妮
0: 啊，
1: 然后闫妮儿演他妈
0: 啊，你给我讲过，
1: 对，他里面有一段爱情故事，就是妮妮在上大学，上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她的男朋友呢在送外卖，然后没有工作，然后住在地下的出租屋里面，
0: 天哪，
1: 然后后来因为现实的情况，最后
0: 分开了，
1: 还是会分开。对，
0: 如果你的对象失业了，一直找不到工作，你要和他继续下去吗？大家可以来说说哈。信号说失业的不要。
1: 失业不要啊，就因为失业啊，
0: 感情很深的，
1: 对
0: 呀、
1: 啊，你俩处了28年，
0: 那不要了
1: 啊，处28年得什么感情啊？从这个娃娃亲开始，就光腚娃娃就开始在一起了，然后只不过因为他现在失业了，你就不要人家了？
0: 28年就不能要了？跟我混28年，跟我混的还不一样，那你肯定。没跟我混明白，
1: 没有，之前两个人都是500强，然后这现在只是被裁员了而已啊，
0: 那继续找呗，想办法呗。
1: 人家说失业不要，好现实啊，你个小信号啊，小巴掌同志。
0: 越王勾践说一直找不到是什么原因，自己看不上工作还是没有单位能看上他？
1: 对，我觉得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他是一个很能力很强啊，只不过他最近在休息，然后他就或者他整个状态不好，对吧？你像其实疫情的时候，对，很多人状态都不好，就是不想工作，
0: 谢谢，
1: 就想躺平。这个巴掌说眼高手低啊，其实我理解，这个巴掌他的意思就是说人怎么着都能找着工作， 对吧？你找不着好的，你找不着次的嘛，你先干着吧，对不对？我们得养活自己呀，
0: 是的，
1: 我们得面对生活呀。
0: 嗯，
1: 另外勾芡他说，如果是我的女朋友，我觉得应该是他看不上工作，了解那么久了才在一起的，不会因为这个分开的。如果不是奔着结婚去的，那该分就分了吧，我还得攒钱娶媳妇呢。
0: 哎呀妈，
1: 没有那么多钱花在他身上。
0: 哎，所以朋友们你看到了吗，
1: 男人多现实，
0: 现实就是这个面包和爱情。嗯，今天其实我们说的是面包和爱情。
1: 对，
0: 当你这个那个身体的荷尔蒙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分泌的时候，
1: 嗯，
0: 就你摸他的左手就像摸你的右手一样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寻思捣鼓这个面包的事儿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哎呀，跟他
1: 在一起，所以就是对于现在女性来讲，真的，
0: 不要做全职，我觉得。
1: 对，你既要顾家，还要有工作，然后还要体面，然后还要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0: 很难出手。对，
1: 嗯，
0: 真的很难。
1: 要全面一点。回家的路说谁在江北？嗯。
0: 王迪说让他当家庭主妇不正好吗？嗯。
1: 那得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啊，
0: 你有没有能力养他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其实我昨天跟我的一个姐姐还真聊过类似的话题。
0: 嗯，
1: 她说呢，她的爸爸就不让她工作。
0: 嗯，
1: 就是说那意思，你就这辈子你在家待着吧。
0: 嗯，
1: 对吧？你照顾好孩子。
0: 嗯，
1: 然后你想学点什么学点什么。
0: 嗯，
1: 啊，或者你给自己开一个小店儿，就不用天天去盯着那种加盟一个什么东西，挣点零花钱
0: 挺好吗？给你找出路呢。这不，
1: 他不需要自己的女儿啊，或者说他不需要自己，包括他不需要自己的太太出去上班的。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他的这个思想很封建很保守。
0: 对，
1: 就是为什么过去的那些大老爷，
0: 嗯，
1: 他的什么几房太太都是在家里养着，
0: 嗯，
1: 不出去的。因为他觉得女人，
0: 嗯，
1: 我们女人一旦出去之后，我们自己有能力养自己啊，我还给你
0: 端屎盆子，
1: 就是我还给你当小七小八
0: 啊，对，
1: 七姨太八姨太的，对不对？
0: 必须依附于我，
1: 我们就会靠自己，我们有能力靠自己那一天，
0: 嗯，
1: 就会不扯你了。
0: 哎呦天！
1: 所以他其实是在，就属于一种就压迫你，
0: 压迫
1: 了，对，把你留在他身边的一个变相的方式。
0: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
1: 一片天地
0: ，对
1: 对
0: 对，尤其是女生啊，女生是还算是很弱势的群体，对不对？
1: 对，我们真的
0: 是
1: 弱势
0: 哈，
1: 太弱了。
0: 好了，17:12了，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节目哈。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下面呢，我们来听首歌休息一下吧，好不好？啊，我们来听王心凌的这首《我会好好的》，送给大家的朋友哈，所有大家的朋友。所有朋友
1: 我们的朋友也是大家的
0: 对对对，然后可以思考一下面包和爱情今天这个话题应该怎么选呢，来听歌。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哎，这首歌来自王心凌，我会好好的送给大家哈。今天我看了好多八月份的文案，真的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哈。这个百合不说我每次的文案都特别好吗？
1: 对，
0: 是不是啊？这个我今天看了一个特别好的，说八月份就是很美好呀，一头是盛夏的西瓜，一头是初秋的板栗，中间夹杂着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很好吃的，是不是啊？
1: 八月份当然很好，其实一年当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我都很喜欢。
0: 我不喜欢七月，七月是离别的日子，毕业了嘛，分别了嘛，对不对？
1: 那总会有悲欢离合呀，
0: 悲欢离合，
1: 对呀、
0: 啊，
1: 就是你离别了，你会有下一个学校啊，
0: 那倒
1: 是升学了，
0: 哎呦，这大家可以搜搜八月的文案啊，哪天我们明天可以说一下。
1: 我就是不想让夏天这么快过去，就是在我的世界里面，夏天好像刚来，你不觉得吗？我们好像对吧？刚刚进入夏天，怎么突然就是要进入八月，然后又要立秋，然后又我不想。
0: 哎，真是哈。好吧，也欢迎大家哈，继续的加我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今天我们来说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如果你的另一半失业了，一直不找工作，要和他继续下去吗？
1: 但今天我觉得这个话题的关键词呢是一直，
0: 一直，
1: 对吧？
0: 啊，对，一直。
1: 如果真是一直的话，你这样好好考虑考虑。汪洋可能还记得我曾经有过一个前任，就是一直
0: 没有工作，
1: 没有工作，
0: 然后我
1: 也不好好上班。
0: 然后我呢还特别问过百合，然后我说，然后怎么样？然后当时百合应该还是在爱情过程当中，而没有面包的过程当中，
1: 对，
0: 他说要理财吧，好像那个
1: 啊，对，是有是有，
0: 对吧？然后你还为他说话呢，当时。他要理财，
1: 因为这也是他跟我说的理由啊，借口。而且那个时候比较年轻，20多岁，就觉得可能那个那点理财也够生活，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你就是比如说结了婚呐、有了孩子什么，这些根本没有想的，那时候太小了啊，只是想说今天还可以有钱去吃饭
0: 、
1: 对，或者去买点什么东西，就觉得好像这个感情也可以维持但是我那个时候一直其实也挺介意的，我只是对我会跟他建议，比如说你可以去自己干点什么呀，或者是你去找个什么工作呀，然后他也一直在给我画饼对，就是那两年一直在画饼，然后只是画到最后我也觉得确实没有什么希望，最后就是
0: 绝望了，
1: 对，
0: 绝望，
1: 这个真的是分手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吧
0: 你看看，所以面包要有，
1: 性格也有问题，
0: 爱情也要有，所以这个面包和爱情这个平
1: 衡，我觉得就女生啊，女生就可能还就是现在反正很多家庭女生的经济也是占据了一大部分的支持了那你个男生你怎么可能一直不工作呢，对不对？而且你是在壮年你又没有什么毛病对吧？
0: 对对对行，大家可以就来说说啊，看看你怎么看这事儿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我们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都怎么说哈。这个哎，真的不工作真的是很爽，你知道吗？有的人就非常爽。
1: 我跟你讲，当你的家庭条件可以让你不去工作了，不要工作，可以不工作，完全可以啊，
0: 真的很爽。什么结节啊，什么淤堵啊，全都通开了。
1: 什么泥沙状的呀？
0: 泥沙状
1: 的。我要最近体检了啊，跟大家汇报一下，体检完了之后，天天给我叨叨他这点儿
0: 破事儿
1: 结啊，什么我都给他改名字了，我说我以后我叫你姐
0: 姐。
1: 姐
0: 姐
1: 这有结节，那有结节，那有结节，结节结节。
0: 就是那个，我每年体检一次，然后我每年都想把体检时间提前一点因为当我觉得我特别就开始对自己那个又喝又吃的时候，提一次检，马上后半年精神抖擞的，
1: 啥也不吃了，啥也不
0: 喝了，谁也别找我，我就开始要自律了。对，
1: 哎呀，你都体检完了，你就能吃点啥你就吃点啥吧。
0: 好好的，他说女朋友工不工作我不关心，他能够去把生活搞得好就行，他那点工资啊无关紧要我也遇到，
1: 真的吗？那
0: 遇到过这样的男生，
1: 除非就是你对什么年薪百万那种，年薪几十万那种的，你真的不在乎。
0: 我遇到过这样的男生，然后最后还没办法，还是让他媳妇去出去工作，因为呢他就是没有能力挣那么多钱了，加上各种的大环境啊口罩时期啊各种环境他已经养不起这个家了，最后这招没招了
1: 哦，
0: 就得把他媳妇推出去了。
1: 其实这今天这个话题呢，是一定要看你对象你的收入、你的能力，然后你愿意为他付出多少，
0: 对
1: 吧？
0: 对，
1: 有很多有钱人还一毛不拔呢，
0: 啊，
1: 对吧？我再有钱是我的钱，你也得出去工作。但是有的人呢，可能他一个月就挣个五六千，
0: 哎，那
1: 他可能愿意把对所有的钱拿出来跟另一半分享，对吧？这个不一样，看你怎么想。日出日落，他说我能接受对方不上班。只是如果不上班，希望开销控制在3000一个月。哇，他还人怪好的呢。
0: 3000一个月应该可以吧？就是
1: 3000一个月其实不低了，
0: 可以
1: 的，就已经很高了。
0: 因为我每个月还我的那个就是信用卡，也就是2000-3000，我一个月就花2000多块钱。你看，
1: 不可能吧？
0: 真的
1: 不可能。你一个月花2000多，不是你所有的花销都用
0: 信用卡
1: 卡，
0: 对，这样好记账。
1: 微信里面包括你的银行工资卡你都不动，
0: 对，
1: 就是每个月你
0: 工资卡怎么动啊？啥也没有。
1: 就是你，那你信用卡怎么还啊？
0: 信用卡用
1: 工
0: 资
1: 卡
0: 还
1: 吗？
0: 对
1: 吧？啊，就是你这样每个月你可以记一下账，
0: 就记得
1: 微信里面也可以记账啊，每个月。
0: 对啊，那就散了，有支付宝，有微信，还有那个银行卡，所以我就现在所有钱能花信用卡就花信用卡。然后让我剩的钱在这里还能有一个月的几厘钱的利息呢，还有，
1: 好吧，
0: 对吧？我就是2000多块钱，那我两套房子所有的水电费、煤气费都我交，然后家里大件都我买，这种情况之下呢，真的是，
1: 对呀，你那挺省的了，
0: 挺省的，因为我不怎么花钱嘛。然后基本上我也不请别人吃饭，都是别人找我吃饭。
1: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我要这方面省老鼻子钱了啊！咱就是说，
0: 因为
1: 没有一个橘子是他张罗的。
0: 对，因为我下班太晚，我不好意思张罗。你说我要张罗，我说哎，今晚吃饭啊？行，然后都到了，就我没到呢，
1: 是
0: 真成我去买单的那个人了。
1: 对
0: 对。
1: 哎呀，
0: 我
1: 希望能等到汪洋有一天跟我说来了
0: 吃饭，
1: 对，张罗吃饭的那一天，那可能就是他中大奖的那一天吧。
0: 是，
1: 睡大觉。他说我对象叫我在家好好睡觉，气色好，我在家也会收拾家务。他一天给我100块。
0: 哎呦，那一个月也3000啊？
1: 对，也挺好的，我觉得。
0: 对，云月月说，我对象说我今年还没找工作的话，年底让我搬家走人。
1: 好。
0: 给你甩脸子了，那以后结婚是吧？
1: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人真的有爱情的话，肯定不能拿这个事儿说分手，肯定不能说，我告诉你啊，你没有工作肯定不能跟你在一块儿，那就是显得太现实了，对不
0: 对？
1: 那咱还得讲点感情呢，
0: 就是，
1: 但是一定会因为这个事情总吵架，
0: 对，总这导火线了，
1: 对
0: 对对，
1: 他就会拿这个事情整事儿，他就会拿这个事情折腾你，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就能看得出来你对象到底在不在意，
0: 爱不爱
1: 这个问题。但也不一定是不爱就
0: 淡了，应该
1: 让他工作
0: 啊。
1: 就是有的人对另一半的要求真的是不一样，就还分星座呢。人家说，比如说像处女座，他一定要求对象跟他一样上进，两个人一起齐头并进。
0: 土象星座应该是这样的。
1: 对啊，对，你也是金牛，也是土象。
0: 土象、金牛、摩羯是这三个星座当中最勤奋的了。摩羯，你认识过？你那个是摩羯吗？你认识摩羯座的？
1: 我认识，我初恋是摩羯的。
0: 工作狂，摩羯是绝对工作狂。
1: 没有，没感觉。
0: 是吗？
1: 可能那时候我们还是在上大学，所以就比较。还有我初恋上大学，我初恋下，真单纯呢，太晚了，真的是。
0: 那时候看不出敬不敬业，他没上班呢。对，然后你看金牛、处女、摩羯，都说那处对象嘛，他是别人是我呀，我一年处8个，人金牛、摩羯、处女是我8年处1个。哎，你们水象是？
1: 别说了啊，我们水象是。
0: 我同时处8个，
1: 不是，那是风象吧？就是天秤天水瓶那种水射手是什么？
0: 射手
1: 是一次处8个，
0: 对，我同时处8个。
1: 我呢？
0: 你是水象，
1: 我是一个处8次，我是最惨的。
0: 对，反复
1: 每次说这个话题都是最后一个说我，然后说巨蟹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三个星座，
0: 双鱼，
1: 然后那个博主就会笑。 一个出八字，我觉得好惨。
0: 哎呀妈呀！好吧，17:27，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尤其是欢迎更多新朋友加我的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下面我们来听首家乡歌手李健的歌吧哈。
1: 好哎，
0: 天气太热了，
1: 对他的歌好像会降温，
0: 降温哈。
1: 嗯，
0: 我们来听这首《假如爱有天意》吧。嗯，这是一部电影的推广曲，送给大家。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了，17:34了哈，不知道大家在回家路上怎么样，堵不堵车啊？到不到家？
1: 最近我相信一定是非常顺畅的交通
0: 啊，比较
1: 顺的交通，对，因为现在还是在假期里面嘛，对不对？
0: 对啊。好了，那我们来说说今天话题啊，就是如果你的另一半长久不工作的话，你怎么看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嗯。
0: 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嗯。啊、某某说现在大环境不好，失业不是很正常的吗？确实是有失业的问题，但是你也不能一直不找工作呀，对不对？你不能拿这个当理由当借口吧。对，就是你可以一直没有工作，但是你一定要有一直找的这个动作。
0: 对对对，
1: 对吧？你得有这个心，
0: 或者是找钱去也行，是不是？你去找钱去吧。
1: 对对，
0: 找钱也行啊。这位朋友说呢，我不建议女朋友待业，只要她心理健康就可以了。心理健康怎么？你担心
1: 不工作心里都不健康吗？
0: 不工作在家会憋出病吗？
1: 工作心里才健康的好不好？
0: 哎，如果给你一段时间，比如这一年你都不用工作了，
1: 我的妈呀！
0: 你会怎么安排？
1: 我会怎么安排？我会先去一趟。
0: 你这嘴角也能咧到耳朵根了。
1: 我现在就要，我先打开携程看一下这个机票哪儿比较便宜，然后哪儿天气比较好。
0: 嗯，
1: 肯定是先玩一下啊。
0: 对。
1: 嗯，然后再想着，比如学点什么，
0: 啊、
1: 然后再想着
0: 对自己，比如说当年你的钢琴可以剪一剪了，是不是？
1: 那算了吧，是吧就搞点不累的事儿、嗯，反正就是肯定是以享受为主吧。
0: 享受一年。
1: 嗯，但是还是希望自己的生活是规律的，就是不要因为不工作啊昼夜颠倒啊，然后变得每天就是无所事事。因为如果有的人他不工作，他会就是焦虑、抑郁，他会这样的。哦，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变成那种很就是很痛苦的人，你肯定是、就是每天是开心
0: 的，
1: 你给自己
0: 对
1: 你安排上事儿，然后如果一年不工作，然后孩子也不用管的话，可能你的朋友啊，方方面面都又找回来了。
0: 对啊，都会找回来。
1: 对啊，就是很开心啊。
0: 前两天孙悦在那个在哪儿开了一场这个演讲的演讲会吧？
1: 哦，
0: 他不是最火的时候他隐退了吗？我们家乡歌手孙悦，
1: 对，
0: 一会儿可以听他歌哈。最火的时候他隐退了，为啥呢？他说他身体受不了了，他说他一天一个城市，然后各种奔波，孩子也管不了了，孩子好像也是生个小毛病啊、他觉得我得回归家庭了，他就慢慢的把所有的活儿该整完的整完，他新活不接了，咱就。然后他就全职太太了。
1: 哦，是这样。其实我也
0: 钱也挣够了。
1: 对对，我也是觉得这，我其实觉得就是钱挣够了。
0: 对，钱挣够了。
1: 而且他真的火了很多年，不是说在他最火的时候隐退。
0: 啊、
1: 你想一个歌手能火几年？
0: 对对对。
1: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晚会叫同一首歌
0: 啊，次次都有他。对。
1: 他至少上，我感觉是上十年。然后他从祝你平安啊到什么哎呀咿呀，我们大家就火了很久了。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已经有点下坡了，然后他又就像你说的钱挣够了、年龄也到了，孩子也大了，我觉得他人生简直真的太爽了。
0: 结果这会儿他又出来了。
1: 对，然后他
0: 浪姐嘛，他用浪姐翻了一下湖南卫视，
1: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孩子也不用管了，可能是
0: 对自己还想搞事业。但曲颖就是，你看曲颖就是帕皮酱那个节目火翻红的，曲颖，他现在就是多的活累的活他不接了，他
1: 啊，曲颖现在定居泰国了嘛？
0: 对，在清迈嘛。
1: 对，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很
0: 通透哈。
1: 他也火了很多年，好不好？又模特啊，又
0: 是
1: 演电视剧的。
0: 所以哈，我们还得是取悦自己。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我觉得这个暑期呢还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不到了，
1: 是的，
0: 可能9月1号开学了，马上进入到暑期的后半段了。如果你还是带着孩子补课呀、学习啊，你不如给自己松口气儿，给孩子松口气儿，给家人松口气儿啊，咱选择一个地方潇洒一下，
1: 凉快凉快。
0: 哎，
1: 再一个，咱就是说现在哈，这个大伏天了，最适合玩什么呢？就是玩水，
0: 玩水
1: 其实前两天呢，我有跟家人说，要不然我们就去水上世界、水上乐园啊什么的
0: 啊、
1: 但是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会担心，比如水质啊、安不安全啊，
0: 对
1: 啊、干不干净啊？因为现在确实那个游泳。

0: 池啊、水上乐园都跟下饺子似的，
1: 全人。
0: 真的是、
1: 嗯、
0: 那我们要找一个就是天然的、
1: 嗯、
0: 啊又安全的、
1: 嗯、
0: 又干净的玩水的地方、嗯、真的就是漂流是首选、啊、
1: 因为它流动的水啊，而且是这个水源是来自伊春的，
0: 它是凉的水，
1: 对、
0: 嗯、啊它是凉水，而且它是活 水,
1: 活水，
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巴兰河漂流，
1: 对
0: 伊春的就是两天的行程。
1: 嗯嗯，我、哦、今天有个听众朋友跟我说了，说哎呀我八十了，我不上岸，我不上去漂了，让我孙子跟你们去玩去。我说太好了、
0: 哦、
1: 孙子马上补完课，我给你打电话报名啊，我看这周和下周
0: 孙子自己去啊，
1: 没有，他带着孙子去，他不上去了，他就不上那个船上了，
0: 就只有孙子自己一个人上船吗？
1: 孙子带他什么儿子儿媳妇、
0: 啊、
1: 就一家一家四口吧、
0: 啊、孙子都结婚了，
1: 对对对，好好感受一下。巴兰河漂流呢是15公里长，被誉为北方第一漂，也是本届旅发大会当中被评选 top one 的咱们黑龙江省的漂流的一个线路。
0: 是的，
1: 那它呢两岸的风光非常的迷人，而且最重要的是呢这个非常安全，安全系数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了哈。那它呢是个皮划艇啊，非常的大和厚重，能最多坐八个人啊，坐八个人，然后整个景色也非常的不错。另外呢这个伊兰的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们黑龙江省的宝藏小镇吧，它有6000年的历史。古代的时候就有句话说：“声闻塞北3000里，名冠江南16州。”古时的时候呢，伊兰就远近闻名，依山依水依兰，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那我们会去五国头城，去吕后民摄影艺术馆，还要去打卡呢这个伊兰博物馆，和前往三江口感受一下当地的文旅特色。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想要报名可以拨通87997399，87997399，原价580元，我们涨价立减100，我们可以报下周的。对吧，报下周的哈。下周我们是每周六发团，哎呀我们还能出去几周呢，
0: 出去不了几周了，
1: 8号、15号、22号就结束了。
0: 而且漂流真的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你不需要你去准备什么东西，
1: 带套干净衣服、哦、
0: 对，然后你到那儿什么东西都能买。我们去的那一天我连浴巾都忘带了，到那儿直接就买了一个一次性浴巾
1: 啊，
0: 然后包括你的这个手机的防水的套啊、
1: 嗯
0: 哦、到现场都是可以买到的，
1: 有饿了中间还下船、
0: 嗯，
1: 上个厕所，
0: 中间还有补给站，
1: 买根烤肠都行。
0: 对，烧烤都能
1: 吃。对，想要报名咱们伊兰两人游啊，很多朋友在问哪天发团，每周六发团啊，每周六发团，87997399，87997399，或者加我微信来了解哈，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来听孙悦《哭泣的百合花》。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各位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这首歌送给百合老师，
1: 怎么还给我整个哭泣的百合花呢？
0: 哎，有跟你名字有关的歌，就是那个别人唱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奇怪吗？
1: 还好没有。
0: 嗯，就是我，咱们不有个同事叫钟文吗？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然后那个我们去当一个咱们的一个少儿比赛评委。
1: 嗯。
0: 然后一到这个文章，钟文有多美
1: 哦，
0: 然后他就捂着脸，太不好意思了。
1: 那我不会，我不会，因为我这个可能比较常见吧。
0: 啊，
1: 就习惯了。就像有人说汪洋大海，
0: 我一开始还会起鸡皮疙瘩，现在好了，
1: 现在好了，
0: 因为我是超级大艺人了，现在
1: 是。啊，
0: 以前是个艺人，现在超级大艺人。
1: 我也觉得还好。
0: 以前就是我们班班歌，我跟大家说过吗？
1: 嗯。
0: 众人划桨开大船，第一句就是什么来着？一根筷子哟，
1: 嘿吼嘿吼，
0: 南国汪洋海。对，
1: 你都会。
0: 然后所有人，然后我们班，比如我那时候小学班级人还多，还初中，所有人都瞅我，
1: 大家都叉叉你，
0: 对，叉叉我。后来发现我，因为我是内心慌张，表情是很稳定的，大家觉得真没意思
1: 啊，你就大家不逗你了，
0: 就我就不逗我了，就 换成别人了，比如说什么。一个赤瑞呀，南国白河海
1: 啊，咱俩正好相反。我是那种其实内心很平静，但是我表情就比较夸张的那种人。谁说我什么，我就会那种，然后大家就特别喜欢，
0: 对，就开始
1: 逗
0: 着你，对对对。我说怎么了？对啊，我觉得我爸给我起这名字非常非常牛。
1: 无聊。
0: 我把你都吞没了，你再说。
1: 啊，明白了。
0: 然后所有人
1: 就觉得没有意思，
0: 真无趣。哎呀，就这样了。然后内心就窃喜，哎呀，终于不用说，拿我开涮了。
1: 好吧，我现在可能是老了吧，就已经没有什么内心，已经没有什么波澜。
0: 那个时候，那个百合的外号啊，老多了。
1: 对，

0: 现在就是我以前别人叫我什么外号，我还挺生气的嘛。
1: 啊、
0: 嗯，我现在就是，
1: 嗯，
0: 哎，很平静，觉得好无趣啊，活的。
1: 岁数大了，岁数大了。来说说我们的话题吧，亲爱的听众朋友哈，面包和爱情的话题。
0: 对，
1: 就说呢，这个你的另一半。嗯，
0: 如果一直不工作，
1: 哎，
0: 你还会跟他继续下去吗？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呢，你一定要想明白，你的另外一半不工作对你们两个人有什么影响？比如说他家趁200亿，
1: 嗯，
0: 他一直不工作，
1: 嗯，
0: 对你有没有影响？是没有影响。
1: 哎，但是如果一直花你的钱，你会觉得不舒服吗？但是你够花。
0: 他家趁200亿，
1: 不是。不管他家挣多少钱、哦、他已经离开这个家了、
0: 嗯、
1: 他得自己生活了、哦、比如说你一个月挣200亿、
0: 哦、
1: 然后你养着他、
0: 哦、
1: 你会有不公平的感觉吗？因为你天天累死累活的、哦、然后被领导天天骂呀，然后你像今天在外面晒一天呢、哦哦、然后他在屋里吹着空调 WiFi 西瓜花着你的钱。
0: 我要一天挣200块的话我会不愿意、
1: 嗯、
0: 如果我挣200亿我 no I don't care
1: 你就出8个是吗？
0: 我就对呀、啊，我就是每一年甩一个亿给他花，我可以甩200年，对吧？对不对？
1: 甩成乌龟了都。嗯、
0: 所以就是还是要看你的含金量。
1: 那回归到平淡吧，就一个月就是工薪阶层。
0: 工薪阶层，
1: 对他花你、嗯，但正好够用，你俩还攒不下什么钱，
0: 那就一定是问题，
1: 嗯，
0: 对吧？而且不工作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这个人可能不思进取，
1: 嗯，
0: 对吧？你没有什么上进心，
1: 嗯、
0: 然后呢，你有没有什么社交圈儿？
1: 嗯，
0: 你又没有什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这个人会变得很奇怪，
1: 嗯，
0: 会停滞不前。
1: 哎，这边快乐街角问了一个问题，那结婚之后你媳妇儿失业你也离婚吗？
0: 那肯定不会呀，
1: 对吧？不会吧、
0: 这个东西就是也真的说得太现实了，好像挺绝情的
1: 分
0: 但是
1: 多少是因为钱分的呀？
0: 像我们女生跟男生谈恋爱的话，如果这个男生一直不工作，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1: 嗯、
0: 然后你就明明知道他就是懒，
1: 嗯、
0: 啊，
1: 那不找，
0: 对，一定会跟他分。
1: 那
0: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1: 啊。但女生就能好一点，因为女生还可以就是勤俭持家、啊。
0: 女生的话，你就要看这个男生怎么想了，因为站在男生的角度，
1: 嗯、
0: 那你说说吧。
1: 我觉得就是
0: 如果刚开你要你找个
1: 媳妇儿，刚开始的时候呢。嗯，肯定是爱情脑
0: 对吧，
1: 上病了。
0: 嗯，
1: 哎呀，你不用工作，百合，你就在家待着行，
0: 我养你啊，
1: 养你啊。哎，周星驰电影吗？
0: 对。
1: 等到慢慢慢慢就会觉得，我天天在外面累死累活的，
0: 对、啊，我养你一年、两年、三年，我养你10年了，你还不上班？
1: 天天领导骂我，同事挤兑我，
0: 一定会有怨言。
1: 我真是三瓜俩枣的，我为了啥？可能就会有怨言了，
0: 对，
1: 对因为。总有一天你不会那个永远是荷尔蒙爆棚，你天天爱的、嗯、你天天的不行
0: 了。大家还记得那个非常经典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吗？里面那个
1: 罗
0: 子君、
1: 啊、
0: 罗
1: 子君，
0: 她就是她老公说是你说不让我上班的，是你说让我每天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可以了，可是你现在跟我说你要跟我离婚
1: 对，糟糠之妻谁想要？
0: 对，
1: 是是，
0: 然后他就自己奋发图强、
1: 嗯，
0: 从卖鞋开始。
1: 对，所有每个人都要武装自己。那如果你是全身太太的话，
0: 嗯、
1: 那你就要保持你的曼妙的身材呀、啊，
0: 对，
1: 姣好的容颜呐、啊，
0: 嗯，
1: 和把他的后宫啊处理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对，
1: 啊，把他孩子考清华北大、
0: 就是、
1: 你就功臣。对，
0: 你不上班。你也要有一个怎么说呢，社交圈吧。
1: 对，
0: 就是不上班的太太一定是老公很有能力，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个社交圈搞明白、
1: 嗯、对，
0: 真的你有什么问题了，家里有什么问题了、
1: 嗯、
0: 有人能够帮你去、
1: 嗯、
0: 就是维护这个家庭，
1: 嗯，
0: 而不是说你全职太太你就是天天在家洗盘子，
1: 嗯，对，
0: 那大家把全职太太真的想
1: 太
0: 简单
1: 了。
0: 简
1: 单，对、
0: 哦、
1: 辣那个豆他说，我失业一年了，男朋友每个月给我钱，不过我们谈了快4年了。嗯，那准备怎么样啊？4年了，是不是也该？
0: 那我只能说你，我只能说你现在肯定是20多岁，肯定年轻还貌美，他在你身上还是觉得值得为你去付出。
1: 嗯、
0: 那你有没有想过，10年以后、20年以后、30年以后，他还会愿意吗？
1: 嗯，对，有可能了，是不是？嗯，好吧，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这边这个小瓜他说，没上过几天班，男人找的好。啊，每个月会给他钱花，
0: 嗯
1: 嗯，
0: 就是很多，其实很多男生是挺不错的，就是当你找到了这样男朋友、
1: 嗯、
0: 首先我觉得你可能真的是找对人了，
1: 嗯，
0: 但是他现在喜欢你爱你，对吧？我觉得2年都、
1: 嗯、
0: 都很可能，包括3年、
1: 嗯、
0: 4年，
1: 嗯，
0: 但是你要为你自己考虑，对不对？时间长了，这不、
1: 嗯、
0: 就现在总在劝女人，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就是要靠自己，
1: 靠自己，对对
0: 对，
1: 对，
0: 因为、
1: 嗯。

0: 总会怕最后那一刻，
1: 嗯，
0: 你靠不到别人，
1: 嗯，是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这个找好自己的方向，因为事业也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呢。
0: 对，如果你男朋友有能力不用你上班，那我觉得你也应该就是主动去学点什么，
1: 对，
0: 对吧？就是有一技之长去傍身，
1: 把家里改变改变也可以啊，是不是？
0: 对啊，或者你去做一个博主啊，
1: 嗯，
0: 对吧？哪怕你去做一个小兼职，能够让自己有一点点收入，就人还是要在工作当中有成就感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好吧，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下半万岁的全部内容了。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更多时间您可以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889 GBWY889， 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好了，最后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和温岚的屋顶送给大家，稍后18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8: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0: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7: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

0: 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多云天气，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24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市场是探底回升之后再度回落，创业板指数跌幅近4%，科创50跌幅超过了5%，中继续创成交额超过了597亿元，刷新此前在2026年6月5号创出的成交额的历史天量。那么在板块方面呢，银行板块是震荡拉升，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齐创历史新高。白酒板块持续强势，金威酒还有舍得酒业涨停。汽车整车板块表现活跃，江淮汽车涨停。在下跌方面呢，半导体产业链是持续走低，华虹、红利这个大跌15%。CPU 板块是集体下跌，东山精密、剑桥科技跌停，新易盛跌幅超过了11%。人形机器人板块下挫。那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沪指报收3804.69点，下跌0.62%。深成指报收于13285.80点，下跌2.73%。创业板报收于3244.62点，下跌3.97%。在今天盘面上，白酒、厨卫电器、汽车整车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光刻机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李继东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有个股问题也欢迎各位随时来留言，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同时稍后可以关注一下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并留言。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据国家能源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1000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平稳增长，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0%、9.2%和9.2%。新华社消息，7月30日9时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在 ChinaJoy 期间举办的 CDEC 高峰论坛上，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第一副理事长张义军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884.5亿元，同比增长12.17%。截至6月，我国游戏用户规模6.84亿，同比增长0.82%。上半年自研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23.72亿美元，同比增长30.2%。小程序移动游戏市场收入316.6亿，同比增长约36%。张义军提到， 上半年游戏产业规模增幅显著。

0: AI 技术全面渗透，游戏经济日趋壮大。近日，2026数商企业优秀产品发布及申城数据行金融科技主题活动在黄浦区举行。本次活动呢，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痛点与产业合作需求，以精准供需对接助力上海金融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生态持续完善。现场多家优质数商企业依次开展专项路演，充分展现国内数商企业在 AI 时代的技术融合和前沿创新。
1: 当前的数据生态发展对数据安全其实是底线的要求，英方软件通过多年的行业深耕，全新的数据保护产品 i2Backup V9 已经全面地实现了在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进行高效的数据流通。我觉得数据安全将来可能一方面呢会朝 AI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那么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数据安全产品怎么跟 AI 去做相关的这个融合，就是我们数据安全产品本身可能会更加智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随着 AI 的快速的发展以及高效的数据流通，那么也需要我们能够对整个 AI 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2: 今天我们发布的产品呢，是希望说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尤其是金融行业的客户呢，能够让他们的 AI 更好的理解他们的数据和他们的业务。那我们在过去十年呢，我们做最大的工作呢，其实是把数据标准化之后呢，给我们的分析师啊，给我们的业务人员去使用。那我们讲说最近的过去几年呢，我们做的最大的事情是我们把这些部分的数据打上了标签，做上了一些上下文，希望说能够给到 AI 更好的去理解，为即将到来的 AGI 呢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基础设施。
3: 作为2026年首场申城数据型活动，本次活动结合黄浦区金融科技产业特色，旨在针对数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供需对接渠道不足等问题，以优秀数商产品发布为纽带，助力优质数据产品加速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认为，面对数商产业从交付技术向交付结果转变过程中所面临的阵痛和挑战，产业界和学术界需要协同合作，
4: 需要未来产业界来出考题啊，我们学术界呢来答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啊，其实我们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举措。最近的话上海市数据局和复旦大学也联合成立了像上海市数据跨境应用基础研究的这个创新中心。那这个中心的话并不是关起门来做研究，而是集合了我们很多的一些行业协会包括社会的一些力量来这个在开放答题。
3: 近年来，黄浦区始终围绕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两大领域推动数字融合创新，深化全域场景牵引，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构建开放融通生态。记者获悉，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60余家优质企业数商入库，覆盖数据基础设施、行业数字化应用、数据合规服务、金融科技等核心赛道。同时，黄浦区还配套建立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与政策框架，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0: 近日，北上广 3D 集中土拍单日揽金近299亿元，上海杨浦滨江、北京九仙桥、广州芳村等核心地块经过数十轮至200余轮竞价，实现高溢价成交。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远郊地块大多底价成交。业内表示，随着市场调整，土地市场保持缩量提质趋势，冷热分化特征凸显。
5: 特别是今年以来吧，整体的一个分化现象也是在延续，或者是在加剧。然后房企他们在拿地的时候，还是更加倾向那些有确定性的一个地块这样地块还是普遍位于这种专业城市，他们那个优质板块。
3: 上海杨浦滨江八带头地块历经219轮竞价成交，折合楼面价达到10.2万元每平方米，刷新杨浦宅地单价记录。而北京朝阳九仙桥旧改地块经过248轮角逐，成交楼面价也达到了8.1万元每平方米。业内表示，优质地块楼面价对于区域房价稳定将形成支撑。
5: 这个市场现在是一个分化的市场，那么在核心区域地价对于房价影响还是有的，就是像这种核心区的一个楼盘吧，未来可能更多还是以这种改善型区域为主这我觉得还是有支撑。
6: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7: 韩国存储芯片巨头三星电子今天公布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由于人工智能旺盛需求持续推动存储芯片业务增长，公司二季度营收利润双双大增，其中营业利润同比暴增1814%，再创历史新高。 这是三星电子销售额和营业利润连续三个季度双双刷新历年单季最高季度。此外，三星电子二季度净利润同比猛增 1299.9%， 为 71.6245 万亿韩元。美东时间周三盘后，微软公布截止6月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的季度财报，当季微软实现营收900亿美元，同比增长 18%， 营业利润406亿美元，同比增长 18%， Azure 云计算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43%， 多项数据超市场预期，表明随着算力瓶颈缓解及更多企业应用 AI 技术，其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上的巨额投入正逐渐显现成效。在财报电话会上，公司公布其2027财年的资本支出预计为1750亿美元，较此前预估的1900亿美元下调。社交媒体巨头 Meta 公布二季度实现营收608亿美元，增长 28%，略高于市场预期的603亿美元，但三季度指引中值625亿美元低于市场预期，同时公司将全年资本开支指引区间收窄并上调下限，由此前的1250亿至1450亿美元调整为1300亿至1450亿美元，自由现金流 7.84 亿美元，跌至近四年低点。受业绩指引不及预期及 AI 资本开支上调的影响，Meta 盘后股价一度跌 10%。 芯片制造商高通发布第三财季业绩，营收同比下降 4% 至 99.5 亿美元，净利润下跌 25% 至20亿美元，核心压力来自内存芯片价格同比暴涨约 300%， 手机芯片营收锐减 20% 至51亿美元。第四财季业绩指引低于预期，盘后股价跌约 4%。此外，高通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亚诺·阿蒙表示，自9月1日起，该公司产品的价格将会上涨。
6: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据日本媒体29号报道，日本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产业的生产厂家。28号当地发生强震之后，多家工厂宣布停产，市场担忧地震可能对相关产业带来冲击。
3: 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29号发布公告称，其位于熊本县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在地震后已紧急停产，目前复工时间尚未确定。同日，日本半导体企业瑞萨电子宣布，其在熊本县的两座工厂也因地震停止运营。此外，东京电子公司、忍源制作所、三菱电机公司等企业位于熊本县的半导体相关工厂也纷纷停产。朝日新闻报道称，目前各公司正在调查建筑和设备受损情况。由于半导体制造需要极其精细的工艺，即使工厂建筑未受损，设备调整也需要时间。截至29号，许多企业仍未确定何时恢复工厂运营。日媒援引日本经济学家的分析报道，包括熊本县在内的九州地区半导体工厂集中，供应链遍布日本全国，如果生产运营中断，势必会影响到汽车等使用半导体的行业。另据报道，受地震影响，本田、丰田、三菱化学、普利斯通、三得利等制造业企业位于九州地区的工厂也暂停生产。福田福冈县工厂29号上午曾短暂恢复生产，但鉴于物流状况，生产再次停止。
0: 据日本自民党高层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经决定，从2027年4月起，暂时将食品和不含酒精饮料的消费税率降至1%，为期两年。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及其联合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2月众议院选举前承诺，将食品消费税率降至零，为期两年。零售商随后表示，收银系统无法适用零税率，政府因而提出将税率降至1%的方案。韩国股市连续第三天下跌，三星电子好于预期的业绩未能平息市场的震荡，政府也宣布新措施以抑制对杠杆 ETF 的需求。韩国财政部、韩国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的高级官员周三晚间召开紧急会议，承诺采取更多措施稳定股市，并限制散户投资者参与杠杆型 ETF。 此前股市连续两天暴跌，导致投资人损失数十亿美元。财政部表示，新措施包括限制散户参与杠杆 ETF， 包括

0: 规定此类产品在投资者整体投资组合当中的最高占比，并提高交易成本。COSPI 指数从6月高点已经下跌大约40%，本周跌幅进一步扩大。投资人质疑 AI 交易热潮的可持续性。周三，该指数史无前例的连续第二天触发熔断机制。
1: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江海证券红军街营业部投资顾问吴彦增，很荣幸通过财经在线栏目与大家交流今日市场观点。我们的观点是指数延续调整，热点轮动分化。我们先来看今天的市场的总体的表现。今日 A 股市场呢，指数全线收跌从整个分类指数来看的话呢，分别的跌幅呢呈现了一个不同的一个扩大的一个状况。上证指数呢今天是下跌 0.62%， 深成指下跌 2.73%，而在双创指数方向来看的话呢，分别跌幅在3%以上尤其是科创综指方向跌幅更大一些。那么从整个指数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呢，分别是受制于十日均线的一个压制，形成了目前一个下降通道。从整个技术层面来看，这个下降通道的趋势呢还没有缓解过来。那么从一个变盘节点来看的话呢，那这个节点的时间还得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技术面呢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转折点。那么从整个市场的涨跌家数来看的话呢，今天整体指数出现一个下跌当中呢，个股方面的情绪较前一个冰点略有好转整个涨跌家数比接近于1:2，两市有1700多家个股上涨，3600多只个股下跌。从平均股价指数来看，今天跌幅是相对大一些整个平均股价指数下跌在4.12%。那么个股现在看呈现出一个分化比较明显，而且呈现一个高低切换的一个特征。那么从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行业。领涨的行业呢是主要呈现出一个防御性和低位的特征，酿酒板块、石油、银行、保险、电信、家电、食品饮料等防御行业涨幅居前。那主要是呢资金流出了高位的科技板块，从均衡配置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一些资金开始考虑了相对低位并且具有红利属性的这个板块。那么领跌的行业呢，主要是前一个阶段的热门成长方向像半导体、 IT 设备、元器件以及工业等相对处于高位回调的一些板块。那么主要的也是由于内外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科技方向的一些板块呢目前处于一个调整趋势当中，对 A 股的科技赛道也形成了一种情绪的压制，资金呢从科技板块呢处于一个持续流出的一个态势所导致。那么从整个操作层面呢，我们认为从整个市场的这个属于一个热点再平衡的阶段，高位个股呢估值一些消化的压力还没有减轻，针对于目前低位防御板块轮涨的一个态势呢，我们建议还是采取一个均衡的配置的一个思路。从整个指数层面，防御板块呢对于市场指数形成一种对冲，那么在进攻回撤防御在轮动过程当中呢，形成一种对冲的走势。我认为从以沪指为例呢，目前呢在前期的低点3741这个区域当中呢，技术面来讲指数还是属于一个震荡磨底的过程当中，但是一个止跌并回升的节点目前还没有到来，我们需要观察目前的科技板块何时止跌，那么在技术层面出现底分型之后呢，指数的反弹将才会逐步展开。那么针对目前的这种 比较割裂的盘面呢，我们认为还是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啊，做到进可攻退可守。操作节奏上呢，尽可能呢是避在目前避免盲目去抄底科技赛道当中一些纯概念型的个股。那么需要等到在科技方向啊指数出现一个止跌回升之后，我们去关注一下科技赛道当中细分的一些龙头止跌个股的一些机会。那么对于防御性板块呢，建议避免追涨，还是利用一些盘中回踩的机会去考虑一些低吸。那么整个的市场的沪指方向，我们建议关注一下5日和10日均线这个位置，什么时候能够出现底分型，并且出现一个放量站稳。如果出现这个企稳的结构，那么指数的修复反弹将会展开。那么以上观点呢，仅供参考，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3: 整体上来看啊，这个市场全球的这种风险偏好联动啊还在持续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如果想这个摆脱海外的影响啊，或者说呢，这个毕竟韩国股市比我们早开盘一小时嘛啊，每天它这一低开啊，对我们影响还是确实早开盘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而且呢，这个全球的风险偏好的一个下降，其实也是从6月中旬啊，尤其是大家看到了欧洲央行6月11号加息啊，日本央行6月16号加息啊，美联储呢，其实加息这个进程啊虽然迟到了，但这个逐渐的在接近啊。在加息的背景之下呢啊，在过去啊这个频创新高啊，包括像A 股的创业板、科创板，还有韩国指数纳斯达克啊，这个呢其实都是过去降息的逻辑催生出来的啊流动性宽松，对吧？那到这个时候开始加息周期了，那其实全球的风险偏好是有一个持续下行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觉得呢，大家一方面啊在看待啊咱们讲叫这个水落石出，可能要看一看在这个泥沙俱下的时候啊，要去重点关注那些啊这个淘金的板块，或者说呢相对来说比较扛跌的板块。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期待着啊A 股市场能够逐渐走出独立的行情啊。这里面涉及到的核心就是，我们如果想阻断海外的一个影响的话，那刚才提到的背景实际上是加息的周期。这个刚才爆出来啊这个新的会议的一个指引，其实大家关注的呢就是关于啊所谓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啊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两项呢可能对资本市场会尤其的一个重要。毕竟海外是个加息的周期，而我们啊因为我们本身没有加息的必要性啊，我们的 CPI 啊相对来说1%左右啊比较温和啊。另外呢就是我们 PPI 啊这个油价其实这个影响在2季度已经充分考验了啊，可能大概就会下半年啊3季度啊持续回落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加息的必要性的。这种情况之下，那这个海外加息啊我们不加息啊，甚至说我们啊这个适度灵活的这种啊财政政这个货币政策，其实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可能会择机择时啊去给予啊这种这个结构性的一些政策的一个支持，包括科技的方向啊，包括一些啊支农支持小再贷款啊等等啊，这些方向上面可能是市场关注的一个核心。所以呢，这个会开完了之后啊，我们看看各部门各地方啊如何去落实啊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去配套，这个呢可能会对于当下 A 股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还有一点呢，我个人觉得呢，在当下因为本质上啊这个 A 股市场呢其实上半年主要在交易所谓的海外投射交易的逻辑啊，比如说啊北美的算力链，包括韩国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这种投射交易。那下半年重要的一条线啊，实际上是啊在政策的支持之下，我们自主可控的一个逻辑，包括我们的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那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像 Kimi K3 啊这种大模型的啊这个数值啊已经在啊阶段性啊领先啊领跑全球。那后面呢还有在硬件方向，比如说大家关注的9、10月份像华为的这个啊秋季发布会啊，会不会如期的出现 Mate 90的这个等效3纳米啊，包括像 DUV 的光刻机等等啊，这些可能在啊政策的这个支持之下，那在我们的技术的突破之下，能够给我们 A 股形成新的交易的主线。我觉得这块呢大家还要耐心的去等待。在此之前呢，可能市场还是一个逐渐降波，或者说呢大家在逐渐的这个中报期啊可能要平滑业绩的一个过程中啊，建议大家耐心的去等待。
1: 股市茶座。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皆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哈。进入到我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那也欢迎电波前各位在广播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节目的

0: 走势就不太好。但是今天早上当我们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伴随着然后美联储的议息政策出来，那么直接市场出现了低开，然后就开始往下奔。那么其实这一点吧，基本上就看得出来，就是之前的那波杀跌杀完了以后开始横，横了以后很多人都在注意啊，注意到反弹或者注意到反抽或者是叫修复。但是实际上这些动作在个股身上有，我看了一下啊，只有极少数的个股做出来了，但是大部分的个股是没有做出来的。所以说市场又再次在科技股的带领之下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那么今天的调整幅度之大，大到什么程度呢？科创板到收盘的时候是跌了 5.7， 那么创业板是 3.9。 其实创业板在盘中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啊，相关的科技类的 ETF 跌的最严重的是达到 7% 到 8%。 所以说实际上从这个整个指数的跌幅的达到这么大的话，那么个股的跌幅，特别是一些高位刚下来的这种新破位的科技股，有些科技股之前吧还估计遮遮掩掩的，没那么放肆，但是到今天的情况来看，这个放肆的程度是比较大了。因为我们从今天盘中的之前的这种龙头股的这种下跌效应都已经出来了，甚至是今天我们有科技的，应该说是一个方向的龙头吧，在港股上市首日啊，
1: 今天啊，
0: 居然上市首日破发，那么这就和我们在前两天这个长兴上市的时候出现了5倍的上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今天同样是一个科技龙头在港股上市，直接就破发了。当然，很多人说可能是全球的这种下跌趋势所造成的结果，但是不管怎么说，长兴上市至少还是到今天上午在看，长兴都还没跌啊，都还在53块钱，它的价格都还在53块的位置待着，就至少就是说它没有出现比较大的价跌，所以可能很多的科技股的这种认知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什么比较大的反差，就是到底为什么都是科技股，为什么这个这么严重，那个要稍微好一些，可能大家疑问比较重。其实从这个问题上的话，我们其实从今天有两份这个业绩报表，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从中查看到一些端倪。第一个是三星今天公布了报表，三星的业绩是大幅增长，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查一下公开的信息啊，这个公开信息信源是绝对准确的。韩国的三星的业绩大幅增长，那而且超出预期，但是相反在美国的美光呢，它的业绩不及预期。那么美光的业绩不及预期它是怎么造成的呢？啊，我告诉你啊，它是因为上游的芯片涨价。那么从这个逻辑上能看出一个什么问题呢？道理非常简单了，也就是说上游端使劲的拼命的需求，下游的需求增长，然后上游端不停的涨价，直接影响到下游没有业绩了。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一轮科技股下跌的逻辑，就是我们都知道大厂在不停的烧钱花钱去买这些硬件回来，未来我们搞人工智能搞算力搞大数据，对吧？但是现在的投资人发现一个问题，你们使劲的拿着几百亿几千亿美元这么去烧，烧完了以后关键是我看不到你的业绩啊。那么他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像打个比方啊，我给汪洋，我找汪洋做买卖，汪洋，咱俩去，我看到一个很好的项目，你跟着我去投资啊，跟着我一起去投资，这个项目肯定挣钱啊，我给你描绘的天花乱坠。那么你给你描绘的这个项目的这个计划书呢，写的非常标准啊，你也看到了，确实能挣钱啊，我也知道我现在去投资啊，我使劲的去烧钱去投，但是有个问题，当我投的过程当中，你感觉不到未来到底投完的钱能不能赚回来，
1: 没有回报了，
0: 那你会怎么有什么反应和心态？很明显，
1: 我想把钱收回来，
0: 你就会持有怀疑态度。
1: 对，
0: 不说，因为钱投出去了，要收
1: 投出去
0: 收不回来
1: 不好收了，对。
0: 但是至少有一点，你不会加码了。
1: 对，
0: 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就是说我带你去投的，我可以加码，但是你肯定
1: 没有操作了，
0: 表持一种怀疑、
1: 怀疑态度。
0: 那么回到我们的证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是一样的。我们大众的投资人每一个人的想法他是千千万万的，对吧？
1: 对，
0: 你像韩国股民2.5亿，咱们国内股民那肯定比他多，对吧？
1: 对，
0: 那你想想 当所有的人都发生这种质疑的时候，而且市场出现了这种无论是在基本面或者是在逻辑上出现一种质疑的声音，或者是开始在怀疑态度的时候，

0: 再加上市场上的筹码和市场上的交易，形成踩踏或者是形成这种争先恐后的往外争先恐后的跑的时候，那你想想这个市场它会不会是这种现象？那肯定就是这种现象了。
1: 是，
0: 所以说这就是我在第一这一轮第一次来参加节目两周之前，我就说了，说后面的体验感可能不太好，
1: 不太好
0: 啊，体验感不太好。而且我说了，你尽量要把子弹挪出来，你挪出来以后才有机会。其实最近两天我在网上看了很多的直播啊，看了很多的直播间，包括很多的博主啊，这些有名的、无名的啊，我都在看。其实大家针对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总结下来就是三点：第一，科技到底怎么了？
1: 嗯。
0: 第二，科技到底还有没有未来？
1: 嗯
0: 啊，第三，科技股该不该割？
1: 今天的热搜就是
0: 全网上全是
1: 退潮。
0: 嗯，对对对对，
1: 大热搜。
0: 就是、因为到了今天了，因为大家觉得之前吧，很多人都可能说啊，下跌告一段落了，是不是喘口气儿啊？反弹了以后再跌。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什么？他没有反弹。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科创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打开来看一下啊。
1: 嗯，
0: 它几乎是没有反弹的，直接就往下来了。
1: 嗯
0: 啊，而且我看一下指数，我们现在是跌幅达到了20%多，指数的跌幅是20%多。我查了一下个股啊，个股少的是30%多啊，就是少的就是扛跌的啊，30%多，大的严重的是奔60。那你想想，在这种波动大的这种局面之下，很明显就是绝大部分的散户或者是中小散户的投资者，甚至是机构投资者吧。
1: 嗯，
0: 他现在应该日子都不太好过，他的账面上肯定是不好过的。
1: 对，
0: 所以说之前我们在七月份之前，我们大家都在科技股里狂欢，是不是这样？我们在科技股里狂欢，大家都说了，你没有科技股还是怎么样？你看现在可能见面就是一句话，你的科技股割了吗？啊，他可能不是见面问你一句你吃了吗？他可能问你割了吗？对吧？
1: 嗯。
0: 但是之前往往在一个月之前，其实就一个月，今天才7月30号，对吧？30号，明天还有一天。那么实际上这一个月的时间居然翻脸翻得如此之快，所以说这对新投资者啊，我觉得老投资者吧，就是市场的老油条吧，估计倒没什么，因为见惯了啊。
1: 嗯。
0: 但是对于新投资者，或者新投资者大概就是在5年以内吧，不到10年的，对吧？这种投资者，我估计他肯定是目前在市场上是最迷茫，而且是最接受不了的。最接受不了的，
1: 嗯
0: 啊，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就是刚开始我寻思来赚点钱，结果没想到你怎么这么大，一下就给我下来了。可能很多人的这种迟疑态度就非常严重了。其实从我的告诉各位的逻辑上来看，从两周之前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市场完全符合市场之前的这种过度炒作的预期而做出来的反应。那么现在市场上到了这个位置，很多人就说该不该割，或者明天还跌不跌，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明天跌不跌。你现在的问题就像今天我看到一个直播间里所提的问题，他说明天有机会对于你来说还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了，因为你套在里面了，
1: 套得很深了，
0: 你出不来。
1: 对，
0: 所以说实际上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去考虑明天，也没有必要去考虑未来，或者是考虑我们后悔我们之前来参与了，考虑这些都没有用了。现在你要面对的就是你的账户如果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这种亏损，你将面对后面的结果如何去做，后面是弹了还是没弹，你该怎么做。当然很多人说了，我只要它往下跌我就不管了，反正我已经这样了，我也接受不了这么大的损失，我就不管了，只要它弹完了以后我再来考虑怎么割啊，这是一种比较理性的、比较冷静的，但是大部分人群他现在是迷茫的，因为他在考虑一个问题：明天还行不行跌？你看，这句话就来了吧，对吧？明天谈不谈和明天还继续行不行跌？如果明天继续行跌呢？那你想没想过？那很多人就在想：那昨天我早知道我该跑了，
1: 我跑了好了。
0: 那其实现在回头看的话，一个月之前跑了那更好，或者两周之前跑了都更好。其实吧，人都是这样的，就是说进了市场以后，你永远在后悔。因为永远没有一件事会让你满意，
1: 是
0: 就是特别满意在市场上啊。我觉得进入市场以后，特别是进入资本市场，它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市场，我觉得从盘面上来看和技术上来看，上证指数很明显，看没看到，在昨天的下影线里面玩。所以说，上证指数实际上它的下跌动能和这个能力基本上是枯竭的。
1: 嗯，
0: 但是双创的下降的压力它是比较大的。
1: 是，
0: 而且现在很明显，就像我之前的节目当中说的一样，我说可能很多人还不愿意跑，还等着解放军来救你，对吧？
1: 嗯，
0: 我当时给了一句话，我说，在这个位置能这么快来救你吗？你看，如果现在在得不到援救的情况之下，那么里面的人还会有信心吗？结果肯定
1: 没有信心了。
0: 对，结果肯定的了，他就是没有信心了。那么他没有信心，他就会。

0: 什么，他就会疯狂的去争先恐后的割肉。
1: 嗯，
0: 当你争先恐后的割肉的时候，那么我们才能看到场外的资金能不能进来了。因为你不割或者你不抛弃，
1: 嗯，
0: 你一直还赚的，他是一定，他就是想进来他也进不来，想进来他也进不来，对不对？所以说成交量在放大，指数在下跌，个股也在下跌，并且是放量的下跌，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割肉的人开始在割了。
1: 嗯
0: 啊，这个基本上看得到，所以说我们也看得到市场当中，今天到了下午一点钟以后开完盘，市场就有资金开始进来在托底啊。当然这个托底托的方向我们看得很清楚啊，第一银行，对吧？
1: 银行，
0: 嗯，动了一点点券商，但是动的不是很强。
1: 嗯，
0: 银行很明显啊，包括消费的酒类啊，包括教育，
1: 嗯，
0: 其实这些东西在市场上无非就是一个中性的配置所带来的结果，就是高位出来的资金，它可能不会离开市场，它短期之内选择一个比较就是安全或者比较平庸的品种而暂时蹲守一下。
1: 嗯，
0: 那么通过到了尾盘的时候，实际上也是银行把指数带了上来，但是实际上还是没带住啊，
1: 没带住。
0: 最终我们上证指数是收在了3800以上，只能说这个面子吧，还是维护住了啊，因为今天是实际上有效的跌破了3800，但尾盘拉回来了。当然拉回来这也是托底资金起到的结果，但是实际上从我们心里面来想，科技的这股往外跑的这股动能，
1: 嗯，
0: 从双创的指数上来看是还暂时没有结束。
1: 还没结束，
0: 暂时没有结束。对，
1: 我的天！
0: 比如说这里面的人，他还有人还在继续往外跑。
1: 嗯，
0: 啊，这个东西我们就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跑了，但是肯定有人在跑。啊，他跑的结果才会出现这种杀跌的情况。
1: 杀跌的情况。
0: 啊、
1: 我们看看评论区啊，哇，这个大家都在七嘴八舌说什么呢？哈，这个虽然说化债牛结束了，股市是融资的，不是给股民发红包的啊，比的就是认知。敦敦问老师哈、啊，说李老师，科创板指数以下以下周下跌周期和波浪理论来分析的话，目前走的是下杀 A 浪还是 C 浪的周期方面，大概杀到哪个时间了呢？
0: 我也最近在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技术派的分析当中啊，看到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科创板的指数啊已经下跌了五个子波啊，五个波小波段。
1: 嗯，
0: 那么既然是下跌了五个小子波的话，那么很多人就预期它可能会止跌。但是往往在这个五波过程当中，当然这是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啊，技术层面记住啊，它是市场上的技术反市场上的筹码反应的结果。那么这种反应的结果只能说从理论上它是存在的，但是在实际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我说的一样，到底还有多少人他需要从这个市场里面往外跑出来，那么这个动能和这个量你如何去量化，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只能说从图形和图表上能看到这一个五个小的波段是出来了，那么实际上它还不能叫 C。 按道理来说，我们如果按照波浪的理论和原理来看的话，那么它是一层级一层级往上生长的，对吧？那么你这只是个五个小子波，五个小子波组成一个大的，那也就是说才是第一个 A。那么这个 A 还里面还存在一个问题啊，就是确实按照波浪理论来技术上的来原则的话，它还五波，第五浪的时候它可以走延长，你这个延长如何去确定它延多少，延到什么位置，所以这里面都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去敲。所以说我建议这是第一大波的第一个大波段的下跌，因为它直接把所有的年线二三三线的上涨趋势全部破坏，并且破坏直接击穿了年线了嘛，这很明显，这就是一个中大级别的调整，这就是实际上第一周我来做节目我就说了，这是一个中大级别的调整。
1: 嗯，
0: 所以说当时科创板和创业板还没有击穿年线，但是今天很明显有效的击穿了，所以说实际上这是第一大波，也就是说第一波段的下跌应该是靠近末端或者是尾端。你可以这么说，因为它毕竟下跌以后它得有个反弹，反弹以后再下来，对吧？所以说按照波浪和或者是运行的过程和技术运行的过程，它应该是这么一个过程的话，所以说实际上我们现在还只能，因为今天创出的是新低啊，双创指数创出新低，所以说我建议各位在双创整个指数和板块里面还是要静静的等待底部的到来，而不是去猜底和抄底 啊，这一点希望大家注意。
1: 虽然说这个熊市初期感觉还是早割。

0: 然后卸载软件，等没人提股票时再重新考虑进场。
1: 对，没错。
0: 说这个财富永远在少数人手里，这个原理吧。
1: 那确实是这样，因为很多人他管不住手嘛。你如果软件在的话，他就在看，
0: 老想看
1: 啊，他就总想在里面参与。其实往往在这种时候的话，就是比较大波段的级别下跌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应该早早的先躲避啊。就是说，至少作为中小散户，首先你要躲避风险。而现在在市场里面，说白了，你站在各个层面去考虑问题啊，无论是国家队也好，还是我们的基金、公募、私募、游资，其实我们从游资身上，我们现在看游资都很难操作了啊，现在看游资都很难操作了，因为现在我们从市场上看得到啊，游资除了极少数的一两只个股在那儿勉强的撑着，而且最近我们也看到很多游资最近的亏损也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他们因为你想嘛，他毕竟是游资，他规模大，他资金规模大，他造成的结果他肯定大啊，他造成的结果肯定大。所以说，我觉得至少我们首先不要去硬着头皮去顶着，去主动的去左侧的去主动的去抄这个底，或者主动的去做什么。而现在是应该看，但是上证指数很明显啊，上证指数它的杀跌动能没有那么大，因为毕竟它的科技成分没那么重，
0: 对
1: 啊，没那么重，而且它之前堆积的这个获利盘也没有那么大。啊，也没有那么大，所以说上证指数很明显要轻很多，所以说在上证指数的位置上去看到这种结果的话，要相对好一些结果。
0: 还好没有动过。
1: 昨天我在节目收尾的时候我就提到了，我说我们要面对两件大事儿，一个就是我们的美联储的议息，那么今天早上结果看到了，虽然说是保持着不变，对吧？美联储是利率保持不变，但是。我们这次发现美联储在议息过程当中有了新的变化。第一，有三个这个成员表示了加息 0.25， 而且表示反对降息或者不降，而且直接提出的意见是加息 0.25。这是自16年以来美联储议息会议里面第一次出现有三个议员出现了反对意见。
0: 那也是大热搜。
1: 那么实际上这就对我们对未来美联储再次议息的情况下，特别是9月份议息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了。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担忧美联储的利率政策或者叫全球的货币政策出现转向。一旦全球的货币政策出现转向的情况，那么这就给我们提示一个重要的信号了。啊，这就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黄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黄金因为已经从1200块钱的位置下跌到了800，按照我们上海金的位置吧，是八百八左右啊，应该是880上下的位置波动。那么实际上在这个位置情况之下，那么很多人可能就在考虑黄金，因为我在之前吧，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投资黄金，而且我知道我们 A 股市场上或者叫咱们 A 股市场上的这些投资者们嘛，都有一个重要的习惯，就是黄金涨起来以后再进行投资，啊，因为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朋友吧。他给我聊天的时候他这么说的啊，他突然说起黄金，然后就问他，我说你黄金，那你做黄金的话，那你不赚钱了吗？他说，我说你大概什么价格买的？然后700块钱买的，那等于是去年买的。
0: 对呀，
1: 去年买的，今年上半年做到1200的时候他肯定是挣钱的，对吧？
0: 对，
1: 但是呢
0: 回来了，
1: 他有个问题啊，其实黄金是现在才跌到800块钱，880左右啊，就是在900块钱上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提到的问题，然后我就问他，那我说你赚钱了？那他很茫然的看着我，他赚啥钱？我说怎么了？他说我700块钱没买多少，涨到1200我又追了进去，然后现在跌过来我是，那我说你最后总账是赔的还是亏的吧？他说我总资产是亏点不多。那我说那亏的不多，那也还行吧，至少你曾经赚过是吧？但是他说这个问题现在套在这儿不好整了。当然有人说了，黄金嘛不像股票，对吧？我大不了可以长期拿的，
0: 对，
1: 我可以留给我的子孙后代。
0: 它实物，对。
1: 其实说白了吧，这和我们之前做房产是一样的，我大不了可以留给我的子孙是一个道理啊，其实逻辑是一个道理。但是实际上记住，所有的资产价格它都会随着一些相关的政策进行波动。而这种波动的过程是你最难受的过程。
0: 对。
1: 这个过程是最难受，而且也是很多人经受不住的过程。因为它这个波动幅度太大了。 如果打个比方，作为我们一般的投资人，风险承受能力非常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之下，你说亏个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吧，我做风险投资的，我觉得很多人倒是能接受啊，
0: 嗯，
1: 最多放大到20吧，
0: 嗯
1: 啊，基本上能接受。

0: 但是你要说这个亏损超过了二十、三十到五十，甚至更多的情况之下，我估计基本上一半至少更多的人是接受不了的。
1: 嗯
0: 啊，他这个风险能力他是承受不了的，
1: 是
0: 他这个一定是有风险承受的一个界限，有至少有一个底线的，他不是说无底线的。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吧，直接决定着你能够参与什么品种。所以说很多人在考虑黄金的问题呢，我觉得黄金一个最主要的参考变量就是参考美联储的利息问题，因为它标志着全球的资产价格的波动。啊，标志着全球资产价格的波动。当然你说我是给子孙后代所留下的，那是上几十年百年以后的事了，那我们就不去探讨它了，因为这个就是你作为这种心态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要去参与短期价格的波动和炒作，那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基本面的变化。
1: 嗯，好啊，仅供这位朋友参考。他说那是不是到九月份之前黄金就已经不是很好的避险方向了呢？八月份，
0: 倒不是说从到几月份来作为避险，其实你要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应该是放长远，因为它这个它这个就是避险的过程嘛，它不是说避一个礼拜、避一个月、避一年，它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它这个作为一个趋势和方向，它是避很长时间啊，它是打个比方，按照我们投资人有一句俗话叫什么？叫乱世的黄金，那也就是说世道越乱。黄金避险的功能
1: 越强，
0: 是不是这样？
1: 对，战争。
0: 那么你世道不乱的情况之下，你在和平年代，那么很明显，它这些避险的功能就没有太多需求。而且，甚至我们人类通过现代经济学以后，我们发现了我们以前使用黄金的这种货币属性和货币功能，实际上已经被新的纸币所替代了。它不像以前我们具备的直接的货币功能，
1: 对，
0: 它现在没有这种功能，它这种功能已经被新的货币所替代的，所以说这一点的避险的能力和避险的这种强弱，我们是需要去重新评估和评判的，而不是说简单的意义上拿来理解，就是说啊，它只要是避险的我就找它，那倒不一定啊，
1: 一定，
0: 因为我记得其实黄金最大的波动，我记得是应该是2009年吧。2009年以后黄金出现过一次比较大的波动，那个时候我记得也是我们的市场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那么资金从股票市场出来以后啊，然后就开始进入了黄金，然后黄金是2009年到2011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上涨波段，涨得非常的好，而中国的大妈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套进去的嘛，是不是这样？其实我发现这一次我们也有很多中国投资人其实
1: 也
0: 是在1000点以上套进去，
1: 对，
0: 是吧？真正我记得在300多块钱的时候，估计是没人提黄金，
1: 没有人会。
0: 但是到了1200点的时候，大家都在说黄金，而且市面上我们看到，在这个金银首饰的市场里面，我们节假日对，基本上
1: 越贵卖的越好，
0: 对，越贵卖的越好。其实这就是追涨心理，
1: 追涨的
0: 心理。其实做股票也是一样，天生它就是追涨心理啊，天生就是追涨，
1: 这是
0: 这个是天生的，
1: 天生的，
0: 就是它不涨，它没有这种追涨的过程。
1: 是，
0: 因为当大家都看到盈利了，它才会来追涨。
1: 是的，是的。
0: 当然，大家没有谈到盈利的时候是无人问津的，它不会看。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我们投资人最容易走错的一个地方，就是当你所知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实际上可能它都已经涨了很多了，
1: 已经结束了。
0: 你算吧，黄金从300多块钱涨到1200，涨了4倍，
1: 就是啊，
0: 这个倍数不低了。两年，如果按照3年的这个收益率的年化收益率的话，你这个年化收益很吓人了，对吧？很吓人，
1: 很吓人，对。
0: 所以说你在高位追涨的话，它肯定要出现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从昨天的美联储的这个结果以后啊，我们实际上到了今天，我们同样又看到了新的一个政策出台，那么今天我们的家长会开完了，对吧？大家都看到了7月30号的家长会开完了，而且今天在临近收盘前几分钟，新华社对家长会的这个通稿全部出来了。那么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注没注意看这个新闻信息，当然我觉得我们普通的散户投资者对这些信息吧他不敏感，
1: 不是很敏感，
0: 而且他看到吧他觉得很抽象，他觉得对我明天没有太大意义，确实也是，你说家长会的内容对明天有什么意义，他真的没什么意义，但是我们至少从这里面能嗅出未来有几个变量，这是我觉得我应该给投资人所分享的一个地方。
1: 好，
0: 第一是我们在这次提到的这个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两句话，这是我们投资人后面期，也就是今年下半年你一定要记住的。我们这个财政政策的适度和积极它已经提高了尺度，二一个就是我们的适度的宽松货币，那么也就是说为了对冲美联储如果是出现收紧的情况，实际上我们的货币

0: 货币工具是很充分的，我们的工具箱很足，所以说实际上这也就是在我们的家长在给我们通气，我们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工具很充分，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大家至少在宏观上不会有一定的恐惧度，这一点是基本上是能够稳定住的。那么这是，而且特别是提到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进行逆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所以说刚才我用了一个词儿，这个力度开始加大。
1: 嗯，
0: 那么力度到底加到多大？我们现在没办法猜，那怎么办呢？很简单，
1: 嗯，
0: 家长会开完，后续各部委一定会在时机之内，他会出台一些政策。那么我只能告诉你，这些政策出来，等到明细政策出来的时候，一定所有的人的解读只有两个字，叫利好。
1: 利好。
0: 所以说你记住，你千万不要看到后面大家喊利好的时候，你说啊，这回利好来了啊，不用，你现在看家长会的结果能看到啊。另外一个我们注意啊，家长会这次提到资本市场的问题了，提到了资本市场，就是在这个未来的改革过程当中加大改革力度啊，这一点注意啊，这是家长会提到的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高资本市场的韧性和信心。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是看到提振信心，对吧？
1: 嗯、总说这话。
0: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是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制度的综合改革。那么后面的明细，那我们就得等相关部门出台明细政策、
1: 来解读了。对，
0: 所以说，如果未来我们的市场出现重大政策变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来理解，你觉得在那个时候会放出利空来吗？我觉得从宏观政策上应该不会，因为我们需要资本市场来引领我们走向科技的这种创新和科技的结果。所以说，在这一次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未来的规划上，那么我们是在第二次的会议当中提到我们的六大网络、六大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
1: 嗯，
0: 那么这六大网络包含的内容是水网、电网、算力网和通信网，还有管网和物流网，对吧？
1: 嗯，
0: 六大网络的结果理解为新基建，这实际上就是基建投入。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
1: 对，投资，
0: 这就是投资。那么从投资的情况之下，我们提到一共这六大网络未来拿来做什么？我们这次家长提的很好，人工智能。
1: 人工智能加，我看。
0: 哎，没错，人工智能加。
1: 加，嗯。
0: 那么人工智能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几大网之上的。
1: 嗯。
0: 所以说记住了啊，这一次家长会的结果，我能够给大家交流的啊，当然我精简了，由于时间原因我不再说那么多。
1: 嗯。
0: 但是至少有一点，这几点都是针对我们的基本面、经济乃至资本市场来的。那么可以这么理解，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一些细节上的利好出现，啊，会看到，
1: 一定会，
0: 但是一定记住啊，你不要看到的时候你再来比较惊讶，其实没什么好惊讶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把这个过程理解到了就可以了，好吧？所以说从政策上来看，两大政策已经出来完了，啊，已经出来完了，所以说从后期的结果来看呢，我们就等待后期的结果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明天也好，下周也好，因为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就已经从这个技术层面上给大家已经看到了，大家你们自己把 K 线图打开来看啊，整个创业板和科创板的月线的收盘明天就会出现，在座的各位，这个月线收出来的结果你和历史上去做一个比较，
1: 嗯，
0: 那么你就能知道，至少有一种最直观的感觉啊，未来它会怎么样。所以说我们不要去想象，很多人说，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最愿意听到的就是明天就会反弹，明天就会上涨。其实说实话，你想这个道理，就像我之前给汪洋在交流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有些下跌的幅度达到 50% 到 60% 的话，它的翻倍才能回家。
1: 就是，嗯，
0: 那你觉得后面还有翻倍的机会吗？
1: 这也太难了。
0: 你现在对翻倍还有信心吗？
1: 还有期待吗？
0: 所以说，实际上呢，我觉得期待肯定有，
1: 期待是有，
0: 因为想是有，希望是有。
1: 对，
0: 但是你自己都应该在怀疑自己，你信吗？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涨后面即使出现了上攻、上扬、反抽，或者是修复，或者是上涨，
1: 嗯，
0: 可能对大部分人是杯水车薪。
1: 好，
0: 啊，
1: 感谢，
0: 尽量谨慎。
2: 北京时间，
1: 我们明天见。
2: 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0: 972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来说说儿童经济的主要领域。首先，儿童用品市场。儿童用品市场作为儿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家长们越来越关注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和个性需求，使得儿童服装、鞋帽、床上用品等日常用品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加。随着消费者对于品质和安全性的需求提高，儿童用品市场也呈现出高品质、环保、个性化的趋势。品牌商们纷纷推出符合儿童特点、材质安全、设计新颖的产品，来满足家长和孩子的需求。同时呢，儿童玩具市场也是儿童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家长教育观念的转变，益智玩具、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玩具等逐渐受到家长们的青睐。那么这些玩具呢，不仅能够锻炼孩子的思维能力、创造力和动手能力，还能激发孩子对科学技术和数学的兴趣。同时，随着电商平台的兴起，儿童玩具的线上销售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为家长们提供了更多选择和便利。此外，一些知名品牌和优质玩具通过提供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不断引领着市场的发展方向。
13: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4: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3: 洋葱头历险记。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第一幕，葡萄师傅收留了洋葱头，让他在他的鞋铺里干活，教他用蜡搓麻绳，钉鞋掌，上鞋跟，给顾客的脚量尺寸。葡萄师傅对他很满意，他们的生意啊也越来越兴隆。很多人到鞋铺里来只为了看看洋葱头，因为这个了不起的孩子能让番茄骑士嚎啕大哭。就这样，洋葱头结识了很多新朋友。第一个来的是黎教授，他是一位音乐教师，嘎吱窝里夹着一把小提琴，他后面总是跟着一大群苍蝇和黄蜂，因为他的小提琴是半个香喷喷、汁水多的梨做的，而苍蝇和黄蜂都很喜欢梨。黎教授在音乐会上演奏时，苍蝇会站在他的小提琴上。还有一次，一只小虫钻进了他的小提琴，把小提琴咬掉了很大一块，黎教授只好换一把新的。跟着来的是园丁小葱，
12: 他的脑门上挂着一大撮卷发，还有两撇很长很长的胡子。小聪的太太要晾衣服时，就让他坐在阳台上，把他的两撇胡子挂到两颗钉子上，一撇向左，一撇向右，在他的胡子上面晾衣服，让小聪在太阳底下坐着，一直到衣服晾干为止。小聪还指着他胡子上的一家印子给洋葱头看。有一次，蜈蚣一家也来到了鞋铺。蜈蚣爸爸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叫百足，一个叫百爪，他们总是动来动去的。洋葱头问道，您这两个儿子一直这样坐立不安吗？
15: 哦，他们这会儿啊，已经算很安静了。我太太给他们洗脚的时候，他们更是动来动去，一刻都不停。
16: 前面的那些脚刚洗完呢，后面那些脚已经脏了。等后面那些脚洗干净，前面的脚又脏了，这么一来一去啊，洗个没完，洗一回脚要用掉整整一箱的香皂。
12: 葡萄师傅问道，
15: 是要给您这两个孩子做新鞋子吗？
12: 可怜的老蜈蚣说，
15: 哦，那就要做200双鞋子了，这笔钱我得干一辈子活才能付清，请您给我看看哪几双最破就换哪几双吧。
12: 这个小不点儿要换头2双，那个小不点儿得换10双鞋，而且都是右边的。
15: 没办法，他们总是又蹦又跳，还得用脚擦地，所有右脚的鞋都比左脚的先破。
12: 葡萄师傅叹口气说，
15: 哎，孩子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就算只长一只脚，只能穿破1000双鞋子也会穿破的。
12: 最后蜈蚣一家人回去了，百足和百爪跑得飞快，好像坐车似的，老蜈蚣走得慢，他的脚有点瘸，不过瘸得不怎么厉害，一共只瘸了18只脚。再来看看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怎么样了。这一天，番茄骑士又坐着黄瓜车来了，还跟着很多柠檬兵，他们把南瓜老大爷赶出了小房子，放了一只长得很难看的狗进去，这只狗叫马斯蒂诺。
15: 好，
12: 番茄骑士狠狠地向周围看着叫道，
17: 现在这里所有的坏小子都要学会尊敬我，尤其是葡萄师傅收留的那个外地的坏小子，至于南瓜这个老混蛋，如果他还想住房子，可以住到监狱里去。
12: 马斯蒂诺大叫着给番茄骑士助威。葡萄师傅和洋葱头站在鞋铺门口看着，可是没有办法帮忙。南瓜老大爷伤心地坐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边叹气边扯自己的胡子。番茄骑士爬上黄瓜车离开了，马斯蒂诺一个立正，举起尾巴给他敬礼。现在是夏天，天气很热，马斯蒂诺热得直冒汗，他摇着

着尾巴扇风，可是没有用，它又热又渴，喉咙好像在火烧。他看到洋葱头坐在鞋铺门口盯鞋掌，就请他给自己拿杯水，可洋葱头说正在干活没有空。到了下午，天气更热了，太阳烤得石头都要流汗了，马斯蒂诺再也受不了了。这时洋葱头灌了一瓶水，在水里撒了一些葡萄，师傅太太常用的安眠药。这位可怜的太太神经实在太紧张，不吃安眠药就睡不着觉。洋葱头把这瓶水拿去给马斯蒂诺，马斯蒂诺开心极了，一把抓过瓶子，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个精光，正想说还有吗，可是话还没说出口就倒在地上睡着了。洋葱头给他解开锁链，把他背回樱桃女伯爵的城堡去。南瓜老大爷又住进了自己的小房子，他的脸从小窗口里露出来，红胡子被自己扯得乱蓬蓬的，真是一副幸福的画面呢。洋葱头背着狗边走边笑，城堡想，可怜的狗，我只能这么做了，请原谅我。城堡的门开着，洋葱头走进去，把狗放在花园的草地上，然后转身走回村子去了。洋葱头回到村子里，看到很多人围着南瓜老大爷的房子在纷纷议论，他们在议论什么呢？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第二幕，洋葱头回到村子里，看到很多人围着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在议论纷纷。黎教授很担心，
2: 哎呦，这下谁知道番茄骑士又会出什么坏主意呢？
0: 南瓜大嫂说，我觉得这事儿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3: 葡萄师傅说，番茄骑士被捉弄了两次，他会来报复的。
0: 洋葱头也觉得番茄骑士不会轻易罢休，于是提议把小房子藏起来。小菜豆的爸爸老菜豆马上跑回家，把自己收破烂用的手推车推来。大家商量着要把小房子推到哪儿去。葡萄师傅说可以把小房子藏到他家的地窖里。正好这时青豆律师走过来，大家一下子都不说话了，同时看着他，生怕他会去告诉番茄骑士。青豆律师涨红了脸，赶紧赌咒发誓，
4: 番茄骑士从我这什么也别想打听出来，我是个律师，不是那种会告密的小人。
0: 南瓜老大爷害怕小房子放在地窖里会受潮散架了，所以最后大家决定把小房子藏到树林子里去，请住在树林子里的覆盆子大哥帮忙看守。大家一起帮忙把小房子装上手推车，南瓜老大爷最后的叹了一口气，和小房子分了手，住到他侄女南瓜大嫂家去。洋葱头、小菜豆和黎教授把小房子推到树林子里去，放在一棵大橡树底下，又帮助覆盆子大哥把他所有的家当搬了进新房子，就告辞离开了。覆盆子大哥本来是住在一个空栗子壳里的，因为他很小，他的全部家当就是半把剪刀、一个刮胡子刀片、一根穿了线的针，还有一小块干酪。现在他住进这么大的房子，开始担心会有强盗来偷东西。于是他们在门上挂了个铃铛，铃铛下面贴了一张纸条，强盗先生们光临时请按铃，我会开门请你们进屋，让你们亲眼看看这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抢。太阳下山了，覆盆子大哥贴好了纸条就放心的去睡觉了。睡到半夜，他被一阵铃声惊醒，果然来了两个强盗，他披上衣服把门打开，请强盗们进来。他们长得又高又大，都留着黑色的胡子，他们只能小心地把头探进屋子里来看看。屋子里果然没什么可拿的，他们很失望。覆盆子大哥说可以帮他们刮刮胡子，两个强盗同意了。他们让覆盆子大哥用生了锈的刀片刮完胡子以后，千恩万谢地走了。他们应该还是好人，谁知道他们为什么当了强盗呢？覆盆子大哥又回到床上去睡觉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被一阵铃声惊醒，又来了两个强盗，他请他们轮流进屋看了看。他们没有大胡子，但其中一个强盗的上衣扣子丢了一个，覆盆子大哥送他针线，还叮嘱他一路上仔细看看脚下，应该可以找到掉了的扣子。之后两个强盗便离开了。每天夜里都有强盗来按铃叫醒覆盆子大哥，参观一下屋子就走了。虽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抢，但是他们还是很满意，因为认识了这么一位殷勤好客的主人。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认识了很多新朋友，第三幕。现在来看看两位樱桃女伯爵的城堡。这一带的农村所有的房子、田地、教堂和钟楼都是他们的。就在洋葱头把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推进树林子的那天，城堡里乱成了一团，因为两位女主人的亲戚来了。来的亲戚也是两位，一位是橘子男爵，他是大女伯爵先夫的堂弟，另一位是蜜柑公爵，他是小女伯爵先夫的堂弟。橘子男爵有个与众不同、巨大无比的胖肚子，因为他除了吃东西，什么活也不干，从早吃到晚，从晚吃到早。他吃遍了自己领地里所有的食物，农民们给他送的鸡呀、蛋呀、牛呀、羊呀、猪呀、水果呀、面包呀、牛奶呀、奶酪呀，全都被他吃完了。没有什么可吃的了，他就让人们给他送树来。他蘸上橄榄油，撒上盐，连树叶带树根，把一棵棵树都吃下去了。等到所有的树都吃光了，橘子男爵只好变卖家产，拿卖的钱买吃的。地产卖完了，他穷得一无所有，只好写信给大女伯爵，请求去他的城堡里住。橘子男爵又大又胖，好像一座山，老远就能看到他。他想出去散步，可是自己没有办法对付他那个大肚子，只好请人来帮忙。番茄骑士命令老菜豆去帮忙。老菜豆找来一辆小斗车，就是砖瓦匠拉石灰匠用的那种小斗车，来推橘子男爵。他好不容易才把橘子男爵的大肚子放到小斗车上，又叫来两个仆人帮忙，一共三个人一起用力，才算推着橘子男爵在城堡的林荫道上散了一会儿步。橘子男爵躺在小斗车上时，还继续啃火鸡腿，嘴巴一刻也不停地吃啊吃。蜜柑公爵也给城堡带来了很多麻烦。小女伯爵的侍女，可怜的小草莓，没完没了地给蜜柑伯爵熨衣裳。公爵稍一不高兴，就爬到大柜子顶上，哇哇大叫，救命啊，救命啊。小女伯爵赶快跑进屋来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的衬衫没烫好，我想死。为了让他能活下去不要死，小女伯爵赶紧把她去世的丈夫的所有衬衫都拿来送给他。过了一会儿，蜜柑伯爵又哇哇大叫，救命啊，救命啊。小女伯爵赶快跑进屋来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的领扣丢了，我不想活了。这回他爬到镜子顶上，说要跳下去。为了让他不跳下来，小女伯爵只好把她去世丈夫的所有领扣都拿出来送给他。没到天黑，小女伯爵已经一点贵重的东西都不剩了，而蜜柑伯爵却骗来了好几箱礼物，他心满意足了。两位亲戚这样贪得无厌，两位女伯爵又担心又生气，把气都出在他们的侄子，无父无母的小樱桃子爵身上。小樱桃真可怜，两位女伯爵凶巴巴地吩咐他不停地做数学题，不许他去花园里散步，让他不停地念书，还不许他看着书念，要背着念，背着念要用脑袋想啊。小樱桃的脑袋疼，两位女伯爵又不许他多想了，说这样可以少花一些医药费。总之，小樱桃做什么，两位女伯爵都不满意，她总是挨骂。在整个城堡里，小樱桃只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小女伯爵的侍女，小草莓。 小草莓同情这个没人喜欢、可怜巴巴的孩子，对他很好。每天晚上小樱桃上床的时候，他都会偷偷拿块饼干来给他吃。可这天晚上，橘子男爵把所有的饼干都吃光了。蜜柑公爵也想吃饼干，于是他爬到碗柜顶上，哇哇大叫：救命啊，救命啊，快来拉住我，要不我就往下跳了。可是他怎么大叫也没有用，橘子男爵把饼干吃得一点都不剩了。小女伯爵请求他下来，当然要蜜柑公爵下来送他东西，可是小女伯爵什么也没有了。最后蜜柑公爵看到这一次什么也捞不着，也就自己气喘吁吁地下来了。正在这时，番茄骑士得到报告，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不见了。番茄骑士马上派人向柠檬王禀告，请求借用20名柠檬兵。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3: 从十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的，
4: 明月几时有，
5: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6: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7: 歌唱吧，
8: 舞蹈吧，
7: 朗诵吧，
8: 表演吧，
7: 绽放吧，
9: 冰城少年。
10: 价值连城。春秋时，赵惠文王得到了一块和氏璧，秦昭襄王知道后，很想略为己有，但又不好意思硬抢，便向赵国提出愿用15座城来换取和氏璧。赵国舍不得宝玉，又怕得罪强大的秦国，便派蔺相如到秦国去办这件事。蔺相如到了咸阳，秦王在章台宫接见他，蔺相如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王爱不释手，又传给嫔妃和侍从们看，群臣都欢呼万岁。但蔺相如等了半天都不见秦王提换城的事，于是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王说，这块璧虽然很名贵，但白璧有瑕，只是您看不出来，让我指给大王瞧瞧吧。秦王信以为真，吩咐侍女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拿到璧后，往后退了几步，靠在朝廷的大柱上，怒气冲冲地说，
11: 大王请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15座城来换赵国的玉璧，赵王诚心诚意地把玉璧送来，现在我来到秦国，大王却在一般的宫殿里接见我，礼节显得十分傲慢，得到玉璧后又将它传给嫔妃们看，以此来戏弄我，丝毫不提换城之事，如今璧在我手里，大王硬要抢的话，我就把脑袋和这块璧一同在柱上碰碎。
10: 秦王真怕他要把和氏璧碰碎，连忙将要换的15座城指给蔺相如看。蔺相如仍怕上当，就说，
11: 这和氏璧是无价之宝，赵王送璧到秦国之前斋戒了5天，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有诚意的话，也应当斋戒5天。
10: 秦王心想，反正他跑不了，于是照办了。回到客栈后，蔺相如连忙找人把璧偷偷送回赵国。过了5天，秦王召集大臣和外国使者，在朝堂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秦王要蔺相如将和氏璧拿出来，蔺相如说，
11: 大王真想要的话，请先把那15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再打发使者跟我去赵国取璧，这样既公平又安全。
10: 秦王听蔺相如说的有理，也不好为了一块和氏璧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就把蔺相如送回了赵国。故事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价值连城用来形容东西十分珍贵。

琴，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长

0: 机不可失。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自称大将军，攻占长安。第二年，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与此同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萧衍也在江陵称帝，占据了南方广大地区。公元621年，李渊将平定南方割据势力的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渊任命宗室赵郡王李孝恭为靖襄道行军总管，李靖代理行军长史，同时部署三支偏师从其他方向配合作战。当时正值九月，秋雨连绵，江水暴涨。萧衍认为三峡四百里间水势湍急，李靖不至于冒险行船，于是沿江未设兵防备。李靖率军来到江边，将士们望着白浪滔滔的江水，向李靖建议说，
1: 目前正是江水上涨行船危险的时节，我们还是等江水退了再进兵吧。
0: 李靖坚定不移地说，
2: 不行，兵贵神速，机不可失，现在江水大涨，萧衍一定认为我们不会在这个时候进攻，趁他还没有设防麻痹大意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渡过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将士们听了李靖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便一鼓作气顺流而下，突破了三峡天堑，迅速到达了夷陵，给萧衍一个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后李靖、李孝恭乘胜追击，团团围住江陵。萧衍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下，只好率众举城投降。故事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机不可失是指好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不可错过。

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画蛇添足。战国的时候，楚国有个主管祭祀的史力，在一次祭祀之后还剩下一杯酒，他想把这杯酒赏给下属喝，但人多酒少该怎么办呢？这时有人提议来一次画蛇比赛，谁画得又快又好，酒就赏给谁。大家表示赞成，于是每人找一根木棒当笔，用土当纸，便开始画起来。其中一个胖小伙很快就画好了，便抢先端起酒杯。这时他下意识地看着大家，发现他们都还在聚精会神地画。大家画得有粗有细，有长有短，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他骄傲地说：
2: 哼，你们画得真慢，瞧我再给他添上两只脚也照样拿第一。
1: 于是他左手端着酒杯，右手握着木棍，刷刷几下给蛇添上了脚。与此同时，另一个瘦子也画好了，他瞟了一眼胖子画的带脚的蛇，一把把酒杯抢过来说：
0: 蛇本来没有脚的，你怎么给他添了两只脚？你输了。
1: 说完，他咕咚咕咚地将酒喝个精光。那个给蛇画上脚的人并没有喝到酒，还成了人们的笑柄。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二》。画蛇添足比喻做了多余的事，反而弄巧成拙。

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摇曳，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10: 889
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1: 你的财富 Radio。
8: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

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 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3: 爱自己，
0: 爱自己，
3: 爱生活，
0: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3: 念你冷暖， 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3: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3: 爱家，
0: 爱家，
3: 爱自己，
0: 爱自己，
3: 爱生活，
0: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 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

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她，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

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他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啊哈，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地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

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的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

0: 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
0: 出。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提到河北的衡水，估计不少人脑子里先冒出来的是让全国学生羡慕的衡水中学，以及一瓶名叫老白干的白酒。但在这两张耀眼的名片外呢，衡水还有一个隐形的 BOSS， 不仅和衡水中学一样受到家长的追捧，而且和老白干一样能喝。哎，这个喝呢是带引号的啊。在华北、华东、华中地区的人际往来中呢，它占据着绝对的 C 位。在一整天的头脑风暴后，它是学生们猛缩的物质食粮。它的年营收不仅超过60亿，更有一个非常六的名字，就是六个核桃。所以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就和您聊一聊啊，最没存在感的河北特产悄悄统治着江浙沪。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100亿市值，六个核桃这家饮料公司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了。有人啊说他美味一脑，喝完做题嘎嘎快，多巴胺比成绩先一步踏入清华北大，还拿出了核桃确实能补脑的报告。但也有人说他是智商税，虽然广告啊打到天花板了，但是看了一眼配料表，发现不过是水、甜味剂、乳化剂和核桃仁的混合体，喝它不如喝白糖掺水。其实这些看法呢，或者是一些偏见啊，或者是一些迷信。几度从濒临破产中挺过来的六个核桃母公司叫做养元，它的逆袭之路实则是中国企业的极佳写照，暗藏着一段有关担当奋斗的商业传奇。1999年对于盼望着千禧年到来的人们来说，是积蓄力量拥抱变革的一年。年仅34岁的衡水老白干生产处处长姚奎章正面临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前途光明、事业顺遂的他，要不要接手老白干集团下一家名叫养元饮品的企业呢？这个老白干集团下呢，有一家名叫养元饮品的企业急需他接手。这个时候他也很纠结啊。这家诞生于1997年的国营饮料公司，原来是衡水电力系统的副业，却因经营不善倒欠了银行900万，成了电力公司急切甩掉的包袱。当时呢，衡水刚建设不久，工业底子薄弱。那么最终呢，他认为作为国内第一家核桃乳生产企业，养元还有翻盘的可能。那么时任副市长焦艳龙呢，就多方牵头交涉，最终说服实力雄厚的老白干集团接盘。为了不辜负组织的信任，老白干决定找一位有能力、有担当的领导者来接手，看看能不能闯出一片天。1965年出生的姚奎章，高中呢就读于衡水中学，1986年大学毕业后，并顺利的入职老白干集团。又用10年的兢兢业业，从普通技术员晋升至生产处处长，32岁就跻身国企高管，前途一片光明。对彼时的他而言，接盘只有一条生产线的养元明显是吃力不讨好，成事了要搭上半条命，不成事要搭上半世的英名。最终啊，使他下定决心的是党员的担当精神，以及那个时代下人们对创业的向往。可是他虽然有创业的激情，但仓库里堆积的货品并不能因此就变成钞票。由于连年亏损，养元的员工连糊口饭吃都很困难，士气异常的低落。肩负重担的姚奎章明白，想要改变养元，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凝聚人心。面对来之不易的订单，缺钱的姚奎章选择了从戚继家借钱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另一边呢，坦诚地对职工们说，大伙不要害怕，我就是借钱也绝不拖欠大家一分钱的工资。
正是这种宁愿自己背债也不拖欠员工一分钱的担当，让姚奎章赢得了员工的信任，帮助养元熬过了最黑暗的三年。虽然仍未实现盈利，但也初步完成了

被市政府划转实定的目标实现了逐年减亏。养元实现了扭亏为盈的关键是在2002年初，在这个第一场雪来的更晚一些的冬天，老白干集团给了姚奎章一个特权，钱虽然没有，但人可以随便挑。对此呢，姚奎章也不客气，直接要来了老白干的销冠范昭林，通过实心的营销战略，第二年的销售额便翻了一番，飙到1000万元，实现了首次的盈利。不过呢，这个时候的养元还只是小打小闹，2005年底的企业改革彻底为养元插上了起飞的翅膀。彼时国家为了激发无数像养元这样的中小型国企的活力，就提出了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要求。为了响应号召，衡水老白干与以姚奎章为代表的养元饮品签署了产权转让合同。改革向来会遇到阻力，哪怕是被姚奎章团结起来的养元。当时呢，养元厂里有94名员工，有不少人反对改制，毕竟是从老白干集团脱离，就意味着养元不再是国企，也就没有了托底的靠山。在姚奎章极力的劝说下，最终仍有36人没有参与转让，其余58人共同出资309.49万元买下了养元饮品的控制权。但所有人都无法料想到啊，这份投资的回报率将会超过10000倍。当时养元有一位仓管员实际出资10000元，等到2018年养元饮品上市后，他的持股达到了129.3215万股，以发行价格每股78.73元计算，他手握的财富高达1.01亿元。大名鼎鼎的巴菲特从1965年掌舵伯克希尔至今已有60年，据统计他的投资回报率高达5.5万倍，而养元13年时间获得万倍回报，虽稍逊股神半分，也足以跻身传奇之列。在万倍回报的背后，姚奎章打出的那张王牌名叫6个合同，在巅峰期他一年卖出了25亿罐，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在便利店的货架上，我们可以看到椰树的椰汁、鹿鹿杏仁露啊这样的竞品，却很少看到单瓶装的6个核桃。这是因为6个核桃盯上了一个独特的销售场景，就是送礼。有零售经验的朋友都明白，单瓶零售的生意永远比不上整箱批发的生意。举个例子，一箱6个核桃20罐，放在货架上1个月可能都无人问津，但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人际交往中，短短几分钟就能卖出好几箱。对于快销产品来说，提高销量保障高流转的最优解就是成为送礼的硬通货，但这个赛道向来是品牌们的修罗场。这么多年过去了，伊利、蒙牛一直有着绝对的统治力。6个核桃作为一个新品牌，如何能从双行对峙中撕出一个口子呢？其实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产品，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呢？是能让你的客户信任乃至信赖你。收窄到快消品的领域，想要消费者信任，要从3方面的构建，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产品、广告和销售渠道。6个核桃的成功正是对这3点做到了极致。早在1999年揽下养元这个摊子后呢，姚奎章就对市场和产品进行了深入的调研。那个时候植物蛋白饮品已经形成了西维宜、东银鹭、南椰树、北鹿鹿的市场格局，想要在一众的大牌间杀出重围，只能开辟新赛道。姚奎章从以形补形、吃啥补啥的角度出发，认为将核桃乳和健脑益智的概念相结合，肯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挨地图我们会发现衡水正处于教育大省河北和山东的交汇处，浓厚的学习氛围为核桃乳的起步提供了沃土。于是呢，他把目标客户瞄准学生群体，特别是面对升学压力、用脑力压力大的中考、高考的学生，果然取得了不错的销量。除了学生群体，老年人也是六个核桃的一大受众。核桃作为营养价值较高的坚果，其衍生产品在老人群体中也备受青睐。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交往来中，家家户户都有老人孩子，自然六个核桃也就成了送礼的硬通货。产品之外，广告的背书也是新品牌和消费者构建起信任的重要桥梁。在那个电视仍是主流娱乐的年代，央视的广告就成了无数产品，比如小罐茶，比如恰恰瓜子，比如飘柔，还比如六个核桃，真的是成就了无数的产品。当时姚奎章花费大价钱在黄金时段的广告轰炸，一句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火遍了大江南北。除了传统的广告投放，姚奎章还善用节目赞助来强化品牌联想，最著名的就是赞助江苏卫视的最强大脑。当舞台上的天才们对着复杂的数字矩阵、旋转的立体迷宫信手破解，他们超乎常人的脑力操作无疑是屏幕前的观众惊呼与羡慕的对象。每当镜头扫过台下的赞助商 logo， 或是主持人笑着说出感谢六个核桃的支持时，观众就把六个核桃和超凡脑力关联在了一起。有效的投流让六个核桃从一个区域性的品牌打开了全国的知名度，为其后续的市场拓展和销售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如果说产品主要靠研发，广告主要靠投钱，那么面向一线的渠道拓宽更是一场恶战。在巨头林立的饮料市场，新品牌想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必须先得到超市老板的认可。为了突破重围，姚奎章没有选择在大城市与成熟的品牌硬碰硬，而是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将重点放在了农村市场。他以衡水为中心，面向周边100多个县级市场的农村小超市进行招商，实行零风险代理制度，极大地提升了代理商的积极性。然后呢，抓住领袖消费群，通过社区推广、校区推广等方式，在消费者中建立认知，再进行爆发式的铺货，高密度、深度化的覆盖市场。但这种水漫金山式的市场渗透，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姚奎章毫无老总的架子，亲自带着养员人乘坐大巴车穿梭于各个县城，挨家超市的拜访洽谈，凭借十足的诚意与耐心，最终搭建起了六个核桃的销售网络。在姚奎章的带领下，六个核桃凭借精准的产品定位、成功的营销策略以及深入的市场拓展，迅速崛起，为中国植物蛋白饮料行业的领军企业。其销售额和市场份额都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商业奇迹。在2008年到2015年间，养元饮品的营收由 2.85 亿元飙升至 91.17 亿元，年销25亿罐，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64.09%。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养元饮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关于六个核桃产品中核桃含量、补脑功效等方面的质疑也时有出现，对品牌形象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植物蛋白饮料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但六个核桃始终面临着过度依赖大单品的问题。核桃乳贡献的营收常年占据养元总营收的 90% 左右。2020年养元饮品的销售额出现下滑，跌破45亿元，较2015年跌幅超 20%。 种种迹象表明，六个核桃在经历了高速增长期后，正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和挑战。面对主业增长乏力和市场竞争加剧的挑战，姚奎章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拿出做好产品的态势，积极面对市场竞争。
比如说去年

年，六个核桃取得了核桃采购量全国第一的认证。其一亿公斤的采购量，不仅使六个核桃中没有核桃的谣言不攻自破，更带动了云南、新疆等地的核桃产业发展，切实帮助了农民。此外呢，养源还联合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编纂并出版了核桃与脑健康科学专著，用科学提高消费者对核桃乳的信任。在产品端，养源也不断地拓宽品类，针对细分人群和细分场景的系列化产品，比如说针对学生群体的益智状元高考加油罐，针对养生人群的养源红枸杞饮品、低糖型核桃乳，以及针对糖尿病患者的无糖型核桃乳等。在营销端，六个核桃同样与时俱进，不再拘泥于电视广告，而是抓住了新媒体的风口。比如赞助罗振宇的跨年演讲，和志愿名师张雪峰合作等，持续在用脑补脑的场景中刷屏，占据消费者的心智。而这些努力消费者也看得到，使得六个核桃近年的口碑越来越硬，年营收也回暖，并稳定在了60亿附近。对于养源来说，虽然守住了60亿的年营收，但依旧是难寻第二增长曲线，核桃乳外的饮品扩张成效不佳。姚奎章有自己的应对之策，内求不得，转求诸外。他把卖饮料赚来的钱投向了远方，比如说更需要资金的高科技领域。2023年底，养源饮品就对长江存储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增资16亿元，用相当于集团90%的年净利润投资并助力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长江存储作为国产存储芯片的龙头，其发展需要助力，其回报也同样稳定。养源此举也为所有陷入增长困难传统企业提供了思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过去，中国的企业大多是低端产业，靠着市场积累了巨大财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产品本身或许显得落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使资金流向更有具有高科技的行业，无疑是新旧行业交接的最优解，激发了整体的活力。一直以来，我们都相信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它孕育出的企业也会被这种气质晕染。养源这段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100亿市值，从衡水一隅到反哺半导体事业的历程，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或许呢，它就像衡水这座城的性格，既有衡水中学班的专注执着，盯着补脑场景死磕20多年，也有老白干的醇厚扎实，有着自己的担当打底。从2005年推出六个核桃至今，养源和养源人已经历经20年的风雨，靠着担当和专注熬过低谷，迎来辉煌。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养源人正面临一场大考。在向高科技领域投资的跨界中，该如何平衡对核桃饮的专注，拿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呢？六个核桃的品牌神话又能持续续写下一个20年吗？我们将持续关注。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从负债900万到支撑起100亿市值养源集团这家饮料公司，藏着太多中国企业的生存智慧。对于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的分享，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啊，想发表的，都欢迎在微信平台与我们随时互动。我们的微信朋友吴斌说了哈，这个其实说到这个安徽的板面啊，也是特别有存在感的，确实是啊，河北的这个板面也是太有存在感了。各
幻宇说了，其实承德的露露杏仁露呢，也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饮料啊，可惜一直是

没热起来。有的人呢就喜欢喝露露杏仁露的那个杏仁的味道，有的人就喜欢喝六个核桃那核桃乳的那味道。小楼说了，前有脑白金，后有六个核桃，

向阳花说了，其实在浙江呢，六个核桃它的消费群体基本是老年人。喝醉的猫说了，其实在我们老家过年送的最多的就是六个核桃，因为它保质期长，来年也可以喝，不像牛奶保质期短啊，送不完的只能带走喝。其实大家可以可以看看他们这个赛道啊，就是说六个核桃它这个包装很喜庆，然后铁罐子拎起来还比较厚重，情绪价值其实就给满了。有的朋友说了，哎，这诗人说了，六个核桃 AD 钙奶杏仁露还有这个青汁椰汁燕麦奶益生菌发酵乳电解质水沙棘汁白桦树汁黑芝麻糊都是过去和近些年比较火爆的，而且呢不但营养成分高还好喝又上头，让人喝了感觉健康有精神。其实这些饮品哈是涵盖了植物蛋白呀乳制品啊功能性饮料，是不同的类别的，它们顺应了人们对天然健康的追求，也满足了多样化的口味需求。现在我们的超市哈货架上特别丰富，今天您喝燕麦奶感受它的醇厚，明天呢你就可以喝沙棘汁感受它的酸甜，然后后天你可以选择椰汁啊，感觉特别清甜，就是你可以换着花样的喝。然后我们的朋友一帆风顺说了，创业难发展更难啊，但是呢更难也要上，前进吧中国民营企业，前进吧中国企业。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最近呢，网络上流行起了上海主理人的热搜，就是一些潮里潮气的年轻人在上海的梧桐区的大街小巷开出了不少装修极具特色、口味独特的新兴茶饮小店。有网友就说了，这不就是以前的个体户吗？租很小的店面，请不起员工，自己单干起了这个卖奶茶的生意，说不定啊，用的还是父母的钱。也有网友惊呼称，不穿的经济时尚，最好不进上海主理人的店，因为店主会因为和潮友们聊天而直接忽视了朴素的你。更有人提醒说，在这些所谓的主理人店里，点一杯奶茶或者是咖啡前，最好和店主聊聊他们从南美某国带回来的茶叶，以及加了羽衣甘蓝苦瓜的咖啡到底好喝在哪里，不然呢，就失去了掌

重，比拼存量市场的大环境下，他们的心还能信得过千奇百怪的主理人店吗？一家主理人店的朗姆酒口味的红茶拿铁，可能无法撼动周边的奈雪的茶和茶百道的相似产品，但一群主理人的店呢？获得上市融资后，连锁品牌意图用加盟店的规模优势展开竞争，但是再怎么开，又如何开得过密密麻麻这家倒闭那家又起的主理人店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到底谁在围剿新茶饮巨头。头部连锁新茶饮企业可以去搞各种联名的营销，请设计大师设计店面的装修风格，而主理人的店则可以用主理人的亲和力的自营小红书的流量吸引特定的客群来迎战，并且呢，可能通过自己常年在国外淘回来的稀罕手办器物来装饰，以及自己观察得到的各种装修启示，就能设计出不同的风格。再不行啊，开一家没有座位的窗口店，但设计的极具特色，总也可以吸引一些特定品味的顾客吧。头部新茶饮可以费尽脑汁去研发新单品新口味，但主理人店呢，胜在小巧灵活，可以每周推出一款新品来试验。娇小的店面中不需要有多少研发设备和人才，靠脑洞和一张有品味的试喝嘴就可以了。有人可以说，头部连锁新茶饮企业可以去压缩各类成本，靠低价取胜，但低价就意味着较低的毛利率，和主要靠单干的主理人店相比，这些巨头的单店费用率未必能有优势。最本质的问题是，头部连锁新茶饮不也是从成功的第一家店做起的吗？只不过当年还没有主理人店这种概念，但一样是从单店口碑和流量做起来的呀。大数定律告诉我们，就算大部分主理人店都不会那么成功，但只要数量够多，就一定会出现新的龙头和巨人。前浪如何能阻止后浪呢？长江流水又如何能停止呢？今年大家也看到了哈，是新茶饮的资本大年，古茗、蜜雪冰城、沪上阿姨等密集上市了，加上几年前就上市的奈雪的茶，初步形成了以上市企业为标签的新茶饮龙头企业集群。截至到8月5号，市值、单季营收、单季归母净利润排在第一的企业都是蜜雪冰城，且都是遥遥领先第二位的。那蜜雪冰城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呢？我们来分析一二啊。第一，就是以加盟商为主，企业靠向加盟商收取费用以及供应原料和设备取得营收，这可以规避店面人员等投入。蜜雪冰城的加盟店数量远超排在第二的对手，且下沉得很深。据说呀，即便在最边陲的地方也可能看到它的店面。二，就是主打性价比产品，蜜雪冰城的单品价格以10元以下为主，不靠花里胡哨的营销噱头和装饰，以口味好、定价低主攻年轻人和大众的腰包。三，就是蜜雪冰城坚持自产自找原料，自建仓储、冷库、供应链，利用加盟店的规模优势，将成本压到极致，

得益于蜜雪农业和大咖国际的双重保障，蜜雪冰城基本可以实现 60% 的原料自产，核心饮品食材 100% 自产。根据着实的咨询，这一数据在中国限制饮品行业排名首位。那我们姑且不论蜜雪冰城的上述策略能否在长期使其保持领先，但是我们如果以结果论英雄哈，如果大家是，就是比如说你是我是蜜雪冰城对手的老总，我现在该干什么呢？就如果你是蜜雪竞争对手的老总，你现在应该做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赶紧啊，让我们的手下去拓

拓展加盟店的数量，压低单品的价格，然后寻求自主可控的原料和供应链。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很多行业的特点哈，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往往做的都是最大众最群体的生意，而不是脱离群众的生意。就比如说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能赢得最广大人群的喜欢，比亚迪的新能源销量的一枝独秀也是如此。那面对消费者来说，新茶饮如果能照此发展下去，还新个什么劲儿呢？大家都学蜜雪冰城就行了，不是吗？资本市场的分析师们可能会说，接下来新茶饮的新风口就是出海。其实作为崛起于中国市场的新茶饮巨头，如果无法在国内市场摆脱低价激烈的竞争、高同质化的泥潭，那就算在国际市场赢回牌面又能怎样呢？根据资料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限制饮品市场中，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是最大的两个市场。从未来的增长看，2023年到2028年间，中国和东南亚市场预计在全球主要市场中增速最快，复合年增长率分别达到 17.6% 和 19.8%， 合计贡献同期全球限制饮品市场规模增量的近 40%。中国和东南亚市场合计占全球限制饮品市场的比重，也将从2023年的 12.0% 提升到2028年的 19.4%。 2028年中国限制茶饮市场规模约5500亿元，远超其他国家，排在第一。相较花费大价钱啊，舍近求远去别的国家等拓展市场，新茶饮老老实实的把我们国内的市场做好，才是能实现最大利益的基石。其实实力啊，根本无法和头部连锁巨头相提并论的主理人店们，只能埋头苦干，深耕街坊和城市的喧嚣街道之中，但也能在最大的程度上聚焦市场，就是用真正好喝高品质的产品以及真正产业的情绪价值的营销故事和噱头来打动消费者。另一方面呢，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卖市场，拥有最发达的外卖平台和物流基础设施。至少呢，从线上点单的方便程度来看，主理人根本就不怵巨头们。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对限制产品的要求和胃口逐步提高，新茶饮赛道的竞争势必会逐级提升。不作为躺平的头部企业和主理人店也势必会陷入被动乃至消亡。真正能出彩的新故事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就是以结果论英雄，单店经营利润就是最核心的指标，让消费者买单就是最大的公约数。这方面呢，我觉得主理人店依旧大有可为。如果你想在新茶饮赛道的这个市场上深耕下去哈，就要仔细研究和分析，勇于突破，勇于创新，不断的努力去尝试。如果新茶饮不新了，自然会有更新者。欢迎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跨境产业园区的落地就按这个时间推进，期待我们的跨境业务顺利落地。近日凌晨，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福建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新中冠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吴留池结束了与海外合作团队的跨境会议后，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几个月以来，他正全力推动新中冠跨境物流产业园区的落地。因为时差的关系，开会到凌晨已经成为工作的常态，这也是他为企业全面出海布局的又一个创新大动作。熟悉吴留池的人都知道，作为闽商二代，这位从海外学成归来的80后，不是在拓宽业务的路上，就是在技术研讨的路上。他的故事和他经营企业的风格一样，始终以科技为帆，以创新为桨，驶向全球化的蓝海。吴留池毕业于天津大学法学专业，随后呢前往英国卡斯商业院攻读硕士学位，并留英创业。回国后啊，他加入父辈创立的新中冠集团。不能深刻了解公司，做出的决策一定不接地气。他说到做到，从公司基层做起，在经历了多个部门的轮岗和商业沉积后，逐渐成为新中冠集团的掌舵人。新中冠成立于2002年，最初呢从 3C 产品分销以及零售业务起步。2015年全面接管新中冠不久的吴留池敏锐察觉到互联网发展的巨大潜力，毅然主导公司从传统贸易企业向互联网企业转型。这一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作为在传统行业沉淀多年的家族企业，内部反对声不绝于耳。但吴留池没有陷入争辩，而是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他从零开始组建公司的 IT 和软件开发团队，在短短4个月内成功搭建了一个全国性的 B2B 电商平台。同年，这一平台荣获了中国互联网最佳解决方案奖。如今呢，新中冠在吴留池的带领下确立了全国领先的智慧商业整合服务商的战略定位，已拥有近200项自主知识产权，服务覆盖全国32个省区市，服务零售商超10万家，平台年累计交易额超100亿元，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商务部数学商务企业等众多荣誉，从传统商贸企业成功转型为集研发、设计、生产、运营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吴留池说，对我们科技型企业而言，没有不断创新就等于失败。在吴留池的理念中，创新科技始终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他认为，在业务上不能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对于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我们必须深耕，在自己的行业中做到极致。2022年，吴留池察觉到消费需求由量向质的转变，果断地将战略目光投向顺应年轻化潮流的新消费市场，创立了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自有品牌的 VGN， 也就是视频游戏网络，为主机游戏玩家打造客制化的键盘、鼠标、耳机等外设产品。当时呢，国产客制化的键盘仍属于小众产品，而且价格很高，大部分市场份额被国外品牌占据。他看中了新消费市场的广阔空间，在此之前呢，新中冠从未做过自有品牌。吴留池再一次选择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为了深入了解主机游戏玩家的需求，吴留池带领团队一头扎进了市场调研中。他们穿梭于各大游戏展会，与玩家们面对面交流，收集了海量的一手反馈。在一次游戏展会上，一位资深玩家抱怨说呀，现在很多国外品牌的键盘性能好一点的价格很高，又找不到满意的国产平替产品。这让吴留池意识到，键盘的性价比是玩家们极为看重的，在同等性能规格下做出更低的价格，这应该是 VGN 产品的市场定位。回到公司，他带领团队日夜奋战，从键帽材质、轴体结构到电路设计，每一个细节都反复研究。同时，他四处寻觅顶尖的研发专家，多次奔赴外地当面沟通合作，用诚意和专业化建立了顶尖的技术团队，力求找到最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吴留池深知，对于一个品牌来说，首款产品是重中之重，
他希望 VJN 的产品不仅性能卓越，外观也要符合年轻玩家追求个性潮流的审美。设计团队先后拿出了数十版的设计稿，都没有让他满意。一次他在浏览国外游戏论坛时，发现玩家们对机甲风格的外设呼声很高，于是灵感突发，立刻和设计师沟通，融入机甲元素重新设计，从线条勾勒到色彩搭配，每一处都精心雕琢，最终呈现出充满科技感与未来感的独特外观。 WinJN 首款产品一炮而红，首发当天被创下了千万元的销售额。2024年随着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战略意义日益凸显，无流池与世界500强企业华硕电脑携手创立了联硕电脑，研发和生产基于国产 CPU 和操作系统的台式机、笔记本整机产品，目前已经开发了龙芯、飞腾、兆芯等厂家主流平台的整机产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企业发展必须放眼全球，出海是必由之路。物流池积极布局跨境电商业务，整合全球资源，搭建跨境电商平台。他带领团队深入研究国际市场需求和规则，加强与海外合作伙伴的沟通与协作，与跨境龙头企业合作，引进跨境产业园区，搭建企业走出去的桥梁纽带。而且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呢，他也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公司的女性员工比例达到 50%， 他积极为女性员工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彰显了女性的半边天力量。2022年物流池引领公司在福州市率先成立了数字经营领域妇联组织，并当选公司的妇联主席，全力打造富有数字特色的妇女之家。这一举措也为福州市数字经济领域妇联组织建设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新样板，获得福建省市区各级妇联的高度评价。通过这个平台呢，不仅为企业女性员工提供了更好的职业发展支持，也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数字经济人才，为产业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血液。作为福建省政协委员，吴留池积极建言献策，他的履职重点始终关注在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等领域。为了提高高质量的建议，他常常深入基层，了解企业和群众的真实需求和实际困难。近一年来，他提出了发展跨境物流、赋能福建企业加速出海等十多项涉情民意的信息，其中多项被相关部门采用，转化为决策参考，为产业发展和政策制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今年三月呢，吴留池荣获了福建省38红旗手标兵称号。当拿到荣誉证书的那一刻，他激动地说，这份荣誉属于所有敢闯敢试的女企业家，我要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让世界看见中国数字经济的他力量。其实从这些优秀的创新啊，还有就是优秀的企业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创新坚持不懈的力量。也希望我们的创业者们能够从我们每天的分享当中能够学习啊这些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智慧，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力量，然后呢融入到自己的创业的征途当中，期待大家会成功。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财富风云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富。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的音乐风格，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啊，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了，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呢？欢迎大家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带来的《月半小夜曲》啊。那当悠扬的小提琴前奏响起的时候，仿佛是夜空当中清冷的月光洒下，瞬间将听众带入了一个静谧又略带忧伤的世界。小提琴独特的音色呢，如泣如诉，奠定了整首歌的凄美基调，让人忍不住沉浸在其中，静静地聆听这个有关于爱情的故事。《月半小夜曲》这首歌呢，不仅在当年的香港乐坛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那多年来呢，它的热度始终不减。无数歌手啊，对这首歌呢进行过翻唱，不同的演绎风格却都无法掩盖这首歌的本身的魅力。它就像是一杯陈酿的美酒，时间越久，越味道呢就越醇厚。每一次聆听都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在那些寂静的夜晚，当我们翻开记忆的相册，也许会发现啊，突然想起这首歌，想起那段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就让《夜半小夜曲》的旋律陪伴着我们，一起回忆，一起感受那段藏在心底的情感吧。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3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刘爽带来的漠河舞厅。这首歌呢诞生于2020年的6月，漠河舞厅正式发行。这首歌呢源于一个动容的爱情故事。在1987年漠河呢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许多家庭呢因此破碎。那在这场灾难当中呢，有一对夫妇也未能幸免，其中呢妻子在火灾当中丧生。那此后啊，丈夫张德全便常常独自在漠河舞厅跳舞以纪念亡妻，他的深情坚守令人泪目。而刘爽呢正是受到这个故事的触动，创作了这首漠河舞厅。这首歌发行之后迅速在网络上走红，它不仅因为歌曲本身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更是因为背后这个纯粹的爱情故事。那这首歌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漠河那场灾难，也让张德全老人的深情被大家知晓。他就像一颗闪耀的星星，在华语乐坛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3: 889
2: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破同网阵第49讲，蒋平在前边引路，智化、展昭、柳青这三个人在后边是紧紧跟随。当他们来到这五层台阶这儿，蒋平冲他们打了个手势，就从最底下第五层台阶上猛蹭往上这么一窜，就跳上了第一层台阶。这三个人全明白了，就模仿了蒋平的动作，一个个蹭蹭蹭，仨人啊也都上来了。等来到北屋的前边，柳青赶快的从怀里边拿出这个布卷来，一人给他们两个，干什么呀？让他们赶快把自己的鼻子给堵起来，避免待会儿使熏香的时候把自己人给熏着。这四个人把鼻子全都塞好之后，蒋平冲着他们三个人把手这么一摆，这四个人呐，立刻就散开了，就在这隔扇的外边，用手指头一捅隔扇的窗户纸，捅了这么一个月牙洞，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边观看。这个时候啊，那彭起还没睡觉呢，还在那个罗圈椅上边闭目吸气这打坐呢。说外边来了这么四个人，彭起他这么大的本事，难道说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怎么能够没有呢？您想想啊，白天光是蒋平一个人来到屋子外边，他在屋子里边都能够有感觉，都知道外边有人来了，现在来了这么四个人，他能不知道吗？彭起呀，这心里边一直惦记着雷英啊，雷英啊，我不是让你赶快的把那个蒋四水那个生辰八字给框来吗？怎么直到现在你还没有给我框来呢？他马上就觉得自己心惊肉跳，立刻伸手就把那天地盘呢哗啦这么一转。哎呀，不好，他知道了，这是那个蒋四水啊勾来的人。哎，这个就休怪我要损德了，有道是啊，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呀，今天我不得不下手了，这个怪不得我呀，我真的要损德了。说了这么一句， 紧跟着呢，伸手从旁边拿过一张黄标纸来，从笔架子上边把那个朱砂笔拿起来，嘴里边叨了叨叨的，干什么呀？就往那个黄标纸上边画符。蒋平他们四个人在外边这么一看，哎呦，这可了不得，他嘴里边叨了叨叨的在那画符，待会儿他要把这符咒在这灯火上边这么一烧，恐怕对咱们四个人大有不利呀，这可了得吗？于是这个蒋平呢，用胳膊肘赶快的就一拱这个柳青，柳青急急忙忙从怀里边就把那个熏香盒子给拿出来了。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这是红铜做的这么一个仙鹤，八寸多长，头了呢有仙鹤嘴儿，后边呢有仙鹤的尾巴，仙鹤肚子旁边这有这么一个小盖，柳青动作这个快啊，一弹这个小盖，从里边取出熏香来，然后用切那火筒唰那么一晃，把这熏香给点着了，又往这个仙鹤肚子那小盖打开，放在肚子里边。柳青赶快的就把这仙鹤

0: 的嘴儿啊，捅到这窗户纸里边去了，随着一拉先后后边的尾巴，仙鹤这两个翅膀，他们一呼的那儿有风眼呐，眼瞅着这个熏香啊，一溜白烟嗖就钻进去了。那么捧起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刚刚的把这个符画完，拿起这个符来呀，刚要往这个灯火上面去烧这个符去，就觉得这是什么味道啊？怎么这么香啊？怎么这点往鼻子眼里钻呢？香气扑鼻，立刻就觉着呀，手不好使了，眼头了啪啪啪一冒金星，自己脑袋这么一晕，咣当的一声，连人带椅子呀，全都遮地下了。到这个时节了，智化呀，哈哈哈哈，这一阵大笑。蒋平赶快过来，兄弟，你这笑什么呢？
1: 我笑什么呢？哈
0: 哈，我就笑这个彭启呀，你说他道学学得这么深，修行这么多年了，嘿，他能掐会算，他怎么就没算出来会有熏香熏他呢？所以呢，我才捧腹大笑。哎呦，你千万别这么大声笑，怎么了？这么大声笑的话，你想想，前边背不住有那个打钉的职业的，万一人家听见，这可怎么办呢？
2: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一高兴，我给忘了。
0: 柳青过来了，四哥啊，他的消息真是这么灵吗？他这里边的机关埋伏真是这么准吗？咱们是不是试验试验呢？哎，展昭说对，咱们应该试试。于是展昭啊，攥宝剑瓣吹崩黄叉棱，把这宝剑就给拔出来了，用手一推中间这个格栅，他呀就蹬在这个门槛上边，用这个宝剑一点第一路方砖。哪知道啊，这宝剑也就是刚刚这么一点这方砖，哎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眼瞅着从东边那门帘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好高的个儿啊，呵，就好像钟馗一般呐，而且带着判官巾，穿着这个锦绣袍靴子，这都是真的。哎，就是那人是假的，手里边拿着宝剑，那宝剑也是真的呀，手里拿着宝剑唰唰唰唰乱砍一气。看到这儿了，展昭用宝剑照他胳膊这唰一下，当啷砍下半只胳膊来，连宝剑一块掉地下了。就这样，那半只胳膊那还上下那挥舞着呢。您看，感情啊，在宋朝的时候，咱们这儿就有了机械人了，只不过不是金属的，也不是用电的，这里边呢有这个齿轮，哎，有弦，是用藤子做的摊儿，外边蒙的布画的这个人的模样。转了一会儿，仔细一看是怎么回事啊？感情下边有轱辘，那方砖啊，哎，自己这么一动，这人就出来了。这一道机关看完了，索性的展昭往里边一探身，又往这个第二路方砖这儿用宝剑这么一点，就这一点呐，好家伙，就听嗖，抬头这么一看，可了不得了，怎么一丈来长啊，两尺多宽的大铁梁就从上面呼啦这一下就砸下来了。嘿嘿，这如果人要是踩在这个方砖上边，铁梁砸下来还想活命啊，非得是粉身碎骨。这两道机关全都给破了，这四个人放心大胆的进了屋子里边。到这儿哈，先把这个彭启呀给抽起来，智化赶快从怀里边就把那个迷魂药的药饼拿出来了，往那个彭启脑袋上边这么一放，用这个网子把他的头给勒住了，然后他们就抽着这个彭启呀，把他的胳膊

往那个展昭后背肩膀这儿这么一搭，早预备好这个超包了，就找他臀部这儿往起这么一勒，绕了两绕，打了这么一十字派，在胸前系了这么一个麻花扣。展昭背着彭起试了试，非常的稳妥，万无一失。智化这个时候啊，拿出一块布来，就把桌子上这个零七八碎的，哎，也甭管是黄表纸啊，还是朱砂笔呀、啊，还是这个量天尺啊，还是那个天地盘这些东西吧，划拉划拉，用这个布啊这么一包。蒋平问他呀：“哎，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呀？万一要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咱们上哪儿给他找去？再者说呀，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做贼不走空。嗨，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开玩笑啊？咱们赶快走，走。”四个人，展昭呢就背着这个彭起从屋子里边出来了，来到这五层台阶这儿还照样。蒋平在前面穿往下这么一跳，这四个人跟着也都跳下来了，这三个人跟着也都跳下来了。蒋平告诉他们，咱们可以赶快的把这个布卷拔出来吧。于是啊，四个人把鼻子里边的这个布卷全都拔出来了。怎么来的？还想怎么出去？按原道，蒋平在头带路，三个人在后边紧紧的跟随。他们呢，又来到东墙根这儿。展昭背着彭起呢，至关重要啊。展昭啊，就这么脚尖一使劲，浑身一叫一撑，这一下就跳上了墙头。也就当这个展昭啊刚要往外边窜的这么一个功夫，哎呦，三把钩杆的枪啊都冲着展昭过来了。怎么回事啊？人家这儿已经有埋伏了。您想想啊，就智化三更半夜的在这个东院里边嘎嘎嘎这么一笑，再加上那大铁梁从空而降，哗嚓这么大的动静，前院的打惊的还有职业的能听不见吗？人家就知道这儿闹了贼了。而且雷英他们家呢，只要闹贼，哎，人家呀立刻都准备好了钩杆的枪，大长的杆子头六钩，只要等着贼呀这么一窜墙的功夫，马上用这个钩杆的枪往下这么一钩，肯定的能把这贼生擒活捉。三四把钩杆的枪冲着展昭就过来了。多亏展昭啊，嘿嘿，他的轻功太快了，唰的一下一拧身，钩杆子没搭着窜出去了。紧跟着就是智化呀，智化一看不好，往起这么一纵身，蹭，那钩杆子还没到呢，他窜出去了。人家再往旁边这么一看，呵，两条人影，那是柳青跟蒋平。蒋平呢还担心柳青呢，那意思你能够过得去吗？别让钩杆子把你给勾着。柳青啊蹭着一下也过去了。蒋平进屋了看人家了，自己往墙头上这么一窜，刚要往下跳的功夫，啪，一个钩杆子把他勾住了。人家使劲往下这么一拽，扑通的一声把他给拽下来了。过来俩人把他摁住了，妈肩头拢二背，用绳子就给他捆起来了。赶快的把灯给点着了，来到跟前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恩公吗？您说您来，您就从门口这叫门多好啊，您说您来，您就从门口这叫门多好啊，您干嘛？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职业的赶快急急忙忙的去禀告雷震，禀告老员外啊。雷震都已经睡着了，一听说怎么着闹贼了，抓住的不是别人，还是恩公。老雷震呐，赶快的穿好衣裳，哎，打着灯笼从房子里面出来了，来到院子这么一看，哎呦，你们怎么把我的救命恩人把恩公给捆起来了？来来来，赶快送往，赶快松绑。哎呀，恩公，
有什么话咱们上屋里说去吧。哎，好好，您跟我到屋里来，到屋里来。江平跟着雷震进了屋了。江平告诉雷震，把你的家人暂时的先让他们回避回避。好好好，你们都出去吧。也甭管是打更的、值夜的还是家人，雷震都给轰出去了。屋子里边就剩他们两个人了。恩公啊，您这算何意呀？事到如今了，我也实言相告，我不是什么蒋四水啊，我姓蒋不假，我姓蒋，名叫蒋平，字泽长，外号人称翻江鼠。我是特意的前来救你们全家性命来了。啊，白天我到你们家，我先看一看呐，你是不是还念过去的救命之恩。我这么一瞧，嘿，雷震，你这个人不错，挺实在的，而且呢也挺厚道的，是这么一个有良心的老头，我这才要救你满门的性命。我跟你说吧，王府里边从网站当中害死了白护卫、安远大人，一来是奉旨捉拿王爷，二者呢是要替他五弟报仇，用不了多少日子，我告诉你说，我们就要破了铜网站，王爷已经是祸到临头了。要是抓住百阵之人，你说一说这个百阵之人应该是什么样的罪过？就是千刀万剐把他剁成肉泥烂酱，也解不了大人和我们的心头之恨。朕明明是彭齐柏的，可是你儿子呢却定了这么一个名儿。要是等到了事败，那还了得吗？白天我是来测路来了，刚才我们已经把彭齐盗走了，罪归他一人，可以说吧，跟你们爷俩呀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哪怕就是王爷以后他被擒了，也没有你们父子什么事儿了。话可是这么说，有这么一样，你儿子在回来的时候，那个千万告诉他不要再到王府去助纣为虐去了，如果他还助纣为虐的话，甭说我蒋平救不了他，恐怕大人也难以救他活命。我说了这么多了，雷震的雷震，我也不知道你是听明白喽，还是没听明白呀。蒋平啪啪啪啪这话这么一说，老雷震呐，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恩公啊，恩公，您的话我都听明白了，跟您实话实说，这彭起住在我们家里边啊，我也是提心吊胆的。您说说，他在院子里边，在他的屋子里边安上了这么多消息埋伏，他在外边指不定做了什么恶事了呢，害了什么人了，要不然他怎么老怕别人要害他呢？您说是不是？现在你们把他捉拿走了，这是大好事啊，您的话我都听明白了，我都记在我的心中，我感谢您的大恩大德。好，话一讲明我就告辞了，慢着，我赶快摆酒，咱们再好好喝会吧。还喝酒啊？我现在公务缠身，改日再来讨饶。哎，是，我送您出见。雷震送蒋平出了屋子了，告诉家人赶快的把大门打开，恩公要走了。不用开门了，我向来不爱走门。哎哎，那什么，还是把门开开吧。雷震呢刚这么一转身的功夫，等扭过头来再一看，再找蒋平啊无影无踪，人家早穿墙出去走了。那么展昭呢背着彭齐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上院衙，到上院衙门口这么一看，确实按他的吩咐，有一辆太平车，有车夫，还有从人都在这儿等候多时了。赶快的把彭齐放下来，把胸前赶快的把胸前的麻花扣这么一解，把彭齐从身上放下来，找根绳子把彭齐四马到团体这么捆好喽，往太平车里边一放，车帘放下来。你们等我一会儿，我进去换好衣服，咱们立刻启程。是。展昭进上院衙，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衣服换好之后，把所有该带的东西全都带齐喽，出了上院衙就跨上了车辕，吩咐车夫咱们赶快的出城吧。马鞭一响，轱辘乱，太平车立刻就往城

门这儿走过来了，已经留下话了，让留着城门呢。他们走了之后，城门这才关闭。又往前走了一段时间，看前边呢有这么一个杨树林，展昭让太平车暂时停下，天也亮了，打发从人，你们可以回去了啊。展昭就在这儿等着他们这几个人。那么智化跟柳青呢，从这个雷家出来以后啊，这个智化呢还一再的问，哎呀，后边怎么了？嗨，没别的，蒋四爷让人用钩杆子给勾下去了。哎呀，您说这是不是？咱们得回去救他去。智化摇了摇头说，用不着。怎么用不着啊？你应该想一想啊，我上君山让人家给抓住了，怎么样，就凭着我三寸不烂之舌，我有事儿吗？何况是蒋四爷，那个雷震又是他救的命，他是雷震的救命恩人，凭着他这点本事啊，绝对安然无恙。咱们赶快回药王庙吧。两个人呢，急急忙忙的就转回了药王庙，当然了，也是越墙而过。回到南院这个屋子里边，两个人也就刚刚的把衣服换好。江平回来了，嗨，这么快就回来了。江平啊，就把刚才的事情啪啪啪这么一说，柳青不住的点头，嗯，还是智仁兄说的对。江明看了看，天时还早，咱们能够再忍一会儿，先睡个小觉，等天亮再走。三个人呢，哎，忍了这么一会儿，天光大亮了，赶快的收拾收拾东西，把东西都放在那个小推车上边，推着车子辞别了老僧，给了香资，他们推着车就从襄阳城这儿出来了，直奔杨树林。见着展昭了，他们急急忙忙的从这个地方又奔往了陈启旺。来到陈启旺这儿，这么一看呢，哎呦，飞叉太保钟雄也在陆斌他们家等着呢。怎么，钟雄不放心呢？认为这四个人到底能不能够把这个彭启给盗出来呀？到现在这么一看，嘿，真把这彭启给盗来了。赶快的，大家伙从车上把这彭启往下这么一架，就把他抬到屋内。展昭赶快出来，给了车夫车钱，打发车夫转回襄阳。大家伙一看，这回没得说了，哎，彭启已经让咱们给盗来了。嗯，尤其啊，沙龙沙老员外高高兴兴的过着身手，就要把这个彭启脑袋上那个药饼啊给接下来。他刚这么一伸手，钟雄过来把他手就给摁住了。沙老哥哥，你要干什么呀？啊，我不干别的，赶快的问一问他同王镇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沙老哥哥，这么问可不行啊，您想想啊，把这药饼起下来，他要是不说，我们可如何是好呢？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网阵第50讲，飞车太保钟雄，还有沙龙、沙老员外，他们这些人呐，一看蒋平、智化他们这几个人真的把这个彭旗给盗来了，哎呀，太高兴了，急急忙忙的大伙儿帮忙吧，先把这个彭旗呢给抬进去了，紧跟着就把车上的东西一样不落也全都拿到里边去了。智化赶快掏出银子来给了车把式，告诉车把式说，你赶快的赶着车。

0: 哎呀，沙老员外，您这是干什么呀？
1: 没别的呀，把他已经给盗来了，还等什么呀？赶快的，让他醒过来，咱们问一问他那个铜网阵到底是怎么摆的，把那个消息埋伏说明白喽，咱们好破这个铜网阵。
0: 哎呀，沙老员外，您可千万千万不要着急。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现在彭起啊，
1: 给他用的是鸡鸣五谷还魂香，也就是说呀，光那个熏香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够苏醒过来，所以他一直昏迷不醒，就因为他脑袋上边有这么一块迷魂药饼闭住了他的七窍，他的魂呢始终回不来。如果说现在你一伸手把这药瓶给起下来，他当然呢就能够苏醒过来了。可是有一样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是欲强智取，欲弱生擒，欲文王讲礼仪，欲桀纣动干戈。您看看就彭起这个人啊，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嘿嘿，他能够摆下铜网阵，这个人的城府得有多深？而且您看他偌大年纪了，如果说现在咱们把药瓶往下这么一挤，他缓醒过来了，咱们问他这个铜网阵，他咬紧了牙关来一个至死不说，到那个时节我们可怎么办呢？
2: 钟雄这一句话呀，提醒了沙龙，哎呦，看起来呀，我莽撞了。
1: 江平微微一笑，还是寨主哥哥说的对呀。没别的，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那个彭起说出真情实话嘞？我说寨主哥哥，您就帮着我们出个主意吧。钟雄微微一笑啊，
0: 看他怎么说，你看，有四老爷，还有我这位智贤弟，你们这都是足智多谋啊，还用我给你们出主意吗？
1: 这话摆了摆手，不然，哎，寨主哥哥，有道是一人不如二人智，来吧，咱们一块琢磨琢磨，一块出出主意，您看怎么样？您也来，您也来。
0: 本来啊，这智化跟蒋平两个人，这两个人这主意就够不多的了，再加上这一个钟雄，
1: 这倒好啊，
0: 我一个主意啊，你那一个招啊，他那一个计策，三个人商量来商量去，就定下了这么一条妙计。
1: 这一天吧，这个彭起啊，猛然间就觉得自己苏醒过来了，哎呦，浑身的血脉也全都打通了
2: 啊！他呀，微睁二目这么一看，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自己越想越不对茬儿，
0: 怎么？
1: 自己心里边明镜似的，我不是在雷英他们家呢吗？
2: 是我让雷英去打听清楚喽，那个蒋四水的生辰八字儿。
1: 怎么雷英一直的没有给回话？
0: 后来到了夜间了，
1: 我就觉着外边好像来了几个人，我这刚要算上一算，我也是好像还画了一道符，突然之间不知怎么来股烟，我就人事不知了。现在我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啊？再一看对面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呢，也就是五尺多高的身材，长得精瘦精瘦的，穿着箭袖的袍子，薄底靴子，这个人是其貌不扬，这是什么人呢？
2: 啊，哎，此位，你是何人？我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
1: 哎，嘿嘿，彭老先生，您醒过来了，嘿嘿，实话告诉您说，我姓蒋名平，字德长。
2: 彭起一听，哎呦，感情这位就是蒋护卫啊，
1: 又名翻江鼠蒋平啊，什么蒋四水啊，感情是他哦，原来是蒋四老爷，我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也不瞒着你，跟你说吧，我们是用那个鸡鸣五谷还魂香把你给熏趴下了，于是呢我们就把你给倒出来了，我们就把你倒到了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盗你你知道吗？
2: 啊，我不知道。
1: 还不知道呢啊，就因为你帮助那个奸王摆下了八卦铜网阵，我们的武帝白玉堂

他死在铜网阵里边了。我们大人呢，一定要破这个铜网阵，替武帝报仇。所以，把你给请到这个地方，没有别的呀，就请你呢，把这个铜网阵里边的消息埋伏都给我们说清楚了，就没有你的事儿了。彭老先生，您今年高寿了？多大岁数了？我今年怎么说也得有90多岁了吧？我也就是92岁，是啊。您看，您偌大的年纪了，您何必为那个奸王卖那么大的力气呢？出那么多的主意，您这是何苦呢？看您也是一个得道的高人啊。如果说您能够把这个铜网阵里边的消息埋伏跟我都说明白了，讲清楚了，没有别的，我回禀大人，大人领着我们一破这个铜网阵，给我们武帝报了血海深仇。到那个时节，大人可以奏明皇上，不单能够免去您的罪过，这么说吧，您要是当官啊，能够保着您做官，您要是不想当官呢，您偌大年纪的得道的高人，可以给您银两，您找这么一个深山老林去修行您的去，您看这是好事不好啊？您还是要再思啊，再想。蒋平就这一番话呀，苦苦的规劝彭琦。彭琦听完了以后，把眼睛这么一闭，自己这么一思索，哎呀，这件事情能够像蒋平说的那么简单吗？这是多大的罪过啊！帮助奸王造反，而且那个白玉堂也是护卫老爷死在了铜网阵当中。我要真是一说实话，承认了铜网阵是我摆的，哎呦，我那还不是寡罪呀！彭琦果然紧咬钢牙，把头这么一摆，哎呀，蒋四老爷，您刚才这是跟我说什么呢？说什么铜网阵？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哎呀，这个铜网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是确实的不知。嘿，蒋平这么一听，合着我说了半天全都白说了。哎，我苦口婆心的劝你嘛，你是执意的不听。哎呦，彭老先生，你可得好好的想想啊，啊！可到了这个地方了，你要再思再想。正说着呢，就听见外边有人高声呼唤，大人升堂了，吩咐下来，带彭琦，带彭琦。您看看，大人吩咐下来了，赶快过堂去吧。说着话呢，从外边进来两个差人，手里拿着锁链子，来到彭琦的跟前，哗楞一抖锁链子，把彭琦就给锁起来了。那个过来一拍他脑瓜顶，彭琦啊立刻又昏迷过去了。等彭琦再一醒过来的时候，睁眼这么一看，已经来到大堂上边了。前边有这么一条公案，公案后边坐着一位大人，这位大人身穿红袍，头戴纱帽，而且是面白如玉，旁边站着不少的衙役啊，一个个手出毛之大板，喊着汤威，威呜！彭琦带到，彭琦带到，花楞，大人吩咐取掉刑具，把这锁链子给摘下来了。这位大人啪的一拍公案，胆大的彭琦，你是怎么样帮助奸王摆下了铜网阵，害死了白护卫，还不与我从实的招来？彭琦到这个时候了，仍然是紧咬钢牙，把头这么一摆，哎呀，大人呐，您说的是什么铜网阵呢？我是一概的不知，我是时时的不知情啊。大人，您可千万千万的不要冤枉老小啊。大人微微一笑，啪一拍公案，看起来呀，不用大刑，量而不招来，哟，重则死时。哎呦，大人这么一声令下，众衙役立刻上前把彭琦摁倒，吞下了中音，毛竹大板往起这么一举，这计要打。大人啪一拍公案，彭琦，事到如今了，你到底是有招无招？哎呀，大人呐，你纵然把我打死，我也是冤枉难招啊。呵呵，看起来
四十大板你完全可以挺得住。来人呐，给我取大刑伺候。一声吩咐，衙役们当啷往彭启面前扔下了夹棍三木。三木夹棍往这儿这么一扔，彭启心里明白这东西可特别的厉害呀，只要是往腿上这么一夹，恐怕就是五段金蛇。衙役们过来用块白布把他脑袋这么一蒙，这么一拧，干嘛？怕他昏行。紧跟着后边就把他的裤腿往上这么一跌喽，这个夹棍呢把他的腿就给夹上了，当然还没有用刑呢。这衙役们拽着皮条就等着大人吩咐下几成刑呢。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旁边有人说话，大人您且慢动刑。哦，原来是蒋护卫，你有什么话讲？大人，您看彭启他偌大年纪了，您那么用刑，哎呀，恐怕他熬刑不过。大人，您看是不是可以把彭启那暂时放下去，我再用言语好好的劝一劝他，让他不管怎么说吧，吐露从网站的真情实话，把那些消息埋伏全都说出来，您看怎么样啊？呵呵，江平，来，你有多大的前程啊？嗯，你就敢保彭启吗？如果说我把他放下去之后不给他用刑了，他要是不说，哼哼，江平啊江平，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不单彭启他要吃罪，连你也要听餐，你可听清楚喽！来人呐，把彭启放回去吧。大人吩咐完了以后，这个衙役过来用锁链的嘎噔把彭启又给锁上了，紧跟着往脑袋一拍，彭启呀，要糊涂了。等着彭启醒来的时候，一看身旁边有着这么两个差人，那个把锁链的这么一去，嘿，这两个差人呢，人家出去了，屋里边就剩下蒋平跟他了。蒋平来到他的面前微微一笑，哎呦，我的彭老先生，哎，您看刚才多悬呢，大人要真的给您一用大刑，您的性命难保，您看您都多大岁数了。是我蒋平在大人面前夸下了海口，我说呢能够劝说您回心转意，没别的，嘿，彭老先生，您看这儿也没有外人，怎么样，您就把那同网站的消息埋伏您告诉我一个人还不成吗？咱们两个人笑来笑走，绝不能让别人知道，怎么着，您赶快告诉我，您看行不行啊？哪知道彭启啊仍然是把头一白，姜四老爷，不管怎么说，我真不知道我有什么同网针呢，更何况怎么能说那同网针是我摆的呢？啊，我是真真的不知，你不要难为于我了。嘿嘿，我说彭启呀，彭启，你应该知道刚才大人说的什么话，你也听明白了。你说了真情实话还则罢了，如果不说真情实话，不单你要吃罪，连我蒋平啊我也得跟着一块听餐呢。难道说真的找人跟你对质对质你才能够承认吗？啊，彭启一想，你现在能够找谁跟我对质啊？四老爷，您能够找谁跟我对，我找谁跟你对质啊？你别忘了，我那个五弟就是死在同网阵中了。你要是执意的不肯招认，没别的，我跟着你一块去趟阴曹地府，到那儿让我那死鬼五弟啊跟你好好的对峙一番，我看你招也不招。嘿嘿，彭启微微一笑啊，呵呵，怎么能够就到阴曹地啊？你说不能够到阴曹地府，我告诉你说啊，我呀给我五弟报不了仇，我早就活腻歪了，你知道不知道？现在我就死，我死了以后上阎王殿那儿找阎王爷，我就告上一状，然后啊就把你拘走，咱们一块儿上阴曹地府跟我五弟对峙去，不怕你不招。说着话，眼瞅着蒋平啊就把自己的腰带给解下来了，然后蹭蹭几步就来到窗户棱子这儿，紧跟着蒋平呢就把这腰带往窗户棱子上边这么一系，这脖子呀就往这个袋子里边这么一伸，哎呦，这一下外边的衙役赶快就进来了啊！怎么了这是？怎么了这是？
再一瞅，

江平躺在地下了。嘿，这衙役们过来这么一摸，哎呦，蒋四老爷怎么没气儿，真死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赶快禀告大人去吧。衙役们急急忙忙的就出去了，一会儿功夫回来，你看你看，这都是彭琦给闹的，这还了得吗？大人说了，先把蒋四老爷的尸体往那边停一停，嗯，明天再好好的处置这个彭琦，真是把他锁好了，把门关上啊。眼瞅着衙役们呢就把这个蒋平给抬出去了。哎，彭琦啊叹了一口气，心想，你看看这又死了一个蒋平，我这罪过就更大了。迷迷糊糊的一直等到了半夜三更时分，猛然间呢就觉得这个屋门开了，从外边呼的一下刮进来这么一阵阴风，呜呜呜呜呜，嚯，从外边啊进来好几个鬼，也有大鬼也有小鬼。彭琦仔细这么一看，有一个吊客，有一个地理鬼，有一个地方鬼，还有一个大鬼。尤其这个大鬼来到他跟前，一指他的鼻子，吾乃是五路都鬼魂师爷，奉了燕军的之命啊，前来拘拿彭琦到阴曹地府前去烧神，人呢把他立刻锁起。小鬼们上前哗楞楞楞楞楞楞楞楞，一拽着锁链子呀，拉着彭琦就走。那个小鬼过来照他脑袋顶上啪这么一拍，这彭琦差时间昏迷过去了。等他再醒过来，睁开二目这么一看，哎呦，我这是来到什么地方啊？一瞅啊，两边都是黑暗暗的啊，恍惚惚看见，难道说我真来到了王子城不成了吗？只见前边啊有这么一个高大的牌楼，两边有这么两盏绿灯，看见上边有个匾额，写的是帝君府，两边呢还有这么一块匾，写的是群灵托命。嚯，这儿还有这么一副对联呢，上联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生生不己，下联啊是佛道、仙道、人道、鬼道，是道道无穷。啊，等进了这个牌楼了，就看见前边的森罗殿了。彭琦到这个时候心中暗想，难道这是真的吗？是那个蒋平跟我说的，他要让白玉堂跟我对质，他说他死了以后要在阎王爷那儿告下这么一状，把我拘到阴曹地府，让我到这儿跟那个死鬼白玉堂前来对质，难道这都是真的吗？他呀一看这个森罗殿里边，哎呦，这间殿里边有这两张桌子，前头这张桌子上边摆着不少的贡献，香烛蜡签五供，而且还点着这么两盏绿灯，后边桌子后边还有张椅子，那椅子上边坐的好像就是阎王爷呀。只见这个阎王爷脑袋上边戴的是冕旒冠珍珠倒挂，穿着这么一件杏黄的蟒袍，上边绣着蟒范身龙探爪，下绣三蓝色的海水江崖，腰横玉带粉底冠靴，面如紫玉，剑眉虎目，大鼻子头，方海口，大耳垂轮，一部胡须白多黑少，布满了前胸半多长呀，而且是根根见肉，手里边还拿着七星龟，左右边还有这么两个判官，一个是蓝袍的，一个是紫袍的，全都是判官精，朝天如意翅，腰横玉带粉底冠靴，一个是面如赤炭吹去了蒙灰，一个是闭目秋然紫脸膛，旁边还堆着不少的帐幕，
很明显，这就是

灯腐木啊，那有黑红的两个砚台，三山的架笔架着黑红二笔，两边又是牛头又是马面，还有不少大滚小滚，一个个高矮不齐，面部狰狞，哎呦呜呜的怪叫啊。再一看左边那儿有个刀山，那都是牛耳尖刀，刀尖冲上。这边啊，哎呦，这儿还有这么一个油锅呢。只见油锅下边摆着不少的柴草，是烈然腾腾。那个油锅里边全都倒满了油啊，烧的这油锅里边咕嘟咕嘟直冒泡。到这个时节了，彭起这么一想，难道说我真的来到了阴曹地府？把彭起给吓得呀，霎时间是胆战心惊，魂飞魄散。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是。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

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域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

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

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

他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一刻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一刻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而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

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行业聚焦，风云人物。今天呢，我们首先走进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创始人川妹子邓红的故事。做戏，做锤，做自己。2019年7月的一天，深圳的暑气已经非常的浓郁。当时才24岁的川妹子邓红，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刚在医院做完手术，他就切换到工作状态，接连拨出了多通电话，一边呢安抚担心逾期交货的客户，一边指挥着工厂加班赶货，协调供应商尽快配货。第二天天刚亮，他就直接冲到工厂，又因为发烧直接晕倒，被送回医院救治。当时邓红刚刚办起工厂，创立了平板学习机品牌状元郎，所有生产环节都尚在磨合，一旦遇到突发情况，他就得冲到一线去解决。如今状元郎的发展已步入正轨，据邓红介绍，在1688平台上是平板电脑和学习机类目的第一。据了解，状元郎的销售以 B 端商家为主，一部分呢是由经销商销售的品牌学习机，一部分则是由为商家做 OEM、ODM 代工。中国的学习机市场发展已有30多年，虽然呢已经经历过多轮的市场淘汰，但依旧是个快速增长的品类。据中国学习平板线上零售月度的数据，在天猫、京东、抖音等电商平台上，1到6月学习平板销量同比增长 45.5%， 销售额同比增长 84.1%。 随着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和多样化，学习机正朝着更为细分的方向增长。2020年初，所有的孩子要居家上网课，学习机的需求非常大，我的手机啊都被打爆了，不停地招人，抓紧生产和发货。邓红回忆说，当时一个客户是状元郎的经销商，在电商平台上了解到产品链接，一下子就卖爆了，状元郎抓住了那一波消费热，迎来了销量的爆发，单月的业绩一下子增长了 60%， 在业内呢也打响了知名度。之前是每年卖1-2千万，爆发期一个月就能做到2000多万。这两年线上渠道的销售额增速达到了20%到30%。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个准备过程得从邓红决定来深圳的那一刻算起。从小生活在四川的邓红就对深圳充满着向往，认为深圳是一座极富魅力的城市。首先，母亲在这里创业，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其次，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腾讯 QQ 不断的升级，这不仅是个通讯工具，更是一个在他看来具有情感寄托、娱乐和教育功能的平台，让他对创始人心生好奇。于是呢，在2013年，他考进了深圳大学，成了马化腾的师妹。入学第一年，邓红就兼职打工了，先后在3家公司做销售，月收入从8000元到20000元不等。他拿着这些钱，在深圳顺利地安定了下来。
由于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发达，邓红从事的销售工作多与电池、平板、学习机等电子产品相关，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客户和供应链资源，对生产销售也有了经验沉淀。2019年，他决定出来单干，虽然原因有点迫于无奈。他说，之前就职的公司接连倒闭，中间呢也尝试过合伙创业，做平板学习机代工，当时三个人一年能做到将近2000万，但因为大家运营理念不同，就分道扬镳了，挺可惜的。在独自创业的路上，邓红很快栽了个大跟头。一家长期合作的工厂掉链子，不仅屡屡拖延交货时间，出产的货品还出现了质量问题，导致客户那边的售后率大幅的提升，最终直接流失了大笔的订单，让邓红损失惨重。他不得不掏钱租了新工厂，幸好深圳这里很多设备人员都是现成的，3个月就恢复生产了。至此，品牌有了自主产线，技术和工程都由自己把控，手握供应链和客户资源之后，邓红终于能放手一搏了。新品类、新渠道、新市场，邓红的单飞正好赶上了行业的爆发期。然而突然爆发的需求带来订单的同时，也催生了内卷。公开数据显示，学习机的市场规模在2018年到2022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3.4%，大量的供给涌入市场，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对状元郎来说，业绩是涨了，利润却变薄了，毛利从 30% 降到 6%。 不服输的邓红决心探索新路子，首先在产品上求变，聚焦用户情绪价值，并围绕新场景、新人类开拓新品类。早年流行的学习机强调学习功能，软硬件大多围绕课程设计，目的呢是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后来畅销的学习机又加入了一些监控设计，帮助父母时刻盯着孩子的学习状态。邓红认为，孩子有情绪，也有隐私需求，所以在状元郎的产品研发中，他更注重给予情绪价值，解放孩子天性，推崇快乐学习。目前团队配备了13名研发人员，每年会出5到7款新品，每季度迭代软件和硬件配件等。每年年初，状元郎针对银发人群研发上线了多款多功能的平板产品。在今年年初，例如能读乐谱的读谱机，能跳舞唱歌的娱乐一体机等等，终端售价从1800元到3000多元不等。这类产品尺寸大，字号大，功能全，获得了积极的市场反馈，产品月销从1000单增至4000单。另外呢，品牌还有针对 K 歌、点餐、车载等场景开发的偏商务属性的平板产品，同样有市场需求。目前学习机、商务平板、老人机占品牌销售额比例约为5:3:2，其中老人用的产品一直在增长。邓红说，这样的产品矩阵也帮助工厂持续释放产能，拉长销售周期。其次呢，状元郎进一步铺开电商渠道，获得了更多客户，拉新机会。状元郎的产品出现在不少电商平台中，包括淘宝、唯品会、京东、抖音、快手等，有的是在经销商的网店销售，有的呢则是在品牌官方的旗舰店。去年状元郎入驻了1688，一年时间就晋级为超级工厂，营收占比达到 30%。 关键是1688平台上每个月有800到900个询盘客户，这里成了我们重要的拉新渠道。最后呢，邓红瞄准了海外市场，通过亚马逊、速卖通，还有就是抖音国际版，还有 Temu 等平台销售平板。状元郎从去年开始做出海，主要销售市场在日韩、俄罗斯、东南亚等地，产品规模与国内有所区别，基本都做了本地化定制设计。从拓品类、
拓渠道到拓市场，状元郎找到了新场景、新用户和新增量。据骆驼科技预测，2024年学习机全渠道销量将达588万台，同比增长 24.6%。 学习机的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有专攻硬件的优学派、步步高、读书郎等，有聚焦技术创新的科大讯飞、小度等，还有擅长内容制作的学而思、猿辅导、作业帮等，品牌们优势各异，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这两年 AI 技术在教育赛道加速落地，品牌和厂家也开发出了更多的智能学习新场景。例如状元郎研发了一个 AI 自习室系统，将传统自习室和学习系统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但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是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个性化解决方案。邓红解释，公司提供代工业务，工厂能为客户设计并孵化产品。从消费者端来看，学习机的需求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在生产端，邓红常常接到一些小单定制的订单，比如有的订单是为小朋友定制的学习机，要求呢在开机动画中出现专属欢迎词和鼓励语，在机身上要有专属名字，在软件中还要植入定制的学习方案等。这种小单呢，从一两台到十多台不等，一般呢是教培机构、批发商、实体店等客户来定制，另外还有车企、保险公司等会来采购轻定制的产品用于礼赠。接下来邓红还是会把重心放在研发上，寻找更为细分的人群和场景做垂直深耕，包括老年人群、海外学生人群等。学无止境，人类认知更高，所需要的产品要求也会更高，这就要求我们跟着这个时代一直变化，做升级，做迭代。在创业这条路上，要时刻保持初心，设定合理的定价体系，守住核心的产品力和服务力，给予经销商足够的利润空间，保持紧密合作。来深圳快10年了，邓红深刻领略了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充满机会，但要抓住并实现爆发。

就需要一些冒险精神以及吃苦拼搏的努力。这些年我吃过的所有苦都将成为我前进的动力。川妹子邓红称自己现在全年无休，想在40岁前退休，去看看这个世界。这就是95后川妹子邓红深圳创业的故事，创立了平板学习机状元郎，创业踩中风口赛道，冲到类目第一。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

险。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呢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

在商业的浩瀚星空中，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就像璀璨的星辰，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照亮了行业的前行之路。他在40岁之前呢，穷困潦倒，连自己的饭钱都拿不出来。40岁之后，却成为了身价70亿的投资家。他就是真格基金背后的那位大佬徐小平，也曾是新东方的合伙人之一。这样一位在商业领域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人物，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果敢的决策力和卓越的合作精神，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他是如何成功的呢？徐小平他可不是一般人呐，在那个改革开放春风初拂面的年代，徐小平愣是从一个文工团的小提琴手摇身一变成为了新东方教育帝国的核心大脑，最后还自己单飞了，成为创投圈的大佬，手握着几十亿的身家，投资了600多家公司。让我们不禁想问，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徐小平年轻时候啊，真的是很坎坷的。高中刚毕业，正赶上上山下乡，大学梦碎了一地，只能去文工团拉琴混日子。但他的心里那团火从来没有灭过，偷偷背诵诗文课文，就等着机会翻身。机会说来就来，1977年高考恢复，徐小平一举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本以为能够大展拳脚，结果发现啊，自己跟那些音乐天才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但是他依旧也不气馁，转头呢去北大中文系蹭课，文学梦又给自己燃了起来。毕业后，徐小平面临的选择是否继续铁饭碗，或者是出国深造，他选择了后者。这一走就是异国他乡的漂泊岁月。在加拿大，他尝试了各种工作，体验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然而心中的创业梦想始终未曾熄灭。打零工、刷盘子，啥苦活累活都干过，就为了那口饭。但徐小平心里清楚，这不是他的终点。转机出现在90年代，俞鸿敏找上门来，他说了一句，新东方缺你，点燃了徐小平心中的创业之火。这一燃就是6年的新东方辉煌岁月，从几千人到几十万人，从北京到全国，新东方火了，徐小平也火了，成了新东方大脑。但是好景不长，公司大了，矛盾也多了，徐小平和俞敏洪这对曾经的黄金搭档因为理

念不合，最终分道扬镳。徐小平带着股份和一笔不小的财富离开了新东方，这时候他已经50岁，人生过半，但故事才刚刚开始。财务自由了，徐小平却陷入了有钱没处使的迷茫。直到他偶然间发现，投资这事儿啊，可比拉琴、教书赚钱快多了。于是他一头扎进了创投圈，他与王强一起创立了真格基金，成为了中国天使投资领域的开拓者。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徐小平的投资之路越走越宽，越投越准。真格基金的成立为众多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支持和资源对接。徐小平以他独特的投资眼光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成功投资了众多知名企业，像世纪佳缘、聚美优品、小红书等。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投资的那些留学生创业者，陈欧、龚海燕、郭去疾，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徐小平独到的眼光和果断的决策。特别是陈欧的聚美优品，那简直是投资界的传奇，让徐小平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企业在真格基金的支持下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徐小平的投资理念不仅仅是追求财务回报，更是注重创业者的梦想和潜力。他认为一个优秀的创业者应该具备坚定的信念、创新的思维和团队合作精神，只有这样的创业者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行业合作推动方面，徐小平更是不遗余力。他积极参与各种行业活动的论坛，与其他投资人、创业者分享自己的经验和见解。他倡导建立良好的创业生态系统，鼓励创业者之间相互合作、相互支持。例如，真格基金经常举办创业大赛、论坛等活动，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在这些活动中，创业者们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项目，还可以与其他创业者、投资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徐小平还非常注重与其他投资机构的合作。他认为，投资机构之间应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真格基金与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合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与红杉资本的合作，真格基金不仅获得了更多的资金支持，还学习到了先进的投资管理经验，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投资能力和水平。除了在投资领域的成就，徐小平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他是未来科学大奖的捐赠人之一，为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还为黑土麦田捐赠300万人民币，号召全社会关注、参与、支持黑麦创客的精准扶贫事业。这些公益活动不仅体现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也为其他企业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当然，投资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比特币的试水就让徐小平饱受争议。但他说了，失败乃成功之母，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这种敢于尝试、敢于冒险的精神，正是徐小平成功的秘诀之一。如今，徐小平已经66岁，手握650多家创业企业股份，身价70亿。但他没独停下脚步，还在创业圈里奔波忙碌，寻找下一个独角兽，真的是越活越有劲儿。回顾徐小平的商业之路，我们不禁为他的成就和贡献所折服。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行业合作的推动者，什么是商业版图的筑梦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有勇气、有智慧，就能够在商业的舞台上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徐小平的故事就像一部活生生的励志大片，告诉我们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只要心中有梦，脚下就有路。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成功不
不是偶然，而是无数次尝试和坚持。

持的结果。在徐小平身上，我们看到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对机遇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失败的坦然面对。有人说徐小平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俞敏洪，遇到了那个时代的风口。但我想说的是，幸运只是成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徐小平自身的努力和智慧。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即使出身平凡，也能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正确的选择改写自己的命运。在未来的商业发展中，我们期待徐小平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为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与徐小平为榜样，不断努力，不断创新，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别再说什么岁月不饶人，只要你愿意，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就像徐小平那样，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去追寻你的梦想吧。说不定下一个投资圈、创投圈的大佬就是你。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节目中呢，欢迎随时与我们留言互动。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提到纸，我们的听友朋友会想到什么呢？您家是买什么样的纸啊？有清风、洁柔、新香印、维达、德宝，这些品牌一水的都是南方的公司，都是上个世纪就出现的老牌子，和许多中国人一同成长。不过如今啊，纸巾赛道也遭遇了行业的危机，这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了解一下。2007年，维达国际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17年后，今年的8月，维达国际被新加坡金鹰集团以261亿元收入麾下。究其原因，在于利润连年的下滑。维达在2017年营收增速出现了放缓，到2020年，维达净利润尚有近19亿港元，三年后呢，净利润仅约 2.5 亿港元。同为大牌的洁柔发展也遇到了困境。中顺洁柔2023年营收是98亿元，没有完成企业制定的2023年营收破百亿的目标，公司连续三年净利下降，从2020年的 9.06 亿元下降到2023年的 3.33 亿元。今年前三季度经营状况仍未扭转，营收净利出现了双降。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9.55 亿元，扣非净利润 3201.32 万元，同比减少了 77.51%。 新香印母公司恒安国际的表现要稍稍好于前两者。2023年恒安集团的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纸巾、卫生巾及纸尿裤业务的收入延续过去两年的增长，高端产品销售也实现了同比超过 10% 的增长。不过今年啊，并未延续去年的增长。上半年恒安国际营收同比减少4亿到 118.4 亿，除税后溢利同比增长 1.8 亿至14亿元。至于清风啊，清风的背后母公司金光集团是印尼的企业，这里就不展开了。一般来说呢，纸浆在生活用纸的生产成本中占比约为 50% 到 70%， 因此呢，上游纸浆价格会显著影响下游生活用纸企业产品的毛利水平。总体来看呢，这一

便成为了一种广义上的日用品，比如说湿纸巾、棉柔巾、洗脸巾、消毒湿巾、湿厕纸啊、厨房湿巾、厨房用纸。不难看出哈，这些新产品都聚焦在生活用纸啊，还有卫生护理用纸上，目标人群呢正是都市女白领和精致的妈妈们，这两个最具消费潜力的人群。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少不了一众厂商的积极跨界和品类创新，比如说德佑还有 Baby Care 等原本专注于母婴用品的品牌，近两年也进军了纸品的行业。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的上半年湿厕纸市场销量冠军已被母婴品牌德佑占据了。云柔巾领域则有可心柔、安慕斯啊，安慕斯是一个德国的品牌啊，还有一个是安菲尔等新兴品牌霸榜了。在湿巾类目的排行榜上呢，新香印、京东京造和 Baby Care 等品牌也跻身前列。此外呢，许多的会员制超市、精品的超市也推出了自有的纸巾品牌，比如说山姆、盒马等。新入局者不断的涌现，大大挤压了传统纸品厂商的生存空间。在高端的市场外，中低端市场的竞争早已白热化。在各大电商平台，总有许多不知名的品牌以惊人之低价鼓励消费者整箱的囤货，这也符合消费者心理。在绝大多数产品中，只有纸会给人一种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啊，买多少都不嫌多，总会用得上的这个心理的感觉。这种纯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摊薄了纸品厂商的利润。此外呢，还有不少平台和商家会把纸当作引流品。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哈，平时标价3.49的抽纸，在双十一呀 或者是一些品牌的活动期间能以0.1元入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显然了，无论如何，一包采用原生的纸浆75抽的纸，如果卖1毛钱是铁定亏本的。尽管出厂价和售价之间的差价由需要引流的商家来补贴，但是这样做显然是挤占了应有的消费者的需求。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点，就是越来越多的餐馆选择提供收费纸巾，这是降本增效的一环，还是餐饮新的一个盈利点，这个不太好说。但这个做法它的流行必然会打压纸巾消费的需求。餐桌上呢，清洁擦拭的需求很大很大啊，2元一包的定制纸巾无疑会激发很多消费者的损失厌恶。还有就是整个的纸品行业呈现出新国潮和老国货双峰并峙的局面啊。什么叫双峰并峙呢？清风、洁柔、新香印、维达还有德宝这些老牌子仍然有不小的份额，但是消费者忠诚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而新国潮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可心柔啊，可心柔的这个崛起隐含着一个新老接棒的故事。可心柔的品牌创始人陈科是一位纸二代，父辈做了几十年的纸品代工，耳濡目染之下，2011年陈科创立了可心柔品牌。在维达等老前辈面前，可心柔显然是个年轻的搅局者。尽管年轻，可心柔却凭借两大优势快速的崛起啊。首先，可心柔是中国首个拥有保湿纸自主研发能力的品牌，也是最早布局保湿纸的国产品牌之一，因而早早在消费者心智中建立了品牌的认知。其二就是可心柔充分把握了电商红利。一开始呢，可心柔选择发力线下的母婴店，到2015年乘着拼多多崛起的东风，可心柔也顺势而起，之后呢积极布局其他平台。2019年以后，可心柔线上的销量超过线下，同时保持连续多年全网保湿纸销量第一的优势。其实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随着时代变革，纸品行业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的变化。
起初物资匮乏，供不应求，厂家是以量取

胜。90年代四大造纸厂，上海利民、上海熊猫、连云港造纸厂以及山东潍坊造纸厂生产的生活用纸主要都是廉价的草纸，随后呢，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消费者渴望品质升级啊。维达最早是抓住了机会，成为了国内第一家采用进口原木浆生产卫生纸的企业。如今以可心柔为代表的新国潮，则通过创新品类和场景拓展，让一张不起眼的纸巾以丰富的样态去满足不同场景下消费者微妙的使用需求。其实纸巾啊，确实是门好生意，有商业价值，有健康效益，还能帮人体面啊。在这个我们今天谈纸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特别想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各位朋友家里都用什么纸呢？是老国货还是新潮品牌呢？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析市场脉搏，把握财富方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方便面市场的两大霸主康师傅和统一瞄准了同一个破局点，在品牌们都在绞尽脑汁地进行创新、推新、更新迭代的新消费市场上，康师傅和统一似乎选择了一条背道而驰的路径，复活老品，引发一代人集体的怀旧风潮，唤醒尘封的记忆，同时试图以另一种方式寻求品牌的新增长。近日啊，康师傅面霸和黑白胡椒面的相继回归，记忆中的美味经典重现成功，引发消费者极大的热情。有网友表示，这款面让他们想起了年轻时的美好时光，还有网友则称赞新款面的口感更佳，还有一些网友迫不及待地下单购买，生怕错过这一波难得的福利。值得一提的是，康师傅黑白胡椒面曾在2016年正式上市，到2021年退市，虽说当时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依旧凭借着出众的产品实力赢得消费者的青睐，甚至成了不少人心中白月光般的存在。或许也正是听到大家的呼声，10月14号，康师傅官方宣布启动白月光复活计划，放出200多款经典产品，通过线上投票的方式，让消费者亲自参与到经典爆款产品的回归决策中。目前来看，在消费者的投票中，位列排行榜前三的经典产品分别是辣卤香牛肉面、金汤肥牛面、土豆炖排骨面。不仅通过投票的方式增强了大众的参与感，而且评论区内网友们还纷纷喊话，辣卤香牛肉面为什么停产，能不能出个大礼包链接，双椒拌面必须上，甚至一些曾经的小众产品也上榜评论区被大家求复活。这让康师傅在白月光复活计划让广大消费者高呼回青的同时，另一边统一也不甘下风，重启了另一款经典产品统一炸酱面。1997年上市的统一炸酱面曾提出了面与汤分离的概念，煮好的面拌上浓郁的豆瓣酱，煮面的汤则滤出当作鲜汤来喝，干稀搭配，双重享受。当时呢，统一炸酱面的广告语就是吃干面喝鲜汤。此次卷土重来后的统一炸酱面主打老北京喜欢的炸酱味儿，在价格上呢，同样延续以往的性价比优势，采用5连包的装包方式，根据天猫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折合下来算，每块零售价格是2.3元。总的来说，康师傅和统一纷纷发力情怀赛道，虽说不乏吃老本的嫌疑，但客观来讲，统一和康师傅作为两大巨头，自然也是拥有吃老本的底气。而且呢，这次二者相继的重启老产品，一方面是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捕捉，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情怀风盛行的新消费市场上对消费者情感的深刻把握。经典的文化产品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品牌向经典致敬，唤醒消费者精神层面最深处最柔软最宝贵的回忆，潜移默化之中强化了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积攒更多的品牌蓄能，这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情感沟通方式。将目光聚集到康师傅和统一身上，对于这两大巨头而言，选择再现经典这一举动背后，仅仅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文艺复兴的情绪需求吗？只能说品牌有自己更深层次的考量。从整个行业背景来看，方便面市场的业绩正遭遇滑铁卢。据数据显示，2023年以康师傅统一和日清食品为代表的方便面巨头一年时间少卖了20亿。以康师傅为例，2021到2023年康师傅控股营收增速为 9.56%、6.26% 和 2.16%。
2024年上半年增幅则进一步跌到0.7%。其中呢，方便面业务的收入占比远远落后于饮品业务，并且在多个年份一度的拖累康师傅的营收增长。2021年的2023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分别是284.48亿元、296.34亿元、287.93亿元，同比增速分别是-3.60%、4.71%、-2.84%。今年上半年，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是138.1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作为统一的另一大板块，2023年的食品业务虽然录得收入98.47亿元，但较去年同期下降10.6%。由于这一业务表现不理想，统一中控甚至在全年业务演示材料中都没有列出食品业务的营收分析。众所周知，统一的食品业务主要是方便面，虽然旗下的茄皇销售额同样突破了10亿元大关，但是在2023年，其方便面业务录得收入95.94亿元，比2022年的106.2亿元整整少了10.26亿元。业绩下滑的压力所迫，为了走出困局，康师傅和统一试图以重启经典产品这一动作来挽救下滑趋势。经典产品往往承载着消费者的回忆和情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尤其是在情怀风大行其道的当下，品牌恰到好处的运作这一流潮流，让人们在新的情境中重现过去美好的体验，赋予品牌情感价值，促成销售转化。

0: 化领域到消费领域，热衷于旧即是新的年轻人让复古潮流不断的蔓延。洞察到这一消费趋势之后，品牌们开始翻阅过往的成绩单，那些曾经辉煌却隐匿于历史中的产品开始重获新生。比如说乐百氏，去年年底乐百氏红瓶的 AD 钙奶和绿瓶的双歧因子 AD 钙奶这两款经典产品在复活后一经开售，首批生产的50,000件货便在上线短短3个小时内迅速的售罄。今年乐百氏继绿瓶红瓶 AD 钙奶之后再次宣布莉莉果 AD 钙奶的回归，如今在天猫京东。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

0: 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说现在这个汽车的高质量发展呢，可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技术的迭代更新之快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产品推出，让我们确实是很惊讶。从飞行汽车呀、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创新发展到产业转型升级，现在这个汽车产业呢，确实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了。因为很多，就是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成绩非常的显著，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为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先选项。那么现在就是提出了锚定新能源产业布局，锂电池企业的攻坚储能突破这些议题啊。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北京淘汰老旧客货车10000辆，那500辆新能源公交车已经上牌，新增更新巡游出租车、轻型邮政车、环卫车辆全部为新能源汽车。那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近70万辆啊。2026年北京将会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全生态链推进绿色先进能源、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重点的项目。布局动力电池产业链，打造首都绿色新引擎，是北京的一个热点关注之一啊。

然后呢，也有就是一些相关人士表示啊，电池回收利用将是一座极具价值的城市矿山。制定地方性的法规，研究出台一些地方性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的利用管理办法，明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具体落实细则，规定整车厂、电池厂、销售商、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建议实行强制性溯源啊。这个是依托的是北京地区啊，所以现在呢，汽车产业布局上，你像河南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些目标，2026年将重点推进奇瑞乘用车的技改，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中州时代电池3期、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等项目，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河南，推动汽车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的新兴企产业，提升重大技术装备制造水平，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围绕具身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前沿新材料等未来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产业链群的一个培训机制，分层分级推进重点产业链的建设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重庆呢，也是相关的一些人士提交了关于完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建议，优势突出，短板明显。目前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零部件本地配套率仅30%，远低于传统燃油车的70%。所以说，希望在15期间，重庆重点发展动力电池系统、智能底盘系统、智能网联系统、电子元器件、汽车软件、轻量化零部件、热管理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领域来补齐短板。还有浙江啊。浙江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49.8%。那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呢，就是未来浙江省将积极的争创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智能物联等国家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到2030年，可能会突破13万亿元啊，提升浙江制造的竞争力。嗯，我看看还有哪些地方，河北。河北京津冀有多家的整车龙头企业啊，有力带动了产业链的水平以及生产制造业的能力。那汽车产业向纵深发展，仍然需要培育和引进有影响力的链主企业，积极争取更多新能源车企在京津冀布局，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的同时呢，也能补齐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短板。嗯，还有天津，天津是，六链五群啊，深化协同创新的核心场景，校验这个检验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围绕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天津市包括河北省有积极的反映了。那么，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天津市将会加快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加快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啊，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广州啊，广州也是。准备要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建设及飞行测试啊，推广展示、生产制造，还有检测认定这些功能啊，会推进大湾区低空综合枢纽项目。所以说，现在在低空经济当中呢，浙江省啊也是作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正在重塑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的业态，同时呢，也建议打造低空数字孪生平台，推动技术融合创新。要在高等院校开设低空经济专业，定向的培养高质量低空经济相关的人才。围绕着 AI、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来如何助力汽车这个业的一个发展呢？有很多的专家提出了建议啊。

就是具身智能不止于人形机器人的表演，它的核心在于创造心智生产力啊。还有专家表示啊，就是应该制造这个比较供应链完整啊，对于具身智能来说是一个天然的优势。汽车产业变革和发展呢，是地方经济的重要命脉之一。那么推动汽车智能化、电动化，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多地新一年创新发展的一个目标。目前北京全市已经建成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1044座，新建充电接口11263个。那么在未来，北京将会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那么也会打通50条断头路，新增机动车停车位3.5万个，新建充电桩3万个。同时呢，对于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建设，浙江也是目标让司机10分钟能找到，30分钟能充满啊。其实目前汽车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一个包括区域经济的顶梁柱，而创新呢也是正成为驱动汽车业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为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发展和护航其实各个省啊都在积极努力的进行推动和这样的一个创新。从整车到电池，从乘用车到商用车，从企业转型到产业升级，全链条布局也是有望为各地汽车产业的发展增添力量，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 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6: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7: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6: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7: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6: 关掉远光灯，
7: 拉近
6: 心的距离。
8: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0: 你怎么才来接我呀？小朋友们都回家了。
1: 哎，老师，不好意思，这大雪天路上堵车，来晚了。
2: 没事儿没事儿，雪天开车，你们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阿姨，下雪给您送完了，这可咋整？
4: 没事儿，小伙子，不着急啊，大雪天的，安全第一。
3: 好嘞，谢谢阿姨。路滑，你要慢点走。
5: 哎，你咋开的车呀？这不也白碰上你吗？大雪天都着急上班，你喊啥玩意儿？你喊？
6: 哎，不是，上班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7: 公司温馨提示：雪天出行安全第一，减速缓行，打卡不急。
5: 哎，不好意思啊，这冰雪路面不好开，都慢点啊，都慢点。
8: 城市的发展是人文精神的生长，道路的文明是包容之心的延伸。
9: 慢一点，每一点，雪在慢慢落，人已缓缓行。
8: 让每一片雪花都落成温暖的风景。
10: 交通文明，安全同行。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

我们说现在这个若车价便宜的话啊，那大家就要问了，那这车的零整比呢？啊，零整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最近呢，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啊，发布了就是一个数据，就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零整比100指数和维修负担100指数都有所上涨。啊，它上一次发布的是2024年以前啊，这一次发布的是2025年以前啊，这反映出了消费者后续用车一个负担以及保险行业赔付压力是有所增加的。对比这两期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都是高于同期的燃油车的，而且增速很快。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新能源车主的单位维修成本压力和保险业的赔付压力都比较大。2025年国内乘用车均价是17万，比2024年下降了1.4万。燃油乘用车的均价在2024年达到高点后，2025年又回落0.6万元至18.2万，而新能源是下行的趋势，现在是2025年是16.1万啊。对于车价和维修费用走势的反差呢？中保研的总监啊，他说，首先这个车企的利润平衡策略在激烈的价格竞争背景下，整车的这个销售利润被极大的压缩，部分企业可能通过维持或者提高零部件的渠道利润来弥补前端的损失，导致零整比不降反升。那么，其次就是车辆技术结构的根本变化。无论燃油车加速智能化，还是说新能源汽车集成化的一个持续提升，都大量的，它变成了高价值、高集成度的一个零部件。比如说智能灯具，还有什么激光雷达啊，一体化的压铸车身，所以说它就成为一个车型的标配。那么这些部件成本高，修复难。一旦损坏呢，只能更换。第三就是维修技术壁垒，新技术、新结构对维修工艺提出了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授权体系外的独立维修厂技术是掌握不足的，导致维修渠道相对集中啊，客观上维持了较高的维修价格。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全生命周期使用成本增加，可能会抵消购车时享受到的车价优惠。对保险行业而言呢？按均赔款持续攀升，是推动保险就是保费上涨，造成新能源车险经营难的一个核心压力之一。对汽车产业而言，高零整比是不利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态的啊。那么，业内人士也说到，中保研啊持续发布汽车零整比体系研究成果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为了展示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的一个数据变化，更是为了推动汽车安全与维修经济性的协同发展。所以，车企应该更加的重视车辆的可维修性设计，推动配件供应链的开放和透明。与此同时呢，保险行业需要深化与车企的数据合作，让风险定价更精准。所以，消费者购车的时候呢，可以将零整比指数。

数和维修负担指数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更加理性的评估车辆的长期持有成本。嗯，就是有人说，那买得起新能源汽车，那怎么样能修得起呢？随着现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渗透率的高速增长，围绕用车引发的问题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比如小故障动辄上千元，大修费用堪比半辆车价，这种抱怨让新能源车主直呼买得起修不起。所以说也有专家认为啊，就新能源汽车的车辆结构啊与技术变革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与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的保险常用易损件，那包括动力电池啊，还有轮胎啊，钢圈，它金额损失率较燃油车更高。其中动力电池作为纯电动汽车主要核心部件的话，占整车价格比例最高，那这个零整比啊均值接近50%了，它是影响保险赔付的关键部件之一，推高了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以及保险赔付成本。所以近年来呢，动力电池价格占整车价格比例是呈下降趋势的，呈下降趋势啊。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创新技术设计和高端的材质，让一整个高价值的配件暴露在更容易受损的场景当中，所以说往往难以维修，需要整体更换，进一步加剧成本的压力。贯穿式尾灯是典型代表，安装位置较厚啊，保险杠更容易受损，让它在追尾呀这个刮蹭的事故当中出险率更高。不容忽视的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还没有成熟的售后产业生态，限制了客户的维修选择，固化了高成本的局面。它的核心症结就在于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而导致维修渠道高度集中，成本居高不下。新能源汽车呀，涉及的是高压电和复杂的电控系统，那么维修技术专业性非常强，但行业呢目前缺少唯一的统一的维修技术标准，所以说配件认证标准还有零部件就修换的判定标准以及维修后的质量检测。所以现在这种标准缺失直接导致两大问题啊，第一就是独立维修厂难以合规的开展维修业务，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第二就是维修技术与配件资源进一步向主机厂集中啊。那现在新能源汽车用于网约车等高强度运营场景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投保性质可能不完全匹配，导致出险频率高于家用燃油车。同时新能源汽车的加速性能强，用车人需要逐渐的适应各种这种驾驶习惯，客观上也对出险率有影响。电池成本日益优化，新能源车险就真的实惠了吗？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下降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一个积极的趋势，是有助于降低整车的制造成本的。但是基于中保研对于车辆维修数据的长期研究，电池材料成本下降并不必然等同于消费者承担的维修更换总成本。所以究其原因，新能源汽车的结构性变革对冲了材料红利，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电池包和车身底盘一体化的设计，极大的提升了车辆性能，但也带来新的挑战，就是一旦发生碰撞，轻微的底盘损伤就可能导致整个电池包或者车身结构需要一体更换，维修方式从模块化修复变成了总成级的更换。所以说即便电芯材料更便宜，但总成的定价和更换的工时费可能依然是居高不下的，就是我们的源头，就是针对咱们的所有消费者来说，价格啊，你掏的钱是一样的。同时呢，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壁垒使得渠道溢价得以长期的维持。新能源汽车维修呢，特别是涉及高压电池和三电系统的维修，对技术和安全资质的要求比较高啊。目前授权服务体系仍然是掌握着核心的技术的专用设备和原厂配件渠道。还有就是电池成本占比下降，那车辆风险结构也在变化，高价值易损部件零整比指数上涨，这反映在事故当中它的损失占比提升，也就是说单次事故维修成本构成更加的复杂，所以电池成本权重下降极其可能被其他高价值部件的损坏所抵消，所以这也是新能源保费价格一时难以显著下降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中保研建议
希望通过车辆的

全生命周期维修经济性进行量化呈现，让消费者与汽车行业和保险行业在关注电池成本的同时，更要关注由车辆设计结构、配件流通体系、维修技术门槛共同决定的综合维修成本，否则一味的要求新能源车险降价，这个是并不现实的。

你说山高路远，害怕爱的人失之交臂。我说风雨不定，爱你的人永生相随。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